0: 为端午节。
1: 对啊，那个上班族都蛮会这样期待哦。嗯，
0: 在
1: 六月。十九、
0: 二
1: 十，又是连休三天。嗯，所以你有感觉每个月都有节日吗？每个月都几乎有节日啊。对，但到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月是没有放假，对不对？
0: 有。
1: 二月最多了，二月上半个月而已嘛，很多。
0: 三月没有。
1: 二二八连假好像有连下去吧？哦，有连到。然后
0: 四月清明。
1: 四月清明节啊。五月母亲节跟那个劳动节也有连休，哦、
0: 对，
1: 你看连休了两次，哦、好好哦。
0: 五月就是多了劳
1: 动节
0: 啦，
1: 劳动节啦，劳动节啦，连休，哦，对对对，
0: 啊，今年有啦，
1: 对啦，
0: 啊，六月哦，啊，
1: 六月都端午节啊，
0: 七月呢？
1: 七月哦，七月我等不着，七月应该放暑假
0: 了，
1: 应该放暑假啊，上班族是无啦，
0: 哎，啊，八月应该是，为什么不啊？八月没有了，
1: 八月没有，七八月虽然没有，但是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什么。特休拿出来排一排，带囡仔去出国去佚佗。
0: 对对对对对，暑假期间旅游的人最多。
1: 最好的呀，好
0: 不？对，那九月就端午节。
1: 九月中央中秋节，
0: 哎，中秋节，中秋节，
1: 端午节，应该九月。
0: 中秋节，
1: 十月。过去搁提得来过。
0: 啊，哈哈哈！我为着恁这兄弟，阮是无放假，恁才放。
1: 我拢无放假，我
0: 拢上班才放啊。
1: 对
0: 呀。九月中秋，十月双十。对吧？嗯，
1: 对对。啊，
0: 十一月呢？十一月应该没有了，十一月就没有了。
1: 是要搁看黑啊？
0: 十一月没有。
1: 我讲到时阵就搁有啊啦。
0: 嗯，到时阵搁有。
1: 有吧？我还记得有啦。
0: 那个
1: 好像十一月十二号
0: 有。是行宪纪念日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十二月二十五。
1: 十一月二十五。
0: 圣诞节我们有吧？现在今年好像去年好像有啊。
1: 我们在。
0: 对不对？行宪纪念日。
1: 行宪纪念日。
0: 那好像有连休啊。
1: 那是十二月哦。哎，
0: 干不行吗？行宪纪念日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啊。
1: 对，是啊，十一月。
0: 十一月是光复节。
1: 光复节，哎，对了。
0: 哎，十月是十月，
1: 十一月光复节，十月啦，哎，十月二十五光复节，哎，十一月十二是他在国父，什么蒋公诞辰纪念还是国父蒋公诞辰纪念？拢乱起啊！你看，他拢袂记哩，啊，因为即马迄无咧，无咧讲啊，
0: 无咧讲，
1: 所以他们连国父是谁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
1: 对，这样稍微带到而已啊，
0: 安尼哦，
1: 对对对，哎呦，
0: 哦，安尼哦。
1: 哎呀，起码无赶快的历史啊嘛！
0: 哦，无赶快，卖老贝老母想了，唔知了。卖老贝老母唔知想就好啦，现在也无变啦。
1: 有啊，嘛是有。不知我等下买，唔知老贝老母哦。
0: 苏新珠哟。
1: 对，不是。
0: 有哦，你唔知人来。
1: 阿伟伟就是我结婚嘛。
0: 你讲到这，你讲这，我刚看了一个新闻，迄外国的、美国还是多位的，你知道不？他不是说是怀孕嘛？
1: 怀孕
0: 啊！那个查某同时跟好多男生在同时间发生，
1: 哎呦！啊，所以我们家老爸都一个
0: 那种性关系，
1: 嘿。
0: 结果讲啊，唔知要找多，唔知到底是多一个老爸，到尾啊，
1: 每节拢吹，
0: 大家吼，我甲伊发生关系是，大家查甫拢，大家拢在惊，唔知什么人。
1: 哎，啊，到尾要安怎？
0: 我根本冇吹掉，
1: 有吹掉了对吧？验那个 DNA 就会知道了。
0: 对，根本有吹掉。那个查某讲，我一个月还是多少？我不，我不，也不，我不假八百，不假四张。
1: 哎呦！
0: 对啊，那个新闻报的有够吓的。
1: 啊，冇一百个男人。
0: 他那个好像就是在破纪录还是啥？我不知道，还是变一个变态啊？啊，变是一个变态的。
1: 你是说那个女生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变态就对了，很变态。
0: 也不是，那也不是变态，一直是。你破什么记录？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1: 啊，哥哥真正有心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同时跟很多男的。
1: 你今天你跟我刚刚有印象哦，好像稍微有点印象。对，他好像在挑战什么？
0: 对对，在挑战什么？挑战这样子挑战呢？你看我今麦是怎么出挑战这样挑战？
1: 啊，那个男生甘愿？啊，甘愿甲娶？
0: 啊，变咯？
1: 啊，是甘愿付钱？
0: 囡仔对你个就无变啦。
1: 啊，变呐？那男的愿意？真啊假？嘿啊你？
0: 我知，
1: 你敢买？不是啦，你敢买啊？
0: 你只要讲我只来。
1: 啊，无咧，啊无，敢要讲我？嗯，
0: 啊，迄个查某哪怕准是你？
1: 无可能，我无可能是迄个查某。你若讲我一讲我是查甫的，那我不爱，我一定不愿意嘛。我谁愿意？
0: 啊，人家都愿，啊，你不愿意，人家他就要把你生下来的。
1: 啊，他生下来那是你的事啊。
0: 嗯，对。
1: 那个因咧做一挑战，跟我们签约。
0: 哦，我讲阿叔一直要给你生落来啊！阿平囡仔就讲，迄个恁老爸啦，恁老爸袂插你，迄个，迄个恁老爸，阿恁老爸袂插你，袂认你。
1: 无，我就甲这个故事甲伊讲，讲看恁这 妈妈做什么代志啊？这是变阿林对不？哎呀、啊，而且这个结婚后有很多问题嘞。
0: 哎、欸，那谁唔好啦？我刚刚是
1: 在
0: 这噪音的党，我们在。你讲咱，咱你讲咱台湾的噪音啊，年轻人越来越开，越来越开化。
1: 对啊，对啊。
0: 我看因的外国也够也够较开化。
1: 啊，对，都、就是、哦、
0: 国外哦。
1: 就是因为很多人也去出国留学嘛。
0: 嗯。
1: 出国留学了，伫外靠，看到国外很多的那种观念都很开放。
0: 哦，哦对。
1: 啊，然后回来就会觉得，哎、欸，那也没什么。
0: 嗯。
1: 有当下就是安尼嘛，就是。不，就是说他去，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是安尼嘛。你得交什么朋友的时阵，你本来就乖，你得去用影响去啊。按回来了，你观念都变去啊，对不？啊，所以有当下许多人顾家伊大汉了，种会生滴惊心，袂生滴惊心啦。所以那个心，除非迄个囡仔家己就会晓想的，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0: 所以有当时啊，感情面。我就阿叔我讲过啊，有诶要来落诶啊，
1: 啊
0: 有诶要来帮，啊有诶就真正要来收者，啊有诶要来应者。
1: 这是真，这个是真的，
0: 真的。有当时哦，时阵工作时代哦，尽量教导啊，
1: 哦
0: 尽量教导啦。
1: 对。
0: 啊，你来讲啊，为事业那教导来，讲正经啊，大年来去变
1: 变皮，
0: 啊嘛无啊大，迄就是你命。
1: 嗯。
0: 迄真正，迄真正，迄就真正要来落诶。
1: 嘿。
0: 迄真正要来气，要来甲你气，要来甲你落诶。
1: 对。
0: 啊，迄你就爱放下。哦，你唔免想心多，我讲唔免怪囡仔歹啦，我人无迄个福报啦。讲真的，我们只能这个样子讲啦。你若有当时啊，想监督咱家己，有当时啊，你互家己靠好过。
1: 哦。
0: 哎，无你看有个人，有个人讲单亲人，有个嘛食饼死。
1: 哎，对啊。
0: 迄囡仔无咧教，啊阿妈妈嘛拢爱饼，妈妈是爱单亲爱趁钱来饲这个囡仔。
1: 对啊。
0: 嘛无啥咧陪同，啊嘛无啥咧甲教嘛，啥有诶无？
1: 对，
0: 人诶嘛是真乖，
1: 囡仔嘛是真乖嘛，
0: 嘛照会晓想诶。嗯，啊，对，辛苦，妈妈辛苦，我要今日去读书读较好，看下后边啊，帮妈妈分担工作，还是讲啊，爸啊，趁钱饲妈妈。有人安尼想啊，啊，为单亲妈妈较无咧陪同，最后要做事，啊，有人就想啊，妈妈无咧管我，就到外口乌白搬，乌白搬，乌白搬。
1: 对，
0: 啊，你看看，啊，你咩啊？啊，就一日要来报，你一日要来报仇诶，你就无法度。啊，这物件真正啊。所以有当时啊，唔免怪囡仔歹啦，怪咱都无迄个好报，啊，平时人个就无多，真正。你安尼想，你才会想较开化，你才会想较会放下，真正啦。无我讲严寡妇出高山，人就安尼讲。哎呦，因老爸老母一真严啊，囡仔咧嘛感觉遐尔歹。
1: 对。
0: 你咪来讲，啊，有个人个囡仔无啥咧教读，无啥咧教吼，较无啥人教啦，啥人囡仔会遐想，就生气会遐想。
1: 对
0: 啊。我感觉吼，真正。人伫增加所在看遐尔侪出面隔壁吼，
1: 哎
0: 进嘛啦，伊啊啦吼啊啊啊嘛啦啥话无，哎哦啊规家规口罩啥物情形，其实咱拢看在眼内，啊进嘛进啊啦，嗯嘛啦背啊啦啥，哎自少年呢，我会恶行各方面啥话无吼，我们都看在眼里，你知无？我啊看在眼里，有阵时啊你个寒食较老啊了，啊些爱时阵啥话变样变款的啥话无，其实你种感觉讲，因果。我都觉得真的是因果，那我感觉真的是因果。嗯，有的无咧改嘛，真乖；，啊，有咧改，人都歹。你安那讲？所以，所以咱才是大。所以，唔只讲即卖囡啊，啊，你若讲即，所以我唔只讲早期当一辈，哦，啊，但是囡仔是大，恁一辈，恁一辈人大部分拢要来报恩较济啦。
1: 嘿，
0: 咱讲正经的啦。
1: 嘿，
0: 主，咱嘛不咱讲正经，主持人就开始直直做。厝诶，到三工就滴滴做嘛，啊大汉诶，娶细汉诶呀，啊讲真经，啊有阵时咱十几岁，啊就大个，到娶细汉诶，就是安尼嘛，啊是大咧无闲，讲真诶，你就是啊七八岁啊，就要开始一撮顾妹妹啊，啥有诶无，就拢安尼顾啊。那早起咧，恁就真正要来报恩诶，啊，阮是差不多，我差不多，阮这个时代啊，阮这较传统，阮嘛差不多啊，想要来报恩诶啦。
1: 报恩的较侪啦，
0: 对啦，
1: 当然嘛是有，有要来讨债，
0: 有啦，
1: 但是你也感觉报恩的会
0: 较侪，人较侪，比例较侪，
1: 对，嘿，
0: 啊，即卖少年感觉吼，
1: 即卖，敢那要讨债，敢那有较侪，即
0: 卖要来报仇，
1: 报仇，
0: 讨债吼较侪哦，
1: 嘿嘿，
0: 我感觉哦，
1: 嘿，
0: 你真正，我感觉，嗯，真正。因差不多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冤死的冤魂的要来讨，要来报仇，要来讨仇，迄绝对唔是要来报恩的啦。因差不多那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嘛差不多进行，差不多来投胎啊嘛。当然在这段时代，你唔是讲，你今天要来报恩呢？迄种就冤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冤死的要来报仇的啦。真正啦，要来讨债啦。 真的啦，哇，所以你讲。

0: 我时代时代一个变，一个变，一个
1: 变。对啊，转变是来加多。
0: 恁的时代啊，到阮的时代，伊佫差一截去。
1: 对，啊，因为咱佫看会到，即马即代，我新的后面的这些。
0: 对，嘿，啊，阮还佫看会到妈妈、阿公、阿妈迄个时代。
1: 对。
0: 啊，你讲阮的时势，看会到阮的时代，但是伊看袂到妈妈、阿祖迄个时代都看不到了，
1: 对，他们没有感受到，
0: 一直无感受到啊。
1: 对，
0: 啊，咱伫也阁有感受到。我看到妈妈、阿妈，哎呦，那做较真辛苦安尼哦。哦，我们的感受在心里，因为少年看无啊啦。啊，今麦来个恁囝，啊是讲咱来个较好命的吼，咱来个过也阁较好生活，伊那也阁更加看不到咱的辛苦。哈，伊那有阵时也阁看不到咱的辛苦呢。
1: 嘿，
0: 真正啊，我不跟你骗咯。啊，伊就唔知个妈妈趁钱，爸爸趁钱是偌辛苦。他们都没看在眼里。
1: 对，没有，因为伊嘛拢去上课，有无？补习，我跟你讲，上课比你上班搁较长的时间呐。
0: 对，所以伊就看不到。
1: 他们看不到啊，他反而觉得自己很辛苦。
0: 对。
1: 干无影。
0: 有影，伊个爸爸就辛苦。
1: 因透早去上课啊，下课了然后去安亲班嘛。
0: 对。
1: 啊，我一个上班差不多九点嘛，你若补习不是？他们在读书的时间都很长啊。
0: 囡仔哦，我感觉囡仔哦呢。套餐六点我起床，啊，过来七点多了就去学校，啊，踏下晡，下晡过去安心班，啊，九点，
1: 真正嘛是，
0: 八九点才回来，哦，
1: 对啊，
0: 刚刚那，
1: 啊，派到一个叮当的册包啊，
0: 册包，
1: 啊，当坏坏，啊，所以即卖是大人嘛，卖唔甘啦，啊，因为长时间其实你看哦，较早囡仔是拢长时间伫厝诶做工课，啊，若无乖，大汉诶无就拍细汉诶，
0: 好无？
1: 就教拢教无，是大人无用诶，大汉诶教细汉诶。啊，即卖是无共，即卖囡仔甲你相处诶时间较少，只有在小时候可能读幼稚园有阵时我就送去啊，有无？六点才去接回来，然后你甲用用诶，差不多九点就去睏，等到你还没有很多时间跟他培养感情。啊，然后伊去读册的时阵，是不是嘛？整天了以后，也是晚上时间比较少，所以毕社工这个小孩子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啊，你回来你厝内底人，哦，你若讲为妈妈回来下班回来，洗一下身躯，煮一下饭，
0: 洗一下，
1: 没有时间跟小孩子聊天呐。这个当然的感情嘛，也较疏离呀。啊，蛮不靠不化啊！囡仔是咪规工参同学做会，
0: 对，
1: 所以其实同侪的影响足多啊。对，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生活的环境之中，这种没办法双薪家庭啊，你一定爱两个人赚钱嘛。
0: 哎呀，啊无哦，实在是无什么通好开
1: 的。对啊，就是你若无两个倒赚，是真正做袂起。啊，你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啊，啊，人恁太太佫加减啦，对不？
0: 所以，
1: 伊还佫有时间，囡仔佫减袂着啊。就是工作的性质也是有差。
0: 对啦。
1: 嘿呀，
0: 啊，你无多。你真正无诶，没有双薪，你怎么办呢？
1: 对，你即马无双薪，真正无法度。
0: 你一个查甫人哦，你即马差不多嘛，赚四五万。
1: 女生啊，三四班，然后男生差不多啦，像你讲个四五万，有的还没有办法嘞，
0: 对啦，
1: 真的啊，
0: 一般拢差不多四万外，
1: 四万外，我看四万外，对啊，
0: 啊，查某差不多三万外，
1: 对，
0: 三万，
1: 安尼就已经对啊，尤其你讲中南部，薪水高，当然遐贵，
0: 对，那更少，
1: 迄话无定，敢那三万桶，
0: 买过两万七八嘞，
1: 嘛有哦，
0: 过两万七八，
1: 对啊，
0: 啊，你个看啊，一顿饭才够贵。你个看外口的物件才够贵，啊！你看那个租厝的咧，
1: 租厝即马讲嘛足贵，像阿关，即马唔是在找嘛，然后伊讲吼去问哦，像咱屋里遮哦，是伊新厝，十五平，两万外呢，哎呦，我靠，恐怖的，那租厝嘛两万外，咪租袂起啊，
0: 当多人。
1: 嘿啊，
0: 你个看，十五平
1: 啊，
0: 尔咧。
1: 嘿啊，怎么会那么恐怖？
0: 伊是透天哟。
1: 没有哦，公寓啊，公寓啊，十五平啊，无透天啊，十五平。
0: 伊就是无我想讲透天来整层。
1: 没有没有，你讲的十五平就是整个里面的室内面积啦。十五平啊，然后你搁一个车位，好啊，然后你还要付管理费，管理费还要另外哦，两万外搁无两万，伊唔知讲两万，可能两万出啊，两万多，然后。 管理费那个还要另外再缴的呢。
0: 哦，管理费慢慢爱吃真苦。
1: 哇，你真恐怖呢！哦，真安尼要，你家要租厝嘛，根本租袂起。
0: 啊，
1: 你国看，你若讲好两个双薪家庭，互你八万啊，你敢租一个厝两万外，嗯，都无去啊。
0: 无去啊。
1: 啊，搁爱食饭嘞。
0: 你食饭啊？
1: 啊，今日。规家伙爱食饭，一个月开销敢免三万啊？
0: 哎呦，我敢三万，那阮到食个，搞不那三万。
1: 有恁死的对不？嗯，
0: 那三万。这恐怖的，那要吃三顿安尼哦，系
1: 啊，
0: 四个人哦，
1: 嘿，
0: 我感觉
1: 可能还超过三万块，
0: 一定还超过，
1: 还超过，你还佫假日，
0: 对，
1: 佫可以去投一
0: 下，对，
1: 阿哥，哦，你还有其他的开销嘛？囡仔读册嘛，嗯嗯，啊，你油钱、电话钱，
0: 哎呦，一大堆，
1: 啊，水电啊，你都贵个加加起来，
0: 网络保险费，
1: 对啊，对啊，八万块钱也无够，十万块块嘛无够，
0: 哎，网，敢那保险
1: 真就恐怖，你甲算起来，真正恐怖呢。
0: 计四个人计起来一个月要一两万来保险费。
1: 你看咱也差不多二三十年前哦，不用到这么多，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一万多块，都我都怕啊，对不？嗯。然后出租嘛较俗啊。
0: 对。
1: 哇，今麦真正拢 double 起哩了。
0: double。
1: 哇。
0: 真拢 double。
1: 不过安尼大家还爱叫哦。
0: 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
1: 对。
0: 啊，我们家公。你没有双薪，你没有双薪，独一的就讲大厝的啦。
1: 有
0: 阿爸阿母啊，就有一代啊，阿爸阿母。
1: 有啦，即马
0: 大厝的甲阿爸阿母啊吼，啊尽量陪哦，较会嗨。哦，哎，较会嗨。那甲老大人会嗨，有阵时阿公阿妈拢也过会听掉的。
1: 哦，对。
0: 有人阿没有？
1: 唔是你大厝对啦，真济，就是讲你若卖搬出去住，啊，不过即马少年的话，就是不爱甲。我甲时段多做伙
0: 啊！啊，我就啊就在过年嘞。然后我一个亲戚就是安尼，两个两个兄弟啊。
1: 嘿。
0: 两个两个兄弟，两个拢差不多，啊，大个就搬出去。
1: 嘿。
0: 啊，咱第二个老爸老母叫，啊，你们来我搬出去，搬我出去啊，对不？啊，嘛有钱啊，我无头一个人，你老去外口买厝，人伊卖。
1: 嘿。
0: 人伊卖。伊
1: 卖。
0: 人伊是当厝的啊，啊就请用的拢阿爸阿母来处理。
1: 哦。
0: 啊，人伊新妇都卖。
1: 哦，安尼巧。
0: 巧。
1: 安尼伊赚的家己个呀？
0: 对啊，你讲啊，
1: 专赚专赚，因为你想要租一个厝啦，啊，莫讲啥，你要你头期款立落，你遐钱嘛是爱去立贷款。
0: 对啊，人去卖呢。
1: 系啊。
0: 人个新妇讲唔免担遮对
1: 啊。你敢知影？你一千万的厝就好啊，头期款你啊两百万啊，安尼八百万的贷款，你一个月平均要四万，可能要四万多诶。
0: 嗯。
1: 对不？所以很可怕。
0: 就恐怖。啊，我们再讲介绍家己。啊，人伊拢卖啊，人伊食厝个人阿爸无咧客，
1: 你买，
0: 你去想咧，哎，是唔生足侪？
1: 生足侪，
0: 啊，囡仔生两三个呢。
1: 哦，安尼无怪要住喺厝个。
0: 你要住喺厝个种啥？对无？阿公阿妈，啥话拢阿公阿妈有钱添了个。你讲真个，伊若一出去，讲真个，伊食个，是咪爱家拢爱改变？
1: 对哦，
0: 哦，一斤啊四五个，你食我就惊人咧。
1: 就惊人个。
0: 啊，踮厝个人阿爸阿母啊，你买哪会紧？
1: 哦，
0: 我当然来嘛卖，啊，家在人个，嘿，新妇嘛卖啦。
1: 哎，
0: 你若新搬啊，甲翁有啥物，咱妈要搬出来，
1: 要搬来住吼。
0: 讲正经的，人伊搬出来，你讲正经，你就要家己加负担啦。
1: 嘿，
0: 咱讲正经的，啊，所以唔只讲老有当时啊，若未歹吼，少年啦，讲甲老住一点吼，啊，老啊，卖硬甲人赶，然后就卖硬甲人赶吼，啊，咱就感觉老啊都未歹相处吼，啊，若即新搬啦吼，啊，这就安那讲，这甲大家赶一下哦，安尼上好啦。哎，加加减减，大家看了有了嘛，也过听掉的。
1: 对啦。
0: 噶电话钱啊，电话钱啊，来
1: 有啥事啊？
0: 哎，嘛差着些呢。
1: 足济哦，阿麦讲啥？你住伫厝诶，噶咱省这个出租。
0: 哎，省出租你就省
1: 着些。你就省足济啊啦。
0: 无你敢看，你就一间啦，有四个月，你看你出去，你看偌侪钱啊？
1: 嘿。
0: 一出去了，我甲你讲，你马上一个月唔免加几下万。
1: 哎，大个月薪水你卖嘛月光族。
0: 卖月光族。
1: 真正诶，即卖足济爱月光族啦。
0: 对不？真正啊，你敢那省租厝？
1: 对，
0: 加
1: 对，
0: 就我甲你讲，至少啊，干那薪资就一个月薪四五万。
1: 对，真正差足多啊，
0: 薪四五万，
1: 嘿，
0: 对不？搬出去，敢无搬出去？
1: 嘿，一个月加薪五万，
0: 差侪，
1: 甲开五万，
0: 真正，
1: 对
0: 啊，所以有讲唔只讲啥，这无多啦。啊，因为今麦少年啊，就较不爱甲老的多，
1: 是啊，
0: 有人嫌老的啦啰嗦啦，嫌老杂念啦，哦，啊是讲个生活。哎，这个习惯啊不同啊，哦啊，那是新妇都加一衫，虽然不是的啦，啊，这大家都加一衫是一时的啦，哈哈哈，袂下啦，啊，就每样真正都安尼咩，哦，啊，我是感觉讲有阵时啊，少年的有阵时我感觉少年的吼，这个老的啦，老的啦，老有阵时啊，跟少年多有阵时啊，都唔爱差别，
1: 嘿，
0: 那你差别，那伊那个当时要啥，伊那伊那要睡就好。 卖光啊，贵啊，那来三来块帮了他，帮了老岁。那少了那边睡，你看你差不多睡不上，伊要睡暗时啊一两点，你落去睡嘛不要紧。伊就要跟你睡，就要你插伊，对不？卖光贵啊，抓病抓帮好你去打，安尼就好了。哦，啊，有当时啊，在同一个屋檐下，有当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嘿，有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了，对。
0: 啊，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啊，即个你像阮阿母啊，就较不爱，较不爱较少年的，对伐？娶一个就赶一个，娶一个就赶一个。
1: 安尼哦。
0: 我来帮娶一个，啊，你家己去有厝会带去买厝，无家己去洗厝。
1: 安尼哦。
0: 阮在阮家三爷只要拢住伫阮家附近。
1: 附近就对，全部拢恁阿母啊搬出去就对。
0: 嘿，然后搬出去，我就家己搬出去，嘿，阿就家己搬出去，嘿，阿阮无阿母啊就家己家己住。
1: 住伫伊巧，伊即马做一个城堡嘛。嘿。以中心点为准，然后你该在，你要搬伫遮附近，然后要控制，卡一通电话，全部甲我转来集合。红太哟，
0: 集合，
1: 对不？
0: 有阵安尼其实安尼嘛是好，
1: 安尼嘛好啊，你那不嘛较心情也。
0: 哎，伊搭有阵时个也过煮啥东西，也过创啥吼。
1: 对啊。
0: 讲真的，啊，有阵时啊，甲新妇啦，甲啥，有阵时吼。习惯了，各方面也不同嘛，有眼油眼油嘛，
1: 啊，要管嘛不是啊，对不？啊，不爱管嘛不是，啊，规矩，他再管恁就管他掉啊，对不？
0: 啊，对啦，啊，今麦就讲恁两恁个人加一条，恁就
1: 家己去处理，
0: 家己去处理，哦，恁家己去处理，啊，来阿姨个家己就会处理家己，
1: 系
0: 啊，啊，公斤个也，公斤个也好心。伊也无差，反正早囝过六个咧，早囝嘛拢伫边
1: 啊，对啊，
0: 吼，早囝也拢边啊啦，后生也买插伊，早囝嘛也过插
1: 伊，
0: 哦，后生做新妇啦，买插伊，早囝也过大家也过，也过拢，大家拢，大家拢转来咧，
1: 哦，
0: 这个大家拢伫附近，就是很方便啦，
1: 对
0: 啊，啊，我当时也是，当时啊，我当时也无带到底嘛好啦，
1: 系啦，
0: 我当时啊，哎呦。当时也真好，啊！但是有当时囡仔跟囡仔相拍。
1: 哦，
0: 嘿。哦，对啦。
1: 问题蛮多的，
0: 对啦。谁打我怎么样怎样？你看问题啊，问题真多啦。嗯。啊，对啊，趁哦，还阁好好的时阵呢，大家跟分家。嗯。卖讲安尼，冤家啦，是有靠格的，有冤家时阵才来分家哦。好。就较无遐亲戚啊。
1: 嘿。
0: 啊，你今麦来讲趁好哦，一人一家。哦，大家都无少交叉着，哦，
1: 啊对，啊假日集合，
0: 啊假日就直接大家都嘛定，
1: 大家就亲的啦，
0: 哎，大家嘛真够亲，
1: 对啊，
0: 哎，啊那等咱发生问题啊，再来分家，公司安尼有阵时咧较不啊亲戚，
1: 对，
0: 所以阮老婆是真巧，
1: 嗯，对，真巧。
0: 啊，我讲安尼嘛少啦，即个人家去讲，互恁家家己去顾，恁家己去顾，恁家己先家，啊恁家己家去顾好，恁家己去顾，啊我无咧插伊。
1: 对，
0: 我就无咧插你。啊，你若我咧欠物件，讲正经，我若欠物件，我就讲，讲甲恁讲，啊，恁着后买一个。
1: 嗯。
0: 哦，啊，无就叫阮妹去买一个，然后嘛，就走囝咧
1: 找。对啦。
0: 啊，恁无正好。
1: 系啊。
0: 啊，着有阵时啊，所以有阵时老的有阵时嘛爱开化啦。
1: 对啦。啊，改时代，时代咧改变，观念嘛爱对咧变。
0: 真正，嘛是真正爱。
1: 就要跟着在进步。
0: 对，
1: 系啊。
0: 哎，你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跟你讲，永远都会不可。
1: 日子不好过。
0: 你也看新妇袂顺眼。
1: 系啦，你日子
0: 嘛歹过。啊，新妇嘛看你袂顺眼哦。真的，我不骗你，咱讲正经的哦，尤其是你刚刚生这个囡仔就好啊。早期妈妈拢安尼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啊，零零啊，这饲孙、饲人，对不？今妈你阿祖阿公阿妈，你咁干干干干干干，我再生，你还要心不好心快点哦。哦，那个不行咯，哦，那个就不行啊。你讲我骗鬼，我以前是安尼饲你，时间不，时代不
1: 对啊，对。
0: 哎，我讲讲正经，以前咱讲正经是那是假，那是大，因为今妈病困之类的。
1: 嗯。
0: 你像什么疱疹，我还有等一下，有时候口水会传染，
1: 嗯，
0: 也传染给小孩子，
1: 对不？
0: 搞不好我们大人体内有毒素，等一下不应当就会传染这些啊，就会有这个毒素，嗯，时代不一样了，哦，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拢爱和乐就好啦，哦，平安啊，和乐最好啊，哦，好了，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络，来，今天来讲
1: 水蜜桃，昨天的又钓水蜜桃，
0: 今嘛等咧大出，
1: 丢，
0: 今嘛等咧大出，
1: 这个。水蜜桃吼，维生素 C 的大本营啊。
0: 嗯。
1: 伊讲你无看到这粒桃啊哦，伊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相当的可观啦吼。
0: 嗯。
1: 差不多一粒中等大小的水蜜桃哦，也当乎你一天所需要维生素 C， 吼，啊甚至有搁较济哦。哎呀，看伊大细粒。
0: 哎。
1: 啊，这维生素 C 是要创啥物？抗氧化的小帮手了对哇。
0: 嗯。
1: 也对抗自由基的伤害有无？哎。
0: 哦，
1: 有当时候你的面啊，看会较保持弹性透亮，皮肤较白有无？
0: 哦。
1: 哦，甚至那个你有当时候热天啊，就搞流汗有无？你啊多吃一点那种水蜜桃，补充你维生素 C 有无？
0: 哎。
1: 真正就嗨了对哇。
0: 嗯。
1: 较因为吼维生素 C， 你想讲。 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需要维生素 C 在我都合成的、嗯、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C 是咱身体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嗯、再来就是维生素 A 水蜜桃里面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哦、然后呢它吃进去贝塔胡萝卜素吃进去之后身体会转化成维生素 A，所以说哎，咱的目睭需要维生素 A 嘛、哦。例如其他类胡萝卜素，吼，像叶黄素、嗯、玉米黄素，嗯、这东西对咱的目睭哦，足重要诶、嗯。所以讲咱即卖人手机啊、电视啊用足侪有无？哎、哦，吃点水蜜桃嘛，算是咱目睭的一个防护罩。嗯、哦，所以这个非常的好吼。过来就是讲，它是钾元素的小卫士，水蜜桃嘛是钾元素的良好来源。哎、嗯。老婆老师，我讲到钾了，对，这个钾哈，对于维持正常的血压，嗯，调节你的心跳啊，保证你的肌肉还有神经哦，正常工作足重要诶、嗯，尤其是热天哦，出汗足侪，所以这个钾就容易流失。食一点仔水蜜桃了后吼，会当止脆哒，佮会当补充到你的电解质，哦，就比你啉含糖饮料佫较好就对啊。嗯，过来。膳食纤维的好朋友、喔 oh. 虽然水蜜桃吃起来骨骨软软软软有没有 很那个软滑但是、喔、它其实有不错的膳食纤维其实有啊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皮甚至吃到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稀有没有、嗯、就是对、嗯、所以说、喔、其实膳食纤维就是促进你肠道蠕动让你肠子健康还可以让你饱足感、嗯、所以说、喔、对帮助你的体重控制也有帮助、嗯、但是你的胃肠啦，较敏感有无？你有可能小块小小困扰、嗯，哦，这个后面因为伊讲吼，伊知影水蜜桃营养，像伊就知影讲，伊的营养足侪是伫皮内底哦，所以伊讲会食洗清气有无？然后呢，选迄个较无农药的这种桃啊，所以连皮做伙食，我、哎、你食桃啊，敢会去皮？
0: 会，
1: 你也会哦，哈，
0: 我会。
1: 真的、哦，
0: 我会去皮
1: 啊，你会去皮哦。
0: 除非那个很脆的那种，有没有腌制的那种，有没有？嘿，腌制的黑，要不腌之前就很硬嘛。嘿，很硬黑，我就比较不会去皮。啊、
1: 为什么？
0: 但如果我摸起来有毛的，哦、不，光讲我摸摸黑，摸摸黑，我最容易去掉。
1: 安尼哦，
0: 我给它磨断掉嘛。那掉要磨断。
1: 安尼嘛，
0: 真的、啊。
1: 好，王爷后边后边讲掉哦。过来是有抗氧化的保障。保障库啦因为除了维生素 C 跟类胡萝卜素它还有分类的化合物，例如绿原酸、儿茶素、胡皮素，这东西就强力的抗氧化剂，因为跟它身体里面清洁功，帮助你清除一些衰老还有疾病的自由基在粪扫，所以说水蜜桃的营养真的是核心价值之一，可以带来全面抗氧化的保护。再来，一个有其他的维生素含量，例如维生素 E， 可以也是抗氧化物；维生素 K， 凝血还有骨骼，帮助骨骼。再来 B 群维生素，能量的代谢。再来有镁，骨骼、肌肉、神经的帮助。再来有铁，可以造血的功能。虽然也含量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因为它也都有这一些嘛，所以它也是有一些贡献的力量，让这个水蜜桃营养更加均衡。再来是我们的肌肤的天然守护者，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有没有，它就是面部的守护天使团，我说你看它维生素 C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你的脸更加 Q 弹对吧，有弹性，抗氧化的时候可以让对抗紫外线，然后呢，也是讲这脏污带来的这个自由基的损害，会当延缓吼你的面的老化，还可以提亮你的肤色，所以说吼，其实水蜜桃这个当季爱加，会当加，它可以让你的脸比较透亮，然后所以讲吼，水蜜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啦。啊，有当时咱防晒，有当时啊吼，
0: 马下
1: 一
0: 波
1: 防晒一定要擦吼，因为很多人都不晓得要擦防晒，是因为。防晒擦上去，它才有办法抵抗紫外线。虽然说有那个功能，可是长期下来，你吃你不吃它多嘛，量不到，所以还是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再来是胃肠蠕动的温和推手。因为它除了膳食纤维哦，它本身有没有低一点不？它是天然的糖分哦，例如它是三里糖醇，所以说哦，适量的食用哦，等到会当帮助你肠啊蠕动，然后预防便秘。尤其是有当时啊，迄水蜜桃多软了哦，嫩，食甲多好的时阵，那个水蜜桃更好就对了。所以记住，伊讲伊好个，伊搁较平，就是多好嫩，多好食去当中了无？ 效果更加好、嗯，所以但是适量，跟温和，你若一摆食三四粒，有无？安尼都袂多，食伤有可能食伤济啊啦，
0: 哦，就是可能就变成强力推手了。
1: 对，食足济，伊的量足大，啊，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稍微，哦，伊讲。

0: 像膳食纤维的部分啊，你可以吃到三四个，嗯、可是肠胃比较弱的人，你等不要轻易尝试空腹吃它哦。嗯、对，啊，过来把鸡尾，把鸡尾嘛，因为它多少叶黄素、玉米黄素是咱眼睛黄斑部的一个重要的色素，因、嗯、就是亲像蓝光的滤镜。它会帮你过滤那个有害的光线，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嗯，哦、所以讲长期你老，是讲水蜜桃不好多，你长期安尼吃啦。嗯，但是你老长期，大家拢吃一
1: 粒。那长咧出来时阵可以啦，连续吃坚果啊，一公一粒，一公一粒有。
0: 安尼哦，这个就是也可以。
1: 你讲唔敢吃？
0: 嘿，水蜜桃啊贵。
1: 你去买那个、啊、菜市场有安尼？
0: 嘿，
1: 有安尼对吧？也类似像是脆桃，可是也是算是水蜜桃。金巴沙咧，
0: 哦，
1: 几倍啦？你多得多咧吧？哦，
0: 伊讲这种那是长期安尼吃，就尤其是这种黄麦黄肉的水蜜桃，袂舒服，你把酒做十八赶快。
1: 哦，黄肉的水蜜桃。
0: 哦，所以讲那个水蜜桃对把酒的贡献其实还蛮好的哦、喔，啊，但是咱拢唔知呀。嗯。过来是心血管健康哦、喔，因为吃嘛，当帮助你多余的钠排出去，帮助你维持你血压水平平衡嘛。水蜜桃的分类化合物啊，也是认为可以被降低坏的胆固醇的这些氧化，佮减少你血管发炎的反应，佮加上膳食纤维，买当调节你胆固醇。哦，所以讲哦，它其实虽然袂当。
1: 代替
0: 药，但是它也是这种低钠高钾含抗氧化剂的水果、哦、所以说对心脏也是很棒的、哦嗯、所以讲像伊来讲，引导长辈血压呐小可有较悬的，伊讲热天哦，拢会叫因食这水蜜桃当做点心。
1: 哎呦，
0: 哎、欸，所以、嗯、对，所以这个当然再来免疫系统的活力补给站，
1: 嗯，
0: 哦，除了我维生素 C 以外，哈、哦嗯，充足的 C 可以帮助强白肌细胞的功能、啊
1: 嗯、
0: 有助于增强细胞有沒有、嗯、白细胞的功能，提供身体抗感染的能力、
1: 嗯
0: 哦、所以如果在流感、啊、是说感觉你的身体这样很痛的时候，补充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哦、像这些水蜜桃、
1: 嗯、
0: 它可以对免疫系统加分、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就是说补水跟滋润，水蜜桃含量85%啦，所以它水分很高、哦、所以吃一粒水蜜桃的时候瞬间解渴，可以带来饱足感，然后够充那个补充电解质，哦，这个补水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1: 嗯，
0: 啊，过来胃疼啦、敏感的人啦、啊，
1: 哦，
0: 这个就是禁忌的。水蜜桃有膳食纤维，尤其是一些果皮、嗯，还有天然的糖醇，我三里芦醇，嗯、对肠胃功能的较慢的人、嗯，容易消化不良、太高、落下、嗯，尤其是肠燥症的。所以你讲，你也较爱便秘的，是不是都会使食这個？你若较熬老些，你就唔好食多。然后一摆食伤多，绝对不会杀你、嗯，因为伊即内底成分会刺激到你的肠道，加速你的蠕动，有无？你有可能腹肚痛，还是讲胀气，甚至老些。
1: 嗯。
0: 哦，所以讲有一个哦，讲一摆食5-6粒啦，我第二天就动袂掉啊，肠、胃就是，伊讲哦，差不多半粒还是一粒就好啊。嗯。再来就是讲空腹吃啦，你若空腹食的时候，胃肠会较敏感。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其实。最好水蜜桃是饭后吃比较好，或者是两餐的中间。过、来，假一个无熟的桃啊，为桃啊未熟有无？顶壳壳有无？
1: 嗯，
0: 它的膳食纤维更加歹消化。
1: 嗯，
0: 这当中对胃肠更加刺激，一定爱酸、较熟的、较嫩的。皮会当食无？果皮的纤维含量足高的、但是你若胃肠较敏感，就爱下皮、刺激会比较少。好、但是、因为伊皮内底这个抗氧化物质比较多。所以说真的是可以连、我从来没有削皮吃啊，我都吃也都真的没怎么样哎。
1: 嗯，对，真袂歹啊。
0: 对啊，所以说你若知影你家己对桃啊是蔷薇科的水果过敏，你就爱避免食这个水蜜桃跟它的跟水蜜桃相关的。
1: 嗯，
0: 好啊，过来农药残留一定爱洗，尤其是带毛的，
1: 对，
0: 这种有带毛的，它比较容易有农药残留，所以讲爱洗好清洁，然后呢，爱洗差不多30秒以上，爱在那边流水哇，啊，用迄软毛刷，专门咧撸水果的哇，
1: 然后
0: 撸，尤其是凹陷的所在，甲地头的部，
1: 爱清好清洁，
0: 爱洗好清洁，安尼洗30秒以上就较不要紧，
1: 好，
0: 啊，够有吗？ 它我也在去皮食用啦。哦，如果真的你担心农药的话，就是去皮啦。对啊，嗯，好，这个好提供给大家。
1: 今麦等于大出，对，加加落去，加加落去。
0: 对的，也在尽量加。
1: 中小型它刚才几条。
0: 饭后吃，好，好来。
1: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2: 来哟，竹南昆林要听这个《瞬间青春》吗？谢谢我们沙丁波的惠美姐、屏东桂霞姐、阿莲的阿秋姐啊、凤山的茂彤大哥、富旺大哥大嫂、淑云姐、淑云大哥大嫂、丽娟妈妈、彩珠妈妈、静芳姐、方玉姐、碧霜姐、心意大哥、美丽姐、昌达大哥、美霞姐、亚萌大哥。

谢谢明华姐、曹慈杰、丽娟妈妈、惠美姐、碧霜姐、美凤姐、春梅姐、慈智姐、素慧妹妹、蓝英姐、玉超妈妈、心宇姐、昆凌秀的丽婆阿香、韩笑妈妈、慧英姐、亚蒙大哥、美丽姐、燕才姐、秀英姐、孙妈妈、玉慧姐、阿段妈妈、安雄大哥、美凤姐、玉慧姐。

慧大哥、秀英姐、慧珍姐、慈智姐、阿秋姐、建林姐、素清姐，谢谢大家，安雄大哥、茂腾大哥、金华姐、昆凌、慧英姐，谢谢大家哦。

谢淑云姐，谢谢你，感谢秋刀姐，谢谢一翔妈妈，谢谢你，感谢富翁大哥，谢谢彩珍姐，谢谢你，淑云姐，谢谢杨慧姐，感谢你刚就这样，谢谢你，明华大哥大嫂，谢谢水芬妈妈，谢谢方玉姐，谢谢昆凌兄，谢谢你，感谢

0: 大哥，谢谢你呢，感谢。淑云大哥打扫，谢谢，感谢。瑞华姐，谢谢。碧松姐，谢谢你。玉女姐，感谢。李竹姐，谢谢。淑慧姐，谢谢你。我们的安全大哥打扫，谢谢。水平姐，谢谢。桂春姐，谢谢。无念着拍手
1: 哦。哎呦，这首歌曲大寮方玉姐，思念放不记。谢谢桂春姐、简爱妈妈、茂彤大哥、美珠姐、昆凌、方玉姐，我看到你的婆声，谢谢哦。素云大哥、大嫂、安雄大哥、婉玲姐、张叶大姐、碧霜姐、严丽姐、桂霞姐、幸福大哥、水盆姐、白圆大姐、慧珍姐、淑慧姐和妈。

谢谢文斌大哥、乔真姐、韩笑妈妈、宝琴姐、方玉姐、登山大哥、淑婷姐、秋桃妈妈、丽梅姐、碧霜姐、方玉姐。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来，我们进行看你的办啊，等下等你了哈，等我这个等来，来看你的办。江湖一点关，
2: 公婆记得。
1: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1: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洗洗，奇怪，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伊会坚冻。
2: 凝固。
1: 啊，坚冻了，伊就甲
2: 变成是块状。
1: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伫下出来。
2: 其实你也都在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1: 啦。是啊是啊。
2: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凝固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1: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寡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在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冷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吼，这是我的好朋友吼，一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食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3: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食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3: 咱今天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因食过油本身富含

0: 欧米伽三，咱若逐工啉一嘴，一段时间好用哦，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1: 哦，直接啉油啊？
0: 直接啉，直接啉吼。饮食粿本身一定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1: 会当
0: 预防一寡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嘛有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1: 对啊，这那就素食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0: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啦。另外，饮食粿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就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2: 润滑。
0: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1: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0: 脂溶。
1: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个饭后来吃较好？
0: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因为伊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哈，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就是因为油它会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先喝一杯油
2: 再吃饭，
1: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升高，
0: 升高的比例较慢。
1: 哇，你今天有炸这款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得奖
0: 的。咱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咱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咱摕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1: 啊，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0: 唔捌啉过油的吼，咱建议滴五 CC 甲十 CC 一罐先啉。
2: 我当加一罐。
0: 嘿，啊，你若讲，逐天拢啉惯习惯习
2: 吼，
0: 其实一天啉到30 CC 拢会使。你要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1: 啊，
0: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哦，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的坚果的味道安尼。
2: 我来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0: 哎对啊。
2: 这拢袂。
0: 袂。
2: 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就知这差足侪。
0: 清新温和的。
1: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仔阁有准备一个。那是有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生偌济安尼？
0: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
2: 咧吼，
0: 嘿，啊，就
1: 加
0: 多一寡。
1: 哇，那个胸
2: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这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0: 溶性呐。
2: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1: 看起来是感觉还蛮健康的。
2: 颜色很漂亮。
1: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那当然，你若有想要有淡薄仔咸汫的话，吼，你会当放一撮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0: 对啦，
1: 我觉得它蛮好吃的。
2: 好吃。
0: 对啊，
1: 今天玩美食吃多点吼。
2: 我要吃清淡啦。
1: 对，哦哦。
2: 就是晚上嘛，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淡。
1: 要让肠胃休息。
2: 对，清清的。
1: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2: 最主要是吃那个。
1: 哎，比较属于一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个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就印加果有一种旁鬼。
2: 你搞加过你哪天？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朋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也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油。
1: 加汁哦。
2: 是加汁，是迄个嘛？
1: 蔬果汁的意思啊。
2: 对。
1: 然后蔬果汁里面加印加果油就对了。
2: 对，没错没错。
1: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2: 是的，没错。
1: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個？
0: 即马现代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3加6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3就少，拢 Omega 6。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还是出家人，还是吼，伊拢食足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欧米伽六，啊欧米伽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着欧米伽三。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的，不过换食大块吼，
0: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不是讲去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欧米伽六较侪。
2: 对，
1: 拄仔我啉一杯油吼，等于是食12至17的鲑鱼的这条，这动物性的油脂来滴欧米伽三，对吧？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0: 前几年咱不是有COVID-19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印加果，
1: 是，好
0: 人民提升 一点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呐、啊嗯，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呐、啊，哦、嗯、啊，降血糖呐、啊，降血压、啊，这拢本来都是印加果伊欧米伽三的迄、那个，伊、嗯、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1: 对对对，抗发炎、哦，
0: 对对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好、哦，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嗯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

红丸的泽明大哥，谢谢东市的小玉、小玉姐、嘉玲姐、淑珠姐、黄圆妈妈、桃园的雪琴啊，这。

0: 有这个加油，结果伊就是迷上了那个打羽毛球，
1: 我觉得很好很好。
0: 结果我有一届吼，带伊去楼卡中顶
1: 广场，
0: 然后在那边打羽毛球，路人经过说哦，伊这家读几年，我讲读国小一年呀，迄当阵那一年，
1: 我想嗯。
0: 那时候读一年级，
1: 他说：“
0: 哇，一年级可以跟你接发这样打来打去，也算很厉害了。”嗯，伊阿哥是摕大人的迄个棍啊，
1: 球拍，
0: 嘿，摕大人的迄个球拍落去拍呢。嘿，昨昏我有去问看卖这个专业的啦，去运动的那种器材。其实哦，真的就是要从小开始训练
1: 啊，当然啊，当然啊，让他的肌肉各方面有那个记忆啊。
0: 但是哦，你真正去了解讲哦，哇，原来伊的细节分啊多，一支迄个棍啊，一支球拍，会当分足侪迄个等级啦，多少磅数啦，然后那个线要怎么绑啦，
1: 对，没错。
0: 然后那个手感呢，那个握把那里，哦。混那多呢，
1: 而且你改天要换线的时候，你还不能这样照着你的那个乱剪，你还要对称、对称、对称这样剪，它才不会因为拉扯然后变形。
0: 哦，那不是爱用机器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因为那个磅数，我有看有的是哈，18磅哦，然后一个22磅，一个有一些是30几磅。我说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明明就是？羽毛球拍啊，啊，为什么价钱差那么多？
1: 哦，那个差很多，真的。
0: 嘿，为几百块啊，啊为一千外块，啊为两三千，为四五千
1: 的。对，有的很轻量，你拿在手上，你真的没啥感觉。但是你一不小心摔倒，人家就歪了。
0: 哦，嘿，材质啦。
1: 对，它就是有分很多种。
0: 伊讲哦，那个细节要分到很多，那个是太专业，我拢唔知影。我讲现在目睭起起，我提两支，倒一支较轻，倒一支较重。哇，分不清楚，多一支较贵，我嘛不知影。
1: 本来我就一开始小朋友学习，就是让他就是一般就是
0: 初阶
1: 太高阶的东西，等他达到一个上手的时候，他会自己知道他喜欢什么。哦，哎，那一开来跟伊讲，伊需要，伊果在那状态。
0: 结果常带去坐迄个运动器材，你刚才伊讲哦，爸爸，我跟你说哦，这个手哦，握把那里要包厚一点。我说为什么？
1: 比较不会痛。
0: 他说哦。这样握起来打出去的那个
1: 感觉
0: 就不一样啊！我一下细汉就怎样讲，有一挂这个美感
1: 吼，这很棒啊！表示他有那个、啊，他有兴趣，他有稍微钻研一下、
0: 然后昨天我就买一支新的那个球拍给他打，我就跟他在那边打。我们两个人是买一模一样的。爸爸，这次好好打，怎么打都可以打出去，打得很高又很远。因为之前我去买。一支然后一包包
1: 啊，一般的那一种，
0: 一般的啦，就是一般的，
1: 还佫
0: 送一粒球，
1: 嘿，
0: 啊两支一组啊，哎，啊就买俗俗啊，真正有差啦，
1: 当然哦，
0: 伊讲哦，安尼拍起来哦，感觉就无
1: 同，你跟他耍的弹性就差很多，
0: 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去了解说哦，这个羽球的这个学问哦，其实嘛。那是羽毛球啦，还有很多像最近很流行的叫做什么匹克球
1: 哦，有那个就是比较、那个拍子比较大的那种。那匹克球
0: 这个运动哦，最近好像还蛮多，在这个活动中心，还有一挂这个公园内底有人在耍。那匹克球是比较较无好拍呢，像打那个什么乒乓球一样。
1: 对，它的拍子就是比较大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大的乒乓球。只是他好像没有在桌子上打，在地板上打。
1: 对对对，那个也可以单人自己，就是有好像有在租借那样子的场域啦，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在里面打。
0: 其实你那拎到一边，就当趴自己接发。
1: 对啊对啊。
0: 可是那个很困难哎。另外手工哦，这匹克球看起来打得很轻松，其实他的那个体力是很耗尽。但就打还得网球不？
1: 哦，网球真的是还蛮。
0: 那个真的很累。
1: 对。
0: 就累没？就累没？我觉得这些运动其实熟能生巧
1: 啊。其实小朋友有兴趣，可以让他去上一下课。
0: 他很爱体育耶。
1: 对，去没有去让他上那个羽球课，因为你好一岁寒啊，有几挂就是比较正确的基础，然后观念跟姿势，他比较不会受伤。对，因为你成功那今年三了五百小的我跟你讲，真的手受伤之后很久都不会好
0: 啊。
1: 真的，我真的不会。
0: 会有一些运动伤害，
1: 一定有一定，而且这边又有很多那种什么肌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很容易受伤。
0: 哎呀，对，无唔对啦。
1: 韧带啊，什么有诶无诶，吼，做麻烦诶。
0: 像就近景，那我就有那个母亲节的那个影片，我就带大的去露营，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

0: 很有一种欣慰感，
1: 应该是就有成就感的吧？
0: 没有，很欣慰，就是觉得说他，从小就这么厉害吼，就是打羽毛球啦，各种运动啦，伊阿哥算是伊三年的吼招标运动第一名啦，
1: 很棒啊！哎，
0: 全校三年级的第一名，我说怎么那么厉害？
1: 运动细胞
0: 跑的还比男生还要快啊！哇哇哇！嗯，我说你
1: 这样以后就不好追了。嗯，
0: 对，很难追。
1: 对，是你们男生加油。哎、
0: 欸，要跑快一点，知道吗？
1: 不好追哦。哎、欸，
0: 我说真的有遗传爸爸的这个基因。
1: 爸爸有很会跑吗？
0: 开玩笑，
1: 我不相信。爸爸是很会跑路，是不是？小孩子很会跑步，爸爸很会跑路，是这样吗？
0: 没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哇，就好早的呢。哎呀，我进前是那个国小的校队。
1: 我国小也蛮会跑的啦，然后一路一直到高中左右吧。就都不想动了，
0: 哦，因为已经烂嘛。
1: 不是，因为到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女生开始会爱睡，卡无想要拍你，因为乌。
0: 哦，真的呢。
1: 对，然后过来就是迄当阵嘛卡无用，因为迄当阵读音乐班，你要上学科又要上数科，你每天在学，
0: 嘿，
1: 你在学校里面真的很忙，你一天到晚跑这个教室跑那个教室，因为等一下你上钢琴课，你又要谁啦？谁跑路啦？嗯。
0: 啊，那这样子长大就是适合跑路啊？
1: 哦，没有，哎、真的你要换教室啊，因为杨夏老师几下熊科啊，啊，你不用哎下一堂数科嘛，数科你得要
0: 中来中去、
1: 啊，你要进去找你的老师，底下对一间音乐教室琴房来的、你要进去找你的老师，我、哦、来个下一堂课，哎、好，你可能是啊，一、那个合唱团的课，哦，你要进去找合唱团的教室，反正你就是一直在做这些事就对了，对，就是这样。
0: 呵，好了，这就是运动啦，其实运动就是可以帮助，一寡身体代谢较无好。
1: 当然，
0: 啊，佮其实
1: 自己的细胞活起来，动起来。
0: 对，欸、人是什么组成？人就是细胞哦，你看细胞很小嘛，哦，慢慢堆叠而成，所以你若细胞若无营养啦，无好啦，吼，歹去啦，也是生破病啦，吼，那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啦，吼。哎呀，所以把你的细胞活化起来，每天这样保持一块，
1: 然后制造好的细胞，然后坏的细胞 out、有没有？给关，
0: 就好了呀，就好了呀。哦，其实哦，这个工具是这样啦，像我们手歌，有当时拿到那个麦克，也不是说有习惯无，也是无习惯。

0: DJ 啦，什么钉板，DJ 版，这吼、哦，即马目前可能卡拉 OK 唱无啦，咱公司唱有俩。
1: 全公司面是，
0: 我觉得这个音乐还蛮特别的，还蛮好听的。
1: OK，
0: 啊，我也是第一次唱。
1: 好熟、哦，啊，他有多多多。
0: 啊，当然抓袂到你啊，卖球，
1: 因为多多多嘛。
0: 什么多多多？
1: 倒唱啊，无多多多。
0: 无，而且足困难的。困难点就是讲吼，伊规首歌拢有合音呐，哦，都有合音，我很怕被拉走。
1: 真的假的？那你就跟合音唱一样啊，就好了。
0: 哦，真的哈、
1: 哦。可以讲哎。哦，嗯、啊。让人家
0: 我如果那么厉害，我就不用唱歌，
1: 就不会听起来哪里怪了，对不对？有时候合，有时候走音也是一种合音，那个真的是比较 natural， 比较天然的。
0: 哦、原来你常常拢在合音
1: 哈。可以讲哎哈。
0: 嗯，啊，你合了就有心得了。
1: 当然，当然。哦
0: 哦，赞赞赞。嗯，安尼你要请小不点老师也当休困，也当退休啊。嗯，来刁德人啊吼，连转这四首歌曲吼，到顶来听歌。
1: 谢谢。

来嘉义的秀慧姐，点播的目屎一斤重。丽人阿姨，你的歌曲在广告了后，玉英姐、昆凌同学在哪里休困哦？芳芝妈妈、婉玲的陈妈妈、芳芝妈妈、丽莎姐、信义大哥、素贞姐、玉双姐、玉清妈妈。

谢谢金美妈妈、新慈妈妈、阿蕾的凤美姐、残部的凤色姐、登山大哥、超屯的彩珍姐、李港宝琴妈妈、秋南的尹太太、小港的秀月妈妈、德佳的彩娥姐、台中乔珍姐、秀芝姐、满静姐、大姐。

0: 谢。
1: 好，谢谢，真正足吊地的哈，吊地，懂吃懂吃懂吃，很特别，很特别。
0: 加地都对
1: 啊。诶，当想象荣哥唱这首歌的表情，他也
0: 你也不敢模仿者。
1: 未有到迄个揣摩的迄个空间呐。
0: 啊，未吗？我想讲你拢会当，每一首拢会使微妙微笑啊。有你要来一个，有什么歌词是啥？
1: 吊的人。好啦，三个字就好啊。
0: 无把米，你来唱出。
1: 无把米，听心抓去看真实。
0: 有
1: 嘞有嘞有。
0: 请看老板 VC 啊，啊，你看比照组跟对照组。
1: 你若爱听，今仔日拄好有下晡四点、六点有就这无，啊，你五点家点一首，讲我爱听 DJ 版，哎，讲。哦，要进唱这首歌吼，甲你足像的啊！
0: 学你够像的，
1: 伊是我偶像啊，所以我个变作是我的这个叫做模仿的对象啊，对啊，不是呕吐的对象哦，是偶像，真正是模仿的对象。
0: OK OK，
1: 啊，无多啦，这烙印太深了。在这九年的这个时间，
0: 表情拢爱脱起
1: 来。在这九年的时间，你就知影，我受尽偌济啊，偌尼啊济迄落，
0: 偌尼
1: 啊济阴影，你敢知？嗯，起码连做梦，连做梦在唱歌嘛，是爱蛮忙。
0: 那就是轮廓已经印到脑子里了。
1: 啊，真的哦。
0: 哎呀呀呀！
1: 哦，没有啦，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你若爱唱歌的人哦，其实拢是为模仿开始。
0: 当然啦，当然。
1: 我以前唱歌嘛是啊，我也唔知影讲台语歌的这个家己啊。我幼稚园我就会要唱台语歌
0: 啊。
1: 幼稚园，阮爸就。
0: 啊，唱哪一代？
1: 啊，
0: 唱哪一代？
1: 袂，家己拢正确，但是我拢看无，我看无

0: 看不到那个字啊，拢爱用背啊。
1: 小时候一定用背的。
0: 所以从小一定都会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嗯、学习的对象。
1: 所以第一当阵方顺吉。
0: 去当阵哦，就侪人诶啦，安彦宏老师嘛有啊、嗯，蔡小虎大哥嘛有啊，叶克典老师嘛有啊。
1: 哦，对了。那时候都很红诶、哦，这些大哥、啊、大师级都。
0: 因为阮爸就爱听啊，从小就耳濡目染嘛。啊，你就听听听听听，哦，会晓唱，会晓唱。啊，较大汉啊，国小的时阵吼，就爱用钱来去甲你怪啊。无钱我也不爱唱啊，对不？
1: 在很细，小时候就这么会做生意。
0: 你唔知，所以唔是啦，就是鼓励啦，师大有点鼓励你，讲，哎、欸，你学一首歌，我给你20块。
1: 我其实我跟爸爸心内是有骄傲的，因为伊会感觉讲，哎、啊欸，我囝唱歌最好听，真假啊？真，我听讲恁囝唱歌最好听，啊来就叫你去唱。你、爸爸，你不是说爸爸以前就在开店嘛？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呢，人来客气的时阵，哦、一个就欢迎跟你讲，囝唱歌好唱，然后伊的心内伊就做。欢喜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当拿翘。
0: 结果很多朋友都不相信的，因为听阮爸唱歌讲，真的有假的
1: 啦。你讲起来别说，那恁爸唱歌是五音不全哟，是到底？
0: 是比较较夸大啦。
1: 哦，较夸大，算 too much 去做的对啊，跟龙哥同款的。无甲迄个境界。
0: 表情无，表情差不多
1: 也十，
0: 伊也十分尔。但是唱歌哦，伊唱歌的曲势哦，真正足厉害。
1: 顺良去做吗？
0: 无，什么歌拢是爱，这个较有气魄的啊，唱歌啦，对不？
1: 我想讲顺良去做，好，拢我去啊，哇，
0: 哎，无多，哎，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今麦时代是大家拢爱看什么？你看文静的拢无人要看，爱看那种撒狗血，
1: 不一定吧？
0: 哦，也是讲哦，顺良那种的啊，对不？就是现在的口味
1: 较重咸的，
0: 较重咸嘛，
1: 对不？嗯。安尼敢会打过神鬼关？
0: 所以我即马开始，每一首歌拢爱用性命来唱。
1: 无你爱唱个龙哥安尼，五空捏做一空安尼。
0: 啊，你讲我懂。
1: 没啦，你没还我无懂。我颜面神经，我若唱安尼唱歌，我颜面神经失调。嗯。啊，你不要紧。
0: 因为龙哥嘛捌讲过一句话，我印象就深的，伊讲吼，唱歌就是安尼啊吼。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艺人叫做演艺人员？嗯。哦，其实。伊个工作就是咧演戏，
1: 咧
0: 表演，嗯，哦，咧唱歌，所以每一首歌拢有伊个性命嘛，哦，啊，伊个性命爱靠你，靠每一人演唱者落去演
1: 的，传递出来啊，
0: 哎，你要怎么去饰演这个感情呢？哦，你要怎么让这首歌有你自己的味道跟感情，你自己的感情放在里面呢？哦，所以有时候放进去太深不好，
1: 不行啊，
0: 对。
1: 会有点不舒服，抽离啊，
0: 会有点不舒服，所以荣哥放太深了。
1: 对你这样有危险。哎，你阿公阿娘，我想着
0: 早起。我问阿嫂看麦。
1: 我的你哎，你爱问，你是要问那个？
0: 问荣嫂啊。
1: 哦。我今。你在练书对还管？
0: 看他有没有比较有没有舒服，因为他每一次都很放很深，感情都放的特别的太多了。
1: 对啊，太多了。哎，我刚我还记有几有一部那个什么电视剧。有一个女生，我已经没记得叫什么名，不过我搁会记得伊敢那演珍珠哦，什么人生珍珠人生还是什么人生，我忘记了。嗯、然后伊早伊那一个是揣摩那个角色，他、那个角色啦，他就是演得真的很好。然后你知道演到后来，他自己抽离不了那个角色之后，他就自己离开了，
0: 自尽这样。
1: 真的，
0: 嫁未出来啊，嫁未出来。
1: 对，然后我心里就想，哦，怎么会这样？
0: 因为就这个你嘛，有演什么同志啊？同性恋啊，啊，伊真实的人生，
1: 人家就来一把捅我这样吗？
0: 伊真实的人生，敢是同志？唔是啊，啊，但是伊要安怎去揣摩？就是爱听别人的故事。
1: 对啊，对啊，又杨可涵。
0: 对啊，就是很多的一些的这个戏剧吼，有的是聊落去啊，有的是演戏演到伤心，无法度处理，啊，有的是看戏看到伤心嘛。
1: 我就感觉安尼淡薄啊，有点可惜啦，因为。就是大一个美好人生嘛，
0: 那
1: 你在规划啊，你啊，你演几出戏，然后可能，我觉得可能伊家己心内嘛有一寡较无红知影的代志吧，然后刚好去投入这个角色之后，然后你就知道，然后他就觉得，哎、怎么他的人生就是跟他一这么样的悲惨，是不是？然后于是就融合在一起，然后他没有办法抽离啊，结果了就选一条咱感觉较无好的路去行。
0: 就三九五就这哦，在演戏嘛，就没有办法抽离。
1: 真的。
0: 对啊，像有一些，我刚刚想到，我忘记了。
1: 男的女的？
0: 哦，我袂记得啊。

0: 刚刚突然闪过那个画面。哇，嗯，好，阿丽兰先来讲美容小天地。
1: 老人天天都美丽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起码最近差不多在大出啊哦。我伫个企业有看到，
0: 你热天的时阵哈，
1: 我有看到这样东西的，这样东西非常的棒棒。
0: 叫做这个植物界沙西米啊，
1: 真经的，很赞的。我发现它真的有很多的吃法，因为我曾经买过伫别个所在，然后好像是台北吧，我有一次去台北跟我姐、跟我孙啊、我三个就是这个 T 去台北，然后去找了一间餐厅，因为那时候很晚了，就是觉得这间看起来有点像美式餐厅，然后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啊，不然你去台北吃也好啊，顺便。叫一下那个叫什么？叫一下那个什么啊 ？Corona， 就喝个啤酒这样，因为美式餐厅会有一些炸物跟沙拉，对。然后我吃到之后，第三碗哥，因为它看起来完全不像，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它就是这个东西，一个是洛梨啊，它真的很棒，因为伊独料讲会当降低咱的胆固醇以外，对咱的目睭啊、身体各方面其实拢有足好足好的帮助。嗯，这真正是世界上应用的水果，你袂使无熟悉伊。嗯，对，小时候不喜欢它，因为觉得它长得丑，然后吃起来又很没有味道。嗯，对，然后就没有很喜欢，然后妈妈就会为了要让你吃，让你喜欢它，然后把它打成果汁。哦，
0: 对
1: 啊，长大之后开始慢慢的，可能口感、口味各方面也会随之改变，然后了去认识它之后，发现其实它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它对身体真的蛮好的。嗯，以生根我觉得森林里的奶油果之称啊，我爱加起来，跟它奶油般的细嫩、醇香，也果肉嘞，够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哦，够有几挂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啊、抗氧化剂等等啦，对着咱的心脏、目睭的保健，啊，够咱的改善几挂会肌手啊，嗯，弄加好的帮助。嗯，所以这洛梨这个水果呢，伊在1998年呢，被誉为金氏世界纪录熊。应用的水果
0: 哦，应用给它上盖好的水果，
1: 上管的对啊、嗯。然后嘛，变成讲就是有咧健身的啦，还是讲比较养生者啊，他们比较喜欢的减肥保健圣品。嗯，它其实呢，讲一下它，这其实嘛不是咱台湾本土本家的有的物件，对，伊算讲是属于亚热带的物种啊。伊原地主地伊是出世伫个咱的中美洲跟墨西哥那边。然后差不多在1918年到1931年的时阵呢、然后陆续啦，对着咱的农业试验，然后去引进来台湾，然后咱慢慢啊去给培养啊，去给进化嘛。所以目前呢，产量区呢大概会在台南的大内区啦、麻豆啦，是讲嘉义啦、嘉义的竹崎。啊，咱雅丽姐姐因兜敢那嘛是有种诶，对，所以其实它已经有分布比较多的地方了啦。然后以主要的产季伫咧6月、8月，吼，啊，若是讲终身种咧，差不多8月、10月，啊，来看哇生迄种就是10月到2月，安尼算起来几乎其实一整年都大概可以看得到它啦。
0: 对啊，啊，为什么差遐济咧？经常啊半年咧。
1: 哦，它品种
0: 的产季啊，
1: 因为它有那个不同的培育不同的那个品种。
0: 哦，品种的关系。
1: 对，
0: 你有看过有的美国的洛梨哦，是有参像迄个料粉的有无？
1: 皱皱的。
0: 皱皱的。啊，台湾的完全拢金骨的哦。
1: 啊，无的有等下拄着有一点那小颗粒啊。
0: 其实吼是甲气候有关的。
1: 当然。
0: 哦，你若种伫咧北部，种伫咧中部，种伫咧南部，当然伊的迄、那个。产季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气温不同，气候不同，
1: 果实长相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呢，它就是果肉啊，最雄心呢就是台农二号品种，它果肉非常的香 Q 甘甜，所以它就叫绿金呐、
0: 啊。对，其实吼、伊那产量吼就出，大出的时阵啊，伊那熟较紧嘛，
1: 哦，
0: 啊也拢熟啊，啊你其实吼你把伊的内底肉给握起来，冰伫冷冻。
1: 哦，对，没错。你还可以再放一小段时间，
0: 会当冻差不多。你啊，拄好伫12月份，拄好无落雨啊，你冰箱摕出来就会当吃。
1: 没错，很开心的一件事吼。啊，然后当然呢，伊的营养素咧，内底有含脂肪的落雨，伊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个维生素 C 啊、E 啊，各微量元素镁跟钾哦，这个平常就是要怎么摄取原型食物，从这个就 OK 没问题。然后对着抗发炎啊、降低咱的胆固醇啊、心血管疾病拢真有帮助哦。哦，伊其中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嘛，一定降低咱目睭的一挂常听到的，起码会无明病，就是黄斑部病变哦，阿白内障啊的风险，所以真侪人拢真介意。特别是伊的膳食纤维，它可以增加饱足感。就是你卖看伊安尼哦，你差不多食半粒吧，你就感觉你很饱了，你的饱足感就会开始产生了。所以你就袂感。

0: 妈讲以后会一直想要食物件，伊个优质的植物性蛋白啦，所以有在健身的，想要练肌肉，还是讲无想要上负担的人，还是讲食素食的好朋友，伊嘛非常非常的适合。哦，啊，伊要安那食上好嘞，还是讲你平常时啊有啥物食法嘞？通常咱拢搭配牛奶嘛，把它打成六零牛奶，啊，再掺一下布丁嘞，或者是讲你安掺一寡虾子啊、洋葱啊，还是讲番茄啊，一起夹在吐司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吃法。还是讲你家切落碎碎啊，啊加生菜啊，还是讲切成丁啦、啊。加生菜拌做伙啊，是讲一寡果醋啊、和风酱啊，其实也很适合。
1: 哦，一个做法哦，你也当参考看卖。

0: 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卡电话起来，就会当来点歌。卡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两支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啊卡起来吼，电视爱关较细声的，听电话内底声音吼。来，赶紧卡电话，雕爷哦，雕爷。哦
1: 哦哦，你的电话有战斗力的感觉。
0: 你的电话有电哦。

0: 有啦。
1: 啊，没有。
0: 我知影伊迄天来龙眼游唱啊，就是迄新歌，迄首新歌无，系啊，无通好唱，无甲你安排。
1: 好，你甲我迄个啦，点你的歌好啦。
0: 我的歌。
1: 对啦。
0: 哦，好。哦、我甲你唱调直人啦吼。
1: 啊，调直人。
0: 哦，好。
1: 好，谢谢谢谢。
0: 我的歌调直人啦吼。
1: 好，谢谢。
2: 那我甲你安排唔是人。
0: 好，我再甲你安排啦，拜拜。
1: 好，谢谢
0: 您。哦，拜拜。这是住伫沙田埔，丽芳姐吗？
3: 对。
0: 丽芳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听啥物歌？
3: 我要听迄个最心乱，
0: 最心乱吼，
2: 足经典的老歌，
0: 无问题。
3: 好，
0: 后礼拜拜一甲你安排吼。
3: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啊，拜拜。哦，以上点歌吼，阿伯甲恁接到的吼，明仔载再过来点哈。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仔即档吼，你参考看卖，这是吼，另外研发出来吼，针对讲吼是大人甲。中辈时代，甲小朋友吼，做该分开。其实这个物件吼，是对咱足侪这个时代啊，包括吼时势，食了拢非常的好。啊，你来参考看卖。啊，包括中视的甲 MOD 的吼，今仔日嘛广告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吼，所以错过不再吼，把握机会，谢谢。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吼，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吼，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视力的负担加深了吗？快试试大力金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喝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能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5: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咱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吃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哎，一条果冻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哎，这过量吃也是无要紧，吼，过量吃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在吃吼，哎，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啊。啊，若小朋友的话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的。啊，不过，若是咱的这個大人的话吼，一天吃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個、果冻吼，啊，这個、有的人较袂爱吃果冻，啊，较袂爱吃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吃药啊，咧，逐天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己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己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哦，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你若摕予恁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粒无爱食，你才啊欠我5斤，叫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 无形之中，就把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把咱啊这个长辈时代，把恁的目睭顾好。

啊，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啊，啊，这个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未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三成的民众啊，五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管。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还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尿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的嘛。啊，阁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的米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的人足济，肝病的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的。所以台湾人的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啊，若唔是有这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会这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的，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一天吃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吃一粒吧，这个问题啊，亲像念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这个做，那像那个做诶雾雾的情形，那像迄蚊仔伫遐飞啊咧，就无这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段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啊累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的足多，鼻仔过敏的人，目迄落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嘞，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啊，这个出现畸形的近视。食咱的 QQ， 让咱目睭啊会当啊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的照吼，会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地方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内底去互起异啊，去互色异啊，去互色异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袂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袂当见光，袂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莫去拄着即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抑阁无白内障个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摆开始保养抑阁会好，后摆规世人无白内障个问题。你若已经捌着过白内障个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个。好，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那时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得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啊，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阿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个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搁有一种叫做打眼症，打眼症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吃一粒啊，保养的，你甲早暗吃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让咱的这个、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让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未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都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还袂芳，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芳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个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无同款的。啊，咱两种拢会当同时食，无要紧啊。啊，你若无食果冻的人，你咪当来食 QQ。哦，啊，你若食 QQ 的人，你咪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咧，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

0: 但是安那呢？因为这物件啊，这食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因为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能，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有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有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满足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甲即个脂质型无款，脂质型有当下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从囡仔、从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肯尼的这个原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啥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不一定是好的哈。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分的临床研究的报告，专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個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三张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黄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领导人，我这上班族打电脑啊，领导工程师吃这哇，啊，够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啊，啊，够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样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工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给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吃多少？800就好。啊，这个你看果冻的那一条，吃要千二，咱这吃的60粒的卖你800块。啊，这今天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吃800，两盒优待你多少？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就好，1500，两个月份，让你开1500，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的你。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吼，而且佫开放试食，吼、哦。这只啊60粒，互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妈，莫甲我等掉就好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互你，真50米卡起来，买2盒，送一盒，3盒又得你1500就好。只要剩500块，一粒无甲10元。一粒无甲10元，你去买糖仔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领新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还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赢30组尔哈，新卡新赢来，为你我加赢你哦，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好来，等我一下，来，告诉我69线来，哎，小姐你好，
1: 啊，我听你说，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好，来大组先走，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让五仔线甲小姐来，为你我加油了。
2: 哎，我要大组的，
0: 来五四线大组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
3: 加油大组。
0: 好来五线大组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组先走，
2: 来
0: 先走，那囡仔吃有够好，大人吃嘛，最好连麦你好，大组先走。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线来，小春姐你好，小春姐。大组先
4: 生，
0: 好来，我八线先生，无买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加油，贵阳姐。
5: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那边爱点钢珠哦，咱的大力精明 QQ 哈，这好小朋友家，对咱的所有这个时段哈，包括帮助拢非常的多。一天吼，恁俩开始讲吼，大人一天安尼吼，一天安尼食6粒6颗，你分做早暗 吼，你家分配来食，你的目睭吸收的程度吼，会当比别人搁较。

0: 好吼、哦，来，赶紧打电话吼，咱的桂珍姐。
1: 嘿，
0: 你好，要爱金明 QQ。
1: 对，
0: 大周也是大周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大周的吼，七盒3000块，这是足优惠的优惠啦，吼，所以今仔日你电话无论如何，你今仔卡起来，搁满千送百吼，搁满千送百，咱的苏静姐。
2: 嘿，
0: 苏静姐，听吼，你爱一组，
2: 加你 QQ 啊，
0: 嘿，对，你要爱大组细组，
2: 大组
0: 的好，你等我一下，大组的七盒3000块，就会好的啦，哦，就会好的。仁福大哥，要爱清明 QQ 哈，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哈，谢谢。咱的丽华妈妈你好，
3: 好啊，要一组细组，
0: 细组的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哈，大组细组。无差计小，但是差一压啦吼。你若开始讲吼，厝内底事细较济，事大较济，你买大组的较会好吼。
4: 咱的大组
0: 的，大组的好，你等我一下。大组的，咱的素梅姐要爱大组细组的。
5: 我买迄个诺丽果红丹。
0: 诺丽果口含锭吼，好，你等我一下吼。来，等我一下，来51线爱诺丽果吼，金玲姐。喂，你好。
6: 你好。哎，金玲，你知道我要诺丽果呢？
0: 哦，要爱诺丽果呀。
6: 你哪会知？
0: 无啦，这是听一位人客讲的啦。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哈。来53嘛，爱诺丽果哈。咱的玉莎姐，要爱大组细组的。
7: 我要去右进呢。
0: 我右进，我本人。
7: 你
0: 我本人，你要爱大组细组的。
7: 大组的。我跟你讲哦，我卡一支机也是阮查某囝，我来哩高雄哦，我会再有订个高头锅。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玉莎姐。
7: 好，
0: 你稍等我一下，来54线哦，麻烦服务一下哈。那李妈妈。李妈妈你好，要爱大组细组的。
8: 大组的
0: 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012的好朋友，喂，你好，要爱清明月，清明 QQ 哈，
9: 你个在卖叶黄素的哈，
0: 对，伊是两百，你等我一下，来56线哦，麻烦帮我服务一下，阿月姐，
10: 你好，
0: 阿月姐哈，要爱你要爱迄个清明 QQ 吗？
10: 对，清明 QQ。
0: 好，大组的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阿姐哈，其实咱这吼甲叶黄素差别伫倒位，叶黄素一条。就是30mg的叶黄素，30毫克的叶黄素，这内底有60粒，吼，这内底有60粒，伊是分做吼比较较小单位，吼，这一粒等于讲吼5毫克的这个叶黄素，所以你若开始讲大人在吃一天吃6粒，5×6=30，安尼拄啊好，一般这个一般咱这个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量。好，叶黄素所需要的量，会当补充目睭的这个叶黄素。啊，那小朋友在吃吼，小朋友你看伊几岁，伊那3岁嘛会当吃，吼，会晓吞物件，会晓吞物件就会当吃，薄薄的给吞落。小朋友3岁以下，你给伊吃一粒就好啊，吼。啊，那较像6岁以下的，你给伊吃2粒。啊，那12岁以下的，哦，12岁以下的，你给伊吃个4粒。大人你就吃6粒，吼，安尼你有了解吼？这一粒吼，等于讲吼，咱的叶黄素的这个量吼，差不多是5毫克，所以你免吃个，参照小朋友吃个吼，吃个一条。之前我嘛有好小，我家的这个小朋友吃果冻的，我会吃半条，吼，吃一天安尼吃半条。结果我公司推出讲吼，这个精明 QQ 了后，我会吃精明 QQ， 就唔免安尼讲吼啊，半条安尼。爱互伊浪工在吃，吼，所以今仔日吼，你若开始讲有看到的，吼，精明 QQ， 这是你上盖好的选择，因为吼，伊甲精明叶黄素，伊是同款一模一样的成分，吼，啊，改造成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所以，互咱所谓这个时段参考看卖，啊，你若厝内底小朋友较侪，吼，你买大组的，是较会好啦，加一盒，啊，若开始讲吼，厝内底小朋友就爱看手机爱。吼，也是讲吼，最近吼，要来期末考啊，吼，要来期末考读册用功读书的小朋友很好，多鼓励他读书，但是吼，让伊看者卖看手骨，吼，除了卖看手骨以外，你让伊补充叶黄素啦，吼，台湾的这个滑手机的这个民众追剧的民众，起码吼三成拢超过5点钟以上啦，吼，5点钟以上，所以你若。那看电视，那看手机啊，吼，我惊讲吼，你的视网膜剥离，吼。

会有这个视网膜剥离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电视机头前所谓这个时段，你对你家己的这个灵魂之窗，对你的目睭较好嘞，哦，较好嘞。因为内底吼，这添加着吼上佳好的成分，就是咱的美国这个 Kimi 药厂 Flagelo 以这个飘头这个专利，吼，也当抗蓝光，就是你即马看电视，即马看日光灯，这下所有的这个电器，所有的物件拢有蓝光，包括手机啊。所以你平常时啊在看，在使用，你的目睭吼爱家顾好。伊有这个专利了后吼，会当保护着你的目睭，让你的目睭退化的这个速度吼，停到卖遐尼啊紧。啊，佮加上吼，伊内底佮有放啥物 PRLS， 这叫做绿蜂胶。这个绿蜂胶会当让咱的叶黄素吸收加五倍。吼，这个 PRLS 伊的效果就是要来打通你的目睭周围的一寡的这个细小的血管，叫做脉络膜。所以你的脉络膜呐，打通了后，你的叶黄素佮你的体内，你才有法度吼吸收到你的目睭，你的目睭应用才有法度来吸收。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因为这敢若卖一档尔，只有一档，咱明仔载就无够介绍啊。吼，所以把握机会，把握时间，要甲幼静、甲阿关吼，甲咱做支持鼓励吼。0800-00-9119，电话继续甲伊拨通，阮伫刷卡为您来继续服务吼。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讲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要做伙。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啦好啦，文化变唔记。
0: 哦，对对对对，嘿，讲咱这哦，咱今日讲的讲话啦，吼，大家拢会晓讲话嘛，吼，
2: 拢会发出声音呐，
0: 发出声音。
2: 但是讲的话不一定人爱听啦。
0: 安尼哦，
2: 啊，无话讲袂赴人听嘛。
0: 你是在讲什么人？
2: 像讲话袂赴人听。
0: 讲话啦，啊，讲话是种艺术。
2: 讲话也无艺术，但是啊，得失人啊，伤过刁滴。
0: 啊，是有影，
2: 对不？
0: 虽然是讲实话，
2: 讲实话，等到得失人，人贴朋友走了了。
0: 拍马屁不要拍在马腿上啊！明明那做导播，哦，你三级落去哦，你红人哦。因为红人定讲伊三级落去。
2: 哎，三级落去。
0: 啊，所以啊，你感觉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讲嘴会酸，食做手袂钝，迄是啥意思？
2: 我知影啦，迄个接水讲有无？若要会酸，就爱用迄手安尼落去摸啦。
0: 哦，安尼哦，我拜托诶，我咧用脚咧拉咧，卖乱讲啦啊！讲到恁爸吼，嘴手就好拍夹啦哈。这个接啦，文音嘛吼，目接门接接，哇，接接来，哦，接接来，接接来，接接来啊，得定定来意思啦，接接来安尼吼，啊，目接门嘛吼，得接吼，啊，那是白话音吼，接温敏捷，啊，就做敏捷，吼，啊，这白话音吼，啊，咧讲咧哈，文音演讲。演讲吼，演讲，演讲
2: 吼，
0: 这人对这个生活吼，足讲究的，做品味，足讲究的。那白话音的吼，来讲哦，不是讲啊，啊这，不是讲哦，举例啦，不是讲哦，伊安怎做搞的嘞，啊，不是讲安怎吼，不是讲，哎，啊有人是安那，袂讲哩。
2: 嘿，哦，
0: 讲伊两句都无欢喜，把话款要做伊去，拢袂讲嘞，哦，即卖囡仔真正是哦，啊有人从明讲。
2: 啊，明讲，
0: 哎，对啊，你讲讲，啊，这安那，你明讲啊，你讲几遍啊，听拢
2: 无，对
0: 啊，这啊有诶时阵歹势直接讲，哦，较委婉诶，啊，这个顺啊吼，风调雨顺，哦，六畜兴旺，
2: 哦，
0: 五谷丰收，
3: 哦，国泰民安
0: ，我你讲顺行哦，无丧，顺行哦，这顺，好，啊，这个顿头昏昏，脑顿顿，头啊顿顿。
2: 蹲蹲
0: 哦，无来嘛吼，啊就讲蹲刀使来手，咱这个吼，食讲嘴会顺，啊接做手袂蹲哈，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吼，
3: 老伯啊，你用讲的五煞煞，
0: 安尼吼，啊无咱做起来，
1: 演互恁看。
4: 哦，孟庆的啊，哦你真正是哦，天使的化身呢，温柔婉约，体态轻柔，哦。真正是人美心更美啦！
5: 啊，船长啊，你到底是讲完啊袂啊？
4: 哦，你的优点哦，我就算讲哦三眉三日哦，都讲袂煞啦。
5: 啊，可我感觉你讲起来，我看老派呢。
4: 这哦，拢是我对你哦一片的真心啦。
5: 啊，唔过你讲起来，好像是阮爸较早伫咧抄那个情书大全内底台词呢。
4: 哦，你有够内涵的嘞！你也知讲哦，我绝对抄出来哦。
5: 我讲嘛，狗嘴怎么可能吐得出象牙、啊？
4: 哦，不过我是对内底哦，搁吐只地刁人呢。我哦是针对你的优点哦，我才敢讲出来啦。
5: 啊，你这女孩，你为什么不爱去写爱情小说啊？
4: 我所做的一切哦，拢是当表达讲我对你的真心呢。
5: 啊，不过我听人讲吼，只讲嘴会顺，只做手袂顺。可见你一定是一个花心大萝

0: 啦。
1: 你袂使安尼讲啊，迄是因为吼，迄阿好伊也记住我，我才来追求你啦。
0: 哦，阿你安尼讲，你是把我当作粪扫桶啊？
1: 无啦，我唔是当作粪扫桶啦，我是甲当作吼处理回收桶啦。
0: 阿你讲有较好。
2: 咱不论做什么代志吼，只要经过长期的训练磨练了，自然就会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3: 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没没没，你的匆匆忙忙就是无做好准备嘛。你的练了好，啊，就我都安尼吼，安尼知影无？
4: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就是这意思。
2: 哎，无唔对。啊，像人较早一个卖油的喎，哦，啊，伊即马即糊口，而且用一个钱啊钱当唔是空对吧？哎，就安尼鱼眼顶安尼，哦，安尼顶落，
3: 嘿，
2: 没有半滴油在外面，哇，那真厉害，因为逐工咧停嘛。
3: 我有看过，看电影看过。哦，
2: 你，好啦，安尼知影无？
3: 知。

谢谢短安樱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珠姐、宝彩妈妈、敏华姐、英姐的碧莲姐。又是一个落着冬雪的日子。

姐，你的饭煮熟啊吼，闻到就香啊哦。谢谢秀珠姐，杨梅秀珠姐，屏东的满静姐，芳姿妈妈，碧霜姐，景星大哥，嘉荣哥哥。

0: 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这个掌声鼓励哈。伫广告的时阵嘛，甲咱做支持鼓励，感恩哦。啊，你若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哦，咱服务人员即马拢用上紧的速度咧甲恁接待啦吼。惊恁等哦，等阮录节目哦，买单靠阮，
1: 拢可以。
0: 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啊！哦，抽看看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
1: 看你了。
0: 哇吗？这礼拜好利呢，这礼拜拢好利啊！
1: 你昨
0: 摇噶哦，人欢喜噶，对不？人母亲节讲哦，哇，这礼物上好上好。
1: 正经的。
0: 哎，好来。
1: 母亲节过啊！
0: 无啦，你的手气还佫犹原地
1: 咧。要切呢。嗯。好，来，我先上来哈。大力观众回娘家。
0: 你看多几个？你看多几个？杜江啊。什么秀兰啊，健妹，了解了。
1: 停。这是谁？你感觉陌生的感觉。
0: 桂兰姐啊。桂兰姐，中华盐保盐哦，保盐的庄桂兰。
1: 第一次吗？哦，无呢，伊唔拿第一次啦，伊进前捌伊第二次啊。
0: 哦，桂兰姐，
1: 我等着你回来。
0: 有电流哦，
1: 来哦。
0: 哇，算
1: 桂兰姐，
0: 算是老朋友啊。
1: 对，哦，很前面呢，6000都来了。六千多
0: 的会员编号，
1: 欸，前面呢，
0: 这真正。
2: 姚经理好，
0: 桂兰姐，恭喜，得奖啊，应该是讲哦，又搁得奖啊，
1: 得奖啊，
0: 你进前有得过一届啊？
2: 嘿，有就是过迄落啥物豆浆。
0: 哦，豆奶粉呐。哦吼。啊，嘛是伫阮遮钓的吗？
2: 对啊，你钓的快，
0: 你钓的啊。
2: 哦。你啊，快的
0: 嘿。哦。
1: 你讲咱不哩啊有缘的吼。
2: 对啊，对啊，谢谢啦。
1: 哎呦。哎，
0: 我会记你有看过你的名。
1: 对啊，曾经见过，是很贵。
0: 嗯嗯嗯。
2: 恭喜。
1: 恭喜你，要
0: 正常一点。啊，馆长有1000块，今仔会当有蛋糕无？好不？
2: 好。
0: 你有欠蛋糕无？
2: 有啊。
0: 哦，有欠蛋糕。安尼你家有看？
2: 蛋糕拢欠啦。
0: 啊，钱甲蛋糕拢欠了。
1: 实在，我
0: 嘛
1: 是安尼感觉。
0: 会啦，什么人无欠钱，对不？嗯，无欠钱的，我足欠的安尼啊。
2: 钱拢嘛足欠的。
1: 看什么人钱啊，伤济，所以起来阮。
0: 豆奶粉啊！
1: 咦，玩过豆奶粉啊？讲安尼啦。
0: 啊！
2: 这是三哥的该有下面款，叫我来滴买下款。
1: 健康啊！
0: 你做健康的，你做好个呀。
2: 好，
1: 谢谢您啊！
0: 谢谢哈。好，拜拜。
1: 啊，无顶摆你啊，豆奶是你有诶，我有诶。
0: 你问我？
1: 哎呀，我淡薄1月份
0: 来，请看 VCR。迄当时对诶，我来记。
1: 一月。
0: 哦，一月份哦，可能是你啦，
1: 那有可能，
0: 因为你的领导领跟你较有缘。
1: 无，来，反正已经下线啦，不要紧，你试看卖，我看你今仔着啥。
0: 哇，我凊彩摇嘛，大奖，对不？凊彩摇嘛，迄啰，对不？豆奶粉一盒的尔，哦。
1: 无，反正你益生菌一盒，我不是同款。
0: 不要三个男生。
1: 哎，
0: 都不能播放，
1: 不是一盒加三个较会好。

0: 二三个啊，
1: 问伊看卖，看要换无？哈
0: 哈哈！哎，你这是啥？
1: 我给你，给你一个。
0: 你给我一项呢？
1: 哎，给你一个。啊，我是两罐。
0: 啊，安尼差不多啦，差不多意思。
1: 好，谢谢大家啦吼，啊，无啥气焰吼，给咱这电话卡一个吼，给咱加油过来。来，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好，这是幼稚园的电话。
0: 阿斌，找谁阿关呢？对，阿关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藤衣服饰、亭列服饰哟。
1: 谢谢哦，今天伊今天啥好看啊？
0: 就是香水瓶的概念，然后它的那个吧，它的特色应该是在袖子啦。
1: 一中啊，够布灵布灵的呢，
0: 就是有贴黑钻钻了，
1: 水钻，
0: 有没有很闪？
1: 水
0: 钻有没有很闪？啥玩意？因为照灯光看我都闪。对，
1: 这是你这种的啥？你穿就好看，
0: 对吗？
1: 闪的人穿。
0: 哦，好加载，我不能再长肉了。
1: 好，那我需要刷卡继续联络。
0: 拜拜。

我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还有班长严丽姐、啊、副班长易莹姐、雨仙姐、跟咱的秀琴姐，还有我们的春嫂姐、丽英姐、秋香姐姐、大哥、小美啊、墨子

0: 谢咱的燕，哎，那边那谁先？来，谢谢咱的燕莲姐，有看到的掌声哦。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哈尼耶，还有来了呢，硕文阿妈来呀、啊，淑王姐哦，还有我们的粉龙姐、秀那个琪姐的姨，
1: 不不不不，
2: 谢伟，
1: 没有。

0: 丽学姐，但嘞，像一条互相的圆哦。啊，跟咱嘞玉环姐、雨仙姐、阿段姐，跟咱嘞玉粉龙姐，跟咱嘞爹泽明大哥，全部没念到。那泽明大哥，很像。
1: 有谁？
0: 哦，泽明大哥17万号哎，
1: 新的，
0: 超新的朋友，超新的哈，嗯，现在不知道，现在是17万多了嘛，来多到哪里？
1: 应该是最近才加入的哦，
0: 应该是哦，哦，可是他也中过奖了呢，嗯，夸张，
1: 怎么这么，速度这么快？
0: 怎么速度这么快啊？
1: 昨天呢？
0: 昨天中的。哦，那还好啦、
1: 哦、哇哦，赞哦，
0: 昨天就中奖了，嗯，这么厉害，那、嗯、那么厉害了，真是的、嗯、哎呦、嗯、好啦好啦，哎、啊、你长去对啊，你长母亲节你走去对啊，你要送那长不来哦，讲话说
1: 哦，因为长出去佚佗，我不会出去佚佗，我去工作，我是去工作，
0: 你是去工作，不是庆祝母亲节？
1: 对啊，因为我礼拜、啊、我去宜兰，我是去宜兰，
0: 宜兰
1: 当评审，他们是2天的活动。
0: 哦，宜兰是当评审哦。嗯。
1: 哦。啊，所以我是礼拜五晚上的出发上去了。礼拜五就是礼拜五晚上就先上去过夜这样，因为怕说隔天早上才出门的话，
0: 来不及。
1: 你除非你要很早出门的，啊，不然就是。加维护，你
0: 那他们是早上就开始比赛，
1: 对啊，早上就开始比
0: 啊，前天就要去了啊。
1: 啊，你底下路途这样远，啊，搁惊雪雪，
0: 啊，我
1: 不知道会不会有塞车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安全起见，我提早一天先上去这样。
0: 啊，你那个，你有举办方，我跟你那个，包吃包住了。
1: 我吃他们都有准备吃的啦。
0: 哦，没有包住，
1: 因为多啊。他们刚好就是，好像说，哎、欸，我们是去东岳庙，东岳大帝，东岳庙、嗯。啊，印度啊是刚好在宜兰市，我是伫宜兰市起窟、嗯。宜兰市啊，刚好是，他好像是他们那一区域的庙宇都啊拢会轮流大拜拜、嗯、啊，刚好今年轮到东岳庙，所以伫这两天拢有。第一天晚上礼拜六晚上有暗访，所以是大概傍晚的时候，
0: 什么叫暗访？
1: 他们就是等于是闹街的概念，就是很多的那个、
0: 哦、暗访，
1: 嘿，很就嘴就嘴顶头啊，哎，这会去就是闹街啊，嘿，就是带神明出去，就是神明的地头前啊闹街，在我鹿港嘛，就这拢会庙，就是庙会出去暗访。
0: 我第一个听过暗访，
1: 对啊，
0: 你也讲伊都。游街还是什么的？
1: 其实就是游街的概念呐、啊。
0: 你也讲迄个绕境，我拢讲绕境。
1: 绕境其实。
0: 绕境，我捌听过。你讲，你讲啊，暗访，暗访，那我记得暗访。
1: 就是好像是。
0: 天南干咩干咩访就
1: 对了。嘿，你的
0: 说。只有晚上才有的。
1: 嘿，一点以前晚上。
0: 哦，礼拜六起晚上。天南干烧热啦，较袂啊，较袂。
1: 哎，真正较袂啊，较袂啊热。
0: 会热，热个就热个掉沙。
1: 但是礼拜六，哇！礼拜六那天，依然好冷哦、喔，就寒呢，因为可能够落雨的关系啊。但是就是都有毛毛雨，但是我礼拜六那天真的是，真正会寒，我坐到呢，
0: 一直体会寒。
1: 我搁穿长䘼的当游来，但是还是很冷。哎呀，暗过因为讲晚上到迄阵啊要出去要暗访的时阵，天气足好诶。嗯。都无落雨啊！啊，昨天是中午的就坐顶头，然后有那个戏剧团，好特别哦！有都有那种就是、嗯、
0: 有八加九吗？
1: 也有，然后嘛，有一种一些戏剧团就是有那种踩在那个一个柱子上面，没有有一个柱子上面，然后它是三个女生哦，超漂亮的。三个女生，然后就是下面有人操纵他们，就是会有移动位置，他们是超唯美的呢，我第一次看到，就
0: 水耶。
1: 我脸书我有 po。哦。对
0: 啊。录影的吗？
1: 哎、啊，有录影，超美的，就是三个女生，然后哇，实在是 很配合，佩服他们的腰力有够厉害。他们只是靠着那个脚绑一脚，绑嘞，
0: 按一下按嘞，凹啊
1: 嘞，凹啊嘞，凹啊嘞，凹嘞。对啊，真的嘞，他们是超厉害的，这样按嘞凹啊，就是让下面的帮他们操纵，但是一起膝盖这样这样，就是他们会有他们的排舞什么的，哇，他们真的是超厉害，然后也有真的有踩高跷，但是他们是踩着大关公，还有那个悟空，阿哥还没赵云，就是超很大呢。
0: 啊，伊叫唔得伊咯，关圣帝君呢？啊，无那有关公、赵云、老张飞，
1: 他们的那个艺术团里面其中的一个演出。
0: 原来如此。
1: 对啊，他们昨天白天就是真正就是你咱常咧讲的，因讲诶出巡就是去
0: 绕境、啊。
1: 对，然后还有很多各个团体都有参加，然后还有更可爱的是也有幼儿园小朋友，啊，大家都绑迄个小丸子哇，啊，用穿诶红色衣服啊，小丸子啊是跟着绕境这样。伊中午一段就是休困，差不多两点外钟吧。但是我们都在看表演，看他们庙里面闹热，因为就嘴就特别。
0: 比赛还有中间还有休息的。
1: 因为是庙里办的活动啊。哦。啊，庙里的是嘛，配合说我们，因为他们就是跟主办方这边会去，会去巧切时间，所以是早上的长青组的决赛。啊，决赛完了，中就是。因的配合讲啊，这边耍了，因就准备要起个出巡，而且前面就有一大串的表演安尼，我等于是伫遐，就是拿来看表演，因为足侪拢是第一界看的，就很特别。
0: 当评审是从早到晚哦。
1: 对啊，不过其实不会到很晚的，我拢差不多。

0: 五六点就结束啊。
1: 啊，从早到晚，从早到晚是早上是几点？差不多几点？
0: 第礼拜六第一天九点开始。
1: 九点到五点，你伫遐上班就对了。哎，
0: 伫遐上班。
1: 上一班惊死我。
0: 哦，坐到
1: 坐到脚掌软去啊吧。
0: 坐到脚掌闭起了嘛。
1: 无你脚掌黏起黏起。这是咩赛咯？
0: 初赛会比较。初赛看见啦，因为佮中拄到因的迄，有迄些爱狂狂猜，一定爱，因咧狂狂猜，咱一定爱停落来啊，无你唱歌根本听无，唱歌也无在条唱，啊，阮听也无在条听，啊，所以中场队，
1: 你应该无挂耳机吧？
0: 他们有准备耳机，
1: 真的、哦？
0: 他们有准备耳机，但基本上
1: 这么大的比赛啊，
0: 有啊，
1: 还有耳机啊，
0: 有，
1: 还是你们比赛都有耳机？因为我太久没出去了，我不知道、
0: 欸。不一定。啊，他们，但是因就是惊讲庙林闹热，因为拄啊庙啊，阮的活动就隔就是这一条路就对面而已。啊，因可能惊讲有耶，然后小的阵头来，还是惊会影响到，所以因就是真正有准备耳机要让我们听啊。
1: 可是，他没有供住宿哦，
0: 没有
1: 供住，
0: 没有，
1: 没有供住宿，你跟他断两枚你的劳品费啊？
0: 还好啦。
1: 啊？还是他的年差蛮高的，
0: 福利较好啦，福利较好才有多啊。无基本上，如果你福利若较无好，因应该拢会包住，因为因的决策就是因无咧请在地的老师，为着公平，因无爱请在地的老师，所以都是从外县市过去宜兰的。
1: 所以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0: 对，就是会比较好一些。
1: 你不然那个光那个交通费再加住宿，
0: 因为从我得多两天啊，
1: 对啊，
0: 得一点爱多两天，
1: 一定要住两天啊，两天就流鼻血了。
0: 嗯，啊还好。
1: 六
0: 他那边的都很亲民呢，因遐拢无贵工。
1: 两千多啊。
0: 两天三千多。
1: 怎么这么便宜的？
0: 嗯，而且还很素悉哦，没有很素悉，超干净的。所以我觉得哇，第宜兰市你还可以找到那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
1: 你只一个普通的那个旅店而已。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难道可能大饭店一天才五六千啊？唔得，真正闹病肺。旅社现在旅社做的已经做得很好了，它里面真的超干净哎，
1: 超干净，
0: 很干净。
1: 现在脏的现在都会投诉哎，为什么谁敢？
0: 脏的真的都会被投诉，然后他们一定要整理，一定要整理。今麦你去外口大，你若拄到迄较老旧的啦，还是讲有垃圾的啦，你敢那迄 Google 的评论，你都恐怖噶。
1: 对啊，你敢那伊落。你啊，像泰哥，也是有一只蟑螂出现，
0: 伊就甲你
1: 抛去网络三拐，你这间就免做啊，
0: 真正免做
1: 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哦，现在超恐怖的。
0: 哇，这个、这个有关于评论这个部分，真正是足恐怖的，因为你无法度去预防到讲一般的网友啦、酸民啦，他们会怎么去找机会攻击你。
1: 有些人他也没看到，他就是硬要攻击。
0: 哎，对，有诶，就敢那听到，听到话尾就开始讲，我听讲迄红林安那安那安那呢，就个明明伊敢那听讲尔，伊我都讲敢那伊听到安尼。
1: 无，咱伊亲目睭看到诶哦。唔是敢那听到，然后亲目睭看到诶，我咧讲。
0: 无啦，伊诶人伊会讲，我听讲安怎吼，安怎安怎，哎，听讲伊我都讲敢安尼吼，零零零安尼，足讨厌诶。
1: 啊，无多钱，听。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就恐怖。
0: 没有言论自由、我觉得太自由了。嗯，因为你都没有去分辨是非，就开始
1: 胡乱
0: 攻击。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明明无代志的，互恁讲到变安尼，变安尼，歹甲安尼，安尼话。
1: 今麦上有代志的，就是迄落啦。我咧迄落针孔，针孔是迄落叫啥？消防栓。
0: 哦。我昨天刚好看到哎。
1: 对啊，
0: 但是你要，
1: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不，如果他没有犯法，他干嘛要叫其他家都赶快给他拆下来？
0: 我觉得是一定有问题，
1: 我是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因为

0: 因为我也没去过医美，所以我也不知道。
1: 你看是医美啊、喔？
0: 不是医美吗？
1: 他那我看到的是月子中心呢。
0: 无啦，我讲的是迄个医美，无迄个无谢金燕代言的迄间无。艾尔利啊，哎、啊，那
1: 艾尔利，
0: 哎、啊，那新闻报那么大，咱嘛在艾尔利。
1: 但是我看到、啊、我今天看到是那个什么月子中心的什么的主力工人消防栓，就是消防设备来的，既然有镜头。
0: 那不是镜头，那是叫
1: 针孔哦，针孔啊。
0: 哎、啊，你啊镜头，你就光明正大就好啦。
1: 就针孔啦、
0: 啊。请问加某镜头啊，对不对？
1: 加某镜头啊。
0: 对啊，加某镜头啊。哎呀、啊，你就正大光明坑的嘛，对不对？啊，你还一个还。故意装在一个消防栓、啊、然后 再躲在里面这样啊过来、欸、到底是照、啊、他们在整形，你到底照他干嘛？我到现在还不懂他照他干嘛。啊，你如果
1: 整形要看整哪里哦，
0: 如果 你
1: 要看要整哪里的哦，
0: 他如果轮乳，
1: 对，就被砍光光了呢。
0: 不是，啊，你轮乳你本来是角角的，啊，角角的你装的东西进去要变大，这样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1: 不是，如果你真的是手术的医生，你懂了一点诶，诶，很好，医生看嘛。但是
0: 如果去做，
1: 你敢用这摄影机，其实真正是不妥啦。哎，这个人隐私问题呢。
0: 对啊，啊迄个那我不知道他照这个目的干到底是干什么。
1: 啊，有的变态就是变态啊，没办法、啊。
0: 不是诶，他们是全省都有呢，全省那个地方都有呢。啊、是医疗，他是怕医疗纠纷吗？可是
1: 有的会说怕医疗纠纷，还是怎样、
0: 啊？你如果是怕医疗纠纷，你就直接用镜头。
1: 对，
0: 你不要用针孔。
1: 对，没错。
0: 你用镜头照，至少那个被你照的人知道，他知道你有在照。他如果要阻止，就可以阻止。
1: 对了，
0: 啊，你用针孔，人家都不知道。嗯。啊，不知道不能阻止。嗯。啊，不能阻止就不行了。
1: 对、啊，因为针孔因有也那个可以非法去卖这个影片出去。
0: 非法卖这个影片，你是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私处吗？
1: 他们就等于是私下交易。
0: 就是那个什么粉子交易那个处的。
1: 类似，
0: 那个叫什么苗呗？什么私人厨房啊？什么我不记得。
1: 不然以前为什么什么针孔摄影机都会有？
0: 好了，我就觉得很无聊啦。嗯，他伊啊总讲咧轮乳，啊怪本来屌屌的，啊怪屌屌的，哎你给啊改改，你要用个变大的，啊有什么好看的呢？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1: 搞奶，搞奶都是搞奶哦。
0: 对啊。对不起，我给你今天都是猪奶，我告诉你。
1: 你那人家阿
0: 贝猪奶茶，
1: 这猪奶茶好喝。连阿伯都不用弄，对不对？
0: 对啊，不用弄就这么大了。
1: 对，一罩杯喽。
0: 没，没一罩杯，要不要比比看啊？
1: 我比干嘛？别奇怪，唔是你不讲我去参加活动比赛，我才变龙乳。
0: 你怎么会那么扯啊？
1: 为什么是你呗？
0: 是你
1: 呗？
0: 跟我
1: 讲个龙乳是你讲的。
0: 阿拐，你们还有比长青组，还有比、那個、
1: 社青组两组啊，
0: 两组啊，不儿童组哦，
1: 不儿童组，
0: 儿童组才好看啊，人家都喜欢看儿童组哎，
1: 今天不，
0: 哎，他们那么有那么笨呢、啊，一定要扮儿童组，人家都最喜欢看的就是儿童组，
1: 你嘛爱看
0: 影片，这个儿童组这说实在很难评，
1: 哎，就真正是很趣味的呢，
0: 不是，儿童组虽然有人有练过。嗯，啊，有人没练过，嗯，啊，你不，有时候没练过的，他唱的还蛮那个有童真的那个感觉，你又可以给他打高分，啊，那你如果有练过的，你又给他打太比那个这个童真的还要低分，你当评审就被干掉了，
1: 对，
0: 哎，啊，所以可是这个唱出，你像我有啥物刚会改那个严轩公益的中和水水，我都觉得他唱那种歌比较适合，
1: 对啊，
0: 哎呀，他。因为囡仔咱是
1: 较可爱啊，
0: 较唱迄落唱迄较古锥的歌会比较适合。啊，他如果唱短轮，你我就顶下死。
1: 我也不可能叫他唱短轮的。
0: 没有，因为这是小朋友，还是小朋友，不要 不要搞得像小大人。哦，
1: 对了。
0: 哦，你像阮细汉的时阵，

0: 黄绮珊咧唱歌，得那全一一零四
1: 五，那大人咧
0: 吼，那四五十岁安尼啦。
1: 因为拄到人听着。
0: 所以啊，无你得教伊唱赢你哦，还是迄落，还是啥物真好水水，都比较适合他们的歌。
1: 我们讲你若很讲完，伊就很恶，伊真正很恶起来啊。
0: 对啊。
1: 很认真啊。
0: 对啊对啊。
1: 伊学就紧诶。
0: 比较适合小朋友啦。
1: 你看，因为一般你说有比赛小朋友的，要时间要充足，才有办法再多那一组啦。嗯，啊，伊就是爱配合庙的一寡活动，所以变讲中一点拢爱有休困吼，庙人劳累，所以时间上没办法。
0: 啊，你
1: 多太多。
0: 您这届比赛敢有职业的去？
1: 都蛮有。
0: 到宜兰还有职业的去？
1: 对啊，当然啦，因为他也有开放外县市的去啊。
0: 啊，那个第一名是多少钱啊？
1: 一万五。
0: 这样对你们这里来说算很高的。
1: 算高的。
0: 算超级他妈妈高的。
1: 算高的。一般外面。
0: 对我们以前来说，这个根本就。
1: 比赛。
0: 嗯，我们那时候都是五万、三万、两万。
1: 对啊。
0: 而且都不用保名费。
1: 嗯。对啊，你们那个真是很扯哎，就可以那么。
0: 不然就三万、两万、一万，哦。
1: 我真正比过上多的就是三万、两万、一万的。
0: 对啊，而且
1: 这一届一届，因讲要当年比，
0: 比一届就迄落啊，紧都无。
1: 就收大。哥哥，明年你们这些继续再来报哦，大家拢讲好，明年一定担袂起啊，你知无？结果车尾拢无。
0: 一样也要报名费就对了。为什么现在都要报名费？我对这个比赛要报名费，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啊，不然钱怎么来？
0: 干嘛？
1: 钱怎么来？
0: 你有钱人办比赛，你阁无钱人付？
1: 啊，有也是为着要
0: 增加知名度。
1: 对啊。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那阵东西不是那个庙啊庙，就是一个工地耶。
1: 对啊，那因为你们是有人赞助啊，啊有人你若无赞助就无法度啊。
0: 对啊，像我们工地的那个都是三万、两万、一万，哎呀、啊，
1: 不仅这样
0: 都不用报名费啊，
1: 就都丢汉管嘞。
0: 有时候就是，初赛，过来的决赛啊，啊不，
1: 当天啊，对啊，当天啊，因为
0: 没有当天哦，有时候
1: 隔天
0: 有时候还会隔几天哦，啊有时候就初赛、复赛、决赛啊那。他就让你多去而已啊，他就让伊个工地就等于哎，足侪人去惊大安尼，他一开
1: 靠热闹
0: 啦，你了解无？
1: 靠人气啦。
0: 嘿啦，你都看到就很多人在那边，人啊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就会想说啊，这天天冲啥？
1: 啊，好奇啊，
0: 就比较会走进去啊。
1: 冲啥？哎，
0: 对啊，以前我们的比赛都嘛，对啊，像我上我认识那个李友雄老师，就是我咧唱个 demo 个老师，就是。我有一天无代无志，就去走去比赛，对不对？嗯。啊，搞我就唱伊的歌。嗯。你敢过想起我？我就得到第一名。我才练了，我才那个学两天而已哦。嗯。我才觉得，我因为我听那个方正吉的老师唱。嗯。我就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嗯。我就练一练，刚好比赛，我就给他用这一首，结果他刚好当评审。
1: 有上现在这运气运气啦。
0: 他就
1: 叫文气勇气，
0: 他阿哥，我勒得第一名，我勒赚两万。
1: 啊，你重点是你有唱好，你也唱歹，嘛是
0: 唱好
1: 是倒啊。
0: 唱好是做简单的代志，唱歹较困难啊。
1: 对啦，你基本功好，唱啥物拢无问题
0: 啊。因为那一首歌，我其实完全不熟，而且那个李老师跟我讲说，你得爱唱个无熟的歌，你袂使唱伤熟的歌，
1: 会伤油。
0: 对。他就是这样讲，他说你卖熟悉对不对？你就会照着那个意思或者那个节奏去唱。
1: 我以前的唱歌蛮行的。
0: 啊，但是你现在你玩唱歌界的看怎么一点行，一定会加入自己很多的想法，不会
1: 啊。
0: 那个如果没想法，你唱什么歌啊？就像我最近练的那首歌叫《故乡的云》。嗯，
1: 今天唱啊哈。
0: 今天唱。啊，那个，我听韩红唱，对不对？嗯。哇，层次有够厉害。
1: 对啊。
0: 而且我。
1: 啊，所以你今天有层次不？
0: 我今天没层次，因为我刚写的不会有层次。哦。啊，那个，哦耶，耶了什么会啊？我刚刚听到伊咧，伊咧，那只有我，那不单是我是歌手，对不对？刚刚听。
1: 你是想念我？

0: 我听你迄个古筝底下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就感觉哦，我起的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我感应该是，我是感觉我迄个迄个古筝，迄个古筝
1: 吸引的啦。
0: 查甫的弹哦，啊，怪伊你看伊的架势，你就哦。
1: Oh my god！
0: 是偶像啊！
1: 哦哟，
0: 对啊，
1: 就很倒哎。
0: 他长得很像那个楚阳，远远看呐、啊。
1: 哦，
0: 楚阳你有没有上？
1: 我知，我知，
0: 就是林九登的经纪人
1: 哦，
0: 经纪人，就会长。远远看很像楚阳，
1: 真的哦。
0: 可是你不会看他的长相啊，你也看伊，他那个伊的盖谁无？底下，锵锵锵锵锵，你有闲去看 YouTube 诶，俩拍韩红《故乡的云》，你也看伊。
1: 韩是韩国的韩，
0: 韩国的韩。
1: 诶，啊红咧？
0: 红
1: 林的红诶，
0: 不红色的红，应该是红色的红啊。哎呀，你个
1: 哦，韩红啊，对，红色的红。
0: 啊，过来你看伊咧。你光看到这个画面，那怪个看伊的声音那个震撼度哦，我大概听大概起个不配，
1: 真的哦，
0: 哎呀，我就觉得哦，也太厉害了，尤其那个古筝呢、啊，
1: 没有你就打那个啊，韩红《故乡的云》啊，
0: 那个他们也不能播啊，
1: 不然我看一下啊，
0: 看一下《故乡的云》，
1: 这个男生、
0: 哦，而且他的歌。而且那个我们的音源，我当年我你也感觉我唱唔对，我唔唱唔对，是那个字幕打错了。
1: 哦，这个吗？
0: 对啊，这个啊，韩红啊，韩红是女生啊。
1: 你是看这个？
0: 这个哦，这个弹够恐怖的呀、啊！迄、哦那个够迄个建筑群，砰砰砰，很有气势就对了啦。你看，
1: 真的比较少看到男生弹古筝呢。
0: 而且他那个超厉害的。也懂啊，就让别人很有感觉。
1: 但是重点，我以为你是我以为啊，以为是你说韩红在弹古筝，
0: 不是啊，
1: 是他旁边的老师。
0: 旁边的那弹古筝的是男的，韩红是女的。OK， 我说，因为我之前去
1: 韩红是女生，
0: 我之前不是讲过，哎，我跟我一天也跟我楚敬天，韩红他就是我去那个闽歌赛的时候，我唯一买他的唱片的，
1: 你有讲，
0: 就是他啊，他就唱那个青冈站高原的那个，
1: 青冈站高原，
0: 那首歌，那就是青冈高原，哦，这厉害，我们不是原住民，没有那么厉害，来，我没有唱过啊，来，进来唱歌啊，时间无啊，进来唱歌，进来唱歌。
2: 来哦，这俊慧，俊慧的老公哦，俊慧不是男的，对不对？他是女的。哎，俊慧的老公怕婆啊？哦，到底来门的呢？不是来门吗？那咋拢讲来门？

来，谢金銮姐，我爸我妈云婷啊，云婷在毛列瓜哦，来来来，金銮姐哦，丽学姐小美啊，丽学姐跟人家有你的歌哦，碧霞姐，守春姐。

0: 格丽香姐，刚才怀仙啊，守春姐、邦兰姐、杏银姐，刚才呢，守春姐、美莲姐、小龙姐，还有我们的怀仙啊，还有我们的第一曹松大哥、梅金姐、桂梅姐、邓丽君姐姐、丽雪姐、大段姐，还有三杯酒。汤汤开，汤巧贵，怎么样？
1: 无唔掂，搁噪音呐。

大哥，喵马妈妈，慧琴姐，金銮姐，秋爱妈妈，志成哥，丽君姐，小美姐，坤辉同学，芳兰姐，玉华姐，谢大哥大嫂，金凤姑姑哦，二姑姑。

谢谢桂梅姐、月后姐、秀叶姐、丽雪妈妈、阿树妈妈、阿段妈妈、雨萱姐、金熊大哥等等啊，很厉害耶！玉雅姐、一燕爸爸妈妈、跟阿布阿宝，来哟、哦！云婷姐姐、云婷姐姐、安波恩，来哟、哦！婆婆先继续吹落去哦，谢谢大家。

哎，谢谢慧琴姐、苏佳姐，哎呦，慧琴姐、丽苏佳姐你当哦，阿伯阿奶奶这位发火啊，来了小美姐、丽学姐、静芬姐、欧巴欧妈，还有呢柔娟姐，还有我们的金雄大哥、七姐们，还有我们的易雅姐、廖蛮姐、阿素姐、丽学姐，还有我们的雨仙姐在线大哥。

0: 大哥，哎呦，东方大哥，好久不见呢！美香姐、金梅姐，刚才呢，丽学姐、金銮姐，四招大哥，感谢。
1: 谢谢。
2: 哦，今年哦，今麦要创啥会呢？
1: 刘刘厨。
2: 刘妈妈，今日看了哟。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时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呀，小溪，你在生什么？哎、欸，
1: 老师，你看我的鸡，好可爱哟、哦！我的鸡，好可爱、哦。
0: 你今天做赢的吼，你起码是来读册还是安那？
1: 不是啊，老师，其实我做想要饲几只鸡啊，有无？啊，然后下班回去的时候，还咕咕叽咕咕叽叫过来玩。可是我昨天我妈妈甲伊用做迄个鸡排，食食起无菜，所以我用一个这种的来算，咕咕叽咕咕叽，我的鸡。
0: 因为你的人算我善良啊，啊，你这只鸡长得跟你还蛮像
1: 的。我的鸡，
0: 你看长得一模一样。
1: 对，你看它还有两个小害羞，两个扁怎么样？
0: 主要是你要看感情，赶紧赶快嘛，阿呆阿呆有无哈？哇，很像的。啊，是讲奇怪，哎，为什么要养鸡？为什么？
1: 我搁听讲有一个这个斗鸡大赛哦，吼，稻田的时阵哦，嗯，丰富啦，
0: 什么丰富？
1: 奖金，
0: 好钱哦，哇，
1: 哦啊，我讲啊，若无钓的吼，无钓的，就是讲这只我会钓到嘛，啊，恁内拢无钓到无？通通拿去杀掉做鸡排。哎呦，
0: 拿那些斗鸡比赛嘛，算真残忍的
1: 哦。有一点，
0: 很血腥的。
1: 有一点。
0: 啊，你唔足惊火吗？
1: 我会惊到。
0: 对吧？你思考，你唔得看到遐火，你唔得呆若木鸡一样。
1: 什么木鸡？老师，这是海绵。
0: 海绵鸡就对了。
1: 海绵鸡。
0: 好啦，来，我今日来上，甲你上一节课，你知影讲吼，这個。跟鸡有关系的，既然来要讲鸡，我们就来讲一下哈。
1: 好嘞。
0: 呆若木鸡，呆呆的形哦，那就是一只茶做的鸡同款哦，这字义上的解释。
1: 硬硬的呀，对吧？
0: 我来讲这本册哈，这本册做出名。
1: 好。
0: 是庄子。嗯。庄子，庄子这本册里面有写了一个故事。嗯。他上有一个人叫季行子。嗯。伊专门在替齐王饲鸡。嗯。饲什么鸡？
1: 什么鸡？
0: 战斗鸡。
1: 战斗鸡诶，所以因的目睭敢是拢斗鸡诶。
0: 哎，对，迄你现在斗鸡诶，哈，人家鸡也是真正要战斗的，对吧？哦。啊，这齐王哦，就问这季行子讲，啊，饲，伊叫饲鸡嘛，就专门饲鸡嘛。
1: 对。哎，
0: 啊，饲好未？会使未？会使。真正鸡看起来还阁真笑着，真冲动，也无法度。
1: 所以鸡嘛会当看出来，伊是毋是这种个性暴躁。冲动，
0: 哎呀，咱一般咱饲宠物，哎，拢跟宠物沟通啊，对不对？哦，哎，鸡买看出来，看这只鸡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安怎，有适合去比赛无嘛？哦，所以坦白讲，这季行子算一种叫做鸡的心灵导师啊。
1: 但是
0: 过过十天了，希望过早一问季行子讲，哎，阿老师啊，嗯，阿是会使阿未？我们要是未使，嗯，这只鸡吼，白只鸡来咧叫也对咧叫，就是讲吼，无够定到。
1: 无够定着，
0: 过过十天起往动物再定啊。嗯，啊到底是使哩也未啦，结果哎之前啊未使啦，这只鸡吼性地也做歹。
1: 安尼，
0: 伤过了呛狗。
1: 拜托的，安尼是要偌久？十天搁十天搁十天。
0: 尾啊，搁过十天啦，起往都搁来问啊，问个季行子啊，季行子，冰果，嗯，可以了，会使啊，因为吼，伊起码对白只鸡的啼的叫，伊完全拢无反应。沉稳的态度，互伊外表看起来，那像一只茶鸡咁款，用茶做的鸡，所以讲已经完全具备了完善的战斗力。尾啊只，哎，尾啊只只鸡是只百战百胜的。所以我即摆要甲你讲，今仔上完这只课了，你就来开始上，因为咱教室内底有当时也有一挂同学来，对不对？
1: 帅哥，六块鸡。
0: 你卖规头拢想遐，我意思讲，你也来吃，你上届起码你嘛是咱书斋大师姐，对不？慢不然有其他的同学来吃旁听啦，还是来吃参悟，还是另当咱有扩大招生的时阵，这时阵你来个吃，你就安啦，你要定到，你要定到，别人看你讲，哦，这个师姐到底是会啊未？其实咱未，咱不过当对方嘛会惊啦。嗯，
1: 啊，不过我感觉老师你嘛开始要学较沉着的，你常常常在伫教室功课上讲黄色的啦，还是讲一寡要咪啊爸啦。
0: 沉着冷静甲呆，这是两件不赶快的。嗯哼。尤其是伫你的身上，你的身上是看袂到沉着冷静啊，你赶快来呆俩，这是完全两件代志，所以你要搞清楚。
1: 老师你要。
0: 而且你这对鸡是啥物？
1: 我这只。哦，
0: 你这对。
1: 哎，老师，
0: 你这有做假呢？你那边那一对，你这对吼， 你这海米做的鸡哦，我看袂歹，因为阮家的迄海米，我拄过年要搞，阮都要入玻璃，要洗车入玻璃。你这地，你这地清气哦，我等来洗车入玻璃。啊，你豆豆，你大家来这看看，看看在哦。哎，
1: 老师，我的鸡，我的鸡啦！哦，真正是安尼，我们这老师真正较沉着哎，不是讲黄色的，就是拿学生的东西，真的是。

来哟来哟，欧巴欧妈，欧巴欧妈，来哟，君无丑。谢谢丽雪妈妈、登祥大哥、春晓妈妈、秀琴姐、方玉姐、天才大哥。

0: 谢谢怀萱姐、慧文姐、碧霞姐。
1: 哦，慧文姐一头都背你而来啊。嗯，
0: 灵儿大哥，
2: 土豆人哥，
1: 还有故乡的云哦。那你苏王姐跟那你丽学姐。

0: 谢谢淑妹姐、粉龙妈妈、瑞东大哥、秋安妈妈、陈颖妈妈、怀萱姐、丽颖姐。
1: 来哦，曹松大哥，哦，这是也是刚写的。

0: 要点歌，一条要点几条？感谢您。来哟、哦，点几条哦，吼，嘿，来，要点歌已经敲电话哈，来哟、哦，雨仙姐，
1: 雨仙姐，
0: 你好，
1: 我请问一下，迄糖粒的乌豆黄敢出来？
0: 唔知啊，还要查。乌豆黄，哦，乌豆黄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哟、哦，玉华姐。
2: 哎，你哪哟？
0: 你好，小姐。
2: 哎，兄妹。
0: 兄妹哦。嘿。
2: 哦，
0: 明，看卖啊哈，明仔载响唱就明仔载唱哈，好，拜拜。来，美玲姐。
3: 哎，
4: 美玲姐。
3: 你
0: 好。
3: 哎，美丽一出戏。
0: 哦。美丽一出戏，阮家阵上好唱的这条啊。
3: 啊，对。嘿嘿
0: 嘿嘿嘿。哦，拜拜，明仔载唱啊。
4: 拜。
0: 来，慧琴姐。
5: 我要点餐符，
4: 餐符，
0: 餐符哦，餐符我要拜喜，该啷唱啊？
5: 拜喜哦，
0: 拜喜啊！
5: 广告前哦，
0: 拜喜广告前呐、啊，好、哦、，OK， 好，拜拜。来，美惠姐，你听再歌。
6: 爱你一万年，
0: 爱你一万年，好记人。
4: 那最近那个龙
0: 泉。哦，明仔载哈。
6: 卡等卡电话哦。
0: 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0: 来，美兰姐，你好。
7: 我要点爱无相欠，
4: 爱无相欠哦。
0: 那先做啊，唱一条啊。爱无相欠，
4: 好唱的。
7: 爱无相欠，
0: 爱无相欠，好唱的哦。哦，听看麦啊，会晓唱我，明仔载唱，袂晓唱就迄个，爱当我二。好，拜拜。
7: 好。
0: 好来啊，秀梅姐你好。
8: 啊，你好，我要点一条《谢医生的笑笑人生》。
0: 笑笑人生哦。
4: 安尼，爱二哦。
0: 爱等下。嗯。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哎呦。哎呀，你哦，即摆我们进女湾的迄个单元，然后这个东西哦，家庭必备。
4: 嗯。
0: 哦，家庭必备，你只要给买起来，哦，有需要的时候就再拿出来用。
4: 对。
0: 超级好用的，而且超级、用，只要用过人都会再回购来看一下，看一下自己哦，来。
9: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一般的药布粘不掉，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2: 这个真好用啦，用正久啊，好听啊，加六千，逐项拢好。
13: 真正，逐项拢真好，加了就
12: 是。嘿，刚才听闪着嘞，打嘛真好。
13: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12: 哇，吸收袂歹。
14: 来我拢提咧去店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15: 这组体布真正好。
16: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5: 有效，有效。
16: 哦，效果就好。
15: 啊，皮肤拢袂痒。
16: 啊，拢袂痒吼。
14: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17: 嘿。
14: 板机子的大号啊。
17: 板机子大号啊。
14: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酒精？
10: 袂酒精啊。
14: 嘿，大咖啡你来酒精了无？脱筋了无？
10: 哦哦哦。
14: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整个大。
10: 哇，你还讲讲讲。
14: 吃甘大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啊，
18: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0: 手指头，
18: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叫他跟那个大两袋吼，啊那个加一个啥卡袋，
10: 哦好用不？
18: 嘿有啊，
10: 真好用，
18: 啊我够买啦，
19: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10: 啊有好用，
19: 啊舒缓了很多，
20: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袋啊打头壳遐，
21: 啊再加上。
10: 我要跟你讲的是，我买物件吼，即像天龙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关节炎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软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多，哎呀，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家的迄个外人，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 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到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跟销售，不跟台湾在卖而已，欧美国家、中东。

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就伸甲对，痛甲对，你就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未起油漆？而且吼，不但未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甲叫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未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未过敏，而且吼未安那未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的，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单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五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不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啊，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佮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爱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

0: 算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千一块，一包二啊二，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好一包内底六袋，五包三十袋，三十袋本来爱千一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十包都等于。赶快签一口吗？唔免，一千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的，这包搁送你，十一包一千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啊！我再喂你好，小姐。
1: 我要
0: 一包。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线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明姐。
4: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哦。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啊，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8: 哎，妹妹天，
0: 好来天不止周七十四转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9: 哎，
0: 一周，来73转，一周73线的来，喂你好，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83转，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10: 阿伯妹一周，
0: 好来蛋黄姐83转，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
11: 哎，
0: 一周，来蛋黄姐来51转，阿丽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0: 哎，阿姐妈，我线会打啊
0: 不？哎，会使，拢会使打我3线，还有你阿四楼，你阿四楼，四楼一组，来我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来
12: 你
0: 好，
12: 哎，今天已经坑我过，
0: 我准备跟人坑4年哈，
12: 那我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两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3: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准4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4: 哎
0: 一组。来，机长抓一周70线来，你要启动大哥。
15: 啊？
0: 蒋大哥。
16: 蒋大哥。
0: 哎，启动。
16: 哎，启动。
0: 来，5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7: 启动。
0: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奖你要。
16: 哎哎。
0: 启动。
16: 好。
0: 来，八爽启动来，这从彭太太。启动。
16: 哪点启动？
0: 哎，好来，我四来个，哪八爽启动，哪七爽来，燕华你要。
18: 哎，启动。
0: 来，54线启动来，54线，燕华你要燕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9: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0: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21: 你好，你好，一组。
0: 好来，60线来，60线来，明忠大哥你好。
22: 哎，我一组。
0: 61线一组。
23: 我们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袋？66袋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到底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4年啊，放4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来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24: 哎，
0: 一撮哦，来55线，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24: 我咧一撮。
0: 好来57线，搁一撮来，57线来，招个小云你好，
24: 搁一撮。
0: 好来，小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25: 哎嘿，
0: 一周
25: 哎呀，
0: 来啦，高爽哥一周啊，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25: 嘿，
0: 哎一周，今天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猪姐你好，
26: 哎
0: 一周，等我一下60线六十线的哥一周来，阿妮啊，
27: 贴布一周，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7: 有啊，
0: 好用无？
27: 好
2: 用，
0: 真正好用哦。哎，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了。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

0: 贴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大，莫甲我讲你捌搭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搭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搭，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100块。你我甲你哦，你哦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你要来，明年你好。哎呦，做明年你好，一组，64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帅，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喂，美清你好，吴妈妈。嘿，嘉
1: 盈啊，嘿，嘉盈，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 我买是有咧买，拢买咧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4帅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来一组55帅，来，你好，李美姐，你好。一组来56帅，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3: 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帅，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4: 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5: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6: 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阿姨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7: 哎，妹妹，
0: 好，来，贴布一组，74帅，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8: 嗨，
0: 一组，来，73帅，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9: 一组，
0: 来，83帥，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0: 阿伯妹，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帥，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1帥，阿丽妞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10: 哎，阿婶妈妈帅会带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带我3帅，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我4帥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组，
11: 哎，今天已经坑我，
0: 我前期刚刚坑死你哈，
11: 那我2组，
0: 两组来，56线2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2: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准死你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3: 哎，
0: 一组。来，机长抓一周70线来，你要启启动大哥，
14: 啊，
0: 蒋大哥，
15: 蒋大哥，
0: 哎，启动，
15: 哎，启动，
0: 来，62线，5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

0: 北加一福成大哥，我拿木阿爸儿，义珍姐、月霞姐、德君姐、丽雪妈妈、零一六好朋友、玉华姐、玉佳姐、以仙姐的耳朵王阿伯卡哦，
1: 以仙姐的耳朵王阿伯卡
0: 阿伯嘞哦吼，谢谢哈。
1: 要不要听白调阿哥，看看我来。来，我今天上店的呢。来，何妈妈，我在看无。

来，谢谢宝珠姐、春早姐、静雅姐，还有瑞香姐、素华姐、秀霞姐，我说春慧姐、慧英姐、曹福大哥、秀兰姐、娇儿姐、凤英姐、素晶姐，刚才秉清大哥、秀英姐啊、秀姐，还有碧梅姐、玉顺大哥。

0: 来，这永芳大哥大嫂、盖丽学姐，还有我们的于芳姐、秋爱姐，还有我们的
1: 还有志兴大哥，
2: 特惠不春红。
1: 来呀来呀，好像继续吹得起哦。

0: 谢谢丽香姐、文慧姐、福存大哥、三明大哥、宝玉姐、宝灿妈妈、欧巴欧妈、东东哦、汉尼耶爹、李子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见大大哥。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们两个人的支持，有大酒咪哦。今日无讲哦，听准来学一下哈。
2: 唔爱学啊。
1: 唔爱，安尼无礼貌。
2: 唔爱学啊，因为你逐工拢无同款，所以变讲迄拢唔是特色啊。
1: 哦，安尼学就对了。
2: 没有，就变成没有特色了。欸、你大概都不一样啊，
1: 你当然要每次都不一样、啊、
2: 你如果都一样做，你之前大救命哦，这就是你的特色啊。
1: 没啦，不过我不想要这样子。
2: 欸，你再试那个古早的那个
1: 不要用啊，真的不要，因为那个都是临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没有，但是你
1: 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你原本都是那里，都是一样。
1: 没有，原本都是讲大啾咪呢。
0: 没有，你还要很纯的大啾咪哟，安尼。
1: 啊，你用得好啊。
0: 不，你迄共鸣，你的音箱较大，迄出来迄无同。
1: 我等下就塞了。
0: 真的啦，迄毋就是你的特色对不对？你即马来变来变去的，
1: 因为
0: 无趣味，
1: 因为你每次都一样，那太无聊了。
0: 不会，
1: 那大家会看腻啊。
0: 不会，
1: 很腻好不好？
0: 不会，不会。
1: 好啦，伊个咦？
0: 我摇看卖咧。
1: 看到你的名无？
0: 看到你的名无？有看到道理无？
1: 台湾有够一个足长的，买什么人？我去看一个啊。啊，那做长的无去走出来。苏王姐，我看苏王姐，我上面投资有限公司啊。
0: 哎，你看，赞。
1: 夸张，都想要来塞落去。
0: 赞。
1: 我怪你叫道精神啊。
0: 赞。
1: 好，来抽到你还要给嘉纯赢的，嘉纯赢，
0: 不要赢的，不是叫假的，好不好？
1: 你也想要导灵魂的叫嘉纯赢，啊，你还要那个导灵魂乘以二的，是那个红领赢。
0: 我看咱有钓过，有钓导灵的几乎都是我钓的。像刚刚不是右进他们那个不是？那个妈妈，她上一次也是
1: 导灵魂，
0: 我就伊就讲，这么像有我的单办公室讲，哎，吵我有哎。
1: 哈哈哈！好啦，来你了，五、四、三、二、一，停。光阴姐，光阴姐，你忙不考，今年要紧考。光阴姐，紧打电话哦！
0: 你嘛想讲，你嘛想讲，那导灵魂你都无来领哦。
1: 你忙做一半药啊！光阴姐，赶快打电话上来，两只都可以打啊！来，
0: 不是哦，
1: 接龙千大哥。哎，
0: 光
1: 阴姐，光
0: 阴姐哦，紧哦！
1: 来啊啦，那我更无看。不看来讲卡称啊，不看。哎，恭喜你啊，光阴姐又中奖了。哎，那不行。
0: 老师无归。
1: 老师。
2: 老师无归。
3: 啊，我来了。
1: 来
2: 啊！
1: 啊，光阴姐，恭喜啊，又中奖了。
2: 啊。
0: 那你会导灵魂吗？
2: 你要是那个家族的那个导灵魂呐。
0: 几秒？
1: 你还要导灵魂吗？
0: 你还要导灵魂吗？
1: 我觉得要加纯雅。
0: 刚刚上一档的妈妈，她就是连装导灵魂啊。
1: 你不会也连装吧？没有这么巧的事情。
0: 我试看看啦。
2: 对啊，这么巧啊。
1: 好了，那叫加纯给你摇下去啊哈。
0: 嗯。啊。如果连装导灵魂，你要跟龙哥爱上两号了不？
2: 啊。什么都可以的。
1: 我气死我了！
2: 没关系啊，
1: 气死我了！我刚刚以为三分
2: 钟，没关系啊，什么都可以啊。
1: 好了，谢谢啊，等下小姐会跟你联络啊，哈，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为什么？还真的哎，
1: 做那今天穿什么呢？
0: 哎呦喂！我原本以为要一千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讲，啊，终于没有，要提几千，给我一个咕。
1: 你讲我摇的底下导灵魂的对面，最少还是对面吗？啊，你了是穷拢伫遮尔，奇怪。那那这也不是，讲有迄落遥控的人啊停啊，个你无知影，逐概拢停你遐够喊，真正是哦，气死我了。
0: 谁？谢谢。
1: 哦，好啦，
0: 这个导灵魂真的不是叫假的
1: 哈。丢上都是怀疑，只要丢拢怀疑啦。

0: 那么准的啦，哎、欸，连两栋拢连装，拢连装到恁粉的，夸张。
1: 夸张。你看，到恁粉里底啊，你我搁差足侪个，我顶哥伫边啊尔，哎，气死我了。李子是老大龙客，李子阿妈哦。
0: 李子阿
1: 妈，你要创啥？还是你看唔对伊？
0: 啊，李子阿妈唔想做药剂吗？
1: 对啊。李子阿妈，你要创啥？
0: 哎，客服小姐叫药剂卡哦，李子阿妈嘿。直接通知较紧。
1: 好啦好啦。
0: 好啦，谢谢大家哈。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咱今麦要来报定位啊哈。嗯。哎，你落家村的定位报较久的哈。较囥个，囥个就好啊！哦吼，拢免换
0: 哈。啊，然后需要导灵魂的再靠我嘿，谢谢啊！本档代言人，本档而已哦。
1: 这个实在太夸张了，我觉得哪有人这样子？
0: 哎，比例超高。
1: 顶届叫气油对不对？
0: 有四届，
1: 三届拢导灵魂。
0: 无啦，有气有四届，四届拢导灵魂。啊，底下起点又不一样。
1: 夸张，我那油嘛未导灵魂。嘛不一定啦，有时候也
0: 不一定啦，有时候你也是倒零零
1: 啊，有时候也会中，可是没像你那么离谱、啊，
0: 比例没有到我那么高，
1: 哎、你也太离谱了，
0: 我真的是
1: 才，我才你了，正常要叫你点歌顺啊，你还这么，
0: 哎是意外，哦哦哦哦哦，好好你看，好你看，
1: 倒零来啊。
0: 你嘛甲经过呢
1: 吼？哦，经过呢啊，经过是拢爱经过啊，无你两只跳过了。喂，好啦好啦，
0: 好啦，谢谢大家。
1: 另外问题，那我咱卡等会还两个啦吼。哎了，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我们要下线了，明天再会了，拜拜哟，
0: 拜拜。
2: 陆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3: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像给你骗，不是？
4: 是谁？
3: 你怪了。哦，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5: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2: 哦。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播了给李敏良唱去。
5: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6: 啥鬼啊！老师你讲唱歌，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良唱起嘛无红，
5: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6: 我没有讲很大声呐、啊嗯，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还头前还有下，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华，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咱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来，赶紧的哈，来听歌。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山顶的晴天》哈，咱这个台北的秀伟姐姐，以及咱这个爸爸妈妈到顶来听歌，谢谢大家的掌声哈！
1: 谢谢张妈妈、宝灿妈妈、苏妈妈，谢谢齐伯哥、美香妈妈、苏朱妈妈、文慧杰、天才大哥、丽雪妈妈、彩儿姐、梅玲姐。感谢丽美妈妈、丽玲姐，好，谢谢丽珠妈妈、金雄大哥、柔娟姐、美香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哦，方玉姐，感谢丽珠妈妈、金雄大哥、丽雪妈妈、桂玉姐，感谢哦，罗萨妈妈、

雪妈妈、金雄大哥、美琼妈妈、丽雪妈妈、泽明大哥，好，谢谢卢萨妈妈、玉英妈妈，感谢大家掌声，不然就拍死。

0: 练了点，安尼样。
1: 喂，安尼。
0: 练安尼。上下上下。转转转。扭扭扭。安尼扭。洗白。洗身躯。走三圈。绕三圈。安尼好坐好坐。
1: 好坐好坐。
0: 啊，唔对，我讲讲
1: 啦。你好绿队
0: 员啊！你洗一边挂，即马洗一边挂，你个心机
1: 啊！哎，对，爱敷一
0: 个，敷一个，敷一个，
1: 无敷，无敷袂使。嘿，
0: 袂使。
1: 紧敷落，敷落。
0: 敷落，敷落，个会爽快。
1: 哎，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哇，今日过来，今日这礼拜一了吼，时间过得好快哦。昨天的母亲节，大家过得很开心吧？
0: 开心呐，
1: 很开心呐，
0: 开心呐，又开心又。
1: 有康家哈啊，有康来买买水衫，
0: 好
1: 啊，个人家的事情拢会等下家己陪伴，啊，足开心嘞，真嘞。
0: 过年吼，一年当天吼，上五忙的是这个母亲节对吧？
1: 哦，真嘞吼。
0: 因为那一天就是你的
1: 大日子，
0: 大日子，除非有啦，生日啦。
1: 这是国际性的对吧？
0: 国际性。
1: 还是跟咱台湾的呀？台湾叫母亲节吗？
0: 台湾年吧，
1: 中国人吧，应该是中国人。
0: Monday， 可能国外嘛有，
1: 国外嘛有啦，
0: 可能都有。
1: 国际性的啦，国际性的呀，你看，
0: 一定拢有的啦。
1: 我讲，咱哪里，咱哪里谈论当中哦，咱这個导播老师做用心，随个你拍出来。
0: 哎对。
1: 哦，今天我够
0: 赞。你买在发表意见呢？哎
1: 对，买在发表意见。
0: 对啊对啊，
1: 都厉害啊，他们是很有。
0: 他是代表，他是代表观众。
1: 对。
0: 对啊，那那导播老师是代表观众。
1: 真的哈。
0: 哎呀，所以。
1: 哎，老师真的很好啊，都会帮我们哦。比如说，咱有当时话疑惑啦，是讲看唔到的代志吼，马上跟你讲，
0: 马上跟你解答。
1: 真的，有当时啊吼，咱这观众朋友，你来干嘛讲啊？你看他真搞的是啥？其实唔是，是那导播老师最厉害，真正最厉害。
0: 第一时间，
1: 真的第一时间都会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讯息，这样子哈。谢谢，感谢大家哈。好，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谢谢大家，因为是李仁这里。下晡时两点甲四点，讲观赏吼，讲啊到陪伴啦，到陪伴。一半间吼，有个人吼，咱这爸爸妈妈吼，有诶吼，就是拢会足用心，一直敲电话甲咱拍婆啊。啊，阮看惯势啊吼，拢知影大约啊，虾米人会拍婆啊。
0: 是
1: 哦，啊，如果你若一半间啊无拍婆，讲诶，这人走去对去。

0: 请问丈夫饮料不好？
1: 不会啦，不会啦，有一半败啊，吼，
0: 一半个败啊，不要不好，因未去计较啦，
1: 因为有无用的，
0: 无用时间啦，哎，无用时间，啊，有些人吼，甚至于吼，从来唔捌卡电话，但是伊都是默默在支持。
1: 哦，对啊，真济，
0: 看足久啊，哦啊，该吼需要支持的时阵，他就会出手，
1: 对，
0: 哦，啊嘛足感谢啦，
1: 对，
0: 啊当然吼，有咧用赖的好朋友吼。我拢第一个时间哈，我拢是比讲三大节哦，一定甲恁请安问好。如果恁无咧用来吼，真正就是需要讲点点，比如讲哦，恁的私底下甲阮支持的
1: 吼，
0: 这吼，我拢会讲啊，较早讲吼，这个时间吼，必须要吼甲恁请安问好，啊无真正说真的太多人了，太多人没办法。
1: 足侪人的啦，无法度一一的，
0: 无法度一一的去讲啊，你有想到我无？我有想到你无？唔是，唔是安尼哦，绝对唔是安尼。啊，所以恁大家吼，莫想伤济哦，哈。莫
1: 误会。
0: 对，啊，拢会伫个这个节目当中吼，做一届，做一届讲，做一届请安，就是该问好，安尼上该公平啊，安尼上该公平哈。好啦，啊，今仔日吼。算讲吼，哎，后壁尾吼有一个吼，真正做需要大家吼来去了解的影片，我们话就不多说了。只是讲想要来甲咱只观众朋友提醒一下，讲吼，咱吼真正出门啦吼，骑奥托拜啦、开车啦、骑梯马、行路，拢爱需要吼做安全。哎，咱来爱提，对，咱就是讲
1: 爱加倍。
0: 嘿，咱袂使讲讲啊，都安尼我。有的人在行尸走肉，
1: 有的人细心细心
0: 的，嘿，细心细心的，
1: 啊，有的是分心，
0: 真的，
1: 一直在背手机啊，啊，念咪念咪，就是为了讲电话。
0: 对，
1: 我看过吼，有的人讲电话吼，迄讲电话啊，你看到车，你应该爱赶紧过，
0: 嘿，
1: 不是安尼安尼，偷偷讲啊，偷偷讲啊，
0: 这，迄就是叫做无礼貌，叫做无礼貌，迄种那，就是都甩甩来，叫做甩甩对吧？
1: 啊，就行了，就慢来听，卖讲调工就办的啦，就是迄个步调，我是觉得可以稍微加快一点。
0: 对，你要过这红绿灯的时候，我常常讲过，人停伫遐咧等你，
1: 对啊，
0: 爱快速，
1: 对，
0: 快马加鞭，哇哇，骑袂
1: 能快就快了，如果不能快，
0: 啊，你讲老岁人
1: 加步，
0: 老岁人咱无话讲啊，对不？老岁人你就可以慢慢那行，老岁人阮无跟恁计较。
1: 啊，为是少年人本来就使足紧的啊，
0: 安尼爱甩甩，安尼行路爱甩甩，搁安尼甲你看一下呢。啊，真正
1: 有。我捌看最近吼，有一个就是讲，伊这是行人吼，其实行人若要过吼，爱赶紧过，唔是，伊要行的东西吼，佫犹豫者。佫
0: 伫咧跳恰恰遐。
1: 哎，前后三后安尼，哎，那袂输咱迄白山屯马尔呢，安尼连袂进三步，连袂退三步，伊就是伫迄马人行道上。
0: 嘿嘿嘿。
1: 哦啊，所以伊要往前。其实伊是规家伙啊，就是伊有爸爸、有查某囝、
0: 有囡仔、
1: 有囡仔吼，啊，迄拢真大汉啦，迄拢真大汉，拢差不多国校啊以上去啦。所以讲，迄个行路足慢的，啊，而且足慢的吼，佮同时佮位啊咧丢毒停伫遐啦。
0: 嘿，
1: 啊，你迄后壁迄车的人要右转嘛吼，看到因爱让因过嘛。
0: 对啊。
1: 结果唔是呢，就咧丢毒讲要过袂过。
0: 哦。
1: 啊，迄人家讲，你赶快过，伊讲，啊，你要过你过啊。
0: 我真的，
1: 哎，你要过你过啊！啊，结果因为咱台湾就是有这个法律，就讲行人要过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距离嘛。
0: 对，
1: 你也无保持距离，强翕相检举。
0: 对，翕相检举。
1: 了一笔钱呢。
0: 啊，我感觉这机会嘛，真正有够含的。啊，无你若不过，你退后嘛。
1: 对，你就讲，不然你后退一点，对不？你靠后边嘞。
0: 啊，你予人安尼做为难的，你敢知影？人是真正做有礼貌，要讲经过经过。
1: 结果迄个行人佫歹亲亲。
0: 安尼做。
1: 人是讲你要过，你经过，伊讲哦，我在这里不行哦。
0: 哎，真的哦。
1: 哎，伊佫讲不行吗？
0: 哦，所以
1: 我在这里不行吗？
0: 迄人呐，什么种人都有哈。
1: 真正吼。
0: 那也不会将心比心哈。
1: 对啊。
0: 哦，所以我跟你讲啊，等于这种人，你都免去跟伊讲理由，因为这种人是无理由通讲。
1: 不过咱安尼变作我多顶疼嘞。
0: 啊不啊不，不要紧啊，都安尼啊。
1: 都安尼吼，跟他耗就对了。
0: 对啊，就跟他耗嘛，对不对？啊是怎样啊？
1: 不跟他。应该用。
0: 都跟他。
1: 我录影。
0: 嘿，对，爱
1: 录影起来，
0: 有啦，即马新车记录器拢会录起来，
1: 爱有录影进步啦。
0: 我有让他都过啊，他不过啊，
1: 对啊，对不对？哎
0: 呀，啊，就是会当好加再让我进步。
1: 嗯
0: 嗯。好，然后总共一句就是吼，咱这爸爸妈妈出门真正爱小心啦。林刚吼，因为今仔有影片嘛，无我都跟你分享一挂代志。
1: 是。
0: 咱先来看咱这个上重要的影片，然后来看
1: 我定掉吧。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洗洗，哎，奇怪，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的。天气较冷的时候，你会坚冻。
1: 凝固，
0: 对。啊，坚冻了后，伊就甲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贴出来。
1: 其实你阿多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啊。是啊是啊。
1: 伊啊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凝固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咋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冷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哦，这是我的好朋友哈，这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吃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吃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天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因吃过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段时间好油啊，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一直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冇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啦。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用伫个饭后来吃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因为伊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哈。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有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的是因为油它会抑制骨头糖的吸收
0: 先喝一杯油
1: 再吃饭
0: 这样饭后血糖不清管
2: 清管的比例较慢
0: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 对这是听说有中奖
2: 的我们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咱摕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哇，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油的吼，建议顶5cc 甲10cc 一挂先啉。
1: 可能加一罐。
2: 嘿，你若讲，逐天拢啉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天啉到30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哦，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的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来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
2: 袂。
1: 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知这差足侪。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个有准备一个。那就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吃偌济安尼？
2: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咧吼，嘿，啊，就加多一寡。
0: 哇，那个胸
1: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这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1: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0: 看起来是，感觉还蛮健康的，
1: 颜色很漂亮。
0: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吼，你会当可以说盐，一小撮啊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0: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2: 对啊，
0: 因为我美食食足侪吼。
1: 我要吃清淡啦。
0: 对，
1: 就是晚上有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清
0: 淡。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啊，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0: 最主要是吃那个。
1: 哎，别开始一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种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应该会有一种盘鬼。
0: 你有吃过你哪天？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朋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还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盐。
1: 加汁哦。是
0: 加汁，是那个嘛。
1: 煮果汁的意思吧？
0: 对。
1: 然后煮果汁里面加印加果油就对了。
0: 对，没错没错。
1: 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0: 是的，没错。
1: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個？
2: 今嘛现代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三就少，拢 omega 六。啊，你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是出家人的时候，伊拢食足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拢 omega 六。啊， omega 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着 omega 三。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还不过换食大块吼。
2: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唔是讲伊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 omega 六较侪。
0: 对。
1: 拄啊，我啉咧鲑鱼吼，等于是食12-17鲑鱼的这条，这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三，
0: 对吧？
1: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2: 前几年咱是有迄 COVID-19 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印加果油，
1: 是，好好
2: 好人民提升免疫力，多少讲了，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呐、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呐、降血糖啦、降血压，这拢本来都是印加果油 omega 三的迄、那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1: 对对对，抗发炎。
2: 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吼，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2: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
1: 的。所以你要看咱度假熬用啉的，啊熬用食，熬用温的。
2: 对，
1: 现在讲也是用抹的，
2: 伊也当帮助咱那些的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生发炎。
1: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2: 你都去收收的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的，安尼。天然的，但是你应该会感觉会到，吼，伊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炎有一个效果。
1: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印加果油的一生了，吼。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2: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都是这白豆料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0: 对，刚一道。
2: 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过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溶剂了，再把内底剩的油过用出来，迄度。
1: 所以你的渣渣的漂掉啊，做肥料，
2: 漂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天然啊，第一道人压，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1: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2: ISO 认证。
1: ISO 认证
2: 哈，对。HACCP 迄拢有啊。
1: 我逐天透早起来要出门见，我太太讲，你喝油了没有？
0: 那我们啊，对，
1: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都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加油，那我刚刚加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啥物好食的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但是问题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卖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最厉害。其实教育讲，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吼，亚美地区，对印加文化的这个部分，所以叫做印加果油。
2: 对，秘鲁。
1: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是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食草人来食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对我真正是足坚持食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食，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10cc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花莲

0: 有力啊，风尘仆仆来给咱台湾做这样子上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1: 支持小农。
0: 好，我们跨立的拜为大家敬一个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哇，有看到哦、喔，原来咧台湾冇遮好的油啦，
4: 真的呢，
3: 真正
4: 其实吼，很多人还是坚持好的品质、嗯。
3: 当然当然，那食好的油吼，对恁身体是有帮助。
4: 帮助就
3: 有的人吼，拢会为着讲吼，要让身材较好诶，讲哎呦，我少喝油，少吃油啦。
4: 少吃东西，油炸的什么？
3: 是错的、嗯，油炸当然不能吃啦哈。但是讲吼，咱的人体的哈，那在体内来对。是需要油分的，即是讲你一定爱食好油，
4: 对对，哦，
3: 卖油咱就尽量卖去食，安尼对对哈、嗯。我们拭目以待哦，等待好的油出来哈。
4: 没错，
3: 安尼咱赶紧来唱歌哈。
4: 那伊介意你选妈妈吼，你的男人花未学好，先唱女人花。
3: 哎，未歹耶，
4: 男人还没学好，
3: 都是花啦，都是花就对了哈。啊，咱这个女人梦，鲁林梦是咱这十七的子贤姐姐，啊，个咱这个新增的阿菜妈妈，
4: 来凤山的春美妈妈。收点播是好也是累。
3: 新店的富儿姐哈，阿哥咱五个月英姐来听《乡愁》啊，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4: 听歌。
5: 谢谢丽雪妈妈，谢谢贤美阿姨、启博哥、月英妈妈、蔬菜妈妈、富儿妈妈，谢谢金雄大哥、丽丽妈妈、方玉杰、满足妈妈。谢谢哦，春美妈妈、美琼妈妈、罗萨妈妈、南港春英姐，哦，谢谢宝赞妈妈、子贤大姐、秋明妈妈、罗萨妈妈、桂顺大哥、玉华姐。

谢谢文娟姐、孙妈妈、秀宇妈妈、泽明大哥，谢谢春美妈妈、月英妈妈、子贤大姐、乔佑杰、李金雄大哥、昆宁哥、凤色妈妈、富人妈妈，谢谢罗善妈妈、燕珍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都把我收到，好听的歌曲《女人花》，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女人梦》，也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哲明大哥、敬雄大哥、启博大哥、月英姐、子贤姐姐、美华姐、陈英妈妈、月英姐、丽雪姐姐，感谢嘉宏妈妈、竹霞姐、宝爸爸妈。

0: 姐、咪珠姐、美静姐、文娟姐姐，感谢丽芳姐姐、慧纯姐，感谢哈，我给你念到拍摄哦，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哎，是好也是累。谢谢仁芳妈妈、玉妈妈、雅慈妈妈、丽芳姐、子贤大姐、贤美阿姨、竹小妈妈、宝灿妈妈、泽明大哥、美琼妈妈，谢谢齐博

姐、秀维姐、慧楚妈妈、丽芳姐、于月英妈妈、启博哥、朱霞妈妈，谢谢富儿妈妈、樱花妈妈、昆凌哥，谢谢贤美阿姨。

0: 粤女妈妈、丽芳姐、竹小妈妈、曹新大哥，谢谢雅姿妈妈、齐博哥，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介绍，带来这首《乡愁》。我家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感谢您的掌声，宝钗姐，谢谢金雄大哥、丽学姐、雅慈姐、粤女姐姐、乔佑姐、彩碧姐，彩碧姐吼，较无闲吼。谢谢富儿姐姐、竹霞姐、齐博

0: 心大哥，谢谢丽学姐，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无人表态声哈，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恁的捧我声哈。来，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1: 默契大考验，
2: 今日是咧考什么代志咧？
1: 考户外的活动哦，有关户外活动
2: 哦，活动哦，哈，活动哦，大家应该大家拢会定定出去去参加这哈有诶无诶活动，啊，赶紧来考验一
1: 下。这是偏比较少年呐，少年那一代的哦，比较年轻人会咩讲，靠胆量迄种诶，一些这种活动。有胆量的，要有胆量的哦。
2: 真的哦，
1: 这些这些，
2: 我跟你讲，今嘛你卖看这哈，咱这个时代有的人今天嘛吼，很有青春的活力呢。
1: 对啦，我是一个方向哦，
2: 方向哈，好。
1: 以这个方向去想。
2: 好，咱来看嘛，默契跟咱
1: 默契哦，哈。
2: 好，来04233308。
1: 0303。
2: 来，这位是咱这个泽明大哥，你好。
1: 泽明大哥，
2: 你好哦。来要考验一下无？啊，歹势吼，你莫讲吼，要挂电话啊吼，有讲有机会，无讲无机会哦。好，谢谢。莫讲，
1: 莫讲。
2: 我哩讲，伊惊伊的声去用拎出来。丽雪姐姐，丽雪姐，
1: 丽雪妈妈，
2: 阿仔你好。来，
3: 德玛。嘿，
2: 你好。
1: 你好。
2: 哦，下午好。
3: 攀岩。
4: 攀岩有没有？
1: 有，答对了。
2: 哇，对的
1: 对的
2: 对
1: 的
2: 对吧？啊，再来点歌。
1: 来哦。
3: 我点那个合唱的。最炫民族风。
2: 最炫民族风。好，感谢阿姐哦，嘿。好，多谢你，谢谢。好，来阿香姐姐，你好。
1: 你好。
5: 嘿，午安。
2: 午安。
5: 哎，越野车。
4: 越野车有没有？
1: 有，
2: 哎呦，
1: 有啦，
2: 这边拖堂
1: 了，都习惯你啦，有啦，
2: 阿香姐，
1: 有嘞，
2: 这厉害嘞，好，安尼你要点什么歌啊？
5: 唔免啦，你唱就好啊。
1: 好，安尼我甲你拜啦。
2: 安尼我嘛是甲你邀请哦，嘿。
1: 啊，你再来听歌。
2: 啊，你来听哈，感谢你哦，谢谢，感谢，哇，你看，大家拢知呢，攀岩越野车，来，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2: 雅慈姐，
1: 你好。
6: 小玲，
2: 嘿，
6: 爬山有吧？
2: 哈，你讲爬山？
1: 爬山有？
2: 爬山
4: 有没有？
1: 有。
2: 哇，有呢，爬山有呢。
1: 爬山
6: 有无？
2: 有啦。
6: 你自白？
2: 哦，自白。自白。好，感恩哈。
1: 谢谢，拜拜。
2: 谢谢。来，雅文姐姐，瓦丽雅哦。
1: 雅文妈妈。
2: 喂，雅文姐，雅文姐，
1: 这通了哦。
7: 喂，
1: 好，你
7: 好，
2: 没，来。
7: 那个华翔翼，
4: 华翔翼有没有？
1: 没有，但是很像，有一个很像的，
2: 有很像的，这个情况
1: 嘛，你个选择，就坏呀
2: ，嘿，来，这位是咱这个泽明大哥，
1: 泽明大哥，
2: 你莫开玩笑，你也使讲啊，你也使平啊念嘞我，
8: 你好。
2: 嘿，好，安尼我无要跟你接哦，你若无要讲，我是无要跟你接哦。来，这位是咱这个雅文姐姐。
7: 喂，
2: 雅文姐来过来。哎呦，
7: 热气球
4: 有没有？
1: 有。
2: 热气球。
1: 有。
2: 来，啊，再点歌。
7: 啊，我点咩呀？
2: 点五百几分对吧？
7: 我们不一样。
1: 哦，我们不一样。
2: 哇，勾起我的回忆，真正这广播听这条歌有够好听。
1: 哎呀，
2: 哦，赞，好。
1: 哦，谢谢哦。
2: 谢谢哈，感谢你。
1: 哦，拜拜。
2: 丽姐妈妈，你不是卡起来？
1: 哎呀，
2: 你来摇一下。我跟你讲，咱这观众朋友。卡电话起来吼，望参考，望摇，无一定爱摇到啊。有可能你会当甲阮讲哦，有啥物哦户外活动更更加好耍的，对吧？哈。丽姐妈妈。
6: 哎，两位好。
1: 你好。
6: 潜水。
4: 潜水有没有？

0: 哇，没有，
1: 平安，拜拜。
0: 啊，等一下，你请妈妈，我先先跟你讲一下，等下你的歌哈，我跟你学，我等下再跟你邀请先听吧。
1: 好，
0: 谢谢，感谢，好，谢谢哈，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桂清姐姐，
2: 桂清妈妈。
3: 冲浪，
2: 冲浪有没有？嗯，没有。
0: 哎，今仔日甲水的，敢那甲无无什么关系，水的较无关系。
2: 水较无关系。哎，
0: 郭清姐，搁想一下哈，好，搁想一下哈，好，来这个顺安大哥。
2: 顺安大哥。
4: 两位好。
2: 你好，妈妈你好。
0: 你好。
4: 露营。
2: 露营有没有？哎，有。
0: 有。
2: 有
0: 太棒了太棒了，
4: 好，阿嫂
0: 来点歌，
4: 德宝德宝，你的歌家己摆一下，
2: 哦好，我的歌，
0: 好，客家歌嘞。

0: 感谢你
1: 哈、啊。
0: 好、哦啊，我真我拄只已经要跳落来，恁都唔知。
1: 唔系个跳啦，
2: 跳落去，跳落去。
0: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哈参与哦哈，谢谢大家。啊，恁点的歌就是后礼拜一来收歌哈，感恩大家哦。好，啊，你时间的关系，咱过来听歌哈，听歌。
1: 好，来，咱头一首歌，五谷的人力解说点播的高贵木。高贵玫瑰，
0: 高贵玫瑰，台北的哈，咱这丽姐妈妈宝钗姐来听国语歌曲。问
1: 问，问啥？
0: 问什么啊？问很多问题啦。
1: 可以问感情啊，问签诗啊，是。
0: 再来个德宝门啊。
1: 问便当啊，你要吃啥？
0: 问便当，
1: 为什么
0: 拢好啦？
1: 拢好呀。哦，来台南的丽云妈妈《红颜知己》。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3: 谢谢月英妈妈、宝钗妈妈、秋慧妈妈、喜伯哥、秀凤妈妈、美琼妈妈、佩琪姐、丽雪妈妈，谢谢泽明大哥、罗赞妈妈、贤美阿姨、方玉姐、丽芳姐、桂顺大哥、玉女妈妈，感谢桂顺大哥好，谢谢秀凤妈妈，感谢宝爸宝妈、方玉姐、丽玲姐好，谢谢。

谢美惠姐、曾怡姐，感谢七伯哥、佩奇姐、玉慧姐、婷婷姐、丽雪妈妈、丽芳姐、简爱阿妈、玉慧姐，感谢丽芳姐、方玉姐、美华妈妈、文娟姐、丽玲姐，好，谢谢美。

0: 王霞琪伯哥、碧雪妈妈、乔佑大哥，啊，谢谢苏南大哥、美静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国语歌曲。问，到底要问什么？随便你们问吧。

谢谢李子大哥大姐、丽玲姐、文娟姐姐、墨子大哥大姐，谢谢墨子大哥大嫂哈，佩琪姐、玉慧姐、美琼姐、宝钗姐、淑慧姐，谢谢文娟姐姐、婷婷姐。

哥、哲明大哥，谢谢淑珠姐姐、佩琪姐、玉慧姐、方玉姐、丽芳姐、朱小姐姐。

谢谢梅花姐、碧珠姐姐，谢谢玉慧姐、佩奇姐、哲明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宝彩姐，谢谢宝彩姐、月英姐、丽芳姐、文娟姐，谢谢顺安大哥，谢谢甘家，还有乔佑姐姐。

0: 谢谢学妹姐姐和行慧纯姐，感谢牡丹姐姐、发成大哥，感谢大家，不管你念到拍谁哦，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好，一首来《红颜知己》。谢谢丽芳姐、齐博哥、发成大哥。丽丽妈妈、宝菜妈妈、贤美阿姨，谢谢丽芳姐，谢谢佩奇姐、金雄大哥、月英妈妈、慧楚妈妈。

熊妈妈、秀香姐、丽云妈妈，好、谢谢哦，雅慈妈妈、美琼妈妈、月桂妈妈、金熊大哥、丽姐妈妈。

0: 谢谢警方姐、雪梅妈妈、美香妈妈、顺南大哥、丽雪妈妈、雅慈妈妈，感谢玉华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这个、国语歌听下其实足好听。
2: 大陆歌，
1: 这是大陆歌吼，红颜知己。
2: 原本好像有一个男生唱，哦、但是那伴奏是女生的。
1: 哦，伴奏是女
2: 生版的。
1: 因为这歌都是安尼唱来唱去的哈，每一个人
2: 翻唱。
1: 你这个全世界的歌曲都全部同款。
2: 对哦。
1: 那讲到红颜知己哈，我跟你讲、红颜知己就是干嘛讲吼，指这个男生呐、
2: 啊。男生、啊、哦，
1: 这查、个、甫人、啊。
2: 伊的闺蜜，不是闺蜜啦，伊的女生的好朋友，
1: 就是红颜知己啦，
2: 知心朋友对吧？
1: 叫做红颜知己妹哦，因为查甫人甲这查囡仔无所不谈，大行都有法度讲，伊甲伊女朋友不一定会当安尼讲哦，但是甲这红颜知己可以讲到很深入的东西，或是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啊，甲这个心情，吼，拢讲好，这个吼，这个查囡仔听，这叫做红颜知己，就是讲较歹听，就是讲只没有越过那一条线而已啦。哦，逐项拢好，
2: 没有越过，
1: 哎、欸，没有越过，
2: 啊，有越过，无越过哪知？哎、欸，
1: 啊，所以叫做红颜知己呀、啊。哦，伊甲这个查囡仔当作是红颜知己、哦，但是不是他的女朋友哦，足、奇怪吼、
2: 哦。哎、欸，有些人吼、哦，就是他当朋友是很适合，
1: 对，
2: 可是，一旦变成那个跨越那条线之后，哎、欸，又不一样了。
1: 我跟你說
2: 局势会改变，
1: 真正拢是安尼啦，拢、是安尼、因为咱人吼得袂到的时阵，大家拢是好的嘛。但是你得到的时阵，你就这口味阁还好啊。
2: 口味吃袂到拢嫌芳啦，啊，吃到化草啦，对不？
1: 是咧外草哈？
2: 还好，还好。
1: 啊，是咧外草，我听见这个查某人讲话，是咧外草。他吵你查甫拢爱，
2: 无啦是讲变数真吵，爱去爱去露露的啦，
1: 露到足清气，
2: 好，真清气，好
1: 啦。哎呀，无是要哪放啊？我讲到位置，真正我感觉讲吼，有时候就是说吼，你不要越过那种关系的时候，感情都会很好。
2: 对呢。
1: 哎，真正呀，哎，有永远的无变，哎，有永远的朋友，无永远的这个什么爱人呐，
2: 哈。无永远的爱人哦。
1: 哎，有当下有人是安尼啊，就是没有永远的爱人。如果你若无家嫁娶的时阵，无结婚啊，伊无可。因为这里爱人，哦，对不对？
2: 因为爱会变嘛，
1: 爱一定会变啊，对不？
2: 它会变好，还是变坏啊？那样，一定会变啊。
1: 哎，愈变愈好嘛，就这，对吧？愈变愈好，就是变做安那，
2: 愈来愈高，
1: 磨合期嘛，哈，磨
2: 度过了，
1: 那个度过了
2: 磨合，
1: 一对一手牵到白了，
2: 它就一直升温，一直升温。
1: 对，啊，那是无法度冻过。

0: 对迄个磨合期都啊
1: 淘汰啊，
0: 反正咱都未下，
1: 啊
0: 未下都互相祝福啊，哦，啊无嘛足忝的咧，
1: 就是只愿曾经拥有啦，
0: 嘿啦，
1: 不愿天长地久啦，
0: 欸、我感觉
1: 只在乎那种曾经拥有的
0: 一，我觉得曾经拥有很重要，
1: 嗯，
0: 都咱是爱快乐啊，对不？咱那曾经拥有是快乐的，
1: 快乐，
0: 啊，卖变甲买啊，都是足痛苦的一种，
1: 变成仇人，
0: 哎呀、啊，迄都买，迄担甘愿买啦，
1: 哎啦，买啦，
0: 甘愿，迄咪痛苦啦，
1: 迄只要煎熬嘛是，
0: 互相折磨尔啦，
1: 足痛苦的，
0: 啊嘛是同款，爱祝福恁白头偕老，
1: 是是是，
0: 好，安尼讲咧讲咧，时间过来啊，哦，重要时间，恁只爸爸妈妈。啊，都看这段时间较久啊，吼。
1: 是啊。
0: 啊，若看阮德宝跟搭玉林吼，拢会习惯，啊，甲阮支持吼，到看过啊，上重要嘛是这段时间有大家优惠啦，吼。
1: 是。
0: 咱这 MOD 的好朋友吼，这物件就是讲吼，咱唔免搁底下动点动走啊，即马足方便嘞。
1: 好方便。
0: 哦，真正有够好食。
1: 好食。
0: 哦，而且足 Q 的哦，吼，你一定爱买来食，才知影讲吼，阮讲的是啥物吼。爱心卡电话给我们支持一下，麻烦一下哈。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我跟你讲，我们平常吃的一些哈食物啦哈啊蔬菜水果这哈，我咱看袂到的农药残留，咱就是

0: 就算干到准时，哦，干到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1: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像你吼，啊，拢会安尼，迄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吼，今麦食这食到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加足顺诶，皮肤吼，皮肤嘛加足好诶啊。最近啊，四岁我就得到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好，我等于讲你太唔看我长筋，我讲我都未长筋嘛。
2: 哦，
1: 啊，结果嘿，啊，拢要到结果，我自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2: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的，跟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啊吼，这侪时间以来吼，咱的这见证的使讲是太济济间吼，你报完可能我免阁巩固啊，哦，你这个上面也好吼。唔免甲因搁伫遮，啊，搁用足侪时间甲大家讲，因为食过人拢知。即摆是讲，最主要是爱互唔捌食过人吼，恁会当了解，哦，有这个物件，伊会当救人，会当救人吼。这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吼南部伫个恒春那个所在呀，咱特别拜托人种的，啊，爱用台湾的原生种，这细啊粒啊尔，啊，不过伊发芽出来，这努力的芽数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的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即生头发尾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互恁听到啊。你看咱食着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塑化剂也食着，哦，淀粉类也食着，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碳酸氢胺啦，啊，这个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五，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来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即个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即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激素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拢无呀，激素嘛正常啊。黄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努力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阁有迄手诶，会说做捏啊人哦，怎啊浮出来种烧诶，啊，这腰酸、眼部的弹性啊，足侪年诶腰酸哦，诶，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存袂得啦，观察存袂得，加一两百公尺都袂行。即摆腰酸足稳定个，双脚要凹翘吼，足灵活。听我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即个瓜神是搁较特别啦吼，即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吼，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个腰啊，内底有生一粒，硬嘛足大粒个。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个。七年外前，迄检查粒核酸第四期个，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吃，吃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啥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尔，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诶，规工拢咧揣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咧，拢总够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前做袂出来，因为今年努力减少足侪。迄、那个风台透掉足侪咱的努力，咱经过遮侪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咱即摆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啊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压过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佫配合着这个红石榴佮卡姆果。红石榴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项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挂毒素的物件。刚食10CC就好哦，食8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吃三天过了，遐歹物啊，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啊，伫咱体内。 大工甲食，大工体内，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啊，佫会增加一寡毒素嘛。你大工甲食努力，大工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做坐火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

0: 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注重广告，你有听到，你一定爱接哦。你看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内底，这个咱你讲的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甲你检验甲清清楚楚。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甲你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你莫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阁买无到，后一边阁予你做努力出来，还阁等遐久的时间。这边这批，啊，这边这批，蔡博士甲我讲，体贴着大家吼，遮尼啊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计数啊。不过咧，今仔这个计数是啥公司啊？这个体贴着大家怎啊经济也无介好。景气也无介好，大家无介济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安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食，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放，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15天，一缸10cc 能食15天，一罐是1500块，自开幕迄年到即马，唔捌起过过，唔捌起过过。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这一罐啊，就卖讲啊，要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就要让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吼，或者是讲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15天过了，你会恶露甲特质，哦，所以今仔日吼，无买无菜，家要甲伊讲，今仔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哦，一罐1500，两罐3000，今仔日买两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款算加用的，哦，这款算啊，要送都爱送给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三款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济哈，啊，来，公司的，这开公司的哈，新卡新赢哦，万卡我就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到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哈，卖讲三款3000啦。买三罐，送三罐，6罐3000多，50组尔哈，50组。我即摆电话拿起来开始，0800-00-999，先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6罐再来转去，互你开3000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好唔免钱，生头发尾食无好唔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的，只要你认真食。吃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0800-00-999。拄只有接到遐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这個、今仔这罐吼，这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999。今仔定岗主文这50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七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一下，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水英姐你好，水英姐，要努力哦。
1: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咧，即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努力过，真正一定爱来啉，一定爱来保养，互咱台底毒

哎，感谢咱爸爸妈妈的听支持，感谢小贝继续帮我们刷卡继续卡。好，玉玲姐为大家做服务，卡到04233795559。啊，来那大寮的碧云妈妈收点播，一半心声，一半水，要将咱全国朋友到点来欣赏哦。谢谢美琼妈妈、文娟姐、孙妈妈、玉茹妈妈、丽雪妈妈、秀暖妈妈、天才大哥、罗萨妈妈、文章大哥哈，谢谢丽雪妈妈、竹霞妈妈、玉英妈妈，好，谢谢齐博哥、桂玉姐、文娟姐、风文妈妈。

谢谢七姐的阿姨，淑珍妈妈，昆凌哥，金雄大哥，碧珠妈妈，碧云妈妈，秀的地婆阿兄，谢谢，感谢双喜的谢妈妈，吴娟姐，丽芳姐，雅欣妈妈，玉云妈妈。

妈、月女妈妈，谢谢简爱阿妈，感谢丽雪妈妈、文娟姐、雅欣妈妈、素月姐、丽芳姐，啊，感谢泽明大哥、玉玲姐，啊，谢谢罗萨妈妈、美云妈妈、竹霞妈妈，感谢哦，月英妈妈、贤美阿姨。

0: 谢秀丹妈妈、玉慧姐、桂花妈妈、坤林哥、文娟姐，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也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听收。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刷卡，咱得包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来，带来这首吼《心寒》，来请带来的杏园姐姐合唱大哥，一边的家的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0: 梅姐、志光妈妈、阿灿妈妈，都在有你的歌，才有听到无？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格雷安白，一本关帖，风姿花状。谢谢玉慧姐、竹祥妈妈、谢妈妈、七姐的阿姨、月英妈妈，谢谢雪梅妈妈，感谢丽雪妈妈、志光妈妈，感谢嘉华姐、孙妈妈、罗萨妈妈、月英妈妈、丽芳姐、顺德大哥。

谢谢浮尘大哥、玉如妈妈、雪梅妈妈、义字大哥，好，谢谢钟老师、雪伦的婆婆先哦、丽雪妈妈、金雄大哥，谢谢玉玲姐、玉慧姐、季姐的阿姨，好，谢谢文吉大哥、罗萨妈妈、感谢贤美阿姨，好，谢谢美慧姐，谢谢哦，感谢美琼妈妈、丽芳姐。

谢谢丽姐妈妈、凤儿妈妈、碧柱妈妈、福成大哥、张老师、秀鸾妈妈、丽雪妈妈、玉慧姐、雪梅妈妈、小李哥，感谢钟老师、志光妈妈、玉慧姐，谢谢哦，素燕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非常好听一首日本歌曲哈，来最后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跳卡冷翠秋》，谈做雅慈姐为大家爸爸妈妈道平安喜寿
0: 哦。谢谢美美姐、玉慧姐、元君、文娟姐、哦罗萨妈妈、玉桂妈妈、玉莹妈妈，好、哦、谢谢淑女妈妈、金雄大哥、赵鲁大哥、玉莹妈妈、小熊维尼、板桥一姐、南港春英姐，好、哦、谢谢瑞斌大哥、苏妈妈、嘉华姐。

谢谢明珠妈妈、玉慧姐、素贞妈妈、月英妈妈、秀江妈妈、雅慈妈妈、金雄大哥、瑞斌大哥、泽明大哥啊，感谢钟老师、美琼妈妈、张老师、李小李哥、丽雪妈妈啊，感谢大家掌声哦。

0: 谢
1: 谢谢谢李哥来干这播一下，太开心了哈！安尼吼，一时啊，见时间就过过去啊，嘛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对阮的支持跟疼惜哦。
0: 没错，
1: 等我爱继续干。真正这种物件一定爱加啦
0: 哈，
1: 有保养就真的有差
0: 哈、嗯。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那里哈一连串的哈歌曲，希望大家拢会当介意
0: 哈，
1: 感恩啊。如果哈如果有的歌是新
0: 学的，
1: 唱较袂拄好，大家拢已经惯习，
0: 拢
1: 知影多多包涵的哈。好，安尼今仔是礼拜一，
0: 礼拜一
1: 开始，咱过来抽奖。哦，为了回娘家抽大奖，来麻烦姐老师，明仔带个胖蕊，
0: 胖蕊，
1: 今仔是哇，我来化名，
0: 对，
1: 咱来得宝用伊的金手玉手来给你求救。
0: 我洗卡洗手尔，都洗好尔。
1: 我洗卡洗手是不要紧，手卡洗手就较奇怪。
0: 我是洗卡洗手，无敢碰
1: 哦。安尼，我先来叫名哈，来麻烦老师喽，一、二、三，停。
0: 哦，春英姐、
1: 哦，春英姐，春英姐，
0: 哎呀，
1: 春英姐，哦，有听到你在讲呼唤无？春英姐，
0: 都卡呢，我念到，
1: 哦，你有念到，我无看到，哦，春英姐，
0: 春英妈妈，就是你啊，南港的啊，
1: 南港的，哎呦，紧的哦，
0: 恭喜哦，
1: 来，来下来，好个仔，
0: 赞赞赞，
1: 春英姐，
2: 哎，
1: 恭喜啦，
0: 恭喜哦。
2: 好棒哦！
0: 好棒哦！
1: 来，快点得宝，给你有生命哈！哦，
2: 好，
0: 第二次啊啦，第二次得奖。
1: 盖人呢，恭喜你啊！
0: 赞！
1: 哇，今年很好运哦。嗯，来，来，我买
3: 啊！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哦，对对对，加油！加加油！加油！加油！
3: 好！
1: 嘿嘿嘿嘿嘿嘿！
3: 好好玩！
1: 停，500点
0: 哎！
1: 哇，太好了！
0: 哇，这很好哎！
1: 500点最好用了，
0: 最好用，实用啊！
1: 对，这实用哎！哎，春英姐，500点，
0: 开你上盖的物件就好，安尼。
1: 哇，
0: 看你要什么就有。
1: 恭喜哈！
3: 哇，第二次了呢！
1: 第二次了，太棒了，太棒了哈！
0: 幸运，
1: 哇，谢谢姐姐哈！谢谢，
0: 拜拜，
1: 开心。其实这种吼，不管吼大奖小奖，
0: 哈，
1: 丢到你的时阵，你就会讲哇，好兴奋哦，对，非常喜悦，幸运儿哈。
0: 幸运。
1: 好，安尼这爸爸妈妈哈，恁就是爱好继续拍拼。

0: 啊，你唔好想讲迄无可能的代志。
1: 再接再厉嘛。
0: 对，再接再厉哦。
1: 刚刚嘛有这点。
0: 对，没错没错哈、嗯。好，阿那感谢，非常感谢咱这时段，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跟听收。电话爱继续卡，如果拄只物件无把握到，别紧，不要紧，关键的甲咱这个哈德宝电话先抄起来。来德宝的电话。
1: 哎，要叫阮支持哈，电话讲抄啊哈。嗯。电话啊，零诶，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有用 LINE 哈，这个电话嘛会使加 LINE。哦，如果说这个期间哈，这个开跑活动期间哈，你有欠用的，赶紧把握一下哈，这个顺顺看看有欠用，还是讲你已经买了，唔知要安怎吃，拢会使搞阮电话多拨多利用，搞阮问啊清楚哦哈，要搞阮支持的嘛会使，听趁这个哈优惠，还是讲这个活动，来搞阮做一下支持，谢谢。
0: 对，没错，就是爱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
1: 对啊，真的，机会难得哦。嘿、
0: 欸，真正安尼吼，做一个
1: 话是短期的，
0: 对不、
1: 啊？
0: 一条钱
1: 的哈、啊，都是老板给的回馈。
0: 对，真的没错哈、嗯。啊，搞阮德宝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啊哈，然后。需要就跟我卡一下，有什么问题拢做伊做你尽量问哈。感谢感谢大家，啊，若要找找玉玲嘛，听好哦。来，玉玲的电话，阿玲的电话是0933826133，嗯，啊，0933826133，好，恁大家轻轻松松哈，多播多利用哈，谢谢大家。啊，这阵嘛，佫开始呀哈，有淡薄啊热，哦。有淡薄热，啊，够
1: 等下哈，
0: 对，闷闷热热啊，大家哈要多
1: 温度嘛较管啦，
0: 要补充水分，
1: 水分很重要，
0: 一定爱啉水，有的人拢无啥咧啉酒，真正一定爱啉水啊，水又不是酒哦，
1: 无
0: 是
1: 酒
0: 水，酒水一定爱啉水，我以前嘛无介意啉水，但是真正水啉落吼，你才知讲水的重要，真的。
1: 要逼自己喝水啦！
0: 对对对，要逼自己喝 水, 己喝水，要逼下去就对了哈。好，来奥吉旁景较好看，又到咱的老板
1: 啊，咱的老板啊，
0: 咱的小琪姐，
1: 琪姐跟荣哥
0: 啦，跟荣哥哈，继续改看落去哈，谢谢大家哈，多谢你的听收哦，好，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老牙。不是啦，讲唔对，一个你老爷。
1: 老爷是暗时老爷。
0: 咱的
1: 台湾，咱的歌啦，有完是这两下晡两点到四点
0: 啦。一个你老爷，哎，怀念呢，怀念呢，真的。
1: 改不
0: 我都改口哈，偶尔会改不过来。
1: 好啦，感谢大家收看，拜拜哦。
2: 我想要问你啊，你最终的目标是啥物个地位啦？
3: 啊，你嘛知影，啊，当然嘛是愈管愈好，快当做一个董事长呗啊！
2: 董事长哦，
3: 系啊，
2: 无可能，
3: 无可能哦，啊，执行长咧，
2: 无可能，
3: 嘛无可能，处长咧，
2: 无可能，
3: 无可能，啊，那是科长咧，
2: 无可能，
3: 无可能，啊，你那是上细即个组长咧，已经遮细啊，我只想咧。讲到这个长无关系啊吧？哎，
2: 哦，你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3: 有啊，
2: 这地位无人，我就该代替。
3: 好，安尼，什么啊？
2: 家长。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来安排一首吴永斌歌啊，这叫做什么呀？向慧玲啊，向慧玲所合唱的歌曲《思念清香》，这是咱带的新歌，黄佳佳小姐所为咱点播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这个张姓母亲节哈，张乐礼拜礼拜，我都无上节目吼，都来补充一下吼，啊，祝福咱天下间所有伟大妈妈吼，大龙母亲节快乐哈，
1: 天天快乐。
0: 啊，其实，母亲节拢是一定是礼拜嘛，但是基本上来讲，我是认为讲。诶，无限定是啥物日子啦吼，都逐天你拢会当过母亲节，你要提早一个月过嘛，无要紧，有可能你母亲节迄天你拄好无伫厝啊，拄好无伫台湾啊，是讲有啥物要紧的代志，我都等于陪伴妈妈。总是安尼吼，因为这日吼，其实这是世界性的啦，哦，你去到全世界足侪所在吼。
1: 日本嘛是啊。
0: 日本嘛是五月第二个星期天
1: 啦。哦，
0: 对，哎，这啊，但是重点是讲吼心啦。哦，心都重要，唔是讲加嘴吼。啊，那两个嘴唇不要宽大，讲一个母亲节啊快乐啦，妈妈真伟大啦，甲人讲拢无效啦。哦，这真侪咱做妈妈的人是家心内嘛足清楚的。哦，这囡仔有友好无？这囡仔讲的是真啊假的？伊都唔知啦，伊都唔捌互友好过哩。哦，但是伊个员工吼，
1: 我咱讲友好啊。
0: 对啊，但你个
1: 你唔知。哎，你无半伊来友好啦，
0: 拢无人来友好。
1: 无人送礼嘛，无人包红包拢无啦，无嘛讲伊都有无。
0: 包红包是，人看你偌济，给他包红包。
1: 无嘛送钱礼。
0: 但是重点是讲人拢有尊重你啦，有尊重你吼，你也知你无欠用啦，啊你无欠用啊。重点，咱个观众朋友拢同款吼，这真侪妈妈家心内吼。然后拢有一支手，拢有一支手的吼，咱家己去衡量。或者我听看一寡影片吼，最近做流行一种影片吼，做短视频啦吼，短剧。短剧就是讲你啊，这条做，伊足紧的，只要一分钟就一集安尼吼，啊一直看，哦，还种看到很热的。
1: 看这 AI 喎，
0: 哎，用 AI 做，拢唔免人拍。
1: 真的，哎，红个画够有够水，
0: 对啊，
1: 大家拢逼真诶啦。
0: 啊，不过人换来换去，拢迄几个人头安尼。
1: 真诶，迄面老啊无？
0: 面老感觉。
1: 迄个眼神啊，差不多即个面啊，即个因老爸啊，不如即个面。
0: 差不多，啊，那做田诶，拢做田诶面吼，做官诶面，啊，但大家
1: 有面。荒野啊，荒地，差不多即个面安尼。
0: 啊，但是伊问题是伊故事啦，伊即摆写这故事吼，写了互你会入迷，你知道？比如讲即摆。哦，咱台湾某几款状况啦，吼，比如讲啊，都三个囝啦，吼，啊，三个囝即马是大人要分财产啦，吼，啊，要分财产，啊，结果无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啦，啊，平常时啊拢带查囝遐啦，两个老拢带查囝遐，啊，要分财产的时阵，拢分了两个后生安尼
1: 啦。安尼袂使啦。
0: 不是会使，袂使。即马问题是，迄查囝听到了讲，哈，什么？伫我遮食十外年，带十外年，啊，结果。除不掉要分财产，
1: 无咧，啊有一个感冒，一个拍卡唱的，拢伊咧送病院咧。
0: 啊对啊，就是安尼，都顾拢查囡仔咧顾，啊结果吼，要分财产，哎，查囡仔无咧分财产，查囡仔嫁出去别人的吼，那分了后生了对吧？啊查囡仔，剧情拢安尼写嘛，啊查囡仔吼，啊都唔分要安怎？唔分
1: 咩？总是
0: 家己是大人。唔分了，啊都总是家己的是大人，你啊饲都饲去啊，十几年都该当友好都友好去啊吼，啊但是。诶，心肝总是未得过嘛，心肝总是未得过的时阵，即个到即个时阵赢掉啊，气掉啊，要安怎？要安怎？即摆就啊无就时间到了，就叫囝仔讲吼要出门啊，吼囝仔讲啊无先去大兄遐大两家，啊去大两家了吼，唔接转来，哦两个，诶这查囝查囝婿怎两个怎怎消失啦？消失去吼都怎？啊，即个饲大人的根本啊，无咧垃圾啦吼，啥物嘛拢甲停起来啦，啊嘛无厝拢无人，两个怎出去佚佗啦？
1: 安尼你数数看啊，你数数看啊。
0: 哎，啊，怎结果？因咧做兄弟即嘛啥物？我想住一两天尔，我这加减无住啥物，住超过第三天尔，就四界找人啊，小妹走一对，小妹走一对，啊，找这条都平常时啊咧娶的人啊咧，你看，讲啊这，该你唔去住找大兄，你我是。

0: 是跟你讲，讲是伊遐先带你遐，啊，即摆啦，即个做你若嫌妈妈烦，嫌爸爸烦，无你就去带大兄遐，对无？啊，伫我遮带十外年啊，对毋对？带十几年啊，啊，该当分的拢恁分去，对无？啊，该当开的拢我开去，啊，即再有再有迄道理，佫继续就啊。啊嘛，唔是讲这查囡仔无爱友好啦，这查囡仔进前十几年嘛，拢无嘛拢无怨言啊。
1: 我感觉你就起毛子啦，因为伊嘛唔是讲要爱迄个钱啊，是讲你是大人
0: 的。啊，无你嘛意思
1: 是。你偏心，你的生活来无我，我见人家友好，你见人无我，是这个起毛子。
0: 是啊。对对，无你嘛讲三万三千一，对不对？
1: 哎，输人胖未？胖未
0: 贵？你三个，你卖讲啥？我饲的我开较济，哦，我开较济，大人其他拢无开着，无要紧。啊，不过你若要分的时候，无嘛讲就300万，我一人分100万啦。哦，啊，我嘛虽然我开较济去，但是我嘛感觉讲，哎，哇，这时段嘛真公平。虽然大样个，啊，唔是，哎，做老表啊，你查你查囡仔咧，啊，你而且你嫁了嘛未歹，你人家未发觉，大兄爱
1: 买厝爱来住，爱来买。一码归一码，迄无关系。
0: 啊，但是重点就是啊，
1: 这
0: 就是现实的问题嘛。哦，那拄着这款剧情就对了吼，做起来吼，哇，我这边啦，这边啦，讨回公道就对了吼。啊，嘛有像。这是属于家庭的迄种家庭的方面的这个剧情，啊，嘛有定拄到迄种叫做，迄种公家生理的，公家生理的这种，比如啊，都啊，我都
1: 一方讲怪去，
0: 无啦，毋是怪，伊是安尼啊，伊比如讲一开始讲，讲比如讲啊，你都甲我咱两个公家生理，啊，一开始的时候讲话，啊，你都我都无钱，啊，你出钱，嗯，啊，你出钱，啊，但是问题是吼，你出钱，啊，我出来我会晓嘛，啊，你未晓，啊，我来做，啊，赚的吼也是够。公家安就对了吼，啊，但是哦，钱你得管咱嘞，啊，结果即摆趁钱趁大了，时间到啊就，啊，比如一年到啊要破晓，就，比如趁100万讲啊，啊，你都100万，不管2万互你，啊，98万你退安嘞，
1: 什么？
0: 啊，你唔是讲，你唔是讲迄个这时间趁钱赚一半，
1: 对啊，赚50万啊，叫
0: 钱啊，钱我出来啊，厝我嘛厝我的，对不对？
1: 啊，
0: 是，
1: 无，啊，你讲好一个出钱，一个出那一公平的嘛，
0: 对吧？啊，而且我讲你也无做啥，你对不？你都安尼安尼安尼啊。哎，
1: 啊，那不安尼安尼是要倒来
0: 赚100万。伊就开始屁笑讲啊，人的价值无到遐啦，吼，啊，就2万块，你过年啊足好个啊。啊，结果这个人就又就这剧情就变演变到这里头啊，伊就袂爽啊，又起码几摆啊，无好啊，
1: 无。
0: 无，唔系卖讲私事啦，无我家己做嘛，啊，我家己做，我2万，我就家己小小做。但一个离开了后，哎，这个无人好做的时候，
1: 都啥物拢无，
0: 啥物拢无帮摆啊，都袂晓啊，
1: 对啊，
0: 伊都无法度做啊嘛，哦，你因为你一开始讲话无算话嘛，
1: 叫平叫平，
0: 哎，你讲讲安尼就应该安尼吼，所以，即摆目前社会上真流行这种剧情，我是认为讲吼，这剧情拢有一种社会教化意义。哦，就是讲，啊，咱若一种做事大人诶，哦，对囡仔诶保护。

0: 啊，摕葱啊来，种土豆，摕土豆来，拢真好啦，拢真好。啊，真即卖人较少煮。
1: 无啊，即卖你种的迄较迄轮呢，拢无咧用农药的呢。
0: 拢无，你这啊，你遐都无啊，你拢放晒落去。拢用
1: 无浇水而已。
0: 啊水啊水啊，拢无肥是会大呢。
1: 无啊，定期吼，定期。
0: 啊，你水肥啊？
1: 无定期。
0: 肥水不漏外。
1: 定期迄、那个迄、那个吼、那個、原液的迄、那个整理，迄、那个伊会用什么羊粪？嗯
0: 哦，有啦，其实吼，做者
1: 羊粪，
0: 你也看，你也看吼，这个网络顶看做者知识的，咱来教。比如讲，你要吼，要吼土，要吼这个植物的生根呢，爱用什么钾肥？
1: 生根水。
0: 爱用什么？爱用什么氮肥？爱用什么？或者磷肥？吼，你哎，肥料做者种的啦。
1: 对啊，绣球花爱什么红色的？爱用什么种的？哪些用什么？
0: 对啦，要种植吼，无遐简单啦。你当作做田人做简单啦。即马精致农业吼，想要种出好的这个这哎这农作物。无遐尼啊简单啦，咱人农作物台湾人农作物足厉害，哦，唔是讲所在尔哦，因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报道的这个这气候甲环境，咱已经赢人真济啊。啊，过来就是咱的农民啊，真认真咧研究，哦，研究这个这农那这水果的改良啦，吼，植物的改良吼，而且蔬菜的改良，所以咱的物件实在是真厉害。也唔过国外嘛，唔是讲拢无厉害啦，咱台湾嘛，甲国外进足济农作物的啊，哦，但是爱。咱国外若要进口农作物的时候，一定爱考量到，比如讲咱若要进土豆，就最近不是咧炒土豆的
1: 代。有当时破坏到咱家己本身。
0: 你要进土豆，咱去考虑讲咱台湾有偌济人进土豆啊？因为土豆伫咱台湾的需求量有偌济，市占率有偌济。
1: 啊，
0: 然后假如讲因种的都无够好，台湾人家己消费，这时候咱再进一寡来哦，来哦，咱其他。无同款的这种通路，然后可能来买掉土豆。
1: 都拢过剩啊！你搁了
0: 啊！你啊，已经都已经
1: 无，
0: 因家己都卖不掉啊！哦，啊，当然农民安尼，农民咱来进好的物件，咱唔知要家己买，对不对？啊，你讲啊，我政府包收购的，安尼我都凊彩进进的，安尼嘛袂使。所以一定拢有一个机制，物件好啊，然后有消费者就有通路嘛。
1: 哦，
0: 这同款意思，甲电视台甲所有生意拢同款。哦，这电视台有观众。哦，都观众拢伫遐，但是问题伊要伊会转台袂？
1: 会啊，
0: 会转台啊！这遥控器伫手头啊，伊是爱要转台，因为你会无好看，你无看，你讲的无道理啊，你个袂下听，伊会转台啊。
1: 嗯。
0: 啊，转台，伊转台了，别人较介，伊就留伫遐，留伫遐。但是问题，伊又搁转到倒来，有可能啊。比如讲，伊转去遐时，伊搁发现着，伊头前迄股讲了袂啊，后壁这股讲了无，你就搁转台啊。所以选择拢伫个选择的人身上，哦，就是伫个消费者身上。咱要安怎让消费者满意，就是咱家己本身爱严求，爱严格要求家己，爱把咱家己本身做好哦。这是应该是种各行各业拢同款啦
1: 哦。咱若要
0: 伫个这个社会吼，甲人生存哦，你若要甲人徛起哦，你若无面对你家己的这内心嘛，你若无认真无打拼哦，你若拢总无做天顶也袂得金啊降落来哦，一定是你有。付出嘛，有努力嘛，啊！然后咱再看到你的价值哦，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哈。啊，这有这咱母亲节无陪伴恁哦，今仔日啦，这个拜日哈，哦，都拜日时间差一天尔啦，无差介济哈。迟来的祝福嘛，所有祝福咱所有天下间伟大妈妈哈，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嘛，健康的身体最重要。
1: 对，平安是的。
0: 因为我长登个妈妈遐吼，我妈妈88岁，坦白讲，妈妈即摆吼，走路拢爱举四脚拄啊。啊！啊，长伫啊，等于厝的时阵，伫眠床咧听，啊，啊，就家扶起来，啊，然后是伊就家己吼，对伊家四脚拄啊吼，啊，伫
1: 惊惊咧，出来外口，
0: 伊家己惊两步时阵，伊就甲我讲，差了哦，
1: 差了，
0: 然后叫我差了哦，好啦，意外惊，伊也惊跌倒，伊也惊跌倒，我差，啊就等于。啊，才拄啊好，因为我拄啊对日本当啊，日本咧迄个鸡卵糕了解嘛。
1: 长期诶，
0: 毋是，我咧气死诶种诶，哦，神父诶，神父，我著家饲迄个鸡卵糕，啊，切鸡卵糕吼，啊，一嘴一嘴家饲，啊，因为食久啊，伊拢食物件，因为即摆也无啥物喙齿啊吼，啊，食迄个
1: 油，啊，迄种
0: 感冒都
1: 油起，
0: 感冒都油起啊吼，哇，食了真欢喜，啊，看到妈妈诶笑容，咱就感觉。啊，这个母亲节，咱就过了，加加充实哦。这是咱个人的感觉吼。啊，当然看完这个这妈妈了，就看丈母嘛，哦，看着关心一下丈母的这个啊这个状况。这个、做事实咱让做是讲尽量啦吼。啊，但是，比方讲，咱家己太太嘛是妈妈嘛，对不对？太太嘛，哦，咱囡仔母亲节拢无甲妈妈讲母亲节快乐， 提摩西就歹啊，你知影吼？
1: 袂惊啊！
0: 袂惊啊！袂惊啊！就小可淡薄仔无。
1: 你有甲

0: 边有养一个？
1: 无啊，我都爱家己啦教育嘛，讲今仔是母亲节，对不对哈？你爱养啊，孝顺妈妈吼，啊，囡仔有啊较少会哦，当然。会养想的囡仔，还是会养想啊。我是感觉吼，足济物件拢是天生的啦吼。那有诶物件唔免教，时间到你自然就会养。啊，只是讲什么款的环境，互你学着什么款的这道理，学着什么款的这礼貌，这是真有可能。因为讲，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吼，近朱者赤吼。
0: 近墨者黑。
1: 吃你的黑啦，吃黑。吼，近墨者乌。
0: 乌啦，唔是黑啦。
1: 好，以上啦吼，啊，咱来看这个，这礼拜台湾新闻比较特殊吼，这吼严格讲起来，伊算一个教唱歌的老师哦，啊，但是吼，伊因为爱教唱歌，教教吼，这个有足希望讲会当发唱片，啊，所以伫个朋友的这个鼓励之下哦，就发行到伊的这个唱片，结果无想到讲发行了，哇，受到足侪咱的这乡亲朋友的这个赞同欢迎吼，所以啊，咱就甲邀请咱的这个台湾新闻部。来介绍伊的新歌哦，这是咱住伫台南的这个，就是非常古锥一点仔囝俩吼啊，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教唱老师吼，叫做陆秀兰，来听者。
2: 陆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1: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甲你骗？不是，
3: 是谁？
1: 甲你怪了。哦，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4: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2: 哦，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搬了给李明亮唱去。
4: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3: 唱过哦，
4: 对，
3: 我是咧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4: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3: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有下，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王，
2: 一定爱看哦。
1: 好啊，新天王哈，这咱坦白讲，这节目吼。嘛，提供吼一挂素人歌手吼，因啊啊想要有一个歌星梦啊，有新的作品啊，会当有一个所在会当哦，咱的观众朋友知影啊。无当时啊，一挂搞唱歌的人，一挂好听的歌，那无这个节目吼，你要讲因会当去上其他的这个啊，这个其他较大的电视台的节目吗？其实上面讲是无遐简单啦。哦，像我要去上别的节目吼，都无遐简单啦，来再去拜托，遐去拜托吼，这是一个演艺界的一种比较残酷的现象，不过咱嘛是爱去接受啊，因为咱毕竟都唔是一种足出名的歌手嘛吼，所以我若要去上一个什么节目，咱都要请人甲安排，啊，所以咱体会到这歌手的辛苦，所以咱这素人歌手啊，只要伊的作品有够完整，咱拢尽量的当互因来遮做一个啊，这个发表哈。好，过来这个巴奈顺子店有多要甲咱讲什么故事的哈？小聚会。爸爸，明仔在学校有一个小聚会需要你来参加。小聚会有多小？就我跟你还有训导主任。
0: 这么小，安尼都是训导主任叫爸爸来啊啦。
1: 明天叫家长来啊。
0: 小聚会。
1: 同小聚会哈，这囡仔拢安，囡仔拢会大事化小。因为我即摆嘛有感受着，阮兜囡仔嘛。
0: 安尼哦。
1: 阮兜囡仔伫校内啊，做一挂这個比较较含的代志。有吗？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哎。来，咱听着，咱跟我做好没有？没有，没怎样，就是因为大事化小，然后尽量哦，就有这报喜不报忧啦。哦，说没事没事，拢讲无代志呢，这是一种的友好啦，给咱欢乐嘛，给咱欢乐。
0: 善意的
1: 善意的谎言哈。好，来每天抖一下。

你到底打算跟我离婚吗？你以为没有人要我把我惹我了，我马上该叫你

0: 早跟人嫁了。
1: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
2: 没驾驶，那就小时光我呗。哎，刚做行李耶，阿三。
3: 大家拢看者，头拢到我二十外岁啊，你好无？看，惊时间走。当时讲迄个管区，无得讲，因是出外去要佚佗的。意思是讲要捉紧的安尼就对啊。
2: 就会心一笑哈。啊，来，看者，这礼拜吼，这川普要去大陆啊哈，要去习近平呀，啊，要两个要去讲话啊，今麦因两个要讲啥？啊，听讲是三大方向啦。第一方向就讲这個中美贸易战。中国甲美国这边的这个贸易啊，关税的问题，爱有一个啊明确的答案。第二就是这个今麦的伊朗的战争，嗯，做几人拢唔知啊，拢当作伊朗的战争，大陆都无石油啊，哦，拢一定爱经过迄个海。人迄个这山里这边遮吼，这中东要有啊丝绸之路遮吼，人迄有诶桥都卖要塞卡车，拢载偌济油等于啊等于阿强遐，诶咱无看呢，但是论斤讲起来。俄罗斯跟乌克兰这场战争，阿边嘛阿强在倒休停俄罗斯嘛，啊，若无俄罗斯要动阿久嘛有困难。
3: 啊，即摆
2: 伊朗跟美国咧一边在战争啊，即个伊朗一阿边加减嘛，阿强这边在咧倒支持，啊无吼，诶，伊朗跟我阿动阿久，哦，这有哪是，这嘛是一个考虑的问题，哦，所以这两个国家啊，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已经是世界两大集团啦，哦，这两大集团控制着因阿边的这个其他的啊，互相有利益交叉的一挂国家，所以因的问题真大。但是第三个问题上严重啥？因为跟咱台湾有关系嘛。啊，中国甲美国因两个上大的交集是啥？台湾，因为咱得靠美国的这个武器在防卫咱台湾。哦，但是咧，这个咱一旦若是甲美国买武器，阿强阿这边只都切着掉，卡袂掉了，飞机都要搁射来飞啦，船都要停啦。
3: 啊，你买武器真的是变哪呢？
2: 对，啊，但是，事实讲吼，咱台湾搁买搁较侪武器吼，其实若面对着战争，一时的防卫可能是有法度啦，但是要长久的这个战争啊，咱应该嘛是无法度伫个即款的战役当中吼，会来得到什么款的好处啊？只是讲会伤害到台湾这几十年来吼，而且努力的建设。哦，咱的建设你也看，啊，不过即马国际上是有规定啦，袂当乌白种啦，袂你咧种。
3: 啊，无你看顶届咧种的，人个病宜袂当种。
2: 啊，那嘛是种，
3: 啊，你嘛是单落。
2: 因为吼，因为你会走去病宜边啊，对吧？
3: 伊病宜咧救人个嘛。
2: 病宜是啊，病宜咧救人，学校嘛袂当拍，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你这人会走去学校边啊，所以你走学校边，我是有拍
3: 啊。违反。
2: 哦，这就是战争的可怕吼，啊，咱拢希望讲。当然，咱台湾的命运袂当因两个讲好就好嘛，咱袂当川普甲习近平。
3: 起码差不多
2: 因两个
3: 在
2: 讲。因两个在讲，咱就爱照做，咱嘛袂当安尼吼，咱应该是爱咱爱有家己的这个立场，家己的看法。咱台湾毕竟是咱有咱这个优秀的这个文化甲传统，啊，佮有就是咱有这个真优秀的企业，哦，优秀的这个事业，伫个

0: 哎，车票，这条真好听嘞，顺顺啊歌吼，来继续来听这条白酒厂吼。那你这条？
1: 不对不对。
0: 不对啊，河北市唔对吗？有啊，对啊。其他几年拢哈绿，白酒厂嘞。
1: 对，你若有对号码，就是正确的呀。
0: 对啊。
1: 因为红音是有两版啊，不过、啊、
0: 对。对嘛。啊，来，我唱音乐啊。我足久无唱摇滚歌，耳拢看袂到。

酔わせる恋がある。很老啊，欢迎看麦哦，以为看袂糊啊，还好啦，天中啦哈。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安那？哎，
1: 我边上是蹲你种迄个八家石火啊，哎，规堆拢咧烧拍规堆，那个可怕啊！老师，那个你门闯进来，门闯进来，给你，给你，
2: 八家咯。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年大，你是安怎？你是一夜倒要怎？
2: 我跟你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自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讲，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咱拢无好个呐。
2: 嗯，啊，患难见真情啊。
0: 阿丽怎么？
2: 我差多咧家己约啦，家己约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啊，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啊，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
1: 我
2: 直接安尼泄气，我真正是鬼把刀毁了。
1: 你等你，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麦心都疼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我的妻啦，做这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擦人心。
0: 这边都还是坐，你看这，我拄仔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哈。嗯，但是我讲，你今摆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这个故事，就叫做路遥。就这玛丽，这是真正有两个人。哎，我借这机会多，先做甲你上一下课。路遥知马力，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哦，就是描写讲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能证明。哦，路遥甲马力，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马力，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治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马丽拢中大成意，马龙一直到谈婚论嫁这个时间。但是路遥因刀就好个，马丽因刀散屁屁，所以咧，马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马丽嘛就想要结婚咧。最后到有一天，有人去马丽因刀讲亲戚，哦，马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马丽就惨啊。啊，无法度，所以去拜托路遥。啊，路遥知影讲这个，

叶克田先生的声调够高，然后是台语界的林俊杰啦。你看他少年的时候担任起来就有人，今嘛马家里啊，就常伫个南宝石歌厅作秀，都有。

0: 你要选心在故乡。
1: 啊，心在故乡哦，好好好。哦，心在故乡，还有个后日拜拜，再来安排哈。哦，
0: 好，
1: 谢谢哈，
0: 多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来这个南阿坑李红啊，你好哈。
3: 李凤杰。

0: 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三六九，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和健康成为你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

0: 迄、那个臭味，较同齐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那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1: 够好食，哎，
0: 这个够厉害啦，这个。
1: 来，我硬一锅好，阿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哦，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多少多少半年吼？
0: 它也可以，

鱼油啊。哦，你免两行吃，所以你吃素食的朋友，你就吃这多，你免去买鱼油来吃。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有加杯啊，你的吼，十 CC 多。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的，足好吃。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佮你养颜美容吼，因为。

0: 来，你好，
1: 阿弟拜
0: 拜。哎，别去走。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别去走掉，来好，等我一下，等一下好，来你好，我改你好，别去走。好，来等我一下，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让我小姐为你好改你好。别去走。好来，最后一百秒哈，赶紧打电话，今仔这组合你买有对，真正是赚到，绝对无这个价钱，外口你买袂到啦。

简单的说，要顺利排便有三大要素。第一个，我们要加强排便力；第二是要按时排便，不要冷便；第三，快便。你已经有固定排便了，可是总觉得这个量不是很多，原因可能是出在你的高纤蔬果量不足，或者是你的水分不够。但你知道，有可能你的腹部肌力不够强，也会影响我们的肠胃蠕动不够好，大便一时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来吗？你们知道我们腹部主要有四块肌肉吗？从我们

好，谢谢。继续来听最后这条歌是《千里眼》，我们今天第一条嘛，吴永斌的，上尾一条嘛，吴永斌的，最上的林和顺大哥。这条歌算吴永斌出道的第一块专辑吼，因为就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块专辑的歌拢真好听吼，《东东的男儿》啊，《千里眼》啊，吼，还有《夜来香》啊，等等拢。

0: 淑丽姐姐，还有曾勇哥哥、丁青啊、冷冰娜小妈妈、天中哥哥、春菊姐姐、美香姐姐、守春姐姐、富足姐姐。
1: 就是咧，爱听这首的，听困起见，即摆有咧听诶，桂春姐啊。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我可以不知道。

0: 可惜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1: 好，算了，哦，秀人文件了，好了，秀人。
2: 哎，大眼睛真的是，我觉得蛮吃香的嘞。哎，
1: 看看那个，看年代，现在有的年代有人哈韩不？韩风啊，然后就
2: 对，
1: 没有，主要是重点是你的五官呐，
2: 对啦，
1: 家你迄个细粒吧，主要是大粒吧，就合开有好看无？有的它就
2: 有的小小的也很漂亮啊，
1: 有的大大的啊，
2: 对啊，
1: 配那五官要修理吧，就在那。
2: 它是其实大小真的其实无所谓啦，现在都有很多那个什么美肌有没有那个软体啊，就直接帮你撑大了，你要多大就有多大，
1: 要不然就是化妆啊，化妆术也可以了。
2: 哎，真的，
1: 化妆。

0: 个真的是一个技巧哎、欸嗯，真的呢、欸。你把那个黑眼线啊，那个画也画大一点，大一点，你的眼睛就变很大了。嗯嗯、对，真的，其实所以也不需要透过什么你说整容，但是唯一有一个，我觉得就应该一定要去整容。嗯、我曾经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小朋友，我觉得真的，
1: 你有小朋友？
0: 对，他爸爸，他本身就是一条线，一线天。然后他生下来的儿子，你知道吗？他看到他是，如果他妈妈都必须要弄过透过美容胶带，直接把他的眼皮拉上来之后再粘上上面来，他眼睛才能够看得到，要不然是完全盖住，是连看都看不到的。
1: 看有这种
0: 对，
1: 那特殊状况，那就手术了啦。
0: 对，那个一定要手术。
1: 对啊，
0: 那他妈妈就想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妈妈帮你粘一下。啊，好好，嗯，他就蛮乖的哦。然后就是一定要从这个眼皮这边贴一个之后往上提，嗯，你看那个多夸张啊，嗯，啊，你那个这种北部神经癌啊，因为他就真的是遗传到爸爸了，对，真假的跟他啊呢，你爸爸都看我，但是我不知道他爸爸是不是有去就是做过手术。但是就是至少他爸爸还可看得到，但是还有一条
1: 有了，你看现在
0: 儿子是完全看不到的哦，
1: 是这样一条吗？
0: 对，就一条，
1: 这样把那个睫毛、睫毛剪断就好了，就不会有毛
0: 长。他是连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来的那种的，对，一点爱给大起来啊呢，啊那个小孩我觉得还蛮乖的，嗯，对，啊这真正这拢。
1: 啊，那个小手术了，
0: 为狼虽传，就像我今天有看到一则新闻啊，就是那个什么，有人就是在说，李李人啊，陶晶莹啊，对，他的儿子啊，这怎么会长？就是意思就是嫌他长得不好看就对了啦，对啊，然后陶晶莹就对，一直很难受嘛，对不对？自己的小孩被这样子攻击，
1: 拜托，也长得还不错啊，五官端正啊，他儿子长得也还可以啊。你说他嫌他
0: 对，就是美丑是个人的观感。
1: 要是我是陶晶莹，嫌的嘛，你把你儿子照片贴出来嘛，我看你帅到哪边
0: 啊。所以陶晶莹就反击了啊，他说他其实他看了也很难过啦，也不就是也。害怕儿子这样子就受伤嘛？他说他活了大半辈子了，过了50还要遭受这种攻击。
1: 要是我是陶晶莹，我会怎么回答？
0: 他说他从来不是靠美丽，对他不认为自己是美丽的那一挂。
1: 对啊，他不是靠美丽，
0: 他靠的
1: 实力、实力内涵，
0: 没错。
1: 还有他一点也刁钻啊，以牙为收灾嘛。
0: 对啊。那如果说可以选择，我要生出来就很漂亮，我当然可以要选择漂亮的。问题是这些无从选择的嘛，对不对？哎，对啊。啊，你何必那个什么，就是这样子酸人家？对不对？哎呀，我觉得这些酸民真的是超级无聊的。
1: 他也回复啊，回复就
0: 有啊，就是有回复啊，陶晶莹有回复啊。
1: 要是我回复，我就回啊，怎样？那我儿子怎样？长得也算五官端正，怎样？我儿子的爸爸是李艺人，妈妈是陶晶莹，怎样？他有钱，他看不爽，他妈妈都还多的是钱给他去改装了，怎样？
0: 嗯，改不改装也看个人，
1: 对啦，
0: 对不对？你也不需要这样子吧？那我干嘛用嘴这么？嘴巴这么贱的话，哎，搞不好你下辈子投胎的话，也不一定会长得好看或者长得帅嘛，对不对？
1: 是啊，搞不好没有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对，搞不好这辈子造的口业啊。
1: 搞不好他本身就是以需要花钱的。
0: 嗯，对哦。我觉得是健康就好啦，健康最重要。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就是要对自己有自信。但是外表的话，其实不是绝对的优势，对。好，就是你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对，所以呢，不要再在网络上再去攻击人家那些了。如果今天是我被攻击的，或者是我是父母，我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也会超级难过的，因为我不知道小孩子能不能走过这个坎，他会认为就说啊，我就是这么丑，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然后就放弃了。对，那个有的是承受不了的哦，
1: 对，严重了。
0: 而且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一打，一直打一个字下去之后，你知道吗？这个家长要多给孩子多大的一个心理建设？嗯，对，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让把他建立他的自信出来？那可不可以建立回来？不知道。对，他可能因为这样就退缩了，对，所有的社交活动他都不参与了，学校的一些活动他也不参与了，他就自己缩起来了，对不对？哎呀，所以我觉得。不要造口业，对。

0: 对 ，OK 啦，谢谢大家，来欢迎收看咱的红婚的优惠，
1: 来红婚的优惠，
0: 然后我是夏昂。
1: 你去看，哎，唔捌你的，我甲你解释吼。你也唔捌你的，伊叫陈安呐。
0: 对。啊来，哎，你唔捌伊，我甲你解释，伊叫做南藤彻。
1: 叫阿吉啊，嘿啊。
0: 哎，今天怎么没写阿字啊？
1: 哎，他那个唱歌，哎，唱歌的时候会写，因为他那个版就已经做好了。
0: 哦，是哦，啊，然后不知道南藤彻就是阿字，阿字就是南藤彻啊。对啊，不过呢，看咱六点到八点的时间拢会知影啦，哈。来，谢谢大家。阿嬷，今天节目开始，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是最新的研究报告。我们都认为蓝光对我们的眼睛有所伤害，对不对？对。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睡前滑手机，是不是有人说睡前滑手机会造成失眠的问题？我跟你讲。那个是骗人的啦，一直骗人的啦。
1: 对，我觉得因人而异。你知道我，我滑手机滑，哦，
0: 还是睡吗？
1: 没有，我说啊，累了啊，不会滑，可以。
0: 那就是有的人说是那个蓝光啊，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嘛，对不对？我告诉大家，那是骗人的啦。为什么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睡前滑手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包括有一些研究报告，就是说恐怕会害你失眠。几乎已经是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常识了嘛，大家都已经是这么认为了，对不对？但是睡眠障碍的治疗专家跟神经精神科的医师，好，一共哦，蓝光对着讲这个睡眠的应用，其实是实际上是相当有限。就在这种被广泛的引用为这种研究，哈，对不对？都是在这种哈，他们其实他是用这种非常大的一个亮度，包括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是可能就是用 iPad 用一卡大台诶，要不然就是那个什么亮度，把它用到最强的亮度，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去做研究的。可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用到这样这么亮的一个亮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现在手机都很聪明，你按那个自动调整到暗的，它就变暗了。
0: 对，
1: 还有那个、
0: 啊、真的哈、哦，这哪一哪一个手机？
1: 很多都有，你自己没去查那个功能。
0: 你是说它会感测吗？
1: 亮度自动，对啊，你到外面开车，那个太阳很大，它就是直接因为。太暗看不到嘛，因为光太亮，它自己就感应。
0: 哦，可以这样子哦。
1: 我都还没换新手机之前的就有了。
0: 啊，我不知道。
1: 还有那个什么，你晚上还有它那个荧幕，荧幕那个对眼睛比较舒适的那个，它也可以设定。你一按它就变成就是护眼模式。
0: 哦。
1: 你一样看得到荧幕，可是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个。
0: 那下节目之后也请教一下，他怎么从哪里设定？
1: 那个笑脸郎之郎。你在花卉
0: 哦，对，他真的蛮厉害的。
1: 本来校园想
0: 对年轻人对这方面三C真的很强。
1: 四十外拢
0: 对啊，来，那我们再来从这个地方去再去做探讨哈，因为哈，因为他们所广，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都是用一些最大的亮度，而且超长的时间，好这样子去做研究的，好，定定哈，等等，其实看咱这生活，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习惯。真的是相差甚远，好，但是用这样的条件下去进行，它必须把质量放大的时候，才能够去测试到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确实，蓝光会有伤害。问题是，它要用这么大的时间跟这么大的一个强度，对，你在那市场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不会用到这么大、这么强的光线，哈。那么 ，BG 的光，这蓝光的本身，哈，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往往的是熬夜，
1: 没错。
0: 再来，情绪的刺激，
1: 还有后面这个，哎，这个很认同，
0: 没错。
1: 你要多好，你咧看几出
0: 追剧，
1: 啊，写个这样话，
0: 哎，情绪对，情绪非常哦，气氛。
1: 不爱看，
0: 对，
1: 哎，不好看嘛，哎呀，我那家好看啦，要休啊，不会困的啦。
0: 对，就是你沉迷在那种可能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当中的时候，所以往往影响到你睡眠的并不是蓝光，而是这些包括情绪还是容易熬夜这类问题。好，那么夜间哪些功力持续和你这类哈，这类把它让这个动物持续在曝露光线当中的时候哈。就会抑制掉具有这种哈促进这种睡眠作用的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东西一嘛哎打乱咱人体的生理时钟，它不得二十四点钟哎这个昼夜的节律，好，所以呢，根据这个1980年的有一项研究，好，那么研究人员也这个凌晨暗时两点的时阵去叫醒这些休息者，好，因接受 2500勒克斯，勒克斯是以内计量的单位。

这个强光去照射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呢明显有受到了抑制，甚至于呢一个小时之内呢就会降到接近白天的一个程度。那是说你只是照射500勒克斯，好，勒克斯的这个光线两个小时的时候，褪黑激素它不会去受到抑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强光的强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并不会用到这么强，而且不会用到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影响并不足以影响我们的睡眠。好，那么这把的证实的说人类在这个人类在这个强光之下也荷尔蒙分布分泌确实会出现显著的变化，光线的强与弱好对荷尔蒙的分泌是有影响的。不过呢相较于动物来说，让人类对于光线的这个敏感度其实是比较低的，有没有？猫是不是对那个光很敏感？人类就没有啦，对，所以呢让人类对于光线的敏感度并没有像动物这样子这么高。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你晚上使用这种照明的一些准，你的生理时钟也不至于被大幅的打乱掉。好，那么被困境前你使用这种智慧型手机也对着这种睡眠造成多大的影响呢？好，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是孩子来说，连暗棋连床上的时候滑手机确实可能影响生活习惯，因为呢孩子容易沉迷在这些内容物来的，而且呢会导致这种拖延睡眠的时间，隔天就比较起床就比较困难一点啦，就难以起床啦，就会赖床。那么尤其是年轻人呢更容易形成这种夜行生活的这种模式，熬夜的状态。你这种长期熬夜了哈，对着这种成长啦，跟这种发育的时候，其实拢是无好的，好拢无好，所以讲仍然需要适度的管教。那我觉得像尤其像那种高中生，他正是在发育的当中，正是需要睡眠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的功课、课业压力确实最重的。往往他睡眠都是不足的，可是那个时候就是他能够拉高的时候啊，有很多学生很多小朋友都是因为这样子错过了那个黄金时期的，我觉得蛮可惜的。好，那个是那个什么题外话。好，再来，但是呢好咱都讲够的，但是这种对着中年人来讲，好咱都讲够嘛，好小朋友啊，是这些老年轻人哈，起码来讲，是对于中年人来讲哦哈，只要在一般的常识范围当中，咱去使用的这种手机，其实呢，不太可能，因此严重去干扰到你的睡眠。好，所以呢，于是哈，这个研究人员表示说自己呢也会在床上面去滑手机，但是呢，如果困了想睡了，还是会自然的睡着啊，对不对？好，所以说连光呢，咱人的眼睛呢本身也有具有这种保护的机制，当当这个光线那伤过头强的时候，咱的瞳孔自然会自动的缩小。那么呢，这种的一个调节东西呢，跟这个蓝光是有关的呢。也就是讲，这个蓝光啊，伤过头强的时阵，咱人体呢本来就会减少掉光线进入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没有必要过度哈去害怕光线的本身。对，好，再来，真正让咱人困不起的这种的哈，常常不是蓝光。研究人员认为讲，这个智慧型手机对着囡仔熬夜影响问题，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内容物，而不是蓝光。所以呢，躺着滑手机，然后躺在床上跟朋友聊天呐，而且浏览这种比较刺激的影片呐，都可能让我们的大脑去持续的兴奋以及保持清醒，这样子就比较难入睡了。再来，那电视呢，感染室内的光线嘛，没有那么可怕，对。但是可怕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这种糖尿病啊，对，好。那么对于睡眠来讲，倒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除了讲手机以外呢，电视也常常被视为这种睡眠的杀手。好，研究人员说，电视虽然也会发出蓝光，但是也影响并不足大哎，因为咱距离电视差不多有2公尺的距离，好，那么呢，光线呢，好。大概是只有200勒克斯左右，对，所以光又这么长的距离，然后呢，光线又这么小，所以也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睡眠。那么至于呢，常见的一些建议的，就是说晚上我们改用

0: 暖色的灯光。因研究人员认为，虽然这种暖色的这种好暖色调确实可能让部分的人感觉到舒服，但是一般的家庭啊，这种照明本来是就是只有差不多厝内底拢差不多有200克哈，200克勒克斯秒，所以说即使是维持冷色调的哈，冷色光也不会对你的睡眠影响造成重大的改变哈。所以呢，比起的说你过度的去在意蓝光的话，更重要的其实老师，其实是你要依照自己的舒适感，把生活习惯去做调整掉。所以说呢，这就是蓝光其实会有危害，但是呢不用这么的害怕蓝光对我们的伤害。好，尤其以前的研究报告会认为就是说蓝光会应用的那个睡眠，那么真正重要的影响的睡眠，对，其实才是熬夜，好，或者是说你的那个什么就是看了一些影片所造成的一种影响。所以呢就不要再去就是那就是介意这个蓝光对我们的影响。对，那可以的话呢，你也就是不要把手机调到这么亮，你可以把那个亮度调小一点。对，好，比如说像刚才阿志说的时候，你可以让就是如果有感应的这功能，你就可以把它开启。第二，好啊，就是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蓝光并不是这么的可怕。可怕的是在于你的习惯，对，熬夜的习惯，或者是说有这种刺激的影片造成你的睡眠的方面的影响。好，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朋友有手机人在这请卡
1: 来控制
0: 你三十八
1: 控制控制
0: 来卡定位
1: 来听歌。来五谷的春梅姐你点的哈，零下三度来头转开啊！开头有看到你踏坡啊！来，五谷的春梅姐，来，守春姐，她带影片看完就唱了哦，影片看不要乱转台哦。来，春梅姐看到你啊！

0: 来，高妈妈、高爸爸、郭阿姨、玉士姐、还守春姐、素梅姐、丽雪妈妈、香香姐、林七五大哥。
1: 一双的穿也袂久，你已经来离开。

0: 月星节，丽雪妈妈丽香姐，晚上好，来感谢来拍声哦，
1: 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阿伯继续是美惠姐姐，你收听没有？接听会，谢谢美惠姐姐，美珠姐姐最有名的，雅茹姐姐，手轻啊，苏梅姐姐。

0: 姐、金钟哥哥、仙女姐姐、月里姐姐、玉钟哥哥，
1: 即将有很多钱啊！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哎，多谢这张批，哎，制作人跟我那张单杠阿龙的制作人是同一个人。
2: 唔知叫什么名，
1: 已经不在了。
2: 叫什么名？
1: 小叶。
2: 大家人拢嘛唔知叫什么名，小叶是谁？你嘛唔知。
1: 你叫小叶啊？
2: 我知啊，大家人嘛唔知小叶是谁。
1: 对。问题是，他是也是突然间猝死了，四十几岁而已。
2: 今天一个新闻呢，
1: 对，
2: 52岁还是53岁？
1: 然后呢？
2: 知名那个酒店的那个执行长还是老板就对了。嗯，也是脑溢血啊，就不见了。嗯，哎。
1: 事情，
2: 企业家
1: 真的真的，对，所以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了，平常的保养好就重要了。好，来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第礼拜一，那么带大家来去游台湾，今天带大家来去三义，那边是非常多的木雕，好，带大家来去，除了看木雕以外呢，再来吃吃面食。好，来进单元喽，台湾铁吉龙。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异录》。今天要带大家做伙走入台湾木雕的故乡山艺，这不那是手工艺的摇篮，更加是包括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所在。山艺的木雕历史是依照日据时代，到今嘛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嘛，咱邀请在地非常有名的木雕工厂老板李满小姐来为咱介绍一下。
1: 山艺这边呐，吼，木雕会盛行啊，吼，是因为说日据时代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盛产樟木，樟木呢酿成樟脑油，锯下来的觉得说可惜呀、啊，就制作茶盘呐、啊，或者屏风呐、啊，外销到日本，所有的雕刻师啊，雕刻的作品都到山艺这边来贩售，国外就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哎，山艺就是木雕。
0: 原来山艺唔那是木雕艺术的聚集地，啊，佮吸引了真侪从事雕刻的歌手，一直延续佮发扬着传统的木雕艺术。
2: 通常呢，我们在做木雕品的时候，中间那一个是模特儿，师傅呢，他会跟照着那个模特儿的体型转动雕刻那一块木头，出胚出来，师傅呢再去雕刻做这样的模型出来，游客呢就是可以彩绘。
0: 哎呀，感谢头家你的分享哦，三义的木雕真正是结合着历史佮智慧的产业，听起来拢予阮大家非常的感动。不得不佩服当年客人的祖先，真正是非常的有眼光啦！哎呦，小宝已经摇到吼前胸贴后背啦，跟我来抗议啊！来来来，即马带大家来去吃面啊咯！听讲哦，这是在地非常有名排队客家美食的名店呢，我请特派员小宝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那今天来到三义的这间中正路上的人气在地的面馆，招牌的是那位这个板条。你看哦，这个板条这尼啊 Q， 这尼啊嫩的。台工银吼，这个板条是用米浆吼去磨制而成的。里内底够有放肉片，还有这个豆芽菜，还有这个菇菜，然后全部吼拢有这个银刀吼自己自制的这个油葱酥来拌的。我再来吼、哦，要介绍这个是，也是因道的招牌。他们家的这个馄饨，因的馄饨都是每天手工现包的馄饨，所以它的肉有腌过，也是真棒，好吃好吃。现在是来到三义吼，来到咱这间在地面店来吃看卖，非常好吃哦。
0: 哇，吃饱吼，啊，啉饱吼，带大家来去寺庙啊，行看看呢。这个火顶山的朝圣寺的道场，那干那一个哦，全台湾哦有三位啊，分别伫咧屏东、台南以及咱即个来的庙里的三义，即个使讲是新兴的佛教圣地。故事吼、哦，就要对寺庙的创建人地清法师来讲起。有一天啊，非常有缘接触到佛法，突然间领悟到生命的无常，所以伊伫咧民国69年出家。开始伊的修行之路，这个三义的道场是创立在民国91年，虽然是新的佛教圣地，不过伊的规模

0: 一世，可是一丝仔拢无细哦。当你啊一个行入大门，哇，迄、那个山门啊，真正互你大开眼界啊！这座啊，相当十四米的牌楼式山门，全部是用茶所做的，而且这个木材啊，竟然是巴西花梨木，枝条的直径足足80公分，哇，非常的雄伟啊！所以吼，唔通错过了诸天殿啊！最需要佛师、弥勒菩萨和24诸天神，亲像安尼的神殿啊，在国内是着真少见。真特别的是，还有12生肖的大将啊！那是要开运啊，就一定要来看哦。而且这用石头所雕刻的观音像，嘛是非常的多。每一尊观音像的表情、姿势，拢总无相同。甲秘书甲你讲着无同款的故事。在这片开阔的佛寺内底，甲秘书来到豪华的博物馆，大殿内底佛像更加是予人震撼啊！这佛像拢是茶刻的，唔来讲造型非常的大，而且阁足幼路的，每一尊拢亲像是艺术品，展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准，保证予你大开眼界哦！咱对三义的介绍，各只各一个段落，对深入了解木雕的历史和工艺，佮非常好食道地的美食，以及充满神圣气氛的佛顶山朝圣寺，每一步拢予咱更加熟悉三义这个宝地。假使你若予三义的魅力所吸引，安尼你不如家己亲自来行一转，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独特氛围。一时站要带大家去倒一个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哎，守春姐，你点没来咯？张信哲的歌。

来，中哥、志明姐、秀玲姐、志勇姐、美惠姐、傻妞、彩良哥、郑勇哥，来，陈俊姐、曹松哥，来，傻妞、美惠姐、一红衣姐、索孙姐、德清哥、林俊姐、燕勋姐、龙哥。

0: 绵绵姐，柔心姐一家人，丽雪妈妈。
1: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

0: 来，守春姐、仙女姐、德清哥、连真姐、秀玲姐，来，全倩姐、明明姐、钟哥，来，幼稚妈妈、慧文姐、彩良哥，谢谢。
1: 谢谢，恭喜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将想要来，阿彪都来继续观看，是咱的黄水姐姐，好，黄水妈妈来为你安排继续哦，软爱吧。哦，唔对，德明哥哥，德明哥哥也行，来，想你心内阵阵痛，阵阵痛。我的歌曲

0: 姐姐、天中大哥、这样大哥、素梅姐姐、春菊姐姐、蜜雪姐姐、锦江优爱、小青姐。
1: 来，小阿姨，安排一首第二届曲哦，唔知出错无？老到半天啦。

来，妹妹姐、守春姐，来阿志、妈妈、来妈妈、曹阿姨、钟哥、春梅姐、正阳哥、春姐姐、玉士姐、柔萱姐家人。

0: 哎，春菊姐，小蜜姐，哎，钟哥，陈勇哥，陈春姐，刘青哥，连真姐，素梅姐，陈建姐，国忠哥，来，感谢你，我先要谢谢哦，刘青姐一家人。
1: 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来继续吹的票，都系继续看票。黄水妈妈，你收听没有？唔知啦，你讲主白，给你安排继续《恋爱吧》。

0: 刘金哥哥，刘能姐姐锦江拥有鬼刚哎，淑梅姐姐郑姐姐，我是南哥。
1: 来，红楼帝国。

0: 美香姐姐、苏丽姐姐、秀玲姐姐、小青姐姐、丽雪姐姐、天成哥哥、郑勇哥哥、彭雀姐姐、郑勇哥哥、李佳聪哎，
1: 来了，那个。洗干净这样啊！
2: 今天时间凑凑有余。
1: 刚刚哎，换画面那个导播老师什么星座的？啊？
2: 哈？
1: 哎，玉线哦，玉线啊，玉线在那个在家里都是不能随便乱来，不能那个，所以在工作的时候随便乱来一下，解忧一下。
2: 哦，是哦，不然因为家里有个太，家里有个太重。
1: 老婆说一句话，他就。不像我，大男人
2: 啊，怎么了？跟他那个，
1: 我了，我本来想
2: 星座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他在变来变去啊，哦，代表他比较博爱啊。
2: 哦，
1: 就像有的客人会有，我人可以看博爱嘛，啊，加姐姐加姐姐，哦，啊，我也是哈，啊，爱一下下，
2: 对啊，
1: 啊过来啊啊，无 feel 我白，啊我也是在西中诶，为头对到尾，
2: 哎对乌鸦，
1: 爸爸换，
2: 对，
1: 我讲诶乌鸦哈，
2: 啊我诶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
1: 对，
2: 我是这样子，都在煮饭诶时阵啊，对啊，无法度搁顾条条啊，对啊，啊只要就是说重要时间多会想着咱安尼就好啦，好啦，来点歌的时间又到了哦，哈，赶快啦，咱今仔日点，
1: 明仔就，
2: 是的，啊你上线要准备几首歌，记得吗？准备三首哦，哈！
1: 不用准备，我们也会问你呢。
2: 没有啊，可是他的口袋名单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嘞。
1: 唔知咩啊？店里有讲，我要点哎，你唱大姐歌、唱歌好
2: 听。
1: 啊，无老歌、新歌、国语、台语，安尼就好。
2: 对，哈，是的，爱听什么歌曲，准备啥曲？我新歌没有唱，古歌没跟唱。
1: 哎，麦听听就好，也 slogan， 也 slogan 啦，你听听。
2: slogan 啦，好来接客了，等位靠通控诉你身上吧。来，这边请下啊。
1: 哎，佳丽姐。
3: 哎，佳丽姐姐啊，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哎，
4: 星辰。
3: 昨夜星辰呀。
1: 好。
3: 昨夜的，晓得吗？哈。
1: 对。
3: 哎。
1: 对的。
3: 好。
4: 曾经星辰。
3: 哦，曾经星辰不是昨夜星辰呐。
1: 曾经星辰，
3: 好啦 ，OK 啦。
1: 个人建议你把速度加快多，加快一点点。
3: 要不然太慢了，会睡着。
1: 我要唱那首，一定要加个，你试看看，要不然会很闷。
3: 好，曾经星辰，
1: 曾经星辰啊。
3: 好，谢谢你哈。
1: 好，
3: 拜拜，你先唱啊。啊，唔捌点过歌，喊你点过歌嘛，给你邀请一下好不好？上线起来啊哈，给我们服务个机会的哦哈。好，谢谢你啊哈。来上来喽，
1: 玉
3: 玉姐姐，玉氏姐姐你好，
5: 好，
3: 玉氏姐姐，有，
5: 点一首《思念情歌》。
1: 《思念情歌》是啥的？
3: 《思念情歌》
1: 未晓，
3: 《思念情歌》
5: 未晓，
1: 哎，够，哎，第二首，第二首来。
5: 恁两个家己安排。
3: OK。哦，
1: 啊对，你要听台语啊，国语。
5: 是。
1: 台语 OK 好，待看谁歌较少就好唱。
3: 好
1: ，OK，
3: 好，谢谢你，好，拜拜，安妮。

0: 们哦，知道吗？
1: 有了有了。
0: 好，来，跟来接着写，凤梅姐姐。
1: 凤梅姐，
2: 你好。
0: 嗯。对，凤梅姐。
1: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什么歌？

0: 你好，
1: 姐姐你好。
2: 我今天最浪漫的是
0: 什么？
2: 最浪漫的是
1: 更浪漫的是。
0: 明天安安来唱。
1: 马九。
0: 哎、欸，我们都会这首。这首歌给他唱。
1: OK， 好，
2: 拜拜，
1: 拜拜，来，进来。丁红姐姐。
0: 丁红姐。
1: 丁红姐姐。
3: 晚上好嘞。
1: 晚上好。
0: 对。
3: 来阿志。哎，你给他摆着
1: 好。啊，我就摆着好。
0: 郭台，郭台都可以啊。
3: 台语也
0: 好。啊，台语好 ，OK， 好。
1: 台语好，没问题。好
0: ，OK，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1: 拜拜。来，丽学姐。
0: 哎，什么？
1: 丽学姐姐你好。
4: 我要点天空。
1: 天空。
0: 你会吗？
1: 点天空。一点好。好 ，OK， 马仔。
0: 天空。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姐姐你好
4: 啊，那个
1: 慧燕姐姐，你好，第一次上来对不对？
4: 陈安，
0: 你好，
1: 哎，姐姐好，
4: 哎，我点一首《眼中泪》。
0: 哦，咱中午，明仔载我唱给你听。
1: 好，啊，你快点来嘞哈。
0: 哎，慧燕姐，六点到八点，明天哦。
4: 好，
1: 明仔就好。
0: OK， 好
1: ，OK， 好，感谢你。
0: 你点歌，擦，乖乖。
1: 那你上用。
5: 有
1: 张耀，
5: 还信张信哲的信仰，
0: 不会
1: 信仰。
0: 那首不会。
1: 再来呢？
5: 那消防局你自己排。
0: 哎，我
1: 消防局啊，
0: 消防局我自己排啊。
1: 嗯，
5: 对，
0: 消防局我就会那几首好了。
1: 阿妈还会啊？
0: 哎，等我想别了，眼中泪刚刚啊。然后啊，你要消
5: 自己排
0: 消防局的呀，还是？
5: 嗯，
0: 好，好，消防局。
1: OK， 好。没问题，
0: 拜拜
1: 好，拜拜，来，这边是林玉华，林玉华，
6: 有，
1: 林玉华，
6: 我麻烦，我哪是啊，我唱鱼缸之卵，
0: 啊，
1: 什么之卵？
0: 什么缸？
6: 鱼缸之卵。
0: 鱼缸，我虽然住在山西，我细汉去过鱼缸，我
1: 鱼缸哦，
0: 大汉我都唔捌去鱼缸诶，我未晓唱咧。
1: 嗯
6: 不要
0: 去哦！哎呀，鱼缸是
6: 不如归去嘞。
0: 前面
1: 觉得鱼缸
6: 不如归去
1: 嘞。
0: 不如归去，安安会啊？我不会，不如归去，我不会。
1: 去国语的对不对？姐姐，你哼一段好不好？
6: 跳啥？
1: 你哼一段，我听听看。
0: 哼一段。
6: 啊，无你是对调会晓啦。
1: 没有，你不如归去。
0: 你讲这句话是要我哪甲你接这句话？通常甲我讲这句话的人，我会接甲才精彩啊。
6: 酒会晓，未醉梦酒。
0: 梦醉酒吧。
6: 哦，梦醉。
0: 我知影歌名，我未晓啦。
6: 啊，无是要醉啦。
0: 啊，无你就讲一个歌词啦，我甲你唱啦。
6: 好啦，你唱雨天的就好啊。
0: 雨天哦，吼，又是黄昏，好不好？
6: 唱这条啦！
0: 我去找雨天翻唱诶，雨天好好听。
6: 茫茫春雨，茫茫春雨。
0: 未晓，未晓。你看咱感情外摆，伊你最近诶，怎个嘿？
1: 哎
0: 呀，
6: 你讲诶，宝贝。
0: 啥物？
6: 蔡佳玲诶。
0: 我敢会晓，伊还爱着你尔，蔡佳玲。
6: 哦，啊，就在你摆啊。
0: 好，随在我摆好，谢谢。好来，七十五算个最好，免随在我摆，第一
1: 吼。
0: 第一，第一。
1: 哎，秀敏姐，哎，秀敏姐。
0: 秀敏姐。
1: 邱同学，
7: 两位好，
1: 你好，哎，你嘛喊你来呢，
7: 哎，我，
1: 对呀，喊行，
7: 哦，喊行，无啦，我都老师要教噶，
0: 哎，谢谢邱同学，哎，有啊，有啊，有
7: 啊，
0: 有
7: 啊，
0: 哎呀，
7: 讲，还是讲啊，
0: 讲到二十外秒，紧，要点什么歌？
1: 点什么歌？
7: 啊，我今仔要点歌，我自己，
0: 好，什么歌？紧。
7: 迟来的爱，
0: 好，迟来的爱，好，明天好，你好，你好
1: ，OK OK，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哥哥们，
7: 哥哥们，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跟等你要来进行重要时间段了，赶快哦，咱拢拼无走的哦，好，马上回来。
8: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

0: 花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0: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整甲吼，整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流血，咳着流血啦。啊，我之前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0: 安尼吼，
3: 食四组去啊呢，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0: 啊，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斑哦。
0: 斑。
3: 哎。无去，
0: 手会扳会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
4: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胖胖起来。
0: 安尼啊。
4: 嘿。
0: 后来摸落摸胖起来。
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4: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哦，摸落对。
4: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嘿，慢慢会发，
0: 慢慢也会发。
3: 哎，我慢慢唔免乌眉。
5: 哦，伊个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5: 拢袂听，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对
0: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加好势吼，
5: 诶，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袂疼，对不对？
6: 唔系啊，要多多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0: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
0: 哦，你背都背靠着了，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诶，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0: 想要啊，即摆拢袂啊，对无？
6: 嘿，
0: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下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等下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济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都等下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还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 这应该是我们丽香姐啦哈，我的吴丽香姐，假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假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哈，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假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假药拢无效，竟然假咱叫人蛋白假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你注意林大姐假六年啊，他们真假。我这吃他们甲增加多厉害，迄位查人到他们大家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比如讲吼，蛋加迄种的哦，吃咱的哦，增加要袂变，他们个袂辣，啊皮肤个水，个无油分，哦，除了这吼，还佫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吃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这只嘛开始吃，哦，这吃两三年就足明显的，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关节继续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摆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咱胶原蛋白吃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扯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诶，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吼、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来开始生腰痕啦，吼、哦，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若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嘞，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劲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 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

0: 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里底有3000毫克，只要里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里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转去。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啊，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看我好，看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组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啊，
0: 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嘉莹来，
5: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你是
0: 做
4: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哎，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8: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9: 好。
0: 宝钗啊。
10: 喂。
0: 一组吼。
10: 那有啦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一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美你好。
10: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5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1: 哎，
0: 6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嘉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12: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3: 喂，
0: 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3: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4: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5: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你好。
16: 哎，你好。
0: 一组吼。
16: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7: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磊，你好，陈磊。
18: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8: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9: 喂，
0: 买一组吼。
19: 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9: 哎，
0: 买一组吼，
19: 我
0: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3: 喂，你嘉莹，
0: 哎，买一组吼，
3: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
6: 来，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今年好电话，今个咱靠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919。来，咱的惠子姐姐你好，惠子姐姐你好，
7: 嘿，再拜拜。
6: 好，我跟你聊开啊，好，今天就明天了，你们等，你们挂等啊，好，等我一下哈，来，好，不接了哈，来，阿伟姐姐你好，阿伟姐姐太小，你等下过，嘿，你好，你怎么？
7: 你好，
6: 嘿，我跟你老子走开，啊，你请等我一下，感谢你哦哈，我挂等，来服务一下哈，来，美玉姐姐你好，美玉姐姐，
9: 嘿。
6: 子昭哈，好好，你等我一下，给你老子做感谢礼哦哈，等我一下，来爸爸妈妈，今年咱即马满千送百的活动到六月底止哦哈，所以讲你即马所买的物件，等于是拍高折的哈，那真正哈，会赚，迄个样省诶，真正要趁现在赶快出手哈，等位银行卡通0800009119，来爸爸妈妈，你眼看到哈，包括讲哈，你有看到你这迄个面皮聊聊的时阵无，奈落的时阵呢，这个情形无，你会因为这样子而担心吗？如果你会因为这样而担心的话，我告诉你，你更应该担心的是其他的位置哦，哈，包括刚好因为咱的胶原蛋白哈，咱的你皮肤来对，你咱的关节哈，所以讲咱的人体来对占的比例真的非常的高。那么你看到你的皮肤一点五聊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体内的胶原蛋白已经流失多少了吗？来，景安哥哥你好，景安哥哥你好，
11: 嘿，
6: 好，我给你老子的，感谢哥哥你好哈，谢谢你干我哈，来，好不接哈，来，咱的钟伟哥哥你好，钟伟哥哥好。哎，你好，你好，刚好不见哈。来，那那春兰姐姐你好，春兰姐姐你好，
9: 拜个
6: 哎，
9: 大千哈，
6: 春兰姐，
9: 对，
12: 蛋白，
6: 好，我给你拿几张哈，跟小姐姐一起干我哈，来，好不见，来，那那桂梅姐姐你好，桂梅姐姐你好，
9: 老魏对进检，
6: 哎，几张哈，好好，给你拿几张，跟小姐姐一起啊哈，谢谢你，等我一下哈，来，彩花姐姐你好，彩花姐姐好，
9: 七鬼风都在考啊，
6: 哈，嘿
9: ，OK， 我过来，
6: 谢谢彩花姐，几张哈。好，你等我，感谢你等我哈。来，钟伟哥哥拍摄，主角你让得去啊哈。
9: OK， 阿黑，哎，这是拜
6: 钟伟哥，
9: 1月30礼拜六。哦 ，OK。
6: 哎，钟伟哥哥，
9: 桂梅姐，
6: 我听着你的声，来，你等我一下哈。哎，我哈，哥哥你嘛要胶原蛋白哈。好，啊，你先等我一下哈，感谢你等我，好不挂。来，爸爸妈妈，咱都接受讲的哈，你看看到面皮了，你敢会知影讲哈？你胶原蛋白流失的时候，影响的是包括你的大脑。你的头毛、你的内脏、你的指甲、你的皮肤、你的骨骼、你的关节、你的全身的血管，再来哈，你的软骨啦，跟你的喙齿、你的眼睛，这些通通需要胶原蛋白哦哈。所以讲哈，不是跟他面皮聊的问题呢哦。再来，佮包括你的血管，包括你哪讲哈，胶原蛋白流失的时候，你的血管也会失去弹性哦哈。这个就比较严重的，因为哈，你会更没弹性，就有可能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哈平常就要做一个保养哦哈。再来就是讲哈，包括讲哈，你吃。缺了胶原蛋白的话，佮予你的关节感觉咳咳袂顺哈，佮来目睭会花花、打涩这个问题，佮来呢木头纹、木偶纹。这种的抬头纹，这种的哈，这些都还小事哦哈，所以讲哈，应用的是整个器官哦哈，所以讲哈，咱今天哈，咱的这周，咱的胶原蛋白干炸到登去，咱有八大关键，包括各当启动你的美肌，内底有胶原蛋白，各有植物胎盘，百里芦醇、苹果醋、虾红素、柠檬酸，各有七鲜美，各有玻尿酸哦哈，所以讲哈，全身的咱的这玻尿酸帮你一次补足哦哈，而且是超有感的配方，那这有经过去了认证哦，法国啦、德国啦哈，有翻过的直立超。这个专利的植物胎盘素的认证哦哈，所以讲哈，爸爸妈妈真正唔免开你偌济钱，真正够着你全身帮你补足的，你将哈蛋胶原蛋白的流失哦哈，给咱再倒转去哦哈，咱这有法国的专利的这个哈植物的胎盘素哦哈，所以呢，真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搁来带个有七鲜美哦哈，等我已经给咱卡通，咱的七鲜美的时候呢，这种会当帮助你养颜美容，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搁来改善你的细菌虫的生态哦哈，那个再倒转去呢，总共哈，咱13K 啊哈，13K 啊，只要3000块钱，你将咱开放1K 啊，你体验嘛哈。你在满千送百的活动当中呢，定义是给你拍高折了哈，所以电话跟咱卡号通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啊哈。来，那么咱来一罐，那等于是一条来对的是3000。

来，雪景姐啊，个吼，个张黑大哥哈，那我看到你的破声了哦。墨子大哥大嫂，钟哥，张生大哥，阿姨，绵绵姐，哎，彩良哥。

0: 林章妈妈，感谢。
1: 行行，来，爸爸妈妈，来，继续带继续广客气。德清哥哥，你走起，书店们继续哦。红枫够香港，谢谢德清哥哥，林章姐姐，德文哥哥，秋儿姐姐，好阿姨，锦江公诶，赵卢哥哥，还有明明姐姐，以及佳丽姐姐，阿姑呀，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姐，柚子姐姐，还有林昭姐姐，瑞章哥，丽雪姐，天通哥，苏碧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苍泉哥哥，

0: 谢谢素梅姐姐、秀珠姐姐，还有齐君姐、郑大哥、国军哥哥、文晶姐姐。
1: 来，国军哥，西海情歌。

来，应勋姐、龙哥、志勇姐、墨子大哥、大嫂、钟哥。郭阿姨、明明姐、秀然姐。

0: 感谢大家歌声，拢有收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吹的给大家来抽奖哦。来，最后这首歌曲，天中哥哥，来你收听没有？几度夕阳红，谢谢天中哥哥。谢谢美玲姐姐，还有苏珠姐姐、秀花姐姐，以及四零的徐大哥、钟伟大哥、彩华姐、桂梅姐姐、春兰姐、景安哥哥、美月姐姐、阿伟姐姐、惠子姐姐、美华姐、长才哥。

0: 谢天宗哥哥、魏梅姐姐，还有春菊姐姐，还有彩色哥哥。
1: 转，请转，
2: 来，我转。
1: 礼拜一你转哈。
2: 要从这个地方转吗？
1: 哎，随便。
2: OK， 我随便喽。OK， 第四手感喽。
1: 27秒的时候，2分27秒。
2: 是的。
1: 好，2分27秒啊，麦维吉啊。
2: 今天有怕蓬啊的，对，心里都有数哦，因为你都有机会哦。只要有掌声，咱等到拢会给你建出来哦，拢有机会建出来。所以从这边转也会回到原点的，再过去一点点，所以我就是原点的过去一点点。好，那我就从这里转，对不对？哎，可是我今天速度，刚刚的速度又快了一点，重了一点。
1: 哎，来，86。016，来一分钟开始，有帽大哥，
2: 听到我害怕了，听到我害怕了，
1: 有帽大哥，
2: 有帽哥哥，
1: 来又往前了，来往后一哈，
2: 来，
1: 你等
2: 有帽哥哥，
1: 来
2: 有帽哥哥，
1: 谁来？
2: 有帽哥哥，你别来嘛，
1: 咱盖无啥笑，
2: 有帽哥哥，
1: 有帽哥，我来看吧，
2: 对哦，
1: 中华路，
2: 要没招一困你啊，
1: 台北市中正路，中华路。
2: 有帽哥哥，有帽哥哥，有帽哥哥，你有要来无？住伫中正，台北中正区的有帽哥哥，台北中正区的有帽啊，有帽啊，帽着。有帽哥哥，台北中正区的有帽哥哥，你有要来无？真的哦，你老要来这样哦。你人唔来，你嘛是假假西啦，你假西啦，免去啊啦。
1: 死个灵气啊！阿免来啊，无来啊，谢谢。
2: 对啊。有帽哥哥，有帽哥哥睡着啦，还是去洗香香啦？哎，有机会了。
1: 没有，洗香香啊，
2: 洗香香。对啦，去洗香香啦，好啦，洗香香很重要啦。好 ，OK。好啦，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谢谢你过来微笑咯，来到这个时间，
1: 两点
2: 钟，感谢大家陪伴。
1: 来，看我们看这么久，你也感觉这位40出头的，这个性真奇怪，哦，个性无好诶，甲你同款，接伫诶即个阿姊啊，你也看介意吼，要订物件，我咧看镜头吼，要订物件，敲这个电话甲我。加油支持！啊不，大家报电话咧报啥？
2: 啊我为什么自己说自己的个性很奇怪？
1: 啊我未去四个人讲钱啊！拜托拜托啊！兄弟叫拍手啊！啊我拜托拜托啊！我哎，不是我啊，就是。
2: 对啊，我嘛不是安尼。
1: 啊你啊，真正改
2: 我咧卡。我也不是那个个性。
1: 哎，你真正哎，安姐，
2: 如果
1: 安姐09006，
2: 真的觉得说我们在这边服务的话，大家
1: 好。0903，0903，
2: 33。
1: 96
2: 控制公三
1: 33
2: 905
1: 090算
2: 想一想，
1: 不要想了啦，
2: 不用想了，你们问了，您该想也不会想到我们啦。对啊，拜拜。
3: 居然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4: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想跟你骗？不是，
5: 是谁？
4: 跟你怪了。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6: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0: 知道吗？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搬落给李敏良唱去。
2: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3: 啥鬼哦？
2: 对，
3: 老师你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良唱起嘛无红。
2: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3: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有写。
1: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天王，
1: 一定爱看哦。
5: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6: 因为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应该严格讲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认识容嫂是一个很特别的机遇，心中想跟对方一起完成还没有实现的事，这是我们两个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能还能走能跑能跳的时候，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多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希望我们的家人，像我的妈妈，她的妈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身体都能够健康，让我们能够多陪伴他们几年，
7: 还真的没想过，因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是说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是你，我觉得人你如果肯努力，然后肯对人家好，老天不会辜负你的。那所以我觉得老天让我们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那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实现的事，我是觉得我没有特别去想过，我只有觉得说就是把握现在，做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6: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彼此都很珍惜，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期待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的人生更圆满。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因为我不敢打什么包票，就是至少我可以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家能更幸福，至少让你们比较没有烦恼，在物质上，在物质上，那在精神生活上面，我可以尽量少惹你生气，那你也不要常常生气啊，生气会快老，对不对？你看你以前年轻的照片，虽然现在还是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一直都那么漂亮下去，好吧？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芳水》，咱婚林婚林的苏琼，苏琼阿姐演播歌曲，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作为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掌声鼓励专线零四二三三八。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2: 放轻松，
1: 好你打工
2: 水当当。
1: 来，我是阿 K，
2: 大家好，我是孟婷。
1: 来，赶快先来点名，再来开杠吼。零四是什么？
2: 0303。
1: 哎呀，
2: 你是不是去剪头发？
1: 哎呀，对啊。
2: 哦，
1: 今天去干，今天。
2: 我干嘛？你男生剃这样好清爽哦。
1: 因为我这头大坑，你知道？头大坑，你无。这都这肉都未使下，哪使下我嘛要下一挂。
2: 哦，你讲脸型呐，脸型。我觉得这样很好看呢。
1: 恐龙哥，
2: 哎，林佳姐，
1: 国庆哥，方千姐，
2: 慧文姐，
1: 哎呀，桂春姐，
2: 俊正大哥，还有大嫂。

0: 还有月香姐，月香姐，
1: 慧珠姐，
0: 还有吉安，吉安的美桂姐，
1: 秀美阿姨，恩琪阿姨，
0: 平镇的秋燕姐，
1: 以琳姐，
0: 秀魂姐啊，秀魂姐，
1: 零一六的好朋友，
0: 还有
1: 银化姐，
0: 还有
1: 雅文姐，
0: 还有雅慈姐，金姐老爷，
1: 啊，大林的孙妈妈阿布哦。
0: 秋年姐，
1: 恩琪阿姨，
0: 简奈妈妈，
1: 富足妈妈，
0: 啊，那呢，孙大姐，
1: 俊宏哥，
0: 哦，俊宏大哥，零一六的新朋友，
1: 方玉姐，
0: 啊，那呢，秋燕姐，春福大哥，
1: 秋年爸爸，
0: 啊，雅文姐，龟山雅文姐，
1: 啊，佮有人无念到的无？你无念到，你爱卡起来哦，玉宝妈妈，
0: 方玉姐，正阳大哥，
1: 还有小秋雷。丽文姐，
0: 后卫，丽文姐，
1: 小阿姨，
0: 好，新增的秋年姐，秀文姐，正阳大哥，好，
1: 啊，明辉哥，
0: 啊，明辉大哥，
1: 是平华姐，
0: 平华姐，龙哥，小龙哥，
1: 龙哥，林昭姐，
0: 龙哥，你来卡一摆啊，你。你有想要看到遐鹅肉节吼？我来接啦。可能有话要讲的款啦。
1: 哦。
0: 有
1: 话
0: 要讲。秀文姐啊，正阳大哥，慧春姐，俊宏大哥。
1: 嗯，志光妈妈。
0: 志光妈妈。好哇。
1: 那好来啊，梅花姐。
0: 龙哥。
2: 哎，你是想？我无啊，我是讲我爱加个加高咧，我啊，我加淡不当啊。
0: 哦，加淡。无猜人会定个钱。
2: 啊，无听啦啦。
0: 好啊嘞。好啊，啊你今日无去佚佗啊？
2: 无啊，我逐工看啊，有当时有看，有当时啊无看呢。哦，
0: 啊你逐工拢会看哦？
2: 超逐工的。
0: 哦，只有逐工哦。啊，看几工，还是干看完即棒？
2: 你唔知啊，讲哦，你边仔就是我最少做咧。
0: 啊，有影吼。
2: 系啊，诶，中诶，我是地中诶，最少做咧。
1: 最少对。
0: 我 N 体诶吼 ，N 体诶，系啦。剧中啦。
1: 对，
2: 剧中诶啦，是上诶啦。
0: 我知影你个性，我知影你。
1: 咱最近就搁要合作啊。
2: 明天
1: 要合作了。
0: OK，
1: 谢谢
0: 龙哥，谢
1: 谢龙哥。
0: 好，拜拜。哎呀，好，这个我们昨天是礼拜天。
1: 对，昨天礼拜天。
0: 啊，礼拜六跟大家分享一下礼拜六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心得。
1: 礼拜六的心得，我是真的觉得温 King 哥哈，因为 King 哥。有咧弹那个拿卡戏嘛？对，阿孟廷真的很怕乐队，而且我伫现场是没有歌词诶，我伫加歌舞哦，我有准备歌词哦，伫现场表演是无歌词诶，所以吼，拄啊好去拄着 Kim 哥，阿姨拢会去弹拿卡戏，啊，其实听来，真的有助于成长。因为我发现我这次听得懂乐队
0: 了，
1: 我听有
0: 啊，这次有唱没有啦？
1: 我没有，我这次阿伯唱没有哦。我敖明哥哥搞学了，伊讲吼袂歹哦，你有对甲对开始，啊，佮有对甲对结束。
0: 哦，
1: 对，阿伯通常是可能我先结束啊，甲对佮阿袂结束，就是我们可能搭不上线，然后听不懂嘛。对，我讲啊，这次真的是有差。
0: 啊，这道题都有领钱啊，顶抓题拢无领钱，刚唱唔对，拢无领钱啊，这道有领钱啊。
1: 领钱，对啊。
0: 啊，你唱几首？
1: 四，哎，三首。
0: 哦，唱三首。
1: 我唱《好运连连》。哦。醉茫茫，啊，搁真好水水。
0: 哦。对。拢背起来啊。
1: 有。
0: 啊，有措辞无？
1: 没有，吼，我这次足骄傲的，我拢没有唱错。
0: 真正安尼就真正不简单啊！
1: 对啊，
0: 安尼就真正不简单啊！
1: 因为我要唱进前个放烟火，
0: 要唱进前个放烟火，安尼砍掉会听无啦？
1: 无是阿未唱诶！
0: 哦，阿未唱啊！
1: 嗯，啊，迄当阵在放烟火的时候，我伫底下咧看嘛，嘿，然后我就甲我家己讲，我讲孟婷，你不要害怕。现在连老天爷都在放烟火了，天公伯都叫你不要害怕，你一定可以，你加油，你不要害怕，你一定可以。
0: 放烟火，讲紧唱唱的。
1: 没有，我的女孩子安慰我自己，可以的，你可以的，不要怕。
0: 我有看你的影片啊，咱导播老师嘛对你去导播营嘛
1: 哈。因为阮即马有诶 海报是一折
0: 人家本海报你们就要跟大明星同样

0: 爱对嘞，爱对嘞，然后工作人员提海报你，然后你才提。
1: 那这袂使，这袂使，这袂使。我哪对嘞？我可能阿吉古的袂样唱啊。哦。我不能，我不能做其他的动作。对对对对对对。像我那是手嘞跳舞，如果是叫我动一下，我都会袂记下一句话了。我就是完全不可以分心。哦，对对对对。
0: 啊，你怎唱的心是怎绑的呀？
1: 没有没有，无啦，还是有动一下啦，就是很开心呐，真的哇！哪是自己没出错吼，那真的是。
0: 对对对，会觉得有进步啦。
1: 对，然后我又听到这个蔡嘉玲嘛，有给我唱的，因为我是第一届拄到伊，哇，伊现场唱歌，哇塞！真的没有在夸张，他的肚子感觉好饱满哦。我不是说他肚子就是体型哦，我是说他的那个声音就是丹田很饱满。
0: 这样大杠啊！
1: 哦，好厚实哦，这个声音真的很厉害。
0: 三杯酒吧？
1: 有，他还唱什么？好像是沙雕瓜，然后连串在一起。
0: 哦，一个主曲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粉丝就是都有来，跟我上嘿翁来的啦。去打开，去打开翁来，上翁来啊，上品哥，上
0: 来先啦，翁来不来逼啊？然后个逼逼逼，
1: 不是，他就很大颗啊，好大颗的翁来，他送一大粒嘞，啊，每一个给你弄一粒呢。
0: 对，那个家蔡嘉玲送的。
1: 不是不是，那个粉丝送的，对对对，每一个给你，伊拢送一粒一粒大翁来。
0: 哦，啊啊，还有什么有趣的事？
1: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哦？没有啊，就一直玩啊，四处玩，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的。
0: 礼拜呢？礼拜去对。
1: 礼拜传阮外妈去吃日本料理，我原本是要吃，原本是要去吃台式。嗯。我去订阮高雄啊，高雄有一间好像是什么传统台湾，就是很像旧的那个茄章，它的中红像茄章一样，就是很怀旧。我原本订去间，我想讲有那个比较少人的一个那个，套餐。嗯。结果到。过的时阵，他们才跟我说：“哦，不好意思，因为阮假日哈只有十人餐。”
0: 哦，
1: 对，
0: 十人分的啦。
1: 哎，还有六到八人。我讲哦，阮这真无嘛无遮侪人呢，
0: 无
1: 啦，阮也三个人。
0: 哦，三个人。
1: 对，阮都无遮侪人啊，这边安怎吃？所以后来就又离开，然后改吃日本料理这样子。
0: 哦，对。啊，安尼临时够他吃。
1: 啊，都爱无
0: 见。你无定安尼吃有啊？妈妈节呢？
1: 对，还好那一间还可以，
0: 没有，
1: 他生意也蛮好的。哦，对，他生意也蛮好，他出餐也很快，就还是 OK 啦。然后暗时的家，阮阿妈伫厝住诶，阮阿妈住诶，这样子。哦，
0: 暗时啊，食较好啦，啊，中昼外口凊彩食食。
1: 对，还是要对
0: 啊。一定爱讲阿妈是较好，
1: 阿妈一定是较好。
0: 对啊，啊无，阮要讲中昼食较好诶，暗时啊。啊，回来厝的阿妈凊彩食食。
1: 对啊，我昨嘛伫厝的，阮全家口早拢咧食暗顿啊，啊，我咧看恁啊。
0: 哦，你有咧看我？
1: 你甲玉线啊，阮全家早拢咧看。
0: 真的啊，你几点看？
1: 我看你在吹那个啊。
0: 啊，你几点看？几点？
1: 我看到你入去工商。
0: 你八点开始看。
1: 嘿，我比你较准时。
0: 八点开始看。啊，你三点十分的时候开始。什么？
1: 三点
0: 一周能做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我就看
0: 都没有在关心。
1: 我有关心啊，你群组也传啊。
0: 那个，
1: 哦哦、你群组也传、啊。
0: 对。
1: 我底下什么？群组的也传啊。
0: 玫瑰州群组也传，对了。
1: 对呀对呀、
0: 啊。我那种记录啊，我那种记录 啊，这个有一个这个修正啊，哎，我看后哎，我们就哪里做对了，嗯，你就稍微加强一下，哎，行李不好，哎，哪里做错了，哎，我们再调整一下，
1: 对，
0: 像今天也本来爱有纳卡西，
1: 对啊，
0: 纳卡西，我就把纳卡西拿掉，因为纳卡西伊嘛真辛苦啦，
1: 哪个？
0: 伊嘛做辛苦的啦，伊嘛唱歌做辛苦，
1: 不会就注意，
0: 我嘛当阿做爱情，
1: 啊，你哥真的是有效呢，我真的玩不，我是去外场，我真的听不懂，我不知道大家哪些你们有听过现场乐队在演奏，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我们长期听这个 KTV， 还可以听乐队。这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完全无同。对，所以我原本听 KTV 想讲，哦，伊妈就是安尼，结果你听甲对，啊，啊，这是啥物物件？啊，是共对，
0: 拢无同款。
1: 对，啊，要唱阿妈，啊，即马间奏是断了也袂安尼。对，所以就不知道。哎，这次真的
0: 哦，有进步了，
1: 太棒了，对。而且我很喜欢在家里嘛，怕开电视，然后看。
0: 看
1: 虽然不是看到我自己，但是我就喜欢看说，底下观众的

0: 度去看阮的感觉。
1: 好好好好。
0: 对对对。
1: 啊，你录节目，你慢慢看家己的节目哈。
0: 没有，我每天都看。
1: 你有看自己的重播吗？
0: 我每天看。
1: 每天看。
0: 对，只是我是用电脑看。哦、就是没有办法像观众比如那坐在那到碰椅啊、等席啊那看这样子、啊，我比较喜欢就是这样的感觉，去感受一下观众在看我们的感觉。
1: 我是说你有在看你我们在做节目的，
0: 一直都会啊，
1: 一直会啊、
0: 哦，我每天都会把它
1: 下载，每天都会啊、哦，
0: 从我跟你的第一天
1: 都有看了、哦。嗯哦，啊，拢无啥改变了呢。
0: 啊，真的吗？
1: 一般是爱有改变，即我心内你想，你应该是拢无咧看家己节目、哦、
0: 啊。没有呢。我只看上喊执掌社会的时阵，就一直都有看到现在、
1: 哦。啊，而且也要不是要看自己的节目，还要看一些那个前辈的一些综艺节目。
0: 看前辈、哦。
1: 综艺节目一定要看。
0: 看谁？
1: 吴宗宪啊，宪哥啦、啊哦，康康啊，这些综艺大佬的一些节目，你要去看，你就懂得什么叫红花绿叶，什么叫捧哏，什么叫逗哏、哦，什么叫主 key 副 key， 那个氛围你要拿捏得好、哦嗯，你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副播。
0: 对啦，对啦，啊、就是
1: 做上课了哈，
0: 再努力一点，嘿嘿嘿，谢谢，
1: 来圣诞的快乐学堂，当然好。今天的快乐学堂厉害了啊！一个字，
0: 好，
1: 认真要哦。来，一号、七号、四号。哎呦，这个字怎么像通起来通过界的？
0: 对啊，它怎么这么突兀？
1: 来，四三。哦，啊，这个大字哦，四十九，
0: 哦，
1: 二八，二二八，十四，哎呦，乱七八糟的，三六，四二。
0: 这
1: 是四六
0: 难猜哦。哦，这只是就正中的哦。
1: 这只这样好像有点不太正经的感觉。来，二号。
2: 好大，
1: 好大，又是黑色的哦。
0: 它可能比较长。
1: 三号。好。
0: 哦，上下都有。
1: 在咱坐车的时阵，通常那个座位啊，都会让什么什么坐？
0: 不爱坐。
1: 嗯，像不像？
0: 哦，哦，可以。
1: 博爱博，你莫现在博取的博，你后边来。
0: 写下，我感受一下。六十七
1: 号啦。四十七号。可以。六号，
0: 哦，
1: 那二九应该 OK 吧？哦，缩小范围喽。
0: 它变成两撇了。
1: 哦，
0: 三撇。
1: 这个字，我们夏天出去海边玩的时候，都会预防什么样的？
0: 紫外线。
1: 然后要擦
0: 哦，乳液不不防晒。
1: 哎，然后是为什么有什么伤害？
0: 因为红外线不紫外线。
1: 哎，像不像紫？
0: 紫。
2: 哇，大家
0: 哦，
1: 像不像？
0: 像。
1: 像哈、
0: 哦。紫。
1: 四十号。可以。十五号。
0: 啊，这么白！
1: 九号翻一下。好，九号可以。
0: 哎，这就是纸啊。
1: 十三号翻一下，一秒。好，可以。
0: 这纸也是合理。

0: 他目前还是优先选择。
1: 哎，有像。来，那五号可以翻了，五号可以。十一号，闪一下。
0: 这还是纸。
1: 好，十一号可以。
0: 也是同款对吧？对，还是一样。会不会就是紫色的紫呢？
1: 那十六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四十五号可以。二十一号。嗯，好啊，有一点样子喽。
0: 是的。
1: 好了，那四十一跟四十八，这个等于是多余的啦，把它打开吧。
0: 啊，哇，不一样了哦。
1: 哎，哦，有点不太一样哦。嗯，不太一样哦。好，三七三八三九四四全开。
0: 好明显了，
1: 应该
0: 大案得出来啊，
1: 真相大白了吧？
0: 是，
1: 零四二三三八，
0: 空三空三，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啊，来，那呢？方仙姐，
2: 方仙姐，柴火的柴，
3: 啊，柴火的柴，
1: 怎么呢？哦，好，三七五，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拜拜。那东坡大哥，
0: 东坡哥，
4: 柴，
1: 啊，
4: 柴啊，
1: 柴哈，好，等你来解答嘿，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来这个雅慈姐，啊，雅慈姐的你叫卡，那来婷花姐，
0: 婷花姐，
5: 晚安，
1: 晚安，
0: 晚安。
5: 柴柴
1: 柴
0: 柴
5: 木是不是啊？这木柴
1: 柴木柴
0: 木柴
1: 哦，好，大家来解答，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1: 啊，金姐，啊，金姐连的叫卡，金姐连的叫卡，哎呀，那嘞要这春梅，
0: 春梅姐，春梅姐，
5: 木材的材，
0: 木材的材哈。
1: OK， 好，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5: 拜拜，
1: 拜拜。那嘞，秀兰姐，
0: 秀兰姐，
6: 我也是
0: 有材，
1: 材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了呢，孙大姐。
0: 妈妈。
1: 孙大姐。
0: 孙妈妈。
1: 哎呦，你叫我看哈，来呢，秀伟姐。
0: 秀伟姐。
7: 哎，两位好。
1: 有。
7: 木材的材。
1: 木材。
0: 木材的材。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了呢，国庆哥。
0: 国庆哥。
8: 那个柴犬的柴
1: 了，哦，柴犬的柴，
0: 柴犬的柴，
1: 哦，终于有人收到小狗了，
8: 好，好，
1: 好，拜拜，
0: 谢谢，
1: 哎，美花姐，
0: 美花姐，
9: 喂，
1: 有，
9: 柴，
0: 柴哈
1: ，OK， 好，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来这里，嘉玲姐啊，
0: 嘉玲姐，
10: 柴有柴，柴有柴，
1: 柴有的柴，
0: 哦，柴，
1: 哦，好，拜拜。拜拜，那孙大姐，
0: 孙妈妈，
10: 我用的是木材的材啊，
1: 木材的材，
0: 谢谢。
10: 大家看到都拄着无电，
1: 手机也无电哦。
10: 哎呀，又无电。
1: 哦，哎，手机也落去，落去降啊，就买新的啊。
10: 爱买新的。
1: 哎呀，买新的哦，买较大机的哦。
0: 较大机，较好看的。
10: 宝贝女儿，
0: 谢谢妈妈。
1: 哦，谢谢哈。
1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那大料的敬意大哥，
0: 敬意哥，
11: 茶鱼，
0: 茶鱼，
1: 茶鱼哦 ，OK，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
11: 茶鱼，
1: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到底是纸还是柴呢？很明显啊，
0: 柴，
1: 木材的柴哈，
0: 是
1: 这个，我们刚刚国庆哥有说到柴犬，
0: 嗯，
1: 六起小狗，
0: 没有，
1: 没有起小狗，
0: 没有，
1: 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有。

0: 养柴犬的，有养柴犬的好朋友，养一个，我看有多少人饲柴犬，养一个04-2338
1: 控三控三。
0: 柴犬这种狗啊是足古锥足讨喜的哦，好可爱哦。有没有人养柴犬呢？有没有人养？
1: 小小只的嘛哈。
0: 哦，那呢，小阿姨你饲柴犬哦？还有没有人养柴犬？只有一位养柴犬。柴犬是很多很多那个
1: 惠美姐，
0: 惠美姐你嘛养柴犬，
1: 伊是迄耳康安尼小小的安尼，尖尖嘛安尼，是吗？
0: 高锥啊，伊迄柴犬它的长相就是看着做福气，然后啊天生就是迄个
1: 笑眯眯安尼，
0: 笑嘿，迄面的笑笑脸哦，啊耳朵尖尖的，长得有点像安尼小狐狸啊咧，它足滴人听的，然后脸颊安尼碰腮腮安尼，啊嘴角啊。就是自带微笑啊咧，才像刚才不管是拢咧笑迄种感觉，迄你也心情无好，逐工看你就刚才看到伊安尼就心情拢好啊。
1: 所以你有饲吗？
0: 无，我无饲。这个养宠物啊，养宠物最担心的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居家环境搞砸了。
1: 哦，对。
0: 哦，你阿公像迄个起鸟啊，起鸟其实猫它是很爱干净，
1: 是，
0: 它是很爱干净的。我们柴犬啊。其实柴犬也非常的爱干净哦，这个我们导播老师他就知道柴犬他有多爱干净，
1: 多爱，
0: 导播老师就知道了哦，这个根本他根本是狗皮猫骨啊，
1: 狗皮猫哦，狗的皮猫的骨头啊，
0: 他的骨子里面就是很爱干净的哦，很多做这单的这类长辈啊，起高拢惊。我被棒塞棒丢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不然猫的那个龟啊，那高那个狗味道会很重啊。
1: 对，
0: 但是柴犬它超级爱干净。嗯，因无代志的时候，就跟猫啊同款哦，哎用爪子啊去梳理自己的一些毛发啊，啊会哎去洗面。
1: 哎呦，真的可以。
0: 哦啊，伊狗啊味较袂遐尼重。饲养柴犬是还蛮省心的啦。
1: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代志，我无饲狗，啊唔过我饲猫啊。我很好奇吼，刚有法多训练狗啊和猫啊同款去猫砂大小便。
0: 狗啊会使训练去那马桶，去马桶
1: 啊，去马桶，
0: 去马桶上。但是你说猫砂的话，小狗恐怕要训练吧？
1: 对，我想讲有这种可能吗？
0: 可能训练是会使啦。因为这个柴犬啊对家人哦，非常的忠心哦。你对着咱的从小养他养大的所有周遭的家人都很忠心。
1: 就西中
0: 哎。按哥也脾气完了，就很倔。
1: 啊，很倔？怎么说？
0: 因为柴犬以前是这个日本人啊，在山上打猎的那个小帮手。
1: 哦哦，山上打猎不是土狗吗？
0: 很勇敢。哦，伊足勇敢诶，啊对主人啊足忠心诶。按哥有当时啊个性吼倔强起来，有当时嘛做个性的就对了。你如果来看到迄狗啊呐、柴犬呐，徛咧都主人看咧，我徛咧种，
1: 不爱照嘞，不爱照
0: 了。不爱叮当，那个就是牛脾气来了。那就是牛脾气来了。
1: 这卡拢两要脱开呀，对啊。
0: 哎，那就是你塞性地啊，做袂爽啊嘞。其实养小狗对一个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开心果。
1: 是。
0: 饲宠物真的是开心果。你猫啊，你饲几只猫啊？
1: 两只。
0: 两只。养的怎么样？
1: 养的怎么样？就是拢就大尾，脾气就大尾。哦，
0: 脾气都不好。
1: 不是脾气不好啦，因为阮当的猫啊，差不多嘛，已经年龄都比较大了啦。落在差不多10岁初左右了。对，所以因其实逐工唔是困，就是惊来惊去，啊，得个困。那其实已经就是老人生态了。
0: 啊，你要对较好诶，搁做伙玩耍无偌久。
1: 对，
0: 今天
1: 就是老人生态。
0: 对啊，像我们这个犬类啊，我们小狗哈，中型犬，小狗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越小型的狗，寿命会比较长一点。
1: 那像迄吉娃娃迄种就睡起来，
0: 寿命会比较长一
1: 点。马尔济斯。
0: 对，你像这个。中型犬啊，中型犬啊，如柴犬啊、柯基的啊、米格鲁啊，这种寿命都大概10年到14年啊，我看到过诶，够卡侪。哦，啊那大型犬， 哦，大型犬像这个黄金猎犬呐、啊，拉布拉多啦、哈士奇呀、啊，这种诶，哎，寿命又短了一点点。
1: 谁让你的寿命越大越短啊？
0: 哎，当然，你跟咱人大颗同款啊，我们人那个身体的载重，咱这粒心脏啊，这粒心脏生来了要拍偌济回，这拢注定好好诶。啊，你体型较大，输出量就较侪啊，使用就会过度啊。所以你看很多那个运动型的运动选手啊，其实有的寿命都不长。
1: 哦哦，真的
0: 啊，因为激烈运动，极端的激烈运动，所以他们的有一部分他们的寿命是比较短。哦，经统计啦，经统计啦，啊，这个那个超大型犬，像那个大丹犬啊、大白熊啊这种的啊，诶，拢应该拢差不多上悬都十年左右啊啦。
1: 我嘛有
0: 六年九年。
1: 伫公园看过迄贵宾哦，贵宾有迄细只的，啊，佮有迄。哦，要人的一半一种够大只诶、
0: 哦！对对对啊，那个养狗真的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了。
1: 是啊，不过我感觉养狗真的要很勤劳，因为一直爱带伊去行行。
0: 哎，阿娘啊，唔免啊，
1: 阿伊都不爱出去啊。哎呀，
0: 娘啊，拢伫厝诶。
1: 阮兜娘啊，出去就串溜溜。
0: 是啊、哦。
1: 真的呐。安尼
0: 啊。
1: 我想讲，我嘛心酸啊。
0: 哎、欸，对吼、
1: 哦。我想讲要带伊出去，结果伊就臭到规身躯拢是。
0: 看有看人，常常看人家遛狗，很没有看过人家遛猫诶。
1: 因为猫咪它很胆小，你像阮家的猫啊，伊若听到边啊有迄扫涂骹的，有一次我带伊去食早顿，一样有用那个宠物背带，全部都绑好了，带去食早顿。结果门口只是一个大姐安尼伫边啊扫涂骹尔，惊一个挣脱呢，然后跑掉，然后刚好走伫个这个早顿店边啊有一个树啊，一个树安尼摸的，啊叫也叫袂落来安尼。差一点，他就要当流浪猫了、
0: 啊。是啊、哦。
1: 他们真的很害怕，尤其阿哥，我们那个刷脚车的声音，哦，哎，当讲的声音，喇叭的声音，然后车啊、哦、呼啸而过，因都好怕这个杂音 哦。所以只能是主细汉哦，你得一直改不会用，一直出来出去，让他很习惯。
0: 安尼，你爱学三个时钟，大刚个笨，大刚，大刚个，
1: 大刚个。
0: 输入，
1: 他刚刚
0: 就很奇怪，
1: 因为阮家两只拢是流浪猫，哦，对，这只是伫阮家乖乖啊下骹补习班的那个鞋柜内底去摸到的，啊，另外一只是我半暝啊揢海绵宝宝咧抱迄个水母的网子去路边抱的，对，啊，就抱两只拢流浪猫，啊，毋过两只即摆拢无法度出门啊。
0: 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啊，你有冲起来游戏兼拢胜嘛？
1: 因即马老阿拢无要胜啊，
0: 无要胜啊，
1: 无人要甲你顾正，你连那个逗猫棒甲人，迄唔知是你咧人伊，还是伊咧人你？
0: 我唔知啥
1: 你，唔会你已经无兴趣啦，讲吼，我话过遮侪年啊，你搁要摕这来甲我胜？
0: 阿无猫啊，诶，猫的那个动作都很敏捷。
1: 对啊，对啊，很敏捷，真的。
0: 对啦，咱养宠物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这个是陪伴咱的时间拢有限啦，所以这个得失心也不要太重，
1: 是
0: 才不会伤害自己哈。
1: 对，
0: 好，安尼咱孟婷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来，孟婷带一首《十八般武艺》
0: 来听我。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又来到我们的快乐学堂之
1: 生肖大乐透，
2: 转出
1: 好彩头，
0: 来别生游戏耶，
1: 来哦，
0: 0423388，
1: 控三控三，
0: 来26分，咱今仔日再生5分钟，哦，5分钟做1万，把握机会，紧卡电话，紧卡电话哈，电话要卡起来，我们哎那个。有收到小玉花生的吗？有收到小玉花生的好朋友
1: 有没有？有收到的，等你当卡点位喊 King 哥讲一下。
0: 哦，那我打赖啊。
1: 哦，都有了，是不是？好好好。
0: 来啊！最近这个台湾海峡这边的迄个鱼啊，吼，比较有较少。啊，我出去抓吼，抓较无啊。
1: 抓较无啊。
0: 抓较无啊，所以咱今日改两标就好啊。
1: 啊，原来是
0: 该两标的好吧？两标啊，哈，米三标啊，两标啊，哈，电话要卡起来。
1: 一定是去即马，哎，即马就热呢，中岛要3度呢，一定是中岛去抓鱼啊，伤热，头毛发起又掉。
0: 啊，抓抓无几尾吼，来哦，唔捌算过，有没有没玩过的好朋友？无算过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啊，哈。
1: 卡电话起来，阿公你的生肖，讲你的生肖，屏东King King的，看看这个转盘有没有读到你猜的生肖，啊，那是对两盖，你就可以拿到
0: 两罐
1: 很好诶，小鱼花生，对。
0: 咱这个孟庭贵跟你讲，这个你马仔这个幸运颜色跟幸运号码。
1: 对啊，今天有人讲我就是念这啊，
0: 伊
1: 叫讲，伊叫讲就是拢穿这个色，
0: 有影吼，
1: 真的真的，讲心情就好诶。
0: 啊，咱讲实在，恁老对吼，该当然爱包红包，恁免客气。看一下看一下，好来开始来交往哈。哎呀，咱诶，哎呀，桂花姐姐呢？满足姐啊，
1: 满足妈妈。
0: 哟，
3: 哎，两位晚安，
1: 妈妈晚安。
3: 哎呀，
0: 来，
3: 你小鱼干嘞？
0: 哦，你有收到来呀？
3: 无啦，我都阿未。
0: 哦，系啊，我是讲都无你啊，系啊，来，你要要，你要要。
1: 哦，先感谢啦，先感谢就有啊。
0: 先感谢。哦，安尼，哎，今日你加感谢这个六标拢给你。无啦，感谢两标啦，好，来，你要要什么？
3: 老鼠啊，
0: 老鼠
1: 哈，
0: 哎，哦，你更新不移，老鼠，
3: 好，
0: 老鼠，
3: 老鼠，
0: 哎啊，
1: 没掉
0: 哈，住你家哈，啊，好，
3: 哎，
0: 好，
3: 三
1: 九，哎，没掉
0: 哈，
1: 谢谢，
0: 这个卡是重复胜嘛哈，来来，玉玲姐，
1: 阿妈，
0: 没有，
4: 老鼠，
0: 老鼠
1: 呀，老鼠啊，
0: 老鼠。
4: 老鼠有
0: 老鼠，
1: 阿妈没有老鼠，
0: 无对啊，
1: 阿妈无老鼠，谢谢阿妈
0: ，Thank you， 好，拜拜，那你春福大哥，
1: 大哥，
5: 是老虎，
1: 老虎，老鼠，
0: 哎，老虎啊，老鼠，
5: 老虎，
0: 老虎哈，
1: 老虎，
5: 对，
0: 老虎，
5: 哎，对，老虎。
0: 哎，我
1: 没有，
0: 我掉哈，
1: 没有，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你桂花姐呀？
1: 桂花姐，
0: 给哈，国给。
1: 我总觉得你这个没人讲的啊，不？
0: 国给。
1: 哎，
0: 嘿，
1: 有了，有给，有给那个桂花姐。明仔吼，你若是有拄仔好有整理物件的吼，你也整理了吼，你心情搁较好，会更棒哦，而且你运气会更好。
0: 好、
1: 哦。对。啊，明仔吼，你的吉祥的方位伫个正西方。
0: 正西方。
1: 嗯，寿地是5号、9号。
0: 5号、9号。
1: 对。啊，寿地是金黄色跟米色。
0: 金黄色跟米色哈。
1: 是。
3: 好
0: ，OK， 好，
1: 好，谢谢
0: ，Thank you， 好，好，
1: 这两配啦，
0: 哦，两配啦，哈，
1: 两配
0: 啊，恭喜，
1: 我恭喜，
0: 再来练哈，好，来，安尼关键来安排，阿庆来安排，朋友情，听我拍无法咯。

慈雅慈姐，那那雅茹雅茹啊姐，硕清姐啊，方玉姐，美基山美妹美妹姐。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来看见咱祖先有智慧。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3: 哈，大家好，我是乐乐皮啊，吼吼，汉文真正深啦。
4: 嘿，大家做伙来用心，
3: 你做伙用心咩？
4: 因为吼，我想讲，你讲，我即马是乐皮啦。
3: 落白啊，落黑啊，早班了，你叫我衰去啊！是，这段卖加掉。阿华你呢？
1: 我的汉好老文化带唔紧。
3: 好，好来吼。啊，这个吼，咱各行各业嘛足济啦吼，三百六十行的吼。啊，你多几行你较上心鲜的哈？
1: 卖冰，人讲第一卖冰，第二医生。
3: 哦，卖冰，看下你做医生啊
1: 吼。对。诶，
3: 这款医生无好做呢。吼，迄健保一概挂三百几号，看个原因，结果你啊心碎尔。
4: 我感觉做先生娘较好。
3: 安尼哦。
4: 啊，拢免趁钱啊。
3: 免趁钱。
4: 按去趁就好啊。
3: 安尼哦。
4: 系啊，爱提钱提钱转来无？啊，就装水水去踅街啊。
3: 哎呦哎呦，迄翁若知情，某就清闲。
4: 系啦。
3: 其实啊，各各样拢同款啦，只要是正当的套路哈，拢会使啦吼。
5: 落尾啊，我有听到人咧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啊，迄是啥物意思？
4: 哎，我知，我甲你讲啊，迄阮中华有一搭吼，伊迄就是诶，诶，煮米有无？啊，甲用做煮米粉哦，啊，放喺一个茶头内底哦，啊，甲煎煎诶，然后顶管吼，看是要放土豆粉啊，是芝麻粉啊，然后甲炊熟了后，变做状元糕，安尼对无？
3: 我知你爱好糕啦，电拢想要食，讲到食就精化下啦，哈！我你讲，讲到你捌，喙手就好拍干啦吼。这个状元对无吼？有分状元，啊是兴状，啊是状况，对不对？啊，若是咧白话音，将状状状，好无？甲咱小哥爱写状状吼，三百六十行的八吼，必进必胜，吼必发必中，这是文音。啊，若是白话音嘛。百岁公啊，捌听过无？
4: 有哦，哦，有
3: 啊，百岁公司哦，百般刁难哦，阿姐啊，安尼知无？
4: 哦，原来是安尼哦，
3: 还袂讲完啦，
4: 安尼哦，
3: 啊，即个行哦，行业是即个算文音啦，吼，啊，佫有即个品行哦，歹人搞行行
4: 人，啊，唔过我听到的是。
3: A 人搞兴，我为了不要人身攻击，以后本身嘛无管。
4: 啊，我嘛无管啊。
3: 安尼骂人家己呢？
4: 嘿，安尼唔好，
3: 慢慢来。好，歹人的话，
4: 歹
3: 人搞兴，吼，对哇？啊，讲一件人，一行人，人行，一件人，啊，来讲行人，行车，吼，有哦，吼，向前行，用行行，向前行，嘿，向前行，所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意思就是。
1: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3: 啊，那咱大家
1: 演给你看。
6: 我啊，啊，我回来啊。
4: 哎呦，我咧等你回来，咱要来围炉啊啦。
6: 但是最近无啥胃口咧。
4: 啥乱啦？你奈看起来安尼，较无精神啦。
6: 嗯，哎，你也看得出来哦。
4: 会啊。
6: 心情唔是足好诶。
4: 嗯，啊，着要过年啊，啥那咧心情无好？
6: 最近咧想要转行啦。
4: 嗯，迄做艺人唔是你上爱的。
6: 啊，但是真正足忝的呢。
4: 啊，你做艺人的工课都做甲好好啊。
6: 但是自从我选择做艺人这几冬来，一直拢做无啥物好的成绩啊。
4: 哎呦，你唔免安尼无信心啦。迄人迄国父吼，革命十摆拢失败，迄嘛上尾一摆才成功啊。
6: 吼啊，我唔是国父啊啦。
4: 我是要甲你讲，迄三百六十行吼，行行出状元。你只要吼，若安尼甲认真甲拍拼吼，迄总。

0: 有出头天的一天啦。
1: 哎呦，讲安尼敢若有影呢？
0: 对啊。
1: 哇，妈，听你安尼讲完，我巴肚拢枵起来呢。
0: 今日安那今日来围炉啊？
1: 对啊，今日今日今
0: 日。哦，我传你上爱食的菜呢。
1: 哇，足香。人讲职业吼，无分咧贵甲贱啦。有人滴，你只要你工课，只要起工啊做，塞客厅车，你嘛是一个真正当的工课啊，对不？啊，有个人吼，这出劳力捡那个环保的啊。人迄对社会、对地球嘛，真好啊！
0: 你即马就迄足好赚的呢。
1: 敢有敢
0: 有？有哦，迄真是阮阿嫂啊。哦，人因家哦做这了，赚够足侪钱的，逐年拢安尼去出国去佚佗呢。
1: 你讲迄是开公司啦，啊，大家拢提来。
0: 对对对对对，迄环保的啊。
1: 迄是做头家，我只是讲人咧捡二纸，迄嘛是套路啊。
0: 对啊，迄嘛是啦。
1: 迄有个人食饱闲闲，伊钱真多，但是伊愿意安尼做。啊，有诶做志工嘛，有啊。
0: 哦，对啦。哦，
1: 所以各行各业拢毋通看人无起啦。
0: 哦，
1: 只要认真啦，你会记得无？熟能生巧啊！迄有诶较早一个故事啊，迄卖油诶，干咧滴，啊，迄虎口很小，安尼滴，完全一滴油拢无漏泄出来，这叫做达人呐、啊。各行各业，你若认真啦，吼，对伊诶高科技，像台积电，伊嘛是高科技，又是专业，吼，专业分工，吼，还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因为伊的股票嘛是对十块开始，即马要1000块
1: 啊。会惊死人哦。
2: 所以老师有讲啊，行行出状元，处处有能人。
1: 安尼知无？
2: 知。

谢谢，来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听歌拍波啊啦。来，歌手歌手的李贞杰，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缘长情短》。来呀、啊，等下医生要来自弹自唱了，破声个吹嘞！

大哥，就喊你爸婆啊哦。林昭妈妈，昆凌帅哥，哎呀，那个杨妈妈，长君阿妈，美玲姐，秋燕姐，方仙姐，国庆哥，美玲姐，玉宝姐。

慧杰，雅慧杰富足妈妈，那的育儿节，北区育儿节，国庆哥方先杰，万居大哥月香杰，美丽杰秀豪杰，来哟、哦，我先给吹了哟、哦。

桂梅姐291的新朋友彩虹大哥，谢谢大家。来哦，大家一头啊给他握来哦，但是咱预先要来吉他自弹自唱啊哦。来，平镇志光妈妈爱听这首《人生看头前》。学堂妈妈，咱来冈山学堂妈妈。昆凌帅哥，孙大姐，孙大姐。

彩虹大哥、志光妈妈、志光妈妈，我你看电视啊不？那来秋燕节、雅茹节、满足节、月香节、春福大哥、水吉大哥大嫂。棒球林赫妈妈。

喊来方玉杰、雅茹杰、月香杰，那随即大哥大嫂、静月、布袋、静月杰、昆凌帅哥、春福大哥、月香杰、俊正、俊正大哥、明牛、俊牛大哥。

0: 谢谢大家。来，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目光、掌声，我们的一线要准备好听的自弹自唱，非常好听的歌曲。来，伯声来给咱吹一下哦。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所来，我们玉线表演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邀请到鼓山苏清杰，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大家卖别记得恁的破阿声哦，对主持人上大的鼓励加支持哦，谢谢。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谢谢。
1: 对，谢谢贺太瓜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奥吉秀邀请宜兰慧珍姐、桃园国松哥，懂得来收听，休息嗨。

0: 谢谢。
1: 好听，好听，
2: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都有收到哈。后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这边好朋友要青春，要年轻，要碰杯碰杯，认真看，认真吃，好恁做参考，有哪他体验啊？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支商品已经欠货欠两三个月、几个月啊，很多爸爸妈妈讲啊，即马热天到啊吼啊。哎，囡仔、孙仔啦，拢爱啉，拢爱啉酥摇饮啊，啉到安尼拢胖嘟嘟啊。恁顶届迄，还阁有无啦？已经有啊，即摆已经有啊。把握机会，这吼会使讲是啊，消暑，然后这个阁啊止渴，
2: 是
1: 阁无负担，足健康诶。尤其是咱啊爸爸妈妈恁啊讲有糖分诶好朋友吼，即支真正啉凉诶会使。改善你这个问题，足无简单的研发，把握机会，有六罐，有六罐，和大家爸爸妈妈试啉看卖啊。恁若啉了，若感觉讲有介意，这个口味恁会下，恁才个留咧。这是有呐功能性的饮料，非常棒，有体验。晚上你算开回答我，谢谢大家。
3: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入山谷果地，保留植物精华，口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入山谷果地。
4: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咱这个进口过的农民啊，哦，

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反正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三四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吼，我讲吼，我讲吼，你爱安那，你爱为这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开始讲吼，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同款好食啦，也毋过吼，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啦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个萃取出来，甲伊内底即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甲伊萃取出来，甲做成即一罐一罐的即个叫做山苦瓜茶，即一罐内底350cc， 即杯啊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即个盖安尼，你甲倒头安尼甲装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啊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啉足一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啉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香、苦甘，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在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饮一杯。你连续甲饮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袂好势，吼，或者是暗时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恁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饮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饮，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足济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这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了100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是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诶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

0: 味道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着抱伊来食阮诶山口龟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啊，伫咧腹内啊，甲你清即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果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唔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即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个山苦瓜茶来甲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变化静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火烧，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诶，即叫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调和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即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可以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喝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所有人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所有人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吼，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啊，即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做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诶，恁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阿边阿未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卖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哦，拍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己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 一箱给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加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加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哦，今仔定岗聚会的好朋友，来，你加买12罐，我阁加送6罐给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偌济？原价1500块，今仔定岗聚会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定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让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家人，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做小做。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蔡英，你好。大做小做。
2: 要答应即摆
0: 就。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做小做。
2: 我刚才有订了。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做小做。
2: 我要大做。大做。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厝的规家伙啊，健康啊，尤其少年家啦，这拢爱靠咱的阿爸阿母啊，恁甲听我讲。你唔好常常你饮手摇饮料，即饮看嘛，六罐你饮嘛，0800009199来，咱来木源大哥，大哥，
4: 喂，阿谦啊，
3: 阿叔你好，我阿谦，
4: 哦，我来买一组啊，
3: 买大组小组诶，
4: 我买小组
3: 咯，好，一箱小组诶啦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6罐互恁饮啦，6罐互恁饮，我讲有糖分诶，有遗传，家族遗传的，我讲你更加爱饮，好，来咱来即个嘉恁阿姐。
5: 买一箱，
3: 来买一箱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哦，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你惠美姐，
6: 大的一组
3: 哈，48罐的哈。
6: 对。
3: 好，阿姐，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那你这个春莲姐。哟，我阿谦。
7: 好，我知，我今麦在看你两个。
3: 好，啊，你要一箱啊，2箱。
7: 唔知甜未哈？
3: 甜哦，一煮煮啊。
7: 没
3: 放心，做你放心。
7: 哦，安尼大组的。
3: 大组的啦，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叫做新朋友吗？
8: 好。我有你的会员。
3: 好，啊，你这个电话没登记，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万族阿姐哦。
8: 我那小组一组。
3: 小组一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俊杰大哥。
9: 别几组。
3: 好，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美凤姐。
10: 对，
3: 来杯大组小组的，
10: 我买小组的，
3: 小组的哈，很好喝哦哈，清凉退火，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雷芬姐啊，
10: 嘿，我2箱，
3: 买2箱哈，捌饮过哦，
10: 捌嘞，
3: 有好饮无？
10: 好饮，
3: 会足苦的，足歹落喉的无？
10: 没
3: 啦吼，苦甘的呀吼，好，这谢谢，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未足苦的啦，来那个这个明记阿姐哦。
11: 我跟你说，
3: 小组一组，小组一组哈，
11: 同时来。
3: 这个叫做拜五你收，
11: 拜五。
3: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写下来，等我一下，来，那美珍姐，来要大组啊，小组的，
12: 小组的
3: 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小组的，来，那启辰大哥，
13: 我要先大组一组，
3: 哦，阿姐，你这个电话足头前的呢，你老会员啊呢，23号呢。
13: 是啊，你
3: 答应
13: 还
3: 未
13: 上电视的
3: 时阵，伫
13: 网络，
3: 阮
13: 就
3: 甲伊订
13: 啊。
3: 安尼吼，哇，阿姐，感谢你，感谢你的支持哦，嘿。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阿姐老会员啊，来，那秀芬姐啊。
14: 哦，阿姐啊。
3: 哟。
14: 啊，一组。
3: 来一组哈。感谢你的支持哈。
14: 哦。
3: 好，来等我一下哦。
14: 啊，当时来。
3: 拜五收。
14: 好
3: 啊。嘿，啊，等我一下，爸爸妈妈。爱啉手摇饮料的孙啊，爱啉手摇饮料的厝的内底，无论大大细细，我来讲，你要叫伊戒吼困难呐，你要叫伊戒足困难的，除非你爱有替代品，你爱有替代手摇饮料的替代品，啊，佫足好啉的才有法度。我来讲，啊，你甲冰咧冰箱， 即马啦，无论要出去做工课啦，要出去做生意。

0: 要去上班啦吼，我讲啊，某咪人啊，你啊，扎一罐的包包，哦，啊，今仔日吼，所有饮料你都用这罐来替代，看安尼，我讲免出一个月啦，规个人怎健康起来，身材怎苗条起来，真正好便利，尤其是有糖分的、有糖分的爸爸妈妈，你们呐、啊，这个保健食品你个唔愿意吃。哦，像这山苦瓜，这是上盖好诶，这真正蒙拿兼洗裤一道，甲你洗四领裤，非常非常棒。啊，有好啉嘛，无啉，阮头家嘛惊讲啊，你这山苦瓜啊，你阿姨好，这安尼青扁扁，这搭这毋知外苦咧，一句话未苦，未足苦啦。啊，你也感觉足苦诶，吼，我讲不用担心，你啉一罐，你就感觉足苦，行完，我讲甲你收一千，就行你一千，不用担心啦。这啊，啊无你就爱。外口的饮料糖分这么高哦，糖分这么高，这拢危害咱健康嘞。即马即咱的囡仔，咱的国家的栋梁啊，拢食，大家拢有诶，拢食到安尼肥嘟嘟，拢啉到安尼肥嘟嘟吼，这安尼对身体高负担啊，这唔好啦。啊，我上侥幸的是安那，有诶，搁有这个化学的调制啦，哦，地米内底掺甲一号地米拢无啦，迄种所要饮料。唔好定定啉，偶尔为之啦，偶尔为之，不要常喝啦吼。啊，你只要一天一罐啊，会使啉出足稳定的好生活吼。诶、完全无负担的选择，完全没有这个负担吼。过出来过，过会使所这要比所要饮料更加俗嘞。所要饮料，今麦你啊珍珠奶茶一杯，敢免得六七十块、七八十块都有哦。有诶较高级的几百块都有哦。啉这就好啊吼。来，咱的这个村民大哥，
1: 哎，你好。
0: 阿姐你好，啊大哥你好。
1: 哎、hey, ，我要
0: 订
1: 那个大
0: 理山苦瓜茶。山苦瓜茶内行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村民大哥，感谢你的支持，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那你慧珍姐，
2: 喂，
0: 阿姐哦，
2: 哎，你这个山苦瓜啊，
0: 嘿，
2: 伊会苦无？
0: 啊，一丝丝啊，
2: 一丝丝啦，俩。
0: 啊，那完全，没，甲你保证没？
2: 24罐1000块呀。
0: 嘿，对，好啉阁俗。啊，佫健康无负担，足好诶！
2: 伊诶啉无，
0: 爱足好啉诶啦。
2: 足好啉，爱伊食安怎？
0: 诶，足好啉诶，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剩20秒尔，把握机会啊！有想要体验诶，有想要试啉诶，电话甲敲通。每一个人大细组拢不管，拢6罐互恁体验，6罐啊，6罐你甲啉无完，甲啉无空啦。你若啉袂下，我讲阮头家一句怨言拢无啦，甲你收倒来啦，免烦恼哈。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鼓励，谢谢大家。

有一人的世界，西鬼的下埔，处处空着人情牌。做工的人用命拼路，忍受苦难，看袂起的悲哀。我落土的八礼拜，比袂过人夹着金汤匙来出世的光彩。心若酸，两目屎，目屎笑我无自爱。咱是什么身份？是要安怎甲人讲未来？心爱，早若知道。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感谢导播老师，谢谢雅茹姐、罗莎妈妈、秋叶妈妈、孙妈妈、林桃英娜、惠美姐、康盛爸爸、雅欣、雅欣姐、美玲姐、南哥，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美玲姐，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感谢导播老师。来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梦婷的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刷一首，大眼刷屏者，大眼刷屏者，阿哥咱的刷屏者老公爸爸，红山的梦君，红山的梦君，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陈水扁的《兰陵》。来，拨我声04233。

叫螃蟹啊，龙龙大哥韩俏姐啊，哎罗莎阿姐，金梅姐春福大哥雅茹姐，那金爱姐金爱姐彩虹大哥叫螃蟹啊，美玲姐。明雪姐，文娟姐。

雪啊，这酵母菌、文娟姐、美珠姐啊，咱的韩俏姐啊，韩俏姐啊，金梅姐，大家收听这，酷了酷了，咱的国中大哥、春福大哥、正月妈妈、听花姐、雅欣妈妈、国庆哥、明学姐。

来，谢谢刚才的给猫猫爱中心哦，手来王梦婷带来这首国语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上你》，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哦，共同来欣赏哦。感谢大家在两点钟的陪伴，辛苦了，谢谢大家。王梦婷每一首。

雅茹姐、恩琪阿姨、昆宁哥、满足妈妈、素贞姐、知敏妈妈、病源大哥、素贞姐、彩虹哥，谢谢哦，谢谢大家，文泉姐，谢谢你们。

来，惠美姐，你点没哈？你到底爱谁？谢谢康盛爸爸、乔英姐、房仙姐、国庆哥、金梅姐、惠美姐，看我的宝宝虾喽，素云姐、昆凌雅茹姐、罗萨妈妈。

姐、雅欣姐、气熊大哥、平华姐、雅茹姐、素琴姐、罗萨妈妈、陈玲姐、美玲姐、素云姐、秋香姐、张老师、孙大姐、素珍妈妈、顺安大哥、富足妈妈、彩虹大哥、嘉玲姐、炳元大哥、正富大哥、正阳哥、人之大

感谢苏天杰、林丁杰、正阳哥、素子妈妈、林学姐、卢姐、陈老师、昆凌、传玲姐妹、林姐、也是朱大哥，哎，感谢大家哦，叶慈姐，等等等。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
2: 谢谢，
1: 来抽奖，我们倒数五秒，
2: 四、
1: 三秒、两秒、一秒，停。
3: 哎呦，哦，育婴节，对啦，
2: 育婴节哈，
3: 育婴节了，对吧？啊，是不是育婴节？
1: 五九零五四，
3: 好像是
2: 的，是的，育婴节，
1: 育婴节。中奖了，两支电话都没使卡了。
2: 是高雄市林木区育婴节中奖了。
1: 林木区。
2: 哦，来了。
3: 哎，英姐。
1: 哦，对啊。
3: 恭喜啊！
4: 谢谢。
1: 哦，恭喜。来，恁今天大奖给你嘿。
3: 来，我来啊。
1: 好，来，
3: 吹嘞，他们屌杀啊！
4: 谢谢，真是好幸运啊！
3: 哎，没办法，没办
2: 法。好棒的。
3: 恭喜英姐。
4: 谢谢。
1: 哎，有机会，
3: 有机会，
1: 马库姐，
3: 停，
1: 哎，够脏你，
3: 在哪呢？
2: 啊，最想哭哎！感谢姐姐，谢谢哦，恭喜你，恭喜，
3: 谢，
2: 感谢，
1: 拜拜，谢谢，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3: 好
1: 的，录这波舞台好不咯？
3: 嗯，
1: 来哦，那呢，电话是
3: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0905-050-514啊哈，来的 ID 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哈。啊，我刷 QR code 哈，今麦用 QR code， 咱今麦加来加方便哈。有任何需求、任何需要服务的，拢会当靠阮三个，好不哈？阮三个电话都为着大家开放哦，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下面一位。
2: 来，谢谢嘉喜孟婷的电话，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嘉喜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孟婷的 QR code。支持支持加油的开港破大位加油孟婷的，都希望可以跟孟婷多联系哦，谢谢大家。
1: 来，王天的手机，阿天的手机啊，0933-6500-0933-6500。这个来，好，谢谢，感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哦。阿张，张乃公有去吃什么大餐？妈妈节大餐哦，这礼拜开始哦，执行稍微减重轻食计划。
3: 哎，没有错，
1: 稍小夸个调整一下，阿无这个身体未堪哩哈。
3: 真的是。
1: 好，未来录这个舞台好不啦？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牙狐狸。
2: 放轻松，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3: 拜拜。

0: 喂，
1: 哎呦，难得的卡好玩呢，即马是天要落红雨了，请借问者，找我有啥物代志？
2: 得，我就想你的啦，啊，想讲咱敢有搁有机会，搁再做伙咧。
1: 大你个拜托咧，咱拢用钱两当啊咧，起码讲这个有啥物意义啊？
2: 啊，安尼讲，你是不是有对象啊？
1: 会喂，拜托伊，我生得这么水，这么可爱，这么有气质，我的财力，我的学历，要招我，要拍我，拢白个火车头去啊！千我好啦。
2: 安尼是网友对不？
1: 网友有关怎？伊是我百世人点点啊，会拢找袂好对象呢。
2: 安尼迄个网友是不是好在阿强啊？
1: 哪会知呀？啊，是讲也不要紧啦，互你知嘛无差啦。伊的学历啊，伊的财力啊，甲我下下的兴趣，哎呦喂，是你想袂到的啦。安怎？你即个后悔啊对不？你是不是嫌弃我啊？哈？
2: 呀，唔过，迄是我另外手机啊的这个名呢，我就是阿强本人啦。
1: 哈？

0: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哟，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云中月圆》，邀请咱弟弟们金人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准时十点上看的爸爸妈妈跟大哥大姐们。来哟，康盛爸爸、嘉玲姐、秋莲姐、国庆哥、方仙姐、星云姐、小才大哥。

谢谢春辉大哥、满足妈妈、坤林哥、坤腾大哥、正阳大哥、小朱雷大哥、雅子妈妈、素颜妹妹、丽雪妈妈、满足妈妈、美香妈妈、永恩哥、彩慧妈妈、秀清姐，来谢谢，谢秀自然安排这个屏东的民安大哥、涛闷胖。

0: 大妈妈、秋叶妈妈、秀香妈妈、红阿姨、昆凌哥、有声哥，好久不见哦！还有爱璇姐姐、金爱妈妈、贤哥、正阳大哥、玉璇妈妈，谢谢，感谢。
1: 来一首来，新一段来继续，嗨嗨，领先，邀请咱歌咏的洪家大哥。那个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坐回来欣赏。文富爸爸、秀维姐、佑生大哥、昆腾大哥、昌泉大哥大嫂、小才哥、丽雪妈妈、罗莎妈妈、秀清姐、

万居大哥、颜志大哥大嫂、嘉玲姐、坤宁弟弟、明渊大哥大嫂、昆腾大哥、正阳大哥、正辉弟弟、小熊维尼、康盛爸爸、罗莎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爱璇妹妹、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看到新矿神的心仪。
2: 大家好，我是高水高义高地人听的子郎。
1: 嘻嘻，又来到暗时十点的时间了。各位亲爱的长辈时代，老大哥老大姐，
2: 是，
1: 请问头先这三首歌，
2: 嘿，
1: 大家听了敢有欢喜？
2: 有无？
1: 敢有欢喜？
2: 有啦。
1: 有欢喜，敢会使拍一下普华新作点名？
2: 系啊，点名一下好不好？
1: 敢有欢喜？
2: 哦，这又生就欢喜的呢。
1: 哎、欸、哦，
2: 可以看
1: 几啊十张？八十，走十个拢伊的位置。来点名一个，点名一个，有欢喜点名一个哦。
2: 来哦，
1: 来哦。台南的中贤大哥，
2: 哇，很快哦，
1: 就
2: 哦，谢，
1: 国庆哥、方坚杰、幸运杰、
2: 金能哥啊、哦，元顺阿姨、
1: 金能大哥，
2: 还有秋叶妈妈来
1: 了，郑俊大哥、任贤帅哥、
2: 雅慈妈妈、素颜妹妹、
1: 秀维姐、彩慧姐
2: 啊，兰妮这里秀香妈妈、
1: 祖山爸爸、月玲妈妈
2: 啊，各位兰妮这里秀清妈妈，
1: 哎，小才哥
2: 哦，林赫你好，林赫姐、林赫妈妈你好，
1: 文富爸爸
2: 哦，顶头金啊，
1: 来当的慧文姐、
2: 秀梅妈妈、
1: 高山的方兰姐，
2: 还有颜之大哥大嫂，
1: 欢迎你们慧梅姐。
2: 啊，那元顺阿姨啊，
1: 啊，三重埔的秀清姐，
2: 啊，罗萨妈妈，
1: 秀香姐，
2: 园林的惠美妈妈来啊，
1: 雅慈姐、嗯，
2: 还有正阳大哥，
1: 红双的秋莲姐，秀清姐，
2: 还有秀珠妈妈，
1: 康盛爸爸，
2: 啊，谢谢哈，
1: 哦，
2: 正阳大哥哦，
1: 贝贝庆雄大哥，
2: 姑妈妈，姑妈妈，
1: 敦林弟弟，
2: 零一六好朋友，
1: 景致妈妈，
2: 啊，佩偶哟，
1: 佩偶，丽梅姐，
2: 丽梅姐，你好哦。
1: 你好，你好。
2: 还有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
1: 闵昌大哥，
2: 台南的英娇姐，
1: 零一六的新朋友，
2: 还有我们秀凤妈妈、
1: 碧莲姐、
2: 小秋的哦，啊，状况不好了，
1: 未歹哦，哎，这你要专工安尼，佫无多嘞，无多病嘞，
2: 哦，
1: 阿群妈妈，
2: 谢谢哦，来，那你这里
1: 高美妈妈，
2: 高美妈妈哈，
1: 啊，秋兰妈妈，
2: 啊，
1: 冠军大哥，
2: 謝謝啊。
1: 万吉大哥，
2: 雪玲姐，
1: 万吉大哥顶礼拜去花旦找我，
2: 哦，真的哦，
1: 徛布布哦，
2: 哦，
1: 徛布布啊，讲坐一连足大连的迷路，坐到园林去，然后这个考倒转来、
2: 哦，
1: 辛苦啊，辛苦啊，
2: 歹势，
1: 辛苦。
2: 有唱歌无？
1: 无，伊无唱歌，伊讲伊的人算较内向，内向，啊，伊足够唱歌的哦，
2: 有点外向、啊，
1: 伊足够唱歌的哦，
2: 真的哦，
1: 哎呀、啊，嗯啊，吝啬，让人听到伊美妙的歌声，真是的。真是的，
2: 无啦，伊惊讲伊唱的后边唔敢唱啊。
1: 哦，哎、欸，有影，有影。
2: 他把这个让给他发挥善心让给别人、欸對對對，
1: 他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欸。
2: 对对对对。
1: 阿雷给人的素贞姐，
2: 啊，瑞珠妈妈，
1: 雪玲姐，
2: 嗯，
1: 小西瓜，吉贤大哥，
2: 秋年爸爸，你好，
1: 郑妈妈。
2: 昆腾大哥，
1: 英娇姐，
2: 嗯，
1: 郑辉弟弟，
2: 对，还有颜值大哥，还有丽娟妈妈，
1: 谢谢大家啦，
2: 谢谢、啊，郑妈妈，郑妈妈，
1: 哈，看到大家喜欢哦，我跟子朗哦，那个心里就踏实了，
2: 有没有？
1: 就踏实了。
2: 喜欢看我们两个的，再打一次掌声。
1: 喜欢看了，没啦，我知道爸爸妈妈拢做支持我们啦，
2: 真的啦，很感谢啦。
1: 啊，其实私底下嘛是有做者爸爸妈妈，我相信嘛，爸爸妈妈。嗯

0: 来问你讲哦，咱逐工伫节目内底唱歌啊，是讲爱找一寡资料，不管是夜间部同学啊好啊，是一寡文章分享啊好，
1: 对对，
0: 还是讲偶尔讲一些笑话哈。这个笑话，这个我们可能两个要稍微努力一点点，
1: 因为对对对，
0: 外人算生啊较无好笑，
1: 是是，
0: 嘿对吼，
1: 啊那我是较迄个生啊较有趣一
0: 点，较好笑吗？
1: 较高智啦，高智高义的人听。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要准备这些东西，然后还要介绍可能
1: 对
0: 我们的保健食品，嗯，安内做无用的无啦。哦，其实我相信对职场来讲，这个工作。对我来讲啊，对我来讲说，一半是兴趣啦，因为唱歌是我们的兴趣嘛，
1: 爱唱嘛，
0: 爱唱啊，一半就是为了赚钱啦，哎呀，这相信爸爸妈妈都会当理解。
1: 我是唱歌的这工人，
0: 嘿，唱歌的工人，嘿啊，啊，因为咱嘛不是讲不是只有在经营一段事业啊，
1: 哎，真的，
0: 我们也是怀抱的梦想嘛，对不对？你也是啊，而且你也发了。新的单曲啊，感情不移，
1: 感情不移哦！
0: 按赞、点阅、按赞、点阅，
1: 在1500就破万了，
0: 破万了，快点加油加油，离百万很近了哦，快点哦！只要破万了，就是都是万了，你知道，再来就很快。
1: 对啊，你只要破一万，在99万就100万了。
0: 对，真的。
1: 所以要赶快点，
0: 赶快要一直点，一直点哈。然后就是，咱都要讲到嘛，咱不是刚刚经营一个事业，嗯，嘛是怀抱着梦想在贩卖美好，
1: 对对，
0: 就是不所谓的美好，就是不管是分享好的文章，还是说好的观念，还是说好的产品，都是一样。嗯，哦啊，会当在这段时间陪伴各位爸爸妈妈是，对我来讲就是无闲的时阵，无闲的时阵，我们就是迎客嘛，忙时迎客，然后啊闲的时阵，咱就是留下停着嘞。
1: 对，
0: 闲的时候就是喝茶，忙时迎客，闲时喝茶。
1: 哎，真的嘞。
0: 对，啊，唔那是为了生活在做，嘿，然后嘛是。真心希望讲各位爸爸妈妈会当因为这份我们创造的价值而停下脚步。你们现在就是停下脚步，在看着
1: 我们
0: 创造出来的价值。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很感心。
1: 就感恩的啦。
0: 对啊，就是除了讲大好中辈是大开心以及放松，因为你们听我们唱歌会放松嘛。
1: 对对。
0: 然后更是想要将健康带给大家啦，对吧？啊，就讲到健康。爸爸妈妈这世人辛苦安尼拐，其实你们是最懂得说经营身体才是本钱嘛。
1: 啊，真的啦，
0: 对啊，
1: 身体是上重要的，
0: 是重要的本钱啊。你身体好，你走路出去还要惊打，对不？
1: 对
0: 啊，啊陪伴，惊你是谁孙啊，安尼对不？对啊，所以我知道讲爸爸妈妈可能你们在，会去比啦，就是你们在挑选任何的对自己身体有益处的保健食品也好，健康食品也好，都会比较爱会丢毒。但是我想要跟爸爸妈妈讲讲一句话，就是建议讲，因为物件好，所以也贵。
1: 对。
0: 然后贵是贵在啥？贵在品质，贵在伊的价值。吼啊，贵在讲无欺骗。
1: 真的。
0: 贵在敢，我们敢让你去试。对对对对，吼，这个关系到各位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嘛。所以，我觉得啦，吼，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哈，有的不一定是爸爸妈妈了，有的观众就是，开始于颜值，你会觉得说，这修个短袜，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忠于品质，你一开始可能会因为修你去买，
1: 对，
0: 但是后边试到尾啊，你也知道讲品质才是上重要的，
1: 有差啦，
0: 对，忠于品质，你知道最后你会选择的是品质这种东西，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们比的不是简单的讲一个上而已，是那个细节，不管是吃也好，用也好，细节啦，工艺，还有它的性能，对不？
1: 因为你想看卖，为什么它会不俗？伊袂少，一定是成本足低嘛。那一定你唔知伊到底是安怎制作的啊？
0: 一分钱一分货。
1: 伊敢卖这个计数，伊就知影伊中够有赚咯。伊卖这个计数，够已经有赚啊。所以你知影伊用料是安怎，自己都会评估。因为我有时阵吼，就是自己伫个外口买物件就知道了。
0: 对。
1: 哦，就是觉得哦。我开始爱买固定下用的啊，这个固定伫咧倒位买，就是在那边。
0: 其实每一个人拢会贪俗，我嘛会啊。
1: 对啊。
0: 货比三家不吃亏嘛，伫网络买物件，我嘛是会去买俗，买买一个这个，可能这个哦，这个麦克风就好啦，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一卖300，一卖3000， 看起来都是一样，然后一讲的效能、效能嘛是拢同款，
1: 是安那
0: 会差哈济？哎，买当来比较你就知
1: 道啊。
0: 系啊。你看伊内底迄个伊迄个头啊，什么电容的，还是什么一种，迄个差足多啊呢？
1: 因为有时阵哦，可能啊几百块啊，

0: OK， 就去嘛，就水耶哦，
1: 外观就水耶，
0: 感觉很高级哦。
1: 用电刀，用来分个金细细。
0: 哎，拢会当做，但是伊内底可能电视啊，就甲你
1: 用
0: 啊，就清彩啊，听起来拢爆音。
1: 哎，对，你表面看起来拢就水耶，然后内底拢太高贵。
0: 对对对，好加载，咱是外口甲内底拢就水耶，
1: 拢普通水。
0: 哎，是是是。那唔敢讲，就水啦。
1: 家己包甲袂臭臭。
0: 系啊，对啊，做青年就是安尼嘛。
1: 啊，就是头讲的嘛，所以就是啊，佮有甚物？咱就是细节，啊，佮有工艺，佮迄个性能嘛。嗯。佮有甚物？上重要就是，上重要就是有求必应，有求必应的。
0: 有求必应。
1: 售后跟专业服务，我们的售后强不强？
0: 哎，真的呢。
1: 我们售后很强呢。
0: 哎，有一挂人一票一细情，选了拢无用啦。真的，对啊，因为邓豪一个人都没用啊，因为
1: 对啊，拢找无人。因为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在客服待过的，
0: 对啊，对啊，
1: 你就会知道说，你在外巡的客服待一巡啊，针对公司，不是吃的，是用的的那一种东西，
0: 对对对，
1: 那个客人打来说，吼啊我迄甲恁迄吼买迄吼，伊即马吼袂等啊啦，袂等啊，恁有咧修理无？
0: 系啊。
1: 然后我就查迄资料嘛，大概3年前买的。咱正常保固嘛是一年年嘛。
0: 对啊，对啊。
1: 咱公司真正做好个呢。
0: 够我都处理
1: 诶。可以回来处理呢。
0: 对啊。
1: 处理就是嘛，袂甲你额外什么哦，伊就是换什么零件，伊甲你收迄个工资尔呢。
0: 对啊，而且你就你嘛伫厝诶用好嘛，啊，伊嘛过去来载啊。
1: 对，嘛是到府去甲你收货呢，
0: 免
1: 你搁包个大包细包搁走去寄呢，
0: 唔免
1: 呢。
0: 所以阮拢足方便。
1: 所以我想就想讲，咱即嘛是堪比迄个好差多吗？
0: 咱真正比伫外口拢搁较好。
1: 真正诶，我想我刚刚真正足佛心诶呢，所以吼，就是免哪讲。有求必应，然后对我来讲吼，对大力电视台这个公司来讲，我觉得龙哥他秉持的是什么？就是说不愧对每一分长辈对我们的信任，
0: 对，
1: 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还是观众，你们信任我们，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把专业奉还给你们，对啊，尤其是在咱这部这个这段时间，咱跟爸爸妈妈。从陌生到熟悉，
0: 对，
1: 对不？真的很像朋友啊！爸爸妈妈都今日像妈妈打电话说我今麦人伫倒啦，我有买迄吼，买什么食呀？你不是伫倒位尔？我要摕过给你吃，其实很多这样子，还是讲要寄来公司的，
0: 讲要寄物件给咱。
1: 对啊，对啊，真正都还是，就是那家人一样的，就已经不是朋友，那是已经超越，就是像家人一样的
0: 啊，
1: 就像荣哥伊嘛常咧讲啊，其实。做生意有利润，咱就是做生意；无利润，咱就是当作做朋友。
0: 做朋友啦，
1: 对啊，就是做朋友啊。只要会当甲大家合作，会当守护大家的健康
0: 吼，
1: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0: 其实我嘛拢足放心的，因为阮大力的物件，阮嘛是拢买好
1: 家己
0: 的人
1: 家人，我们自己都在吃，
0: 自己都在吃。
1: 对啊，
0: 所以阮是足放心嘛，就安心，因为咱知影，咱有去了解过咱公司的这个这个信用度到哪里，吼啊产品的这个。这个，譬如讲，有一挂任何的一挂报告，
1: 对，那个都是跟很知名的厂商合作的，
0: 对，
1: 而且吃的东西也好吃，
0: 对，
1: 对啊，所以虽然讲外靠即马吼，社会咧变，天气咧变，这季咧变，时代嘛咧变，但是大家放心，我们店大力的服务跟真心吼，还有对各位爸爸妈妈的健康，这种态度永远拢袂变，
0: 真的，因为。
1: 我们龙哥就是常讲嘛，说我们做的其实是所谓的陪伴服务，陪伴各位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相对的在陪伴我们。
0: 对啊，今天呢，
1: 嘛是有你陪阮呐，啊，无阮今晚要做偶像款。
0: 其实我伫爸爸妈妈的身上学了足济，
1: 真的啊。
0: 有时候啊，甲因讲啥，还是讲因伫咧节目看到咱安怎，拢甲咱提示，甲咱建议，然后我们都安尼吸取、安吸收，因为有一挂爸爸妈妈。看电视的资历比咱主持较深嘛，你知道
1: 不？因为还有很多可以选择，他们会看别人的之后来跟我们建议说，那袂歹，我感觉袂歹。
0: 真的，所以我足欢迎咱爸爸妈妈卡好咱就是安尼。
1: 对啊。
0: 哦，那开讲那讲，开讲哦，原来安怎还是讲一寡人生的
1: 哦
0: 体验体悟，我再讲。哦，安尼以后阿拄着什么代志爱说你啊，还是什么爱注意啊，这样子。
1: 对啦，开讲破刀啦。
0: 对啊，
1: 我一直甲爸爸妈妈讲，开讲破刀，你无一定是讲爱甲阮订产品什么，你就是打来跟我们聊天，你有什么想要讲的，你都会使甲阮建

0: 移动才搞过，
1: 对对对，弄在卡来、啊，直接打电话过来就可以了。
0: 对 对, 對, 對 啊, 啊，所以嘛，感谢讲每一天暗时十点，
1: 对，
0: 甲十二点陪伴我的爸爸妈妈
1: 哈。是是是是，
0: 一世人其实你们有很多的选择啦、嗯，但是感谢你选择子朗跟我，吼、嗯、啊，守护爹我的幸福面。
1: 真的真的，其实龙哥嘛共鬼啦，就是十到十二真的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档次啦，但是。伊嘛，好心意解到我一个机会哈，继续在这边为大家做服务，因为有您继续来给咱听，好，我们还可以继续为大家在镜头前面唱歌、聊天、陪伴大家哈。是您好，咱心碎，是您好，咱舞台，真的真的，
0: 只要有机会在家吼，大家看到心旷神怡，啊，搁有高水高一个得人听，知道？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希望讲阮提供给你的嘛是恁需要的啦，啊。不管你是想要听歌，还是讲想要听故事，还是讲想要找回健康、嗯，我们都会一直在这边守护你们、啊，然后陪伴你们、哦嗯、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恩的心。
1: 所以确实有很多爸爸妈妈说啊，我用您拢用习惯啦，啊都不错，
0: 用您拢习惯
1: 啦，对啊都。
0: 用阮，
1: 用阮用习惯了，
0: 用阮哦，
1: 就是那个吃的用的啦。
0: 哦，了解了解，好的好的，好，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0: 阿丽娜妹来进你单呢，哎的记忆力大挑战，
1: 好哦，嗯，
0: 今天是今天的记忆力大挑战，嗯，哎，还是跟之前一样啊，但是下礼拜应该就会不一样了，我会再改不一样的游戏方法哦，所以想要玩的，想要胜的哈，想要胜的，看今日吧，今日
1: 哦，今年哦，下礼拜要换了哦，
0: 下个礼拜要换不一样的记忆力大挑战了，
1: 对对对，
0: 来电话先卡起来，电话先卡起来，
1: 来，
0: 啊来，我再来解释一解游戏规则，
1: 好，
0: 好，等下咱就是。八张牌，
1: 对，
0: 吼、哦，爱掀开七秒，互恁看。
1: 七秒哦。
0: 啊，七秒，这八张牌内底，伊有四组是配对，
1: 两张
0: 同款的。嗯。嘿，啊，你即马掀开，你就要去注意讲，这同款的伫倒两张，几号甲几号。
1: 对对对。嘿，
0: 啊，你即马就七秒了，伊就砍上去呀。哦。啊，你爱甲这四对全部拢吹出来正确的位置。
1: 是是是是 是, 是, 是。嗯，
0: 对。啊、
1: 哦，是是是。
0: 哦、来啊，电话先卡起来哦。好，来，要算的要先紧卡，无你有人卡起来，阮就拢先
1: 讲。来要动动脑，每一礼拜都要来动一下脑哦。哦，一次每个礼拜动一次哦。
0: 安健姐，
1: 来，
0: 哎哎，好，郭庆哥，
2: 来，再来一二三。一五二三七八，嘿，1523-78，
1: 哦，哎呦，答对了
0: ，因为我未记已经是进阶班的呀、
1: 啊，对啊，
0: 已经进阶班的呀啦，
2: 哎、欸，
0: 谢谢啦，
1: 好，德兴哥，
0: 赞啊，赞
2: 啊，欢迎德，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好，
1: 谢谢，真的要动一下脑，
0: 今年哦，你看这么简单，你看，
1: 对啊。
0: 哎、欸，那个动一下脑，你可以预防，哎哎哎，当预防
1: 老人痴呆啊，
0: 减少我们在15%、20%的失智的风险哦。
1: 对对对对对，哎、嗯欸，这是其实我这个活动哦，就是要让大家去活络一下让你脑神经，
0: 对对 对, 對, 對，啊，卖拍死，无人知道你是谁、嗯。
1: 对啊，哎、欸。
0: 啊，无咱拢即马拢匿名，拢卖讲名，
1: 系啊，卖讲名，恁都卡起。
0: 啊，讲到住倒位的，姓什么安尼就好
1: 啊，系啊系啊，
0: 好不好？
1: 恁会拍摄吼？
0: 哎、欸，有诶，真正会拍摄。
1: 真的不会啦，免拍摄。
0: 哎、欸，拢无人卡呢，无人甲阮斗听者，这博友写这個程式写甲这辛苦
1: 诶。系啊，这
0: 我头下再搁敲电话去甲女工啊，紧诶，迄另外一个单元新诶。
1: 应该为着写这拢很少，这睡眠都很少诶、欸。
0: 无，我无遐尼啊幸运啦，我做这個。做妈妈无安苦读囝，
1: 来甲算一下旁听者。
0: 来，咱的秀珠，您妈妈你好。
1: 您妈妈你好。
3: 你好
0: 啊，准备好了哈，来开始了哈。
1: 哎，来。
3: 18。对，你好，
0: 哥来。
3: 哎，忘记了
1: 啊，忘记了。
3: 18，哎，忘记了，没办法。
0: 没关系，你随便猜一个，
1: 随便猜
0: 一个，
1: 随便猜。
3: 好，再见。
0: 你随便猜没关系，
1: 随便猜两个
0: 啊，不要

0: 变三。
1: 好，换人，换人。
0: 好，那接手，接手，接龙，接龙，来，那呢？方仙姐，
2: 1 1 8 2 4 3 5 6 7，3 2 4 3 5 6 7，
3: 答对了。
0: 好。
3: 赞哦，
0: 赞哦，真的，记忆真的很好。
3: 黄仙姐国庆课，赞哦，
0: 每天都有在动呢。
3: 对呀，啊，
0: 好，谢谢你哦，好，拜。
3: 谢谢谢谢。
0: 来，想要上来搁卡卡紧诶，
1: 紧诶哦，
0: 紧诶哦，
1: 快哦，
0: 卖啊卖红果食。
1: 来啦，
0: 还是我需要点名。
1: 来，重新点名，然后青菜点一下。
0: 咱直接点名，知道像有像在看诶。
1: 啊，任贤哥来啦，任贤哥，
0: 你叫点名。任贤哥你好，
1: 任贤哥，
4: 喂，第二，
3: 你好，
0: 来，准备好了哈，
3: 这个很好玩呢、啊，大家应该很喜欢才对啊，哈、啊，任贤哥来，准备好
0: 了，老师，谢谢。
3: 哇、哦，这比较难呢。
0: 你准备好了吗？
4: 三四。一六二七五九吗？
3: 二七五九，不对 哦，
0: 不对，不对，好好，谢谢你啦，谢谢，感谢你的参与，谢谢。来来来，快点来。
1: 今年哦，还有吧？
0: 今年哦，
1: 赶快哦。
0: 头点名较侪人着，耍游戏人走到无半个。
1: 今年啦，今年啦，可能算一
0: 下啦。这是为了要活络你们的脑神经
1: 呢。对啊。
0: 要活络呢。嗯。小才大哥，你有在看无？小才大哥，你卡起来，紧嘞，算一下，
1: 紧嘞哦。
0: 中华小才大哥，
1: 还是太简单，你不爱算。
0: 嘿啊，
1: 六张安尼，八张尔，不爱算啦，安尼吼。
0: 是因为太简单吗？那太简单，咱就换十二张的哦。哇，刚才看到迄十二张了，他个灰沙沙。
1: 啊，佳琪姐
0: 啊，
3: 佳琪姐要玩了哈。
0: 来哟、哦，佳琪姐。
1: 佳琪姐。
0: 好好，
1: 佳琪姐啊、哦，
0: 佳琪姐，
1: 佳琪姐有声无？
0: 喂，一个，
5: 我，
3: 哎，佳琪姐，
5: 好，你稍等一下哈、
3: 哦，
5: 老师等你洗白嘿，老师等你洗白，啊，你卖紧张哈，卖紧张，
3: 啊，你辛苦洗好未，佳琪姐，
5: 洗好。
0: 啊？那你甲问讲辛苦洗好未啦？
3: 无啊，唔知要问啥。
5: 我
3: 刚
5: 洗好，
3: 我洗用过
5: 洗好，
3: 拄仔出来。是啊、哦，因为我知影佳琪姐拢做暗色。
0: 我知影。我问讲你食饱未？即摆即几点啊？还
3: 袂食？妹妹，你搁愈奇怪，你问人食饱未？十点外。
0: 来哦，
5: 你等下就上课啦。
0: 没啦，你要
3: 上。没啦，还身材还好。
0: 哦，老师，来了，来，佳琪姐准备啊，哈，开始哦。哎，老师麻烦。
3: 对，来。
0: 很简单，
3: 很简单啊，就这样子过去。
5: 18
0: 4525
3: 啊，
5: 要四五啦，
0: 四五，
3: 确定吗？
0: 哇，
3: 还有
5: 25啦，
0: 没有啊，没有啊，你没有啊，
3: 你这就刚刚辛苦洗一半出来，搁入去安尼。
0: 谢谢你啦，哈、哦，谢谢你。
3: 啊，佳琪姐，谢谢啊！
0: 来来来，接龙接龙，来，那你曹氏大嫂，
3: 曹氏大嫂，
0: 大嫂，喂姐，
3: 大嫂，
0: 曹氏大嫂有听到无？
5: 有、
0: 嗯，哦，有啊，啊，曹氏阿姨叫你有记无？
3: 你有记无？
0: 还是要重来？
6: 重来好了，
0: 重来，老师，那麻烦重来好不好？
3: 来来来来，
0: 重来，
3: 重来，噔
0: 噔，那是吼我来，来哦。细管哦，
3: 好了。
0: 哦，这句有比较难一点。
3: 对，难一点点了、哦、哈。
6: 难一点再看一次。
0: 没办法。
1: 不行呢。
3: 他的系统只跑一次而已。没关系，曹之前你随便猜一下，
0: 几号跟几号？

0: 83是不是？
1: 83吗？
0: 嗯，
1: 好，
2: 好
1: 是83，
2: 来83。
1: 哎呦，答对
2: ！Kenny，再来猜一下。
1: 五好像也对哦，
2: 对对
1: 对
2: 哦，太强了吧，
1: 好厉害哦，哎，这局我觉得很难呢，
2: 赶快再来，
0: 四跟五有没有？
1: 有
2: 有
1: 有
2: 有，
0: 好，
2: 好再来，
0: 嗯，然后
2: 加油加油，
0: 16吧，
2: 16吗？
1: 你确定吗？
0: 还是12，
1: 来不及的，一二也不对，一二也
2: 不对，
1: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
1: 感谢你的
2: 参
1: 与，好，拜拜，
2: 谢谢，
0: 17呀。
1: 26,2617,
2: 谢谢
1: 2617。
3: 其实你看这个就是让大家动动脑，
1: 对啊，你要去想啊，
3: 对啊，
1: 当头壳啊，头壳没生在肚子啊，
3: 对对对，
1: 他就叫像没接到啊，阿群妈妈，
3: 阿
1: 群妈
3: 妈
1: 都卡起来，
3: 快点快点，要
1: 来阿群妈妈，
3: 阿群妈妈和你算一下，来
1: 来，等你的电话哦，你说没啦，我头壳不对啦，你别给他叫啦，
3: 没啦，
1: 阿群妈妈快点，等你的电话快点
3: 来哦，阿姐，来来啊，来啊来啊！
1: 哎，不是
3: 苏兄姐哦。
1: 哦，哎，苏兄姐先。哎，阿苏兄姐，你给阿等。
3: 阿姐，
1: 哎，来来来，阿姐妈妈。
2: 阿姐妈妈，你好，来送一个。
1: 妈妈，
4: 你在做什么？
1: 哎呀，会使啊，来哦，老师麻烦你。
4: 喏。
1: 无啦，那老师咱进来。
2: 进来哦，进来哈。
4: 嗯。来来来来来。
1: 妈妈，别紧张诶，别紧张。开始摇
2: 哦，很简单。
4: 是直接一
2: 哦，
1: 六港款嘞。
2: 哇，讲一句怎变过来？
4: 五六
2: 来，五六给它翻下去。
1: 哦，恭喜你。
2: 来，再来。
4: 二三，
2: 给它变过来。
1: 哦，哎，我头记三四呢。
2: 再来，再来。
1: 多少？
2: 二三
1: 好啊，
2: 嗯，过来
1: 一八哟，
2: 答对了，答对了，
1: 哦，妈妈你好厉害哦，
3: 好强哦，阿俊妈妈，
1: 哦，你超强的哦，
3: 空掉呢，
4: 没有礼物，人家是有礼物，你没
1: 礼物来，
3: 礼物就是咱的，
4: 开玩笑，
3: 咱的婆阿兄啊，
1: 谢谢阿俊妈妈啦，哈，谢谢你，
2: 拜拜，
1: 来哦，感谢大家参与咯，啊，过来要来安排两首歌咯，谢谢大家哈，来。
3: 来，谢谢子阳带来这首《祝福》。

谢谢景致妈妈、玉明大哥、大嫂、顶头给那精神爸爸、昆腾大哥、爱雪姐姐、血糖妈妈、碧玉妈妈、安内苏琼妈妈。

0: 谢谢我们丽雪妈妈、玉榜妈妈、秋郎阿姨、秀香妈妈、永恩哥、素贞妈妈、滚腾大哥、苏兄姐、格秀妈妈、永恩哥来，谢谢，感谢来继续咱的这个心意安排，爱甲超过。
1: 来，再来这首《爱甲超过》，邀请咱大庄的佩琼姐。

佳琪姐，永恩哥，黑欧丽梅姐，小才大哥，正阳大哥，爱雪妹妹，薛糖妈妈，吉仙大哥，小西瓜，文富爸爸，金枝妈妈，淑琼姐，金晨爸爸，班格里同学，康盛爸爸，紫云姐，金能大哥，丽娇姐，丽娇姐今天有白瓜哦，白瓜没有理由，秋兰妈妈。

华莲的秀香姐、立璇妈妈、正阳大哥、昆腾大哥、小九雷、金英杰、文祥大哥、

0: 坤辉同学、雪玲姐、永恩哥、淑雄姐、坤腾大哥、丽雪妈妈、阿全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大家的掌声，来，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咯。
1: 是的
2: ，MOD 的好朋友，你若讲有指甲有会有顺呐、啊，还是讲搞落头毛啊，还是讲你感觉你的皮肤开始受了地心引力的影响啊，这个就是要补充。嗯，女人就是要女为悦己者容，家己看了欢喜嘛好，对吧？
1: 真的啦。
2: 啊，然后大力电视台这边的朋友来哦，爱把握哦，因为这个吼。起码战争安尼吼，那个运输啊、船啊是啥物啊，那个嘿，拢缺货，而且材料啥成本拢提悬啊，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哦。然后你早顿也好啦吼，啊下午茶好，啊是暗顿也好，然后你阁会使家己添加一寡无同款的口味，搭配无同款的口味。
1: 拢固定咧
2: 啉咧。对，而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排便顺畅哦。
1: 真的哦。
2: 但你详细看龙哥阿妈讲，看一下这个好东西
1: 哈，
2: 好，我们线下。帮大家服务，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4: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5: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4: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5: 好食，好食。
4: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5: 嗯，还可以，
4: 还不错哈。
5: 挺好。
4: 好，谢谢啊。
5: 你好。
4: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5: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迄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4: 食十二罐来哦。
5: 啊，都一回都六罐。
4: 六罐安尼吼。
5: 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4: 谢谢啦，谢谢。
5: 系啊。
4: 多谢你啊。啊，谢谢。
5: 好。

0: 较大，
1: 食食较大，唔好。
0: 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六年啊，食较大。
1: 安尼吼，
0: 嘿，拢过食完就叫，食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0: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1: 拍死！
0: 我等你食别人的老老菜，食恁的买尔。安尼
1: 吼，食我的拢袂老菜
0: 吼。对啊，你敢知我等我姑，我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1: 拍死啊！今仔有多？今仔两组啊？要
2: 生产足好呢。
1: 五零组。
3: 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有要賣啦，我們今天只登記而已，純粹只登記而已，就是說你今天登記過，登記完之後，什麼時候要收，你家裡要存多少錢，我現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300多箱啦，欠觀眾300多箱，因為這裡都沒有了，現在裡都沒有牛奶粉，這罐是我們自己的，這罐裡面出位一罐有的是我們自己在吃的。現在目前我還有欠你牛奶粉還沒收到的好朋友，你們耐心等，你這個紐西蘭的朋友現在他們的牛奶粉都會禁運，再來他們這個目前整個的牛奶粉三地的介紹都還起價，所以我跟大家說，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這個把廣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說，都讓你們說就好，你就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現在打這支電話0800-009-1，沒吃過，你打啊，靠！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马吼。以前剛才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块，大家搶到無夠無夠，我賣一半價錢而已，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支持的，這我算替您做團購主啦，我替您進口，我替您辦，我替您把這個牛奶粉送到您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讓你整個冬天都不會欠過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遵守，我待會再跟你說，不過今天現在你如果這個有起来跟我们分享的，起来跟我们分享的，这卖说我这个对大家拍摄，你有吃过实在怎样你自己说，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现在为止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你就这种电话你给他卡一下，这牛奶粉要怎么跑，很简单的，这牛奶粉如果要泡我的牛奶粉，你就先怎样，先用冷茶，不要用烧的，现在你的电话怎么卡，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给恁看吼，这个这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个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4: 香，
1: 来你讲我牛奶粉你吃了哪？
4: 嘿，很香也很好喝，
1: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4: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1: 很省对不对？
4: 很省，很香，
1: 很香，
4: 而且我又加那个。 那个什么粉？
3: 哦，杏仁粉。
4: 杏仁粉 更好喝。
3: 更好喝。
4: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3: 哦，
4: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3: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4: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都会拉肚子。我他本来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3: 谢谢，
4: 又好喝，
3: 多谢啊，这
4: 很健康，嘿。
3: 这个牡蛎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都好，对不对哈？
4: 哎，对对 对， 对， 对，
3: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4: 哎啦，够了啦。
3: 好，谢谢啊，谢谢，
4: 谢谢你啊，平安吧。
3: 二姐，
2: 哎，
3: 二姐，捌吃过无？
2: 有啊，我吃足久啊，
3: 吃足多年啊，我牡蛎粉吃了。
2: 那个牛奶粉你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3: 我跟你说，我
2: 吃别人的，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像你那样好啦。
3: 真的啦，吼，我不行，这不行，不行，不行。
2: 吃这不行，不行，不行。
3: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跟我分享啊。
5: 你好，
3: 哎，大哥，你好，你有。
5: 大力，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3: 牛奶嘿，对啊。
5: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3: 安尼吼。
5: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3: 哦。
5: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3: 足香个吼。
5: 安尼在食，足香。
3: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5: 好啦，好啦。
3: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6: 哎。
3: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6: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3: 专门嘞。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6: 哎呀。
3: 哦。
6: 食不然你老个定。
3: 食了。好不好？
6: 袂歹啦，
3: 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摆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接这个介绍哈。今仔日电工主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3: 足久啊吼。新年你好。来，新年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7: 哦，你好。
3: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7: 哎，我今麦要买者。
3: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8: 哎，
3: 你好，买
8: 包牛奶粉。
3: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8: 喂。
3: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8: 啊，我要订一。
3: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着，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着的，阿摆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你好。哎，要一包牛奶粉吼。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吼。
9: 哎，我。
3: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
9: 哎。
3: 要牛奶粉吼。
9: 哎。
3: 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9: 哎嘿，对对对。
3: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
9: 哦。
3: 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
10: 哦。
3: 来登记一座吼。
10: 我嘛要订。
3: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先生你好，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的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11: 你好。
3: 牛奶粉吼，来，我再转，刚下 姐来，你要来，你要随便了。哎，不能问啊。
11: 哎呀，
3: 来，大姐，等我再过再计算，唔知咩上面甲小姐讲就好。来，啊，心情大哥你好，你不能问啊。
12: 好。
3: 大姐来，见郑春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牛奶粉啊，来五四串，甲写一，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甲写一五八串，先登记先呀，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加爱三千俩，先登记先呀，为你好，我加现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1: 啊我来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的，先登记先呀，洪安大哥你好，
2: 三
0: 位对，买牛奶粉啊。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啊，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摆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摆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桌来六四串，我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啊。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给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让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配餐你好，配餐买牛奶粉啊，等你叫好。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钱、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你好。
2: 好。
0: 买牛奶粉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六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保主啊，你好。
4: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等下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5: 喂，
0: 何燕姐，啊，你好，你马上吃完牛奶粉了，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号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给咱。你也无敢号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李主啊，
4: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4: 啊，我要登记。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摆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摆。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4: 哎嘿，对对对。
0: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哦。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
6: 来，谢谢爸爸妈妈。真侪长辈时段吼，你们随着年龄增长啊吼，吸收吼消化的功能较无像较早呢，所以。甚至有的人一喝到牛奶就容易漏塞，我相信爸爸妈妈很多都是这样，因为 我自己的妈妈也是这样子，喝牛奶她就会漏塞。来，那个林妈妈你好，
7: 哎，
6: 你好，谢谢。
7: 是说我六月遐刚要生哦。
6: 好，安尼你稍等，只能甲你写吼，六月收无要紧吼，你稍等下哦哈。谢谢啦。那个玉龙姐你好，我是心怡。
8: 林太太
7: 好。
6: 你好。
7: 我订来初零。
6: 我要订初零啦吼，好，无问题吼，啊，只能甲你写单吼。好，谢谢你，电话卖挂吼，谢谢你。好。我们的牛初乳，咱头有讲到讲，啉牛奶的漏塞会变作安那，会导致讲咱的优质蛋白质变甲做歹，比较难摄取到啦吼。啊，这个时阵，咱选择咱的关键能量初乳奶粉，伊内底牛初乳会当带来啥物种的好处？牛初乳就是它的牛奶牛初乳内底有一个 IgG 的含量 ，IgG 的含量是普通牛奶的一百倍。IgG 会当创啥？伊会当综合讲咱体内诶细菌甲病毒，然后尤其是伫预防迄呼吸道的疾病，就是让你不容易感冒啦。

如果摄取到列菇拎来，但是含有牛初乳的成分的话，伊这个预防感冒的效果诶，就显著诶哦吼。然后佫有啥物？佫有乳铁蛋白，也当安那，也当讲抗菌，佫有抗病毒。然后也争夺咱原身体来在生长所需的铁质。你若有这个病毒加一种细菌的，也可以争夺我们体内的那一种，它所需要的铁质。

0: 铁子啊，那你嘛容易丢筋，所以像咱有的人容易丢筋，为你爱补钙的是安尼，铁子也很重要嘛吼。然后如果说来，咱的秀梅姐，秀梅姐你好。
1: 喂，
0: 嘿，秀梅姐你好，我是心怡，你不爱奶粉吗？
1: 对啊，我问你哈、哦，我的狗还没胖吗？
0: 我知道，你讲你的迄个白灰姑娘对不？白灰姑娘，即个刚来甲你拜哦哈，你稍等下，子朗甲你下嘿。啊，嘿，秀梅姐，等一下哈、哦，等一下，子朗甲你下哈、哦，然后以具备抗菌跟抗病毒的能力呀、啊，所以那个铁质就不会被病毒所争取到。啊，够有啥物？一个会当安那，咱的肠胃道是咱人体70%的免疫细胞聚集地，牛初乳也当因为改善功，因为压力，还是讲剧烈运动引起的迄种肠燥症。来，阿春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2: 哎，
0: 嘿，妈妈你别爱抽烟啦吼。
2: 对。
0: 好，啊，你稍等下，时长给你下
2: 哈。3000啦，啊，是3000。
0: 嘿，3000，你稍等下哈。
2: 好。
0: 时长给你讲哈，谢谢你哦哈。伊有天然的益生元的作用，啊，伊内底佫有富含迄种果寡糖，会当选择促进咱益生菌的生长。啊，你若讲会有迄种有害菌啊，有害菌也抑制咱的有害菌，然后维持咱肠道的平衡，啊，买缓解讲咱的消化不良。啊，真侪爸爸妈妈恁欢乐讲是啊，啉牛奶会落屎，因为牛初乳伊的乳糖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较少，所以伊的修复黏膜的特性。会当保护你的肠胃道，让你袂漏塞，这个就是牛初乳最大的功效哦吼。啊，若无清楚的话，线卡先会使阁继续为大家服务，空白空空空空。

谢谢，感谢大家。啊，那是我爸就会死，你刷卡为大家服务。控诉23379555，这样来安排这首《失败英雄》，一场大歌，共同来欣赏。

0: 谢谢明天大哥、立雪妈妈、正阳大哥。哎，我爸丢的双咖啡来找准直郎哎，直郎为第双咖啡的给好不好？谢谢。
1: 哎，刷来带来这首曹雅文的《一半》，由咱河北的彦明大哥所点播，心仪第一届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正阳大哥、美雨妈妈、丽雪妈妈、文富爸爸、玉宝姐。

秀梅姐，爱璇妹妹，文福爸爸，郑妈妈，丽璇妈妈，房仙姐，国庆哥，郑妈妈，玉琴姐，春金姐，梅玉妈妈。

0: 郑妈妈、金丝妈妈、雅欣妈妈、丽雪妈妈、291的新朋友碧玉姐、淑琼姐、秀梅姐、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继续来安排这合唱的歌哦，《中红酒》哦。来哦，要继续跟我们重逢的哦，电话卡一下哦，0423380303。
0: 陈锦妈妈、方千杰、国庆哥、钟贤大哥、雪玲姐、丽娇姐。

0: 谢谢大家，感恩，
1: 谢谢。
0: 来来来，电话打上来，点歌时间到了，来来来来
1: 来，来哦，点歌哦，
0: 快点哦，奶奶奶奶奶慧慧梅姐，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慧梅姐，
2: 我要点那个手中的蝴蝶，闽南语的，
0: 闽南语的，
3: 手中的蝴蝶哦，
0: 谁的歌？
2: 林珊的歌，
0: 林珊的歌呀，
3: 好，再来听哦，
0: 好，再来听。

0: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0: 点歌的赶快打上来哟，给你哦，时间有限哦。
1: 来，秋莲姐，
0: 秋莲姐你好。嗨，晚上好。
2: 酸鸭灰，
1: 酸鸭灰，
0: 酸鸭灰哦。好，酸鸭灰，明仔再给你唱嘿。
2: OK， 谢谢。
1: 好，谢谢啊，
0: 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来，那呢，秋菊姐，秋菊妈妈，
1: 秋菊妈妈，
3: 两位好，
0: 你好。
1: 你好，
3: 你给我唱一首那个大海好不好？
0: 如果大海能够是条吗？
3: 嘿，
0: 好，也要啦，
1: 也要，也要。
0: OK， 阿明阿仔唱嘿。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谢谢啊，
0: 拜拜，拜拜。来，那呢，国庆哥，有。
4: 来，这里是北平红花，河边春梦啊。
0: 河边春梦
1: 啊。
0: 河边春梦，我来听一下，我应该会晓。我听一下，那无问题，明仔再给你安排。
4: 奥利了。
0: 礼拜三，二，无问题。好的，
1: 好 ，OK 哈，谢谢啊，拜拜，拜拜。
4: 好，你再赢
0: 了。
1: OK，
0: 拜拜。好，那个秀香姐你好。
1: 秀香妈妈。
0: 秀香妈妈。
1: 你好，
5: 点一条好命，好命啊！阿杰，
0: 好歹拢是命哦。
1: 好歹拢是。
0: 安明仔给你安排嘿。好，
1: 谢谢啊，拜拜拜拜。
5: 卡住哦。
0: 安娜，你讲安娜。
5: 卡背啊，卡住。
0: 哦，卡背啊，卡住。好，你讲话顺吼。好 ，OK， 无问题，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雪玲姐。
6: 对，是晚，这趟晚安。
1: 雪玲姐好。
6: 你好，我要点欢喜来出车。
1: 哦，好，明仔载哦，哈。
0: 啊哈，一条哟。
1: 今仔个走落去。
0: OK， 好。谢谢你
1: 啊，
0: 拜拜。
1: 来，
0: 咱的富足妈妈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妈妈，
7: 我要点一条歌。
0: 你好。
7: 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没，我未后悔。你会后悔谁的歌？
7: 我唔知呢。
0: 你唔知哦？
1: 好，
0: 安尼咱再学下。
1: 学一下哈。
0: 学一下，好。
1: 谢谢啊。
0: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来哟。
7: 好。
0: 妈妈这口水哦。
1: 好。
0: 我们要喝，拿小朋友嘞我。对啊。来，咱的钟贤大哥。
8: 喂。
0: 你好。
1: 嘿，你好，贤哥。
8: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帮我唱那个《忧愁的牡丹》。
0: 忧愁的牡丹，明天的合唱。好
1: ，OK， 可以，可以。
0: 明天好，明天帮你安排。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哟，时间的关系，再来刷来，再来安排四首歌曲。
1: 嗨，
0: 爱我你敢敢？
1: 嘿，相思声声。
0: 最爱的人。
1: 心花开哦。
0: 啊，听歌，
1: 谢谢。谢谢志阳安排这个爱过你尴尬哦。来新店的家珍姐共同欣赏。

谢谢颜志大哥大嫂，安妮秀梅妈妈、爱璇姐姐、正阳大哥、彩怡姐、国庆哥、方仙姐、景芝妈妈、丽雪妈妈、丽美妈妈、雪玲姐、富竹妈妈、光雄大哥、郑妈妈。

0: 大哥、丽雪妈妈、秋莲姐、阿菊妈妈、富竹妈妈、玉琴妈妈，谢谢感谢大家哦。来，继续新安排休息声声。
1: 来，稍待，由咱家己的丽雪妈妈所点播的《相思声声》，是来献唱哦。丽梅姐、言之大哥大嫂、丽娇姐、秋莲姐、正阳大哥、丽雪妈妈，小姐姐播声了。秀香妈妈、郑妈妈、雪玲姐、方仙姐、国庆哥、秋菊妈妈、彩怡姐。

弟梅姐、颜值大哥大嫂雪玲姐、玉琴姐、张老师、锦石妈妈、秋菊妈妈、正阳大哥、爱璇妹妹。秀琴姐。

0: 张胜爸爸、元顺阿姨、正阳大哥、力学妈妈、二九一的新朋友、金玉大哥、玉宝姐、张老师、宝金姐、颜值大哥大嫂、秋菊妈妈，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永和的林爷爷最爱了。

0: 谢谢康盛爸爸、郑妈妈、元顺阿姨、雅欣妈妈、丽雪妈妈、李同学、颜志大哥、大嫂，谢谢大家，不阿笑。来，最后一首歌《心花开》。
1: 来带来这首《心花开》，来哟、哦，爸爸妈妈，祝福大家心花拢足开的哈。咱台东的方仙姐国庆歌，轻松的歌曲。

瓦冰昂昂，谢谢大家，来抽奖啊！今年哦，困起也紧起床啊！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支持加陪伴，
0: 感恩。
1: 来，老师先合照一下，快点。
0: 来，
1: 应该今日3650个。
0: 真的啦，今天你浪较长啦，
1: 浪较长哦、喔，
0: 洗较久，洗较久，
1: 洗较久吼，今仔明仔都较济，
0: 是的，
1: 啊，但是拜托洗出来，哎，莫困去呢，
0: 系啊，起来念啦，
1: 系啊，
0: 真的啦，
1: 真的哦、喔，来哦、喔，
0: 哎、欸，看来当时
1: 你有较好无啊？啊，你有没有好一点？
0: 今天声音就是
1: 有点闷闷的哈、
0: 喔，哎、欸，较
1: 哎呀，
0: 较迄个
1: 闷闷的，
0: 明仔再搁要代班。明仔上两栋哦，
1: 伊明仔上两栋，
0: 明仔迄个中
1: 岛
0: 12点哦，嗯，无咧困中岛，咱来甲咱看一下
1: 吼，
0: 甲子人拍者普通诶，
1: 是的
0: ，哦，即个迄个即知影讲哦，原来咱诶子人甲心仪这嘛是有粉丝诶，
1: 对
0: 无？哎，
1: 粉丝，
0: 去中岛甲咱拍者普通诶，哈。是阿顺一栋哦，明仔载迄个
1: 阿顺，红林，红林请假，
0: 红林阿公哦，哎，
1: 红林阿公，
0: 哎呀，伊拢叫我阿伯，我叫阿公啊，哎呀，要讲大家来讲啊，哎呀，对哇，
1: 来，拿球棍哈，来，我们倒数啦，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哦，金人大哥，
0: 金人大哥，
1: 我刚刚应该搁困去呀。
0: 哎呦，
1: 你那金人大哥，你中奖啊、
0: 哦！哎、欸，拄只有表敢有看到呢？
1: 真的吗？你连的金人大哥，04233803303控数2338控3控3，你连的金人大哥啊！
0: 哎呦呢，
1: 终于有了！哎呦，金人大哥恭喜哦！好、哦，你今日有坚持到最哦。
2: 好，你坐，好你坐。
1: 伟姐，伟姐。
2: 你坐，你坐。
1: 伟姐，来安尼啦，倒头坐啦哈。
2: 来啊、哦！
1: 你是不是要困去啊？对不？
2: 我，你来转。
1: 听出来你的声音有点疲惫。哎呦，啊，这出卡。
2: 哎，好糖五包哦。
1: 哦，对，好糖五包哦哈。啊，客服会跟你联络嘿。
2: 你很棒，
1: 谢谢，
2: 好，很棒，
1: 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1: 好，谢谢你，拜拜，
0: 谢谢，
2: 谢谢，
1: 啊，拍摄，我挂心机，拍摄大哥，大哥就听我的，
0: 哦，就赞你，就赞你，
1: 谢谢，安尼，咱你明仔载带两班，
0: 对，
1: 等安尼点，你的声音你要自己回去要稍微，
0: 嘿啊，我要赶快再
1: 西定五倍，
0: 二补一下，有啦，
1: 有吼，
0: 嘿，你什么西全部拢上强的拢买回来，
1: 什么西拢上强，
0: 嘿啊，差一输我要去啉盐酸啊，我跟你讲，
1: 无我白讲，哎、欸，我跟你讲，你会使打一个嘿凉凉的，
0: 哦，你说公司嘿吗？
1: 嘿。
0: 哎呦，我好背。
1: 可以，
0: 真的吗？
1: 嘿，剪小小块，大一家。
0: 哦，好啊，我来搭配嘛。
1: 对，嘿，对喉咙很好，
0: 好啊、
1: 你可以试看看哦。
0: 试看看。哦，明仔载就正常啊啦。
1: 明仔载就正常啊吼。对。
0: OK。
1: 啊，水分都免讲啊嘛，水分一定是爱多喝的嘛。
0: 对啦。
1: 啊，食的物件就是熟的物件，
0: 慢慢加。哎、
1: 欸，刺激性的都不要。
0: 对啊，对啊。
1: 对，刺激性的就是尽量清淡就好。啊，也不能嘛，别当烧烧哦。
0: 哦，不能太。
1: 烧嘛，别晒哦。
0: 哦，温温呢？
1: 对，温温啊 ，OK 吼、哦，那烧汤的火锅上面那个都不要
0: 吼、嗯哦。OK，
1: 来，那要来拨咱的电话啊，来，电话拨较长的。
0: 来哦，拨较长的吼。
1: 较需要啦。
0: 希望咱爸爸妈妈吼，今嘛身体有小可欠安，但是呢，如果要做招锤的吼、嗯，我们电话吼一完吼，你卡来，自然一样会接，会服务的，因为。那个都是不会离身的哈、嗯，对对对哈啊，那你这个电话底下，空九的你空哦，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哈，阿妈免烦恼哈，这个质量哎，咱拢大刚拢咧这个调整越来越好了
1: 哈，
0: 越、来越好啊哈，是的哈，大家不用担心哦哈，来这边 QR code 啊 QR code， 给咱这里扫一下哈，扫一下，有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呢，质量都会尽全力，不管是。

0: 争取的部分，还是说呢任何可以给大家这个宣布的事情吼，尽量给卡过来不要紧，这样都会做大家的服务哦，谢谢你们，感谢感谢。
1: 最重要的是继续 YouTube 上面要点阅，
0: 对，
1: 更新不已。
0: 是的是的，虽然心态看完，但是我们服务上都没订台，都才是有营业的，
1: 更新不已的哦，
0: 真的哦，请大家对我坚心不已，
1: 是，
0: 还有心怡姐哦，
1: 不离不弃，
0: 对对对，
1: 谢谢爸爸妈妈，
0: 心怡姐电话，
1: 心怡电话0914188038 0914188 38
0: 对，
1: 欢迎到巴多利用哦，阿星也 QR code 的，我写一下哦。阿咖喱吧，你就是等一下贴图啊，讲你是谁？
0: 是的，
1: 对，讲要讲你是谁哈？
0: 讲要拜哈？
1: 系啊，对，明仔再搁有无？有有，明仔再来甲拜落。
0: 小可有啊？
1: 小可有哈？好，安尼明仔再到你是谁哦？哦，咱要来游台湾啊！
0: 好，来，
1: 明仔再来拜落
0: 哈。谢谢
1: 爸爸妈妈两点钟来陪伴啊！明天我们同一个时间。赶快继续锁定10点。
2: 欢迎光临，哎，这位大哥你好哦，请问哦，你今日想要爱什么嘞？
3: 我要替我某买布袋呀，啊，你送做礼物嘞？
2: 大哥，你有够大心的呢，啊，你敢知啊？你某是介意什么款的款式？
3: 唔知影呢。啊，无你替我拣一下，敢会使？
2: 哎呀，会使。安尼，你刚才穿什么衬衫？
3: 唔知影呢。
2: 若是讲吼，甲迄捧个比起来，是不是像富士苹果遮大？
3: 无啦，遮大啦，较细个啦。
2: 像鸡卵？
3: 对对对对，像鸡卵啊！
2: 安尼好，大哥，我知，你稍等我一下，我是来去提予你哦，你稍等一下。
3: 小姐，你水煮蛋呢？是吼，坚果迄种哦。荷包蛋甜甜一种的啦。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大家好，我是一站的陈依晨，你现在收看的电视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2: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3: 好食，好食。
2: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3: 嗯，还可以，
2: 还不错吼。
3: 挺好。
2: 好，谢谢啊。
4: 你好。
2: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4: 有啊，我已经食，

0: 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0: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六罐安尼
0: 吼。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佮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系啊，
1: 多谢你啊，谢谢。
2: 好，为你开播食较重。
1: 食个食较重，唔好。
2: 嘿，恁已经今年、啊、今年四月都六年啊，食较重。
1: 安尼吼。
2: 嘿，拢无拢拢过食完就叫，食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2: 嘿嘿嘿，我等你过来，我等我过来。
1: 拍摄拍摄拍摄哦。
2: 我反正食别人袂捞捞晒，食恁的买尔。安尼
1: 哦，食我的拢袂捞晒哦。
2: 对啊，你敢知我等偌久？我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1: 拍摄啊，今仔今仔
2: 两组，
1: 今仔两组啊，要
3: 非常好呢。
1: 五零组，
3: 一种双零组。安
1: 尼哦，
3: 我今日拢袂靠会了，食两顿尔。
2: 诶，我食，我本来是食白菜，因为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的过来，拢拢袂。
1: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2: 会啊。
1: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差不多半罐呢。
1: 上靠，我拄好久会到啦，拄好久会到。
2: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4: 你诶，五零顺礼拜食都上大号就好，
1: 上大号就好对
4: 吗？
5: 嘿嘿嘿，
4: 对
5: 啊。这么感谢你咧。
1: 安尼哦。
5: 你当开知影吼，伊在化疗吼，伊种拢无胃口哦。啊，伊先讲要化疗无胃口吼，食袂使两条。
6: 比较有精神
7: 啦，比较有精神
1: 哈。今天咱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少，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咱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现在目前我还有欠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粉都会禁运，还过来他们这个目前整个的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这个把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让你们说就好，你就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一下你现在打这支电话0800-009-19，没吃过，你打啊，靠！阿公，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了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拄啊初初开始卖的时阵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趟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即个做。有起来跟咱分享诶，哦，起来跟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个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吼，啊，即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诶哈，即牛奶粉若要泡我诶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呢，先用冷茶，哦，卖用烧诶哦，卖用烧诶吼，啊，即卖你着电来哪敲，啊，电来哪敲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8: 香，
1: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8: 嘿，很香，也很好喝，
1: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8: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忘记了，
1: 很省对不对？

0: 哎，很爽很香，
1: 很香，
0: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1: 哦，杏仁粉，
0: 杏仁粉哦，更好喝
1: 啊、哦！
0: 我还叫、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1: 哦、
0: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1: 哦，
0: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1: 谢谢，
0: 又好喝，
1: 多谢啊，这
0: 很健康，嘿。
1: 这个牡蛎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0: 哎，对对对，
1: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0: 哎啦，够了啦。
1: 好，谢谢啊，谢
0: 谢，
1: 谢
0: 谢你啊，平安吧，
1: 二姐。
2: 哎，
1: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1: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嗯，那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1: 嗯，我讲外口
2: 要食。我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啊。
1: 真个啦吼，无。
2: 嗯，
1: 无变，这袂使袂使袂讲。
2: 啊，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1: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1: 醋奶系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1: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1: 哦
3: 哦哦。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安尼
1: 足芳个吼。
3: 安尼在食足芳。
1: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1: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1: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的，但你嘛好啊。
1: 我专门的。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1: 哦。
4: 食不然你哪个定？
1: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1: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平来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伯啊，买3罐，啊，买3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通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6罐倒转去，6罐算你3000，1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先来，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1: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5: 哎，我今麦要买者。
1: 好，你等我一下，58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6: 哎，
1: 你好，
6: 买牛奶粉。
1: 好，来等我一下，六号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7: 喂。
1: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7: 啊，我要订一
1: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麦有登记到，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61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63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8: 对对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
8: 哦，
1: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号8线来，哎吴妈妈，
8: 哦，
1: 来登记一撮吼，
8: 我嘛要订，
1: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现在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来天叔啊，你好。来牛奶粉吼，来五仔爽，搞笑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吼。
8: 哎呀，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2线，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吼。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9: 你好。
1: 牛奶粉吼。来54线，搞笑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线，搁下一个58线，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 郭美姐，美姑娘，我来过，一手来过才讲，一手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尔，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清姐，
9: 啊，我
1: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啊，先。

0: 纪生涯，洪安大哥你好。
1: 哎，美股灵魂啊！等我一下啊，
0: 钟雄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美股灵魂啊！
2: 哎，
0: 来，有恁食我的股灵魂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生涯。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3: 哎，
0: 买牛奶粉哦。
3: 哎，
0: 等我一下。我讲这毋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摆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啊，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恁全世人食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
4: 哎，
0: 等下叫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你好。
3: 好。
0: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5: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个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6: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6: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三四罐，你拢较慢的，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的，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都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7: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7: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8: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9: 哎，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啊，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啊，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啊，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0: 哎嘿，对对对，
0: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阿爷你好，
10: 哦，
0: 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八串来，哎胡妈妈，
10: 哦，
0: 来登记一桌吼，
10: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小张你好，哎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要牛奶粉哦。来，五仔爽，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1: 哎，
0: 牛奶粉哦。
11: 哎呀，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仔二爽，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五四爽，刚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爽，刚下者，五八爽，新登记新赢，桂梅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罐，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尔。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怎么登卡啊？苏欣姐，
13: 啊我来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件尔，先登记先尔。洪安大哥你好，
14: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15: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15: 哎，
0: 来有恁食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3: 哎，
0: 买牛奶粉哦。
3: 哎，
0: 等我一下。我讲这毋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摆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啊，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

0: 会员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全年冬天，要甲互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1: 好。
0: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2: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等下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3: 对。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3: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若无共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个吼？雷主啊，
2: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4: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
5: 今天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我的宝贝舞团来喽！哟，好大啦！哎，你们尽量买，你们加叫。

啊，气要死，就无人通买单，同时该安尼啊。迄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哎呦，起来！

0: 长哦。
1: 对，
2: 开玩笑哦。来来来，宝贝舞团，
0: 好可爱。阿祖祖，
2: 阿祖祖你又来了哈。来，自我介绍，从这边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我是大姐永宁。
2: 永宁。
4: 大家好，我是二姐永璇。
2: 永璇。
5: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三姐永爱。
6: 你还叫啥声哈？
2: 哎呀。你今晚是欧丽金，
6: 那也叫细汉的烟酒嗓啊！哎呀，
2: 你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永竹。
2: 永竹是哪一个？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
6: 是哪一组？你是哪一组的？
2: 你以后想说，大家好，我是宝贝舞团的幺妹。幺妹知道吗？幺妹在哦，把头靠腰呀。啊，阿祖祖哈，
6: 够注意，谢谢。
2: 啊，今天呢，啊，宝贝舞团啊，有三个小孩呢，爸爸哎意外啊，已经离开他们了。当然，他的妈妈也选择离开，但是没关系，阿妈哈，我这啊这三个安尼无爸无母的哈，安尼真正非常的爱心啊，给因训练，希望讲有真大的舞台会当好因来发挥哈。他们要的是舞台哈，所以讲哈，你那老师要什么公益？演出都没关系，只要打电话给我，我就邀请他们去哈，买芭乐送宝贝，买宝贝送芭乐，
6: 谢谢。好，两队队长爱的出来，谢谢你们。
2: 请慢走，请慢走，
6: 谢谢，
2: 请慢走哈。好了，谢谢。
1: 他眼里一直都是怪叔叔。
2: 哎，你看得出来，哎，你会算命呢。好啦，红队白队的队长，请上台，
6: 麦克风哦，
2: 好啦，要一个一个出来啊、哦！来，我们的红队是我们长哎和平和长青歌唱班，哎呀，桂芳同学过来，哎，白队王乐啊，王乐，哎，呦呦，白队的队长，进来进来，啊，你去变数啊，啊，也一支一支要杀出来吼、哦，来，那大家讲两句啊，来。
8: 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2: 好。平和
8: 长青，拜迪拜哦，
2: 你迪拜哦，竟然迪拜都好弯啦！
1: 小刚，处女秀，
2: 准备红包，
8: 就紧
2: 我红包捞就好啊！来，你莫，你红包捞了，藏钱扛不住啊，别再红包捞就好。
6: 艺术家级的红的对啊，
2: 卖烫金咪种哈，烫金还贵啊！
6: 啊，够烫金没有？啊，干嘛胖胖的面啊？
2: 面，
6: 满面。
8: 介绍一下，我们是平和里的平和长青协会，所组成的平和长青歌唱班。
2: 对，
8: 我们的里长是林玉顺里长。
2: 林玉顺哈，
8: 哎，林玉顺里。
2: 啊，你今天跟我来。
8: 哎、
2: 欸，你不来的麦克风啊！
6: 不来，我来给他介绍，
2: 我来关心嘛。
8: 温老师是上水上高家，是素专老师。
2: 哦，素专老师，
8: 唔怕拜鬼了。
2: 他跟我来啊，不来麦克风，
1: 不来。
2: 祖宗发片了都唔怕来，
6: 足无用的。
2: 你也叫伊来上只节目，
8: 吼。哎、欸，我嘛即久无看到你啊。
2: 安尼吼，甲素专讲者家己，吼，叫伊来上只节目，吼。
8: 好，
2: 阿公无钱啊，哈。我一间档拢都是无钱啊！
6: 无啦，有便当啦，
2: 啊有便当，
6: 哎啦，加减啦。
2: 哎，你讲的哦，便当你遐爱出咯。
6: 我一半当回家，我食袂了。嘿嘿，
2: 都太多。哎，王丽啊，王丽啊，
9: 是
2: 啊。哎，阿婆要安怎？哎，来，
9: 我是
2: 是
9: 农夫，
2: 哎，农夫啦吼。
6: 你是农夫哦？你种啥？
9: 我农的种有机蔬菜
2: 啊，有机啦。
6: 啊，芭乐你有在种无？
1: 种芭乐，
9: 很好种。
2: 啊，你叫你有机芭乐吼。有机芭乐啦，少一个乐，有机芭乐啦。
6: 有机芭乐，
9: 我是野姜花。
2: 你是
9: 有队，
2: 你是队长啊？啊，咁样农场咁厉害？
9: 哎，我诶，
2: 厉害哦！
6: 啊，偌大场哈？你迄场？
9: 无偌大，差不多七家地呢。
2: 啊鸟！七家地拢种芭乐，食袂了。
6: 摊桥啊！
2: 系啊，啊连工人去催你了哈。
6: 啊，你拢伫队，都是区，七家拢伫队。
2: 红化区啦，
9: 迄个太平。
2: 太平啦，
9: 加埔方。
2: 哦，五峰哦，挖山咯，
6: 七家
2: 爱挖山，
9: 农场，农场，
2: 啊，七家农场，啊，哦，
6: 哎爸，啊你，
2: 一个看啥在大剔除的啦，
6: 系啊，啊爸，你那要唱啥？
2: 对啊，对啊，对啊，一个一段，嘿。

0: 啊，你这样，对，啊无，
1: 叫爸爸，
0: 你弟卖钱，拢我恁请我来，既然该是大地主来啊，
2: 拍谁啦？
0: 拍谁哈？
3: 爸爸，恁囝娶吗？
0: 你敢听未出来？我咧做好过嘛？那有可能？来，安队来，第一个要邀请谁？
4: 我们的那个立方哈，还有我这边有编一支舞，我伴舞。
0: 啊，那样哦，所以我想
1: 赶紧来看，赶紧来。
0: 桃花舞春风，桃花舞春风，来，播放下歌咧。就巧了呗。

0: 哎呦，
1: 哎呦，那你搞假的啦，
0: 搞笑跟搞跳啦，
1: 像编的你编的吼，我一日看了知影，你算搞编的啦，
0: 厉害厉害，
1: 来来来来，哎呦，啊，迄迄是嘛是恁的同学吼，哦，
2: 班上同学，
1: 安尼吼，哦啊。
0: 欸、连服装拢穿咁快，好可爱呢！
3: 对啊，拢叮叮当当就俏皮。
2: 我们班上有80位同学。
1: 安尼哦，
2: 我们是歌唱班，
0: 哦，
2: 歌友会。
1: 哦，歌唱班了、啊，你不屑歌友会就对了。
2: 不是，
0: 敢无讲哈？
1: 无讲咯。
0: 哦，歌唱班，

0: 唱班，对吧？爱老钱，各位买老钱呢？
1: 我想你嘛，啊，差别一对哈。
2: 我们班哈，注重在那个歌艺的精进
0: 啊，那个啊，那歌友会都青菜了，
1: 都在青菜
0: 头呢，拢不要唱啦。
2: 歌友会哈更广泛，
1: 哦，更广泛，
0: 更广泛。
2: 真的吼，
0: 都不会伤人。
1: 委员，我才了解看嘛，嘿，我拢对这个拢无了解。哎呀，
0: 啊，歌舞团呢？
2: 啊，我嘛是歌舞团。
0: 安尼哦，哎呦，啊，我本你看，本官看那种啊，本你看，
3: 本你看。哒啦哒哒
2: 哒啦哒哒哒啦。我们班是一个欢乐，还有个正能量的一个班。对对，
0: 啊，你算你是班长。
2: 班长。
0: 哎呦，班长最活跃了。
2: 是我组这
0: 班。这班若无伊组起吼，对吧？
2: 哦，没有，我们还有很优秀的三位组长哦。
0: 我也是讲，这班若无你来用吼，嘛是会得发多啦。
1: 哈哈哈哈哈！嘛是行啦，嘛是行。
0: 因为大家拢互相嘛，
2: 对，
0: 支持嘛，对不？
2: 我们班都支持。
0: 较受影啊，但是你领导有方嘛，
1: 对啦，
0: 对不？
1: 嘛是要有力啊。
2: 对
1: 啊，
2: 你讲我嘛承认啦。
0: 对啊，另外请教，九班较济，十班较贵，九班甲十班多济较贵。
2: 哎，拢比较贵。
0: 对啦。
1: 差一
0: 班，差一班，不要紧。好了，谢谢。阿姨拢无讲的话，要紧无？要紧啦吼。
2: 这吼，
0: 别生气啦。
2: 这是阮组长啊。
0: 哦，我怪讲三组长，
1: 其中一个啦。
0: 这种组长是默默的耕耘，对吧？
2: 我们三个组长非常优秀。
0: 有啊，
1: 阿麦讲另外两个是这两个呢。
0: 啊，有影啦，
1: 我们都默默的。
0: 啊，第一遍。
2: 我们有两位组长。
0: 阿奶哈，好了。
1: 好。
0: 阿关这刑事组，N这什么组？
1: 刑事组的。
0: 你什么组？
1: 那个卫生组的。
0: 啊，卫生
1: 组的，卫生。
2: 我康乐组。
0: 康乐组啊，好了。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哦、感谢
0: 有空常来
3: 哈，谢谢。
0: 哦，阿贵请贵编呢，哈，贵编
1: 部就厉害，
0: 那你高干呢了哈。好，来，我来，
1: 那我们等一下直接邀请我们的白队第一组嘛。
0: 哎，是的，
1: 都来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以下空白。

0: 哦，吓到阿嘞吼，
1: 系啊，
0: 哎，你这背对红的，
1: 这是背对的，
0: 背对啊，我睇这边，
1: 排队的对啦，哦，
0: 我做欢乐，
1: 欢乐呢，
0: 因为 M 未刷 ，M 未刷，再来一次，老师 M 未刷，我欢欢乐，
1: 那是有乐队的是会使，
0: 不可能
1: 无啊，
0: 因为乐队爱对歌手嘛，歌手呢 M 未刷，伊就不未刷，别歹啊，
2: 看恁继续 M。
0: 看你们应该当
1: 起，哎呀，爱搞唱呢。
0: 一句古话就是讲，冷眼看螃蟹，对，欸、看你横行到几时啊？呢、
2: 欸，我真的是打电话要进来啊、哦！
3: 打电话，
0: 我的有几张卡无？
2: 有漏了，
0: 有呢。哦，野江花，你也你参加哈哈挂掉，野江花你也参唔到呢？
3: 没有，有七个我在。他是他的指导老师。
0: 哦，你是老师哦？
3: 对对对。
0: 哦，
3: 是是
0: 比赛场经常看到你们的表演，
1: 对啊对啊。
3: 因为我们要去有机园，对不对？欸、吃有机、哦，唱好歌。哦，它有气啊，气才会煮。
0: 有机缘分哈、
3: 哦，对，
1: 有机基因德啦，
3: 营养，
1: 有机
3: 补充营养，对你的喉咙啊才不会沙哑。
0: 会基因、嗯，
3: 我们都没有脏，也没有淀粉类的东西。
0: 哦、对了，好了，谢谢，可以了，可以了，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昂，哎，昂队吗？
1: 红队的来了，
4: 红队，红队邀请林佩，林佩蒂，嗯，再来继续好听的歌曲。
0: 安怎啦？紧啦！
4: 我不要念。
0: 跨海大桥啊！
4: 跨海大桥，
0: 台语。诶，
1: 跨海大桥啊！
0: 怪怪。
1: 跨海大桥。
0: 跨夕阳，跨夕阳。

0: 啊，这跨海大桥是倒位哈？
1: 阮平湖
0: 哦，恁平湖，
1: 阮平湖啊，
0: 人迄个金门毛跨海大桥，
1: 嘛、哦、是哦，
0: 对啊，白哎，红队这边啊，我徛这边哈，小刚讲啊，我唔，今日投了唔对，伊五分钟来，咱阁继续投票
1: 啊，
0: 哦。你啊，你干嘛去跨海大桥？
2: 有啊，
0: 真的、哦，
1: 大家拢去翕相啊，很漂亮啊，拢在叠桥。
0: 就那几个字，
1: 哎、欸，就那几个字啊，看到伊的一个景、哦、风景很漂亮。
0: 啊，过来那边外
1: 就头，
0: 会给你吃啥？你知道？嗯，仙人掌冰。
1: 嘿，仙人掌昂昂啊呢，仙人掌
0: 小
1: 刚回去啊。
2: 是的，
0: 你是哪里人啊？
2: 我南投人
0: 啊，南投的啊，
2: 是
0: 完全无姓南投的。
1: 南投为什么会改去平湖？因为南投无靠海嘛，
0: 对，
1: 唔易无靠海，嘿，无靠海。
0: 平湖的住在大南投，唔捌看过山。
1: 哎、欸，真的呢，真的呢，有影。
3: 拢爱住家己无看过山。
0: 是，你南投倒位？
2: 超屯。
0: 超屯啊，隔壁啊。
2: 真的吗？
0: 我保利啊。
2: 哎呦，
0: 高赞。
1: 哎呦，哎呦，哎呦，那个，哎呦，新闻实
0: 在。你是假有啊？
2: 啊？
0: 哇，你是
2: 谁？
0: 哦，像哎，像
2: 像是假，
0: 像哎，咱那个中波的，你是假，
1: 你假呀，你是假，
0: 你是假，哎，你是假，你是假的是来假何人？你是泽，你是来者何人的泽？啊，你是假，
1: 你假，
0: 对对对对，
1: 口音呐，
0: 哎啦，各地的口音不一样。你是像，是较像南波，
1: 嘿，你是像，
0: 你是像，
1: 你像，你像，
0: 你像，
1: 你像，
0: 你是像，
1: 你是谁？
0: 高渣啦，
1: 你是你是高中看上。
3: 杂标杂标，
0: 哎，杂标，那是金门嘛吼，杂标杂标的，
1: 杂标杂标，
0: 哦，镭
3: 镭
0: 钱镭
1: 镭，
3: 啊，钱叫镭，
0: 对啊，杂波是正常人来讲，爱讲杂标杂标，那是金门，
3: 哦，
0: 路路要去倒，
1: 路路路，阮朋友讲路路要去倒，
0: 路去
1: 路要去倒，
0: 路要去倒，
3: 所以有一句话叫阿路，嗯。路勒令呆是什么？
1: 路勒令呆，阮朋友咧讲的啊。
0: 什么事？
1: 你在干嘛？
3: 路
1: 勒令呆，路进你等会卡路进勒令呆。
0: 哎呀，路是你啦，
1: 力啊，
0: 就是三点水那个如啊，
1: 你啊，
0: 文言文如。
1: 三点水一个女嘛，
0: 路

0: 路。
1: 哎、欸，潘姐，讲话这哈哈，潘姐，潘姐，
0: 这里胡文老师啊，
2: 好厉害，
1: 感谢你。
2: 真的，
1: 阿、欸、丽、啊，你应该不是土生土长的，你敢土生土长的？超屯吗？
2: 是啊。
1: 是哦，安尼来讲，你是像，哎、欸，你是像，好、哦，好啦。
2: 你是像，
1: 啊、哦，你是像，
3: 哦、
1: 好啦，马乌啦，
0: 都好啦，
2: 听
0: 好的好，
1: 好好好，请慢走。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好，来北队的，
0: 来郭玉琴，都来好听的歌曲，迄、那个小姑娘。
1: 好、哦，迄搭好垃圾。

0: 哎呦，
1: 高水，
0: 甲家己唱到遮好，迄、那个小姑娘就是你本尊嘛吼，
1: 就是你家己嘛，
2: 敢
1: 是
2: 不是？
0: 哈，迄不是啊，迄老姑娘啊，你拜托，真正的，
1: 快来快来，
0: 你敢讲无？你我老嘞。对吧？
2: 我老的是目睭无啥。
1: 不要紧，我等乐哥目睭我来搞，嘿，来搞带回我。
2: 来搞一下眼睛啊！
0: 好，
2: 哎，看眼科啦。
0: 看眼科啊！哦，你咧做什么职业诶？
2: 眼科。
0: 绿。
2: 有。

0: 多好闲
1: 啊，真好哦。
0: 哎、欸，听讲你是咧电力公司咧上班啦、啊，咧算电话条啊，
1: 算规矩，行过为阮老大靠到阿仔因兜，
0: 规矩一日看知影。哎，食饱盈盈对嘛，吃饱闲闲哈，哦啊，唱歌拉客个咧嘛吼。这首歌是文黑老师的歌呢。较早文黑是你的偶像吼。
2: 对啊。
0: 伊拢甲家己幻想成文香四姐。
1: 文香。啊，除了这首迄个小姑娘，你佫有介意文黑老师什么歌？

0: 文的老师
1: 啊，伊拢安尼唱的，
0: 无听，
1: 很空空灵，
2: 空灵感。啊、
0: 你敢知影？伊迄个妈妈请伊夜保中被禁唱，
1: 哎、欸、对，
0: 军中大家一个报这个歌呢，大家拢刀刀兵啦，哎呀、啊。哎呀，对啊，妈妈家里呀，阿伯的呀，一个一个，
1: 好听好听
0: 好听哈！啊，你上街多一条歌，你又不要不讲，
1: 多一首。文黑老师的歌，
0: 你一讲未啊，你也卖过来。
2: 哦，文黑啊，别人会晓袂使吗？
0: 哎，使使使使使
1: 使。
2: 我嘛爱迄个叶启田的歌。
0: 哦，叶启田，好，多一首。什么歌？什么歌？
2: 叶启田的。甘愿，
1: 哎呀，甘愿呐，哈，
0: 甘愿没得钱，搞没得钱，
1: 甘愿。
2: 向向我偷看伊穿我的脚步，有甲心头尊尊的酸苦，
0: 家在有你。
1: 滑掉喂，
0: 气太高，气太高，
1: 加载加载有你。
2: 跳吧，安尼跳哎。
0: 气太高，气太高。谢谢，看起来
2: 有钱，
0: 五贤无业游民呢。
1: 可是
0: 还要消音吗？我们有讲脏话吗？
1: 来，红队来，
0: 红队，
2: 红队，欢迎我们的张立霞，再来继续喝点瓜客。恩情如冰，
0: 喂，你看恩情如冰
1: 哦，
0: 恩情如冰，
1: 安尼爱退兵，爱退兵哦。
0: Hello， 解冻者啊，
1: 解冻。

0: 吗？
1: 我来请教你哈，啊你眼前够拢爱退兵啊？
0: 哎，免
1: 呢？免
0: 啦，拢免呢？
1: 先来哦、喔，
2: 啊免啊，不要乱用，不要
1: 乱。你的舞裙怎么默默的离开了哈？
2: 这个好跳哈、啊，
0: 来，
1: 啊，不来机，不来机，
0: 来啦，
1: 啊，好了，好了，哎、啊，是，哎是，
0: 嘿，都是我们歌唱班的、嗯、哦。
1: 啊，国家啊，应该无唱歌，纯粹来给您给您到。
0: 对呀、啊，哎呦，
3: 他们很棒，
2: 哎，为人负责唱，为人负责跳，
4: 分工合作的，
0: 对，我们都是这样，
3: 都是
0: 我们呢，只要一说，
1: 你们一家都是人、
0: 啊，对。哎、
2: 欸，一家谁家不是人？啊、
0: 我们是人。
1: 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啊，我以外祖先
4: 互相帮忙这样，
0: 而且我们是互相帮忙。
1: 哦，怎么说？
0: 合作？
1: 怎么说？
0: 两肋插刀，
1: 是用
2: 肋插刀，
1: 是用叉子插还是用什么插？
2: 剃头啊！
1: 好痛哦，剃头啊！
2: 第二天我就真的好痛。
0: 别忘了下一次来的，
1: 不要插，
4: 不要插，要带叉子来插。
0: 对，就是这样。
1: 好，好了，谢谢北屯嘛哈。
0: 嘿，北屯，
1: 好，有空常来哈。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1: 两肋插刀，
4: 两肋，对，两肋插刀。
1: 哦，天啊！哦，刚才想到就听啊， yeah. 嗯，对来，
4: 我感受不到，
1: 生生尴尬，
4: 嗯，我感受不到啊，哦，
1: 你也可以插插别的地方，
2: 对啊，来来来，北堆第三组刘立奇啊，房竹音段的合唱的歌曲《梦中的爱人》，
1: 来破声的过来五分钟。

0: 生，哎呀，哦，厉害了，
1: 赞哦，
0: 哎，是啊是啊，两位是
1: 同学，应该是同学，哎，
2: 目前为止还是夫妻，
0: 哦，目前为止
1: 还是，
0: 手续还在办理，哎，
1: 听起来有律师，还有其他
0: 律师还在提告中，
2: 以后还是。
0: 以后还是的，
3: 哦，对，感觉
1: 永远都是的。
0: 人家我的大嫂说，哎，我去算命呢，算命说我们是七世夫妻呢，真的哦，我感动哟，
1: 时间够就多呢。
0: 但是呢，他说，嗯，这一次是第七世了，
1: 已经最后了，对啊。啊，不要紧啦，看机器人过好玩的呵。
0: 对啦，机器人的过以后，欢乐搞好戏人。
1: 妹，嗯，妹，
0: 对啊，但是。你们这个距离有点不像夫妻，阿伯
1: 阿伯徛远呢，
0: 哎呀，徛远我是讲
1: 一点互动都没有，
0: 惊啊，叫人叫啊，叫人抓到，
1: 感觉袂衰，伊人嘛在看，啊，伊某嘛在看，迄种感觉，
0: 有迄种感觉，三问伊啊，很冒昧，啊，到了两个，两个阿咧偌久啊？现在
1: 这会偌久啊？
0: 还有睡在一张床上吗？
2: 二十几年了。
0: 哇，哎，欸，啊，那一张床也不错，
1: 也不错，我都困你，都没拍没嗨，
0: 对啊，
3: 该躺二十几年，
0: 躺二十，
3: 不是，我是说那个床啦，哦，那个床，
0: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感情好，
1: 对，
0: 一种是没有在运动啊，对，他就会不会受损，就比较
3: 是那个弹性，
0: 是哪一个？二选一，哎。
2: 两个都有，
0: 两个都
1: 有了，床好了，也有在运动，
3: 哦，对对对，
0: 因为
1: 但是他们是也，他们都吃有机的，
0: 不是不是，他们习惯不在床上
1: 啊。乐哥，龙哥，给 BB 龙公公彩，
0: 哎，对了，不，哎，不好意思，开玩笑，开玩笑，虽然是真的，也不能讲，
1: 也不能讲，
0: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时间到了哈，
2: 谢谢，
1: 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谢谢，一套离这么远，我本来以为可能是
1: 当街卡，卡那里多，差不多卡那里，
0: 好像怕被抓到的感觉，哈，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哦，太厉害了！
1: 是囡仔吗？
0: 参加超级红人榜，哦，台湾那么旺，最重要的是有参加过我们啊大力啊红白交流站，比他那么重要。
1: 哎，真的哦，
0: 对，
1: 比来这个资历是上盖重要的。真的
0: 开玩笑，哎，以后他就只报这个，其他的不报。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哦，一定可以，我也会逼他这么做。要不然就不让他上来。好，好，来我们的小鱼儿，
3: 谢谢，过
0: 来
3: 后天
0: 广给歌赞。
3: 夏天的弟弟
1: 是弟弟啊，嘿，
3: 弟弟
1: 来。

0: 小鱼儿啊，真的
1: 哇，好厉害哦，
0: 好厉害的红高遐，
2: 足够唱呢。
0: 今年几岁啊？哈，
3: 今年11岁。
0: 哎呦，太厉害了，11岁！
2: 哎，孟婷，11岁，你
0: 在干嘛？
1: 上学、
0: 啊。上学哦、
3: 啊，哎呦，
0: 你有读过

0: 书啊？
1: 我有。
2: 你有上过学？
1: 我有。
3: 完全看不出来。我认为你那么聪明，应该是自己在家学习
2: 就可以。自学的，对，
3: 自学的。
4: 什么东西自学？
3: 自爱难行那种自学。
2: 好厉害
4: 哦！十一岁就会
3: 唱歌，十一岁算是国。
5: 国小五年级
3: 啊，鸟喂、
2: 哦！等一下啊，国小五年级怎么这么高了、啊？
3: 哎，不要这样讲，他、啊、以后就不再长了，就这样子。
2: 是也没有那么小，
3: 几岁开始学唱歌？
5: 四岁，
3: 四岁，
4: 四岁。哎呀，
2: 五六七八九十，人家唱歌唱七，比我唱比我还久，
3: 哎呀，
2: 唱七年了。
3: 他是四岁开始学唱歌，
2: 对啊，
3: 我是经常就四岁，
2: 我最近有一点四岁，
3: 头昏脑顿顿，
2: 头晕吧，
3: 真的很厉害，
2: 很厉害，
4: 好厉害。
3: 有没有唱片公司找上你？
5: 没有，
3: 他们瞎了狗眼了。真的没有人签的话，我先签，好不好？
2: 签给乐哥，
5: 好。
3: 而且我看到他的抖音，哇，经常自弹自唱，哇，
2: 会自弹，
3: 厉害呢。
2: 那我要看。
3: 对啊，
2: 我这样我看不过，我不要只听歌，我也要看自弹自，我也要看自弹自唱啊。
3: 那可以临时加吗？
2: 可以吗？可以哦。
3: 不是
2: 说来就来哦。
3: 不是你要说，
2: 你要考虑
4: 犹豫一下，
2: 犹豫一下，
4: 考虑，
2: 你要有矜持。
3: 对对对，
2: 小女生要有。
3: 可以吗？
4: 我犹豫犹豫，
3: 要问一下妈妈。好，问一下妈妈，她不会说谎啊，你就比较可以吗？可以吗？她眼睛是看，可以吗？
1: 我想一下，
3: 你得细细。好啦，我真的他很厉害，
2: 所以等一下还有机会可以听到。
3: 你会自弹自唱吗？
5: 会。
3: 你会几种乐器？哇，
5: 三种。
3: 哎呦，哪三种？
5: 直笛、吉他跟
3: 直笛、吉他、
5: 电子琴。
3: 电子琴。
4: 哦，哇，好厉害哦，都是我学不来的。
3: 看得出来，
2: 看得出来。
3: 哦啊，是谁教你的？
5: 老师。哎呦，
3: 哦、同样一个老师吗？
5: 吉他跟电子琴是不同的。
3: 哎呦，吉他跟电子琴不一样，那直笛呢？
5: 直笛跟电子琴
2: 跟吉他不同。
3: 好了好了，开开玩笑。
2: 那我们来先颁奖，
3: 颁奖，
2: 很棒哦，谢谢你，
3: 真的很棒
2: 哦，
5: 好棒哦，
3: 没关系。真的没有人牵你的时候，你再找我，
2: 真的找
3: 我会牵你走，
2: 牵你走走回家，好不好？
3: 你当做消防旗啊，消防旗也不错，对不对？
2: 不错啊，可以当消防旗老师，很棒的啊。
3: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票数，来，你来报一下啊。
1: 哇，
3: 哎呦，太厉害了！来，
5: 红队476票，
3: 是的，白队呢？
5: 225票，
2: 也很猛。哎呦，好漂亮，叽叽叫，听到票数啊。
3: 其实白队算是正常的，红队不太正常。
2: 哦，对，太多了，
3: 冲了两轮了。啊，感谢的，感谢红队。
2: 红队是谁哈？
3: 哇塞，红队是谁哈？
2: 哦，那边那边那边，
3: 长青的啦。
4: 对对对，
3: 等那个怕都给
2: 怕跟
3: 哦，你管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哎呀，很用心在帮我们宣传哈，
2: 赞赞赞，
3: 谢谢了，谢谢了，
4: 谢谢。
3: 没关系，
2: 下半场加把劲，
3: 白队还有两次的机会，把它超越，好嘞，好不好？
2: 好，
3: 好。
2: 一旦讲要七百呢，
3: 七百，哎呦，
4: 七百票，
2: 七百票，七百票，好，
3: 安尼好，咱排队上无嘛250，对不对？
2: 喂，
4: 250，
3: 上无拢上无啦，基本功哈，
2: 基本功啊，
3: 待会要自弹自唱，
5: 对，
2: 哇，
3: 不要转台哦，
2: 吉他一个，吉他一个，
3: 找一位竟然要自弹自唱哦，
2: 伫咧这个表演开始进行，当然咱先进入咱的重要的时间段，哦啊，对着那是这个哦暗时啊啦，有些真正会感觉较搞的各方面呢，一定爱收看，谢谢大家
3: 哦，好来，感恩超级巨星秀，我们的小鱼儿，掌声鼓励鼓励，来哦，粉红超跑破相啊，过来这个小鱼儿来哦。自弹自唱哦，

0: 行哦，行哦，
1: 是哦。
0: 来，小叶，麦克风拿过来。
1: 来往前来。
0: 哎呀，太厉害了！你看，好厉害，红高遐小小的年纪的人，有这辈的功夫啊！哎，小时候就开始学琴吗？
2: 对，一年级的时候。
0: 哦，一年级的时候，哇，太厉害了！
1: 一年级是五年前吗？六岁的时候，哦，是吗？
2: 对，
1: 十一岁、
2: 七岁的时候，
1: 哇，不简单
0: 就开始学琴了。
1: 哎呀，
0: 是为什么？什么机缘下会学？一般小孩子不会学这个琴啊，可能就唱歌就了不起了。
1: 对啊，
3: 就是学音乐是你的那个乐趣兴趣。
2: 爸爸妈妈想要让我学一点才艺，
0: 才艺
1: 啊？你自己有喜欢吗？
0: 被逼的，
3: 被逼。
1: 哎，他真的没有回答，对的，
0: 对啊，心中 moment 的，
3: 对，没有否认。
0: 一开始是被逼的，后来养出了兴趣，对不对？
2: 对
0: 哈，
1: 对，其实很多都这样啊，从中间慢慢去摸索嘛，好，摸索。
0: 对，音乐有喜欢吗？
2: 有
0: 哈，嗯，哎，看见你唱歌就很自在哈，很自在嘿，哎呜哎就浪哎哦嘿，
1: 不要进啦，不要没那个没黑啊，不要
0: 赖呼啦，不要进啦，
1: 一起进来啊，
0: 我差啦黑啦黑，因为工作人员很辛苦，
1: 很辛苦啊，
0: 都是有他们，我们节目才有办法进行，
3: 对，
0: 要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唱下去，对不对？
2: 对，
0: 好，跟工作人员说谢谢，
1: 谢谢哥哥姐姐，
0: 哎呀，
1: 哎，谢谢。
0: 要多谢几次，那个好话多说，人家不会见怪。好，好，可以吗？
1: 谢谢大家啊，嘛包括哈，咱谈多啊，伫咧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啊，对着咱支持甲听些观众朋友，谢谢，
3: 谢谢。
0: 是啊，方才那无恁就无管啦哈，外高不爱看上多啦。哦，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小鱼儿，小是日遥小，
2: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哦，听说是老师算过命的。哦，对不对？
2: 对，
0: 换了这个名字后，有没有？
1: 哎，卡喝吗？
0: 乌兰，
1: 啊，奇怪，小刚的小嘛，没敢往自己的小哈。
0: 你嘛有小吗？
1: 我，
0: 你都无啊啦。
3: 我无，
0: 蒙恬无小，
1: 恬无喂，就白念。
3: 乱讲，
1: 哎，小朋友，
0: 不好意思，
1: 小，哎呀，那
0: 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只能傻笑，不要说你听得懂哦，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他是说姐姐年纪不小了。
0: 哦，对，哎，你所以你没有嘛，哎，所以你没有嘛，他就有。
3: 对对
0: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说笑。
3: 拍着，
1: 我们下面有位
0: 有听过吗？
2: 没有，
1: 绝对没有。
3: 对，我们都没有，
1: 连我都没有，他怎么可能？
0: 哥哥教你，碰到这种情形，有，你管他的，就阿嬷教的就好了。这样子我比较好接，有听过吗？
3: 没有，
2: 有
0: 啦，你只有干一遍，
1: 我跟干一样。
0: 好啦，希望你的幸运亨通，
1: 祝福你。
0: 小鱼儿日遥小，好不好？哦，阳明春晓呀。
1: 西阳明春晓
0: 的那个小，好，好，来，谢谢你，
1: 谢谢你，
3: 谢谢，
0: 有帮助的，
1: 谢谢，很棒，很优秀，
0: 很厉害，好，好，来第四组，
3: 第四组，欢迎我们的林景绵，林景段，
0: 你也要进不啦？
1: 要进，
0: 我叫你读书不读书？
1: 哎，警察无提一个手机，那一个公文个也危险啊，
0: 对啊，林景绵，
1: 你看来最严重啊，那奇怪
0: 啊，对啊，
1: 最严重，
3: 我林景段啦，
0: 因要不来进警，更加厉害，来个家有料啊，叫到等啊，
3: 我都吃袂过吃药，
0: 系啊，不是，你吃了唔掉药啊，
1: 吃着消药，
3: 对，继续好听的歌曲，梦中的思念，
1: 来。
0: 挂曲啦，挂曲。

0: 好厉害
1: 哎！嗨
0: 嗨，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1: 最后那一句哈，呵呵归一仙，
0: 呵呵归一仙。哦，你喜欢他的瓜厨都对啊？
2: 瓜厨
0: 干嘛？我台语讲不对啊！
3: 还是归去要搬厝？
4: 所以
3: 讲到未输要搬厝，
4: 所以你嫁迄个是想好的嘛？甲好好过一生嘛？
3: 好好过一生，
4: 好好过一生，
1: 好好的过一生。
4: 哦，不是想好的哈，迄个阿伟想啥哈？祝跳银毛八十九到星期五
0: 尾八啦，
4: 旺来哦，
3: 秀旺来哦，
4: 狗来富啦，不是秀旺来。旺来有分两种哦，这是自杀，这是他杀。
3: 是，
4: 你去旺来打，伊问你要自杀还是他杀？自杀的提灯去家己写哦，他杀的是
3: 老太好的对啊，头家太好的啦。
4: 啊，你旺来一般拢自杀还是他杀？
3: 干嘛记啊？应该是自杀啦。因为这样干嘛就搞台？
4: 足厉害哦！
0: 自己台
4: 对吧？
3: 哎，自己台较凶呢，
4: 对吧？自己台探北来嘛，对吧？
1: 是啊，
4: 对嘛吼！你住草屯？
1: 台中。
4: 啊，我头先相公住草屯。
1: 北屯。
4: 啊，伊是住草屯，你住北屯，啊，恁奈合作伙？
1: 那是故乡啦。
4: 哦，故乡哦。
0: 故乡。
4: 有几间厝，用砖啊空，看起来两公两公。
3: 哦，你用片晒空的。你是用有几间厝，用片晒空。
4: 啊，那可能爱捞片水捞足济哦。
3: 哎，真济。
4: 对啦。哎，啊，你住倒？
1: 平安里。
4: 哦，平安里。
1: 我名上平安。
4: 你所以啊，太厉害。所以你是土生土长的。平安里大汉嘛，
1: 我家己人，
4: 啊，家己的啦，
1: 家己人
3: 是对，
4: 以后北回归线，对不？赤道，
1: 哦，新港庙那边，
4: 啊，新港啦，新港什么宫？什么宫？那间？
1: 奉天，
4: 奉天宫啦，好，迄外有名呢，迄个咱这个妈祖出巡的时，拢爱去啊个
3: 奉天宫，
4: 行行者，对不？迄个眼睛标一间啊，哦，对吧？
1: 一定爱，一定
4: 对啊。
1: 有去到两位拢
4: 对啊，
3: 夹路啊，哈，
4: 还配合者无按做派访问诶。你讲只能讲有，安尼我较袂。
0: 有啦。就这个啊，
4: 对啊。一般吼，姑吼，甲金妈咧困啦，咧困做伙。
3: 姑
0: 啊，姑
4: 啊。哎呀，姑啊，甲金妈嘿，阿姑甲阿金拢困做伙。啊，有当像分房哦，年纪大了也分房。
3: 因为一个高啊，一个高了安尼。
4: 啊，听你来知。
3: 通常拢嘛，安尼。
4: 啊，多啦，
3: 啊，看咱下辈啦。
4: 啊，多系你知啊。
3: 看咱下到进拢困做伙。
4: 对。
3: 啊，对啊，真诶。
4: 很干面甜啦哈。
1: 是啦。啊，
4: 恁有困做伙无？
1: 当然嘛爱。
4: 对，你看有咧高啦。
0: 就幸福诶。
4: 几届？
3: 进个几拜？进个
0: 几枚？
3: 进个
4: 几枚？困做伙几届？
3: 几枚起来几拜？
1: 困到天光
4: 哦，
3: 安尼好，安尼厉害，
4: 听讲
0: 安尼好困呢，
4: 还佫卡一一脚叫来，佮踢开安尼啦，夹做伙嘛，
3: 喂，
4: 天干物甜啦，
3: 好啦，谢谢，
0: 谢谢，
4: 祝你感情愈来愈好，
3: 感谢，
1: 谢谢，
0: 好，
4: 然后

0: 只要开19再跟他讲。有代志开19，无代志
1: 看19。
2: 来北堆第四
0: 刷，看啦，要看啦，你看啦。
1: 看19。
0: 嘿啦，什么看19？这个真正。
2: 林进才带来好听的歌曲，思念的海花。
0: 好，来，抱我先讲过了这。

0: 哎哟
1: 残脚啊
0: 残脚啊残脚啊猛射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23年，
0: 安尼哦，
2: 好久啊、哦！
0: 哇，这无聊的工作，我说，你真的坚持还是安尼啦？
1: 绝对有赚的，
0: 这
1: 这
0: 才
2: 久啦，
1: 那走那送，
0: 安尼哦，
1: 愈走愈送哦。
0: 因为有一句去中卫着嘛，吼、哦，他咋算迄个假，起码算平啦，吼、哦，对吧？
1: 哦，希望是安尼。
0: 我咧讲，啊，无啊，到咱出来算议员咯，违规，
1: 家己违啦，嘿，自己话啦。画地为王啦，
0: 对对对对对，
1: 画一窟来做做皇帝啊！
0: 你画画嘞，台湾地图变
1: 画嘞，
0: 马多个平哦。
1: 哎，大哥听我，
0: 好啦，谢谢谢谢哈，
1: 谢谢你
0: 哈，恁刚来去那里农场铁佗啊哈，
1: 欢迎欢迎，在恁遐空投游，
0: 是好来昂队耶，
2: 昂队欢迎文慧梅，对，记住好听的歌曲，喝滚连连，
0: 来破声啊，过来。

0: 好紧哦。
1: 哎呀，你是好运的，好运的，我无同
2: 款。安尼哦，无同款，
0: 我看伊个在进体嘛，免免进来哈。哦，袂歹。
1: 哦，你是嘛会使？
2: 哎呦，高挑呢？
0: 你有在修哦？
2: 哎，
0: 我在修哦。
2: 修啥？
0: 修回啊钱啊！
1: 修
0: 回啊！这个看我先回头啊！啊，我的吼，哎，包租婆，我在修修厝租啊！哎，
2: 是啊，有心在修厝租的呢。
3: 难得上电视，
0: 哎呦，哎呦，哎，
2: 你这条破链不简单呢，
0: 哎呦，
2: 这珍珠项链呢，
3: 哎呦，
0: 直接看，
2: 以前那个卢达吉，
0: 以前用钱买的啦，
2: 哎呦，安尼，
0: 哎呀，哎呦，你们以为想管了我，
2: 你们规规矩矩叫起来，
0: 哎呀，
3: 哎呦，是我娶媳妇的时候，
0: 哎呦，
1: 你
0: 娶媳妇啊，不归回娶媳妇哦，啊，你们扎秋哈，
3: 不
0: 秋啊。看袂出來，完全看袂出來。
1: 对啊，
0: 你敢会出來看出来二十岁？看袂出来对不？哇，真正未成年，
3: 可能
0: 不可能哦？
3: 对啊，
0: 无可能的代志，往往嘛是会发生的，
2: 嘛是会加减啦吼。
0: 伊讲是迄个外省二代呢？
3: 对，
2: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外省二代？
1: 对啊，
0: 你看伊省省文嘛，文天祥的文啊，
2: 对
0: 啊，
2: 很少呢，
3: 很少啊。
0: 哎呀，
2: 跟他金汉六郎省文呢，
0: 对啊。
3: 你看我国语讲的多标准。
0: 是啊，你们这个字正腔圆的。
3: 是啊，
0: 来自内地的啊。
3: 我以前都是在演讲
2: 啊，演讲啦，
0: 是。
3: 所以国语非常的标准。
0: 那你们就开始演个讲呗，
2: 开始讲吧。我们先下班了啊，
0: 就
2: 你慢慢讲。
0: 哎，你慢，你行，你行，没事没事。
3: 你们是主角了，
0: 没事，
2: 你才是主角。
0: 没事，我反正我们已经东西都已经销售完了，
2: 销售完你就是主角了，
0: 对，后面没关系了啊，还是有关系的
2: 啊，很重要，
0: 没那么现实，哎，有你们的陪伴，哎，感谢您，
2: 谢谢。
0: 现在府上是哪一省的？
3: 陕西，
2: 陕西呀，就是那个会弹，
0: 长得很像西的，
1: 是动物，
2: 陕西，
0: 陕西，
2: 西，
0: 希望。
2: 哎呀，哎，你也看过
1: 也会呢，其实。
2: 也看过
0: 那个是哆啦 A 梦吧？
3: 这个我看多了，
0: 看多了。哎呦，看多了。
2: 这种老梗你看多了。
3: 我都不紧张。
0: 他也看多了，
3: 他还。对啊，他还年轻。
0: 还有说，
1: 我也不紧张。
0: 还那么小，对。
1: 看起来紧张吗？
2: 你请问你说，
0: 你说在，
1: 我不紧张。
0: 你说帮人家洗的时候，还东西那么小。
2: 喂，
1: 干嘛把我讲的东西想出来？
2: 改天再说，改天再说。
0: 好，
2: 主角在这边。
0: 谢谢，好，文小姐，文小姐，好，
2: 谢谢文小姐。
0: 慢走，请慢走。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好。好活泼，
2: 好健谈哦！
1: 真的，
2: 以后那是有迄个梦婷啊，嘛请假你再来代班。
0: 有你，有你，有你，
2: 谢谢。
0: 无钱啊，先讲哦，无钱啊，我给你。
2: 我讲不要紧
1: 嘞。啊，你帮我代班啊，钱我的。
0: 二来，
2: 金条，
0: 哎，来
2: 来，再来背对第五组，哇，这个姓嘛真少哦，
1: 真的，
2: 哎，姓房哦。
0: 好，
1: 嗯，姓房，
2: 对啊，
0: 姓房，姓房啊。你个龟头跟我想
2: 的，哎呦，
0: 跟我拢想一模一样。
2: 哎哎，多会哈，你好，
0: 多会哈。
2: 那你房竹音，哎，带来好听的歌曲，不飒飒，
0: 哪样那样，
2: 不飒飒。

0: 哦，厉害了哦！恁、啊、的演什么我看个无。
1: 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2: 那够够，
1: 哎，恁、欸、这是搞迪士尼做的哦，技术。
0: 哎、欸，等你等你，嗯啊，我知呀，我应该去亲戚用缅甸毛矿去做啊。那个七角色扮演，
1: 你头前不是雷斯的吗？
0: 角色扮演呐、
2: 啊。我乃伯乐哥隆去迄种所在。
0: 哎、欸，你也要紧无？那一直皮皮抓皮皮抓，
1: 伊可能老灯呐、啊，嘿，老灯呐、啊，
0: 甲伊同款，他都爱皮皮抓皮皮抓。
2: 就
0: 伊
2: 就
0: 安尼
2: 皮皮喘，
0: 实际你拄只安
2: 那喘，
0: 你甲我教
1: 一下。好得了，
0: 有得了。来，这只个。安那？好得了。好得了。耍哈。耍。诶，我讲，我讲。好。无笑。好啦，你无卖，卖过啦哈。哇，太厉害了。你这编舞有跟他有甲伊斗过吼？讲话一言卖过啦。
3: 有。
0: 有哈啊，练练多久啊？
2: 练一届，一届都会耍
0: 啊。一届哦，
1: 一年一摆啊。
2: 一年一摆。
0: 啊啊，你看练一届嘛，啊一届练一年嘛，哈，
1: 差不多，
0: 啊那差不多了哈。好啦，哎呦，再生医学保健，哇，他好最厉害的哈。听起来足厉害，
1: 再生的呀、啊，对，像哥再生的，无伊面个哥会哥生出来。
0: 安尼啊，嗯，安尼我过下找伊看嘛。
1: 哎呀、啊，你若去拔起来吼，哥会哥生出来。
0: 安尼哦，嗯，拔起来用套骨。
1: 偌好，哎、欸，我想你吗？
0: 啊，那掏了无，会怕死，个个害怕。
1: 哎、欸，晦气哈。
2: 所以脂肪也可以再生吗？
1: 你还要生吗？你还不够多吗？
2: 我有点生错地方啊。
1: 你还要生嗎？哪边可以再生呢、啊欸？
0: 可以割屁股的肉补这里。
1: 可以啦，
2: 可以啦。前面跟后面是赶快。
0: 好的，谢谢哈，
1: 谢谢你，
0: 感谢你都没恭维哈，谢谢。来，我们红队跟白队
1: 两队一起来，
0: 一起来，哇，我们要看票数了，也感谢
2: 红队这边
0: 啊，我们一条跟我们市的院长
1: 哈
0: 赞助今天所有来参赛的我们的观众盟友，
1: 谢谢
0: 一条根的精油，感谢感谢哈。哎，那今晚的谁给哈？
1: 翟哥，翟哥，
0: 今晚的谁给哈？我还蛮谁好不哟？哦，我个谁？哦，
1: 大风吹，
0: 他先的逃难了哦，他先人那个，我那个，搞红旗。

0: 波，我撞下撞下咧，我
1: 先生，
0: 空袭金波，空诶空袭
1: 哦，空袭警报啦，
0: 好，好，来红队甲白队啊，来红队的队长甲咱讲两句啊，哈，二位老贵啦，
2: 很开心，
0: 嗯。
2: 啊、第一次就献给大力电视，
1: 对，我跟你讲，乐哥
0: 开心，你要找心脏科的，我们这边只是快乐。
2: 是啊，我有先天心脏病。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乐哥，你这个跨栏啊，真的开心，
2: 好干呢。
0: 但是最近已经生理好多了，对不对？
2: 但是来这边就是开心，
0: 对，开心。
2: 我们的团队也准备了大概有三周。
0: 哎呦，
2: 真的很感谢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回忆
0: 是的，
2: 好，
0: 美好的是用不好的艺术的哈，
1: 不好的，
3: 美好，
2: 但是我们的心中真的充满了爱，
0: 充满
1: 爱，我有感感受到你的用心，
2: 因为我们真的是用功台湾专线，
0: 是
2: 拢改卡落去，
0: 改卡拢卡，
1: 哎呦，改卡拢卡，
0: 连那讨债公司也冇卡去，
1: 安尼等下票都出唔得，差不多爱两千几万呐，
0: 无两千毛两人呐，
1: 扣掉个这婴幼儿袂晓卡电话，
0: 系啊对啊，来啊白队的咱这，
1: 大哥
0: 也讲话了，
4: 谢谢，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我是来练习胆量的，
0: 啊练胆量，
1: 哎呦，一就大呀，七个
0: 的
1: 爹练胆量，
4: 哎呀，很感谢我们的队友
0: 是，
4: 今天
1: 最用心嘛，大家最用心呗，
4: 大家都很努力啊，
0: 不要紧啦，来这样吼，黄义德，其实这票数跟表演那是无关的，只是你们帮我们宣传，帮我们广告，对吧？啊，那无安尼，你要叫人看作歹势啊？啊，无啦，唔是叫你看，叫你甲我投票啦。迄公司规定爱，啊，伊若无看，要哪投票？
1: 对吧？
0: 安尼大家，哇，坐起坐人看嘛，哈。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票，
1: 公布一下来啊。
0: 来哦，
1: 千多票啦，
2: 多少？
0: 恁较正常，因无正常，
1: 无正常，
3: 阮只欢笑。
0: 系啊，因有，哎，因无正常。啊，恁遐有正常无？迄
1: 只松松树，无正常嘛？正常
0: 五叶松，
4: 对我拢见五叶松。
0: 啊，所以因有正常，恁遐无正常，
1: 恁遐无正常。
2: 我保证过讲，绝对
0: 正常。好，欢迎的好哈，好
2: 啦，保证的。
0: 来来，咱嘛是要正常，
1: 就
0: 就翕相的，因遐较正常的人吼，
1: 来
0: 鼓励一下哈，
1: 拍个照。
0: 感谢你的
1: 正高大，
0: 高大姐，
1: 高大来看镜头。
0: 哎，阿妈是爱型人哦，感谢。来，谢谢，
3: 恭喜红队，
1: 好厉害，
0: 很辛苦哈。帮我们做宣传，也让更多人看到大力119的存在，而且大力119真的是很优质的电视台，所以希望大家组队来报名哈。恭喜在所有的民间观众邓贤凯的播讲哈，真的很棒，很赞，
1: 好，你家记啊，人家就厉害，我赌边啊哦，这中场你啊，一直听讲差不多七八句就一直响声，
0: 哎呀，
1: 啊你卡偌济，
0: 我都帮我算我后期出几号，
1: 几号，
0: 干我
2: 到，没问题，
0: 他都到几号？
1: 七一三哦，
0: 七一三哦，有人是爱斗败者，有人斗败，
1: 那无卖吹蓝哦，
0: 那有爱甲因讲，阿拉无就算了哈。
1: 谢谢大家，
3: 来。

今仔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每天是不是都没用到没时间通照顾自己，我都喝贺枣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贺枣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刚好，花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贺枣黄芪饮。
3: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核藻素的海藻。
4: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ダ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中、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は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3: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核藻酸、昆布多糖或核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5: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那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3: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核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核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6: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然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贺枣，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约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一两公分大。啊，晚上就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会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怎么也好了。
7: 我接受贺藻症差不多伫要到4年，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个拢一退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也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啊，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破空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

0: 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啦。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肝斑呐，就一点一点乌乌的肝斑，啊，即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啉的时阵哦，有脂肪粒，像鸡卵遐咧。啊，即摆消消消消到尽。我本来吼，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已经600、600破表。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候，测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呀，每项拢红的啦，都是红字啊！啊，今嘛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正，很开心啦。安尼落来的时候，我今嘛糖化血色素控落来到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安很好，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了，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今嘛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吃。我妈妈、我爸，进拢84跟85岁，进唔爱看感冒啊！啊，今嘛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吃，吃了拢袂歹，改善真侪。
1: 真的早吃了，真的好有效，
2: 真的很有效啊！
1: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2盒给他吃，他吃了也说很好。
3: 啊，你吃了安怎？
4: 袂歹啊，
3: 真安怎袂歹？你当甲大家讲一下无？
4: 袂。因为我有化疗过啦。
3: 你讲。
4: 我食了精神较好啦。
3: 精神较好。
4: 嘿。
3: 啊，有去回诊检查无？
4: 有啊。
3: 有啊，医生讲安怎？
4: 拢足清气的
3: 啊。拢足清气的吼。
4: 系啊。这六我只食2箱。
3: 哎，对。啊，你食了安怎？
4: 癌症的指数拢飙到80几、100。
3: 啊，今嘛
4: 咧？啊，我食只今嘛35正常 ，OK。谢谢你。
3: 谢谢。
4: 啊，你老有人爱做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3: 谢谢你，
4: 你叫我平命。
3: 哦，谢谢啊。
4: 谢谢。
5: 咱的手吼，这个买金山啊，啊，搁来迄个吼，迄狗啊遐有无？迄拢上滴红滴红，食啥拢袂好，肉啥拢袂好就对啊。结果我带你买20罐，结果我食5罐就好去啊。
3: 食5罐就好去啊。
5: 嘿。
3: 有厉害无？好。
5: 真正有够好啊！我今麦一粒等较紧。
3: 好歹势，啊！你这物件少。
5: 真正有够好用，我干那一输点一斤。
6: 食了阮多着食迄种，迄个血指数较低啊。
3: 血指数啊，哇，拢低来哦。
7: 这支产品这5年内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啊，伊救足侪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啊，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哦，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啊，伊有这个褐藻糖胶甲褐藻素。也能改善到咱腰肠功能，所以足侪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的人跩药也免食，有的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支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即个在帮助咱啊，即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即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足清楚的吼，即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即慢性病。尤其是这个，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的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讲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10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个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管，拢已经报了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唔是要抬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甲伊阻断，卖互伊供应血管，互癌细胞，癌细胞也自然的凋亡，伊自然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的时阵得淋巴癌，3个寸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即个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啊剩7，哦，食一百罐吼。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啉10罐了后，糖分200几，降啊剩100，即马2-3天啉1罐，所以即免逐天啉啊。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咧啉， 看到因查孙啊讲，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阿、啊、你到我都只用，阁会徛倒摆，啊，伊嘛开始对对咧食，哦，啊，这苏小姐七点九，刚刚食四十罐剩六点六，糖分112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阁有这个改变。

0: 康贝尼临到即阵，临到本来癌指数干两万，即马吼降到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诶。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树基无力，哦，然后即个这肌磷酸不肌酸磷化酶指数关到四千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的好枣，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天啉一罐，啉免两年啊！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两年啊，怎好起来？哦，这个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哦，这个逐天啉一罐，这因为咱啉袂起啦吼。哦，这个、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佫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天一罐嘛蛮好啊。糖化血色素，于大哥八点外，啉五十罐了，剩六点外，哦，留到六点多吼、哦。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更加好。糖尿病这个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然后医生讲，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吃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33岁这位吼，吃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吃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50几岁的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吃两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吃4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哈。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标品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伊的那像海底灵芝同款。为什么伊会贵？贵在啥？贵在伊的萃取的专利。咱的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甲咱减少到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效果好。免疫调节好过后，预防肾脏肿瘤好过后，抗病毒好过后，抗发炎好过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跟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哦。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命的人要吃，要手术进行认真吃，把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吃，防止复发跟转移哈、哦。尤其是这些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命的。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诶，哦，这拢是咱诶，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个身体的这或者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挂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多国家的认证，内底无西药、无化学这类物件，让你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10罐2800，1罐280块哈，1罐280块，40罐啦，40罐哈，1罐2800，四盒多一万千二，但是今仔日说做小事先接，因为数量无济，真正卖完就无啊哈。四盒，今仔日买说做四盒，1万千二，我算你6000多，一盒算你1500块。啊，那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0800。10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08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诶，买大组诶，一摆买300罐诶，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300罐原价爱84000块，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价注文诶，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马快来看遮哈，快看！我即马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到广告时间到，咱的褐藻黄芪的代理权，咱啊就到遮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打电话給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9119。你今日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一定爱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的时候，我讲啊，家你人无你讲过褐藻，因为褐藻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哈，来，我即马接，莫甲我接啊！即马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个温总，你好，你好，你
1: 要问一下，会当买两盒无？会
0: 使，两盒就算3000，无要紧，来，59线伊买两盒，甲算3000就好，食袂起，咱方买会起就好哈。那2盒赶快算3000就好，来，秀头，你好，秀头，
2: 哎，哎，300罐的啦，
0: 你买300罐，你敢有买过？
2: 有啦，
0: 你有买过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吼大家知影一下。
2: 我即摆你无用啦。
0: 你无用吼，要大做就对啦。好啦，27000啦，我做今仔定后礼拜3箱啊。
2: 好，
0: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梅啊，你好。
1: 嘿，你好。
0: 哎、欸，你要几千个？你要偌济？
1: 我要一百罐。
0: 一百罐，一万公八百吼。
1: 啊，但这都是本钱爱食嘛。
0: 本钱食，康巴食，
1: 康巴食吼。
0: 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六，哎、欸、六，哎、欸、四。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最新收看。
1: 好青春，
0: 大家高赞，大家好。收看，收看这感冒，感冒
1: 啊。
0: 不要靠我太近，不要靠我太近。我怕你传染给我。
1: 到底是谁要传染给谁？
0: 无啦，今天伊这天气哦，凉
1: 凉啊凉，凉凉应该是过敏吧，我感觉，因
0: 为你哪会知？
1: 因为我只要刚刚一变天的时候，你就爱爆水饺。
0: 今天你开，
1: 今天开无包，今天开无包
0: ，
1: 涨无包，
0: 涨嘛无包哦。
1: 哎呀，你袂歹。
0: 就是讲吼，就觉得吼天气一转变吼，身体就会拿熬了 KK 啦。哦，啊，天啊就开始塌掉。
1: 哎，所以你没有包水饺，然后早上打了两个喷嚏。我觉得有人在骂我，到底是谁自己自首？
0: 这传言吼，拢会安尼吼，
1: 讲吼，啊，
0: 你伫拍卡拍卡前讲吼，哎，什么人在想我？
1: 这是耳朵上是
0: 想
1: 你吧，
0: 耳朵上
1: 是
0: 人
1: 在
0: 骂
1: 你吧，
0: 耳朵上是有人在跟你说你的五四三的啊，耳朵上打卡前是说有人在收我，
1: 不相信，应该有人在偷骂我，
0: 因为这个天气开始变化，然后就落雨天就没出门，就会开始想对方这样啊。
1: 还好啦，我
0: 不像
1: 你
0: 要
1: 诗情画意，
0: 我不是
1: 功力，不好意思哦，那么诗情画意的画面哦，拍手拍
0: 手。这比较看就这迷信啦吼，还有很多的一些
1: 那个叫砍拖吧，那个不是迷信吧？我觉得，
0: 嘛是有人迷信人，你看哦，之前有人讲，目睭皮一直跳，
1: 对，
0: 什么叫做喜怒哀乐，对不？男左女右，
1: 听说有此一说，
0: 对不？就是人在讲的，但是真正唔捌安尼在想啊。有当时啊，目睭皮一直跳，啊，就是讲吼，你要中风啊，这颜面神经失调啊。
1: 无啦，其实有当时啊，好像有啦，就是有的人目睭皮在跳，好像你身体缺乏了某一个营养成分。
0: 哦，然后这我就比较相信啦。
1: 真的，然后伊就是地疏，就是伊敢那有点像阿叔丢，你知道吗？
0: 那个交感神经错乱，
1: 就是有点小怕点，对啊，小怕点之后，他就一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所以我咧讲啊，可能是淡薄颜面神经失调。
1: 只不过遐严重的程度
0: 啊。有的人就想讲，这目睭皮一直跳死呢。
1: 啊，结果刚好得奖，刚好得大奖。
0: 可能出门等下打着高赛哦，足好运的啊，足好运的。但是有的人是。心肝头有一个这个想法啦吼，就是你看跳比较较跳较无好的，比如讲喜怒哀乐嘛吼，你跳到另外一边，哎呦，忧头革面，
1: 哎，
0: 有当下真正是家己吓惊家己。
1: 真的，这个还蛮多的。
0: 哎，你讲安尼我等下，
1: 干未
0: 出什么大代志哈？系啊，结果也无什么代志啊，对不？哎，就是讲自己的心理因素啦。有当下。家己去调整好，什么代志拢？
1: 我感觉拢会这样想一寡代志，家己平衡。比如讲，讲喜怒哀乐，男左女右嘛，那就是喜怒哀乐是吧？那有时候跳上左上边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人讲左跳财，右跳灾，歹势你是伫财这边。你安那跳拢好了对吧？
0: 对啦，
1: 就求。
0: 我咧就讲喜
1: 安尼。我咧左跳
0: 拢好拢好。
1: 对啊，然后我的感觉这样就好了。
0: 其实吼，这就是参照阿冠阿拉讲，你身体可能是欠缺着某
1: 一种的营养成分，
0: 某一种的这个维生素啊，
1: 神经有没有就没有办法那么的稳定，肌肉神经就没有办法那么稳定啊。然后所以可能就有一挂奇奇怪怪的现象啊，那个还好啦。你不是讲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你若讲长期干拢是安尼，我才来讲，安尼麻烦你爱去看医生，
0: 哎呀，
1: 看是咪倒位出问题。啊，跟那如果讲迄个几人刚刚两三天，我觉得那个倒还好啦。你就是可能身体在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多休息，或者你可能缺乏什么样的营养成分，拜托你去补充一下，好不好？伊是在给你求救的讯号。
0: 这就是有淡薄啊连带的问题嘛，吼。有

0: 我就是两个去检验哦，检验讲哦，你可能对哪一些对哪一些食物会不会过敏？
1: 嗯，哦，
0: 去检测过敏源。嗯，啊嘛有人去抽血检查，啊有去做这个规身躯的检查，检查啥物？检查到吼，你身体欠缺的啥物款的这个维生素。
1: 对了。
0: 啊，落去真正落去补充，就参照啦，有人抵抗力一下降，一想到什么？想到维生素 C。维他命 C， 补充这个 C 吼，会当提管理的抵抗力，
1: 嘿，
0: 就是差不多这个艺术啊。啊，即使讲，你可能有一些那个眼皮在跳啦，或者是有一些筋络不顺啊，或者是你有的人看你流汗，有的流汗是比较有阿摩尼亚的味哦，啊，有的是看这个小便，看你的大小便。然后去检测说，判断说，啊，你最近是比较较操劳哦，比如讲胃囊放尿，清啊，啊胃囊放尿，
1: 颜色很深，
0: 这里色水足深的，
1: 你可能水喝太少，
0: 或者是讲你放尿泼较济，
1: 这个有点尿蛋白过高，
0: 对，然后就会去判断说你身体可能哪一些的这个器官去出问题，因为较早也无啥物抽血检查啊，
1: 以前
0: 那有啥物款身体检查的这个状况，对不？啊人好就是一辈活龄啊，啊你哪会知影讲你身体欠缺到什么款的元素，所以你要用其他的这个器官落去判断啦。哎，啊，佮有目睭塞过，有的人目睭塞过黏的啦。哎，哦，啊，就一直流目油啦，
1: 啊，佮有老袂好势。
0: 嘿，就是会有很多人的状况，这就是可能年代的一个这个肝脏啦，你可能肝有一些的问题，因为肝开窍伫目睭，啊，你目睭那开始讲有淡薄的这个警讯，它会散发出一些讯号。啊，让你知道说，你是不是该休息了，或者是你的眼压过高了？
1: 眼睛这个很尴尬，我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一个朋友啊，伊讲伊小时候啊，在国小的时候，他就自己就是会煎蛋啊、煎香肠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巴肚腰啊，因为你都伫咧大埕咧走，然后晚，然后有时候半晡啊，巴肚腰下课回来，他们就会想要吃东西。然后就要想说啊，吃东西喝啊，不蒸能来吃喝啊。嗯，对，然后他就会煎蛋啊，就肚子饿就是对，就是煎蛋来吃，就乱吃就对，自己找食物自己乱弄。然后给有几缸，给有点伊的发现啊，怎么眼睛那个目睭塞过，就直接眼睛打不太开，怎么办？然后就跟他妈妈讲，妈妈怎么办？然后给伊妈妈就出来去看医生，给医生改讲啥，你不知道？就改伊问一下啊，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呀？啊，然后伊就开始改讲，我一天大概吃了七八颗蛋，已经
0: 七八颗，
1: 你讲伤济啊！你不要再吃了，你不要一天吃那么多蛋。然后就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0: 就好了嘛。然后你讲哦，物件食济，
1: 笑死的。
0: 我安尼讲好啊，我有。看一篇报道，就是我头段讲到去抽血检查，医生会甲伊讲吼，你最近身体欠缺着什么款的营养成分，你就单独去补充去含就好。
1: 不错，
0: 有的人是安尼哦，保健食品食足大堆的，一大堆啦，有毒，毒啊拍开，哇，真就有毒感款。
1: 伊拢食无着重点，
0: 重点就是讲吼，他什么都补，什么都吃，其实安尼是对身体是无好的。你爱当机立断说，你觉得你现在比如讲你暗时啊困眠无好，有可能吼你欠缺着什么款的这个营养成分，会当甲你补充，变作是暗时啊会当好困好入眠。有的人是心理因素落去造成的这这个状况嘛。可能是压力过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环境的因素去影响。但就近期咱们在这个三四年前不是有疫情吗？对不对？那个疫情造成很多人恐慌，那时候忧郁症的人很多啊，精神科的这个每一天那个病院精神科都一直这个排队排到非常的满，因为心理的因素造成很多的一些恐慌症。然后造成这个暗时啊困袂好啦，啊食一大堆的安眠药啊，然后才有办法说稍微浅眠入睡。其实人是需要休困的。
1: 那当然啦。
0: 你要看人的一生中有几万个日子而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你暗时啊困眠就占差不多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这个睡眠时间。你看

0: 这个睡眠时间是很重要的。你若一天若睏无好，用七天来补。啊，若假如讲吼，你的身体若欠缺着一寡这个营养成分，你可能吼，感觉懒懒，隔天精神也无集中啦。哦，也是讲吼，做代志就妄心妄心，你就头有人现在是头脑吼细细啊啦，哦，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状况出来。各在讲着吼，这是营养师也有说啦，就是人来讲物极必反，你物件食多，对身体一定是产生一种的负担啦，哦，变成是一种负担，不是说你吃这个觉得不错，这个也很好，那个也 OK， 食食一大堆。造成到什么？造成到你的肝脏，造成到你的腰子，其实安尼是无好的。我嘛恰恰咧讲，有足侪时段吼，我看到每一栋拢搞阮、搞阮、搞阮捧场啊，搞阮买啦。我讲吼，有当时我就甲一寡这个妈妈啦，吼，甲一寡长辈时段咧问，你为什么需要食这项？你感觉你的状况食这项是有适合的吗？也是讲吼你。除了吃这项，你还有其他相关的这个保健的食品无？我就安尼甲问，伊讲有呢，食足济呢。
1: 该迄落，我像在收集同款，该只要一出来，我就是会该顶岗，然后我收集了一堆。
0: 对。可是我觉得吼，有时候我会分析给一些长辈的，我就该分析讲吼，其实你吃这项，你先吃看麦嘛，吃看麦。一个流程一个这个程序吧吼，比如讲三个月，有的人去抽血检查，看你的这个血基数，看你的这个血油，看你的这个胆固醇。
1: 各方面。
0: 我感觉讲吼，你若独独食一项，先来看卖啊，这三个月的周期，你去抽血检查，若有较好，有小可减落来，你继续食，维持一项就好啊。你卖食足大一大堆的这个保健食品，其实吼变成是自己的身体上的负担了。我也很高兴说你们帮我们加油，帮我们打气。就是讲吼，我感觉讲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卖讲吼。
1: 其实我感觉啦，相同类型的就不需要太多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嘛，是刚刚也在开讲，因为伊讲他其实血糖有点比较高，但是不到吃药的程度。然后他也有一些高血压的问题，然后改了伊的工，他有在吃平常降血糖的药，还没有吃到降血糖的药，他就是有在吃有点类似几挂什么酵素啊，里面有添加那个可以降血糖，帮忙控制血糖的，然后再跟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太多了？然后什么意思？我你同样的东西都在做这一件事情，那你给太多，搞不好血糖会不会急速骤降？那个就是不好的。
0: 有的是高血糖，对不对？但是你血糖过低嘛，袂使。
1: 你刚加节一柜给我讲，你可能爱血管去衡量一下，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的、需要的？你不要讲几行米呀，全部拢掺掺去吧。我说这样子太那个了，太夸张。他如果哪一天突然间骤降的时候，那个其实是不平衡的。
0: 对。
1: 我讲你爱回聊聊聊聊。感觉还有持平，安尼就好啊。
0: 有的时段吼，就高注意哦，讲吼，我有血糖呢，我要食啥物？我甲伊推荐讲吼，你要食这项。他讲吼，但是我有食其他的吼，感觉嘛有效呢，感觉嘛有效。意思就是讲吼，伊有三高嘛，可能是有血糖的，但是伊食通血路的，等到血糖的稳定，佫较好。我讲，奇怪吼，这就足奇怪对无？其实我甲咱时段吼讲，这拢是有连带关系。
1: 当然啦。
0: 你若血油高、血压高，还是讲吼，血糖平平，其实有当下你血糖控制又好，你的各项代志拢好。有当下你的这个血路若无顺，啥物物件拢压起来啊？
1: 还佫腰酸背痛，啥物拢来哦？
0: 对啊，这东西有淡薄的连带关系啦吼。所以我觉得。看你身体缺少什么，补充什么，那才是正确的保养的方式。
1: 是说目前最需要改善的状况是什么啦？比如说我现在很注意的是血糖一直飙高，这样麻烦你先对你的饮食当中，先我去控制一下，有一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是不可以吃太多， 咱就给黏黏挂起来。哦，啊，当然你讲健康食品的话，就是可以来帮你做一个辅助。哦，因为讲真正的健康食品，伊毋是药啊，伊嘛毋是仙丹，遐要靠你平常时啊，家己要饮控、饮食控制，然后搁有平常时啊的保健保养，这样，然后搁有加运动，才会当达成你想要爱的标准值啦。嗯嗯嗯，大致上

0: 有的人是这个未雨绸缪啦，讲吼，去有医生看，哦，讲吼，哎你这哦红利哦，小可要注意啊哦，吼，开始哎呦在烦恼，开始在紧张，哦，一紧张落去哦。这个药啊吃啦，保健食品也吃啦，啊，什么物件啦拢吃啦，偏方啦拢吃啦。哦，我敢讲哦，安尼是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唔是对家己好。
1: 太负担了，太负担了，
0: 有时候吼，觉得这个东西对你适合，哦，我觉得就可以尝试看看。嗯、好，这是对咱所有时段，拄好有今仔讲到吼，这像平安过敏，哦，啊，佮有天气咧转变，其实开始咧凉冷吼，大家都爱。稍微注意，这个那里开始差不多慢慢接近梅雨季节
1: 啊。差不多。
0: 哦、慢慢接近梅雨季节啊，这个梅雨季节、也希望说、能够下对地方，下得刚刚好。
1: 对啦。
0: 对咱台湾的这个
1: 水
0: 啦
1: 吼，补一下
0: 血。嘿啊，水口来补一下这个水啦、才不会让很多一些民生的一些的这个民众吼、会甲讲啊，拢无水啊，搁欠水，搁停水啊。个限制这个用水啊吼，安尼是比较辛苦吼，较辛苦。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哦吼，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1: 第一首歌曲，大家小妈妈你要听《大家 K 边》
0: 哦，大家就来听《大家 K 边》。
1: 我嘛唔知《大家 K 边》到底是伫度，《大家 K》伫度，
0: 《大家 K》你唔知？
1: 还是我前下捌经过，然后我特别个。
0: 只有知影卤水 K 尔。
1: 对，罗南的我知影，啊，往北的我都唔知。
0: 大家《大家 K》就大家出海口。
1: 我唔知咧，我喊你对比，其实我住台中这么久，我喊你拍拍照、哦。所以你问我哪里在哪边，我一摆做球，我要去红丸，我跟我们朋友讲，我是北上还是南下？因为我今日高速公路上到，伊讲你是北西哦、喔。
0: 这正常，正常。
1: 因为你要往北好吗？哦，好，往北。
0: 有的人真正是安尼咧吼，尤其是，我不是歧视啊，我是说有一些大部分女性的朋友，
1: 我感觉迄个东西南北不平衡，谁嘛唔知
0: 想啊？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吼，有当时啊，女性嫁红了后吼，什么代志拢听红婿。
1: 我无啊。
0: 我知影你无，所以我唔是讲你啊。哦，就会刚刚讲吼，哎，什么代志红婿拢会替阮处理
1: 吼。
0: 开车唔免你烦恼，啊，要去倒位啊，免讲吼，啊，要爱怎啊？哦、有时候就太过依赖。
1: 我要替女性反驳一下，因为我姐姐跟我真的是极大的落差。
0: 哦、
1: 我姐姐她的方向感很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出去，然后我跟你讲，伊永远拢当人西北，伊拢分袂好势，我永远拢分袂好势。我一摆载伊车开的要左边，伊讲唔对，小姐右边。我为什么你右边你是要去倒、哦？我要回家，伊讲回家是。回家是这边，不是那边、嗯。哦，好，回家这边。
0: 哦，
1: 然后
0: 他永远
1: 对他永远都搞得清楚、哦、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他包括来台中也是、嗯，有一次我开车出去，然后说：“哎、欸，等你出来，因为可以，比如讲你八回公司好啊，考几点起？我干嘛等你？
0: 啊，我的车停伫倒位，啊，我
1: 出靠倒位，然后说我来拍照，你知道？
0: 对呀、啊，
1: 今麦唔是拢爱柱子啊，车的号码有无？我来先拍照。
0: 今麦有就今麦有高科技的咧。你只要讲吼，你停车停下吼，输入你的车牌号码，他会告诉你的位，你停在哪一层楼哪一个位置、欸？
1: 真的假的？哪一间百货公司那么强？
0: 拉拉破。
1: 唔、欸、过我之前有去啊，也无倒
0: 过。你开入去车停好，伊就知影你停伫倒位啊。
1: 拉拉破我去过两摆的款吧。
0: 哎、
1: 欸，我去过两次。
0: 也是迄、那个美式卖场。北屯的美式卖场，
1: 哦，我妈妈去过。
0: 哇，嘿，今麦的科技化工
1: 太强了吧？
0: 啊，我以前停伫倒位，你也知。
1: 伊拢
0: 会甲
1: 你讲的吼。
0: 嘿啊，你就唔免去上啊，讲哦啊，我停伫个倒一站哦，因为百货公司足快。
1: 不过我感觉百货公司会当改进一件代志，因为我刚去百货公司，我感觉他们可以跟进呢，因为你像我好比如讲咱爱买嘛，爱买有咱家不是一间爱买。那个复兴路那边，我感觉迄间袂歹，伊有设计迄 A P P 对无？就是你只要买完物件，你点开个 A P P， 你也点停车，然后咧用手机啊扫你诶发票的 Q R code 对不对？伊就会帮你甲你讲，你可以停几个小时。那他如果全部都帮你算完，对不对？我跟你讲，你都根本都不用去按那一台机器，你知道吗？直接开着就可以出去了。
0: 哦，那就很方便。
1: 对啊，我讲你百货公司竟然有设计 A P P 啊，你从啥不爱搞这行物件嘛？
0: 结合在一起。
1: 对，然后你就是点进去，就不会一堆人都站在那边等着要缴费。对啊、嗯，我觉得你应该是要有这样子的机制比较好吧？你就是 setting 进去，就是
0: 我拢无这个困扰
1: 啊。
0: 我拢无这个困扰，因为就直接甲紧绷啊嘛。
1: 一只甲金榜。
0: 金榜就是六点钟啊，听六点钟啊。
1: 对、哦。
0: 诶，消费的经验就直接到金榜。
1: 哇，你大力算大咖的呢。
0: 无、啦，有当先，
1: 对啊，那古玩这几摆买物件是金额真大啦，听人讲，那你若讲恰恰，大家拢金额才大呢，就引导
0: 一点钟五百块对不？你三千块就六点钟啊。
1: 啊，对啊，但是问题是，问题是我刚刚讲你黑的、就是，
0: 我不是大户，迄位大户是万几块起跳，
1: 啊，
0: 三千块就满。
1: 我尴尬啦，就是你可以结合啦，啊，你自己扫自己那个发票的那个 QR code 有没有？你这样就可以出去了，就不用在那边打排队的是在等去等，我感觉哦。那袂使较人性化淡薄啊吼，
0: 哎呀，
1: 今年钱拢开啊，设计较好，敢唔好？
0: 迄是爱达到进步啦，哦。
1: 对啊，我想讲人迄细个囡仔的店都有啊，迄大公司应该当考虑一下。
0: 来，第二首歌曲《五谷的春梅姐》吼，要来唱《红顶》。
1: 哎，啊好卖，咱的梅花啊，这你要听山啊花。
0: 台中的于大姐吼。要来听这个理发小姐。
1: 哎，搞好啊！你是理发先生啊，你无问题啦。
0: 我嘛会当做小姐啊。
1: 嗯。现在加啊，你夹较硬的哦。
0: 一定爱
1: 夹较硬的嘛。你无夹的，免哪做女生。
0: 你搞惯。
1: 就像人咧讲的啊，人咧讲啥物唱高音屁股要夹紧，那个就会唱上去，是一样的道理。
0: 但是我不是用屁股夹紧这一招。
1: 阿光，你用哪一招？
0: 我是其他的地方。
1: 哎呦。
0: 喉咙夹紧这样。
1: 喉咙夹紧会更紧，上不去吧？
0: 很舒服。很舒服。
1: 哦，原来你喜欢走那个奇怪的旁门左道。
0: 细秀。
1: OK。
0: 四首歌。
1: 听歌。
0: 来，听歌。

谢谢收看的丽儿姐，简爱阿嬷，中年的美云姐，佳宇阿姐，南港的宝玉大哥还是大姐，谢谢哦。

来五股的春梅姐来听歌，笑红尘。谢谢赞宇大哥、大姐、林云杰、文采大哥、龙根大哥、大嫂、林雄的美云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姐、碧霜姐，来，破声亮一声挂掉，亮一声挂掉，鸡卡归通。秋风清清，秋月明。

谢谢吉生秀琴妈妈、淑珍姐、墨子大哥、大嫂、黄元妈妈、月儿姐、淑珍姐、秀云妈妈、玉妹姐、德修、明雪大姐、墨子大哥大嫂、怡莹姐、玉清妈妈。

来，继续台中的于大姐来听李发小姐。谢谢尹太太、碧双姐、郑伟大哥、曼荣姐、林妈妈、后住的美霞姐、秋桃姐、简爱阿妈、新福大哥大嫂、秀珠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德修、竹霞姐、三。

0: 哟。
1: 啊，不过你也无你小姐呀，你拢你先洗头，无加走囡仔头啊。啊，
0: 你哪讲安尼？
1: 安尼要安怎？
0: 你就入来啊，别去一定。
1: 袂使，安尼我会变成小瓜呆。

0: 好，谢谢。
1: 什么胡萝卜？不是胡萝卜节啦，什么什么什么？
0: 胡萝卜节是迄个中国白。
1: 哎呀，什么？
0: 胡萝卜骨。
1: 哎，啥？
0: 胡萝卜骨是日本的名啦。
1: 对，啊，是什么发型？你敢有知影？
0: 你有看过？你有看过迄个罗哥不？
1: 你讲伊真正卖价高吗？
0: 李罗大哥。
1: 有啊。
0: 嗯，罗哥，伊的形体就是胡萝卜骨，看像迄个猫王不？
1: 哦，
0: 猫王。
1: 胡萝卜骨是这个啊？什么飞机？
0: 太空飞机，
1: 就
0: 是吹开迄落啊，哎，然后还有往上的也有。
1: 哦，
0: 哎，那是爱考试呢。啊，
1: 真个胡萝卜骨嘛？
0: 胡萝卜骨啊，啊，佮有白头啊，
1: 爱吹出来的对吧？
0: 嘿，爱白头啊，啊，佮有。还有一挂这个美甲角度啊，
1: 我迄吹风爱足好吹呢，
0: 足好吹啊，
1: 我那无变啊吹成迄个头安尼。
0: 嗯，啊，佫爱喷迄个加发胶，
1: 哦，杀虫剂，
0: 然后让它定型。
1: 杀虫剂抓几关，好好。
0: 重点是，迄个
1: 罗啊，
0: 梳子，哦，你要梳那个线条出来，
1: 哎呦，
0: 你的分数才会及格。
1: 哎呦，
0: 嗯。我也有去考过证照，
1: 真的吗？啊，考得还 OK 吗？
0: 还不错，一次就 OK， 一次就领得到了。
1: 哦、那很棒，很厉害啊！好像有分什么男子礼仪法，什么乙级、丙级什么的吧？我印象中啊，好像有这个啦。
0: 丙级跟乙级执照。
1: 对，我记得有这个。
0: 嗯、我是考丙级，丙级卡拉拉的啦。
1: 丙级
0: 的应该十个去考，差不多九个拢会过。
1: 真的
0: 假？其中一个是无来。
1: 太夸张。
0: 去考试是安尼啦吼，可是你也有看学科跟术科啊，跟我们考这个驾照一样。
1: 应该是讲丙级是比较最基本的基础啦，所以那是入场券门票，所以伊必须爱给你一张不要急的证照，你考我都下市场的概念。
0: 系啊，当然。
1: 啊，所以伊也要求不遐济啦。
0: 为人考就参像考驾照同款啊，你考过啊，无恰恰在用，无恰恰在使用你的技术。使用你的，
1: 在开车，
0: 你有当时可能开你路的吼，你咪惊吓啦。
1: 哦，一定的啊，迄完全就是你考试的东西跟现场真的是不一样。
0: 那讲到考试，以前的参像即马有足侪老师，伊嘛拢无考试啊，
1: 伊嘛拢无
0: 执照啊，但是伊的技术，伊比迄落
1: 乙
0: 摕到乙级执照的这个老师还要更厉害啊。
1: 当然。
0: 哎呀，这就是经验嘛。
1: 当然。
0: 你若加剃头剃四五十年的，迄个技术根本就免考试，就已经做
1: 教授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头毛型啊，各方面啊，也毛流啊，什么拢大概学一看就啊，这都是爱安怎。
0: 嘿，但是即马日本就风行的是啥物？风行的是那个花式剪法。
1: 哦。
0: 它是做成一个表演。
1: 哦。
0: 用一个剪刀，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哦，安尼。规个咱咻咻咻咻咻，加好势，啊，阁足好看。哎，
1: 啊，阁有啊，正像咧流行啥物，一摆加几支加刀，啥物八支、五支有无？
0: 嘿啊，那个叫花式剪法。
1: 就这样剪，然后就啊，到底剪的到底是
0: 嘿？啊，花式剪法哦，现在跟这个传统的男士理法，还有美容美法结合哦，做很多的这个比赛，还有表演呐，
1: 有
0: 表演，对啊，那个。很多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像就迄种太空飞机、阿罗巴古、阿个三本头，三本头。
1: 我遐翘个角翘到足水个呢。
0: 角度啊，角度爱修出来啊。
1: 就是因为翘到做迄个伊形体做好看。
0: 嗯，那翘无好势就变小花呆。
1: 啊，所以伊个头型啦，无法度安尼，嘛爱硬甲翘出来就对啊。因为像个头型甲伊个头毛个毛流毛型那个不一样啊。
0: 看有适合无？
1: 对哦。
0: 有的头毛哦。比较发际线比较低一点点，然后你要刻的话，就是要刻到很深，你的那个
1: 线条才会出来啊。
0: 啊，有的头型是不适合，就真正要加，人会建议啊，建议讲哦，真正较不适合这个三本。
1: 清掉的人跟你讲，我要留三本，伊个发际线，
0: 不是叫三本的啦。
1: 伊个发际线关来到这，佮你讲我要三本头，你变怎？
0: 那是已经到高本啦。哎呀，直接这个。那就清掉的啦，
1: 已经清掉个，来个再讲，来我要三本头，你不要抓。
0: 嗯，你无啦，即卖人那我还要神经病嘛？
1: 不一定啊，
0: 无讲啊。
1: 什么这几关不赶快来尝试啊？
0: 嗯。好，来继续，咱来讲到这個、看电视游台湾吼，今天带大家来去高雄市，高雄市的这个新兴区，新兴区伊较早古名叫做大冈埔啊。哦，大冈埔为什么叫大冈埔？因为吼较早的人。想法就对的，
1: 就简单啦，
0: 就简单嘞。看到海口，看到溪流， 船会当开过就叫做港啊。
1: 哎对。
0: 啊，若看到这个荒郊野外吼，下面这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哦的一个地方，就叫做圃啦。哦，就是还没有开发的这个荒地叫做圃啦。就改伊这两个字，就改伊倒做会啦。哦，大江波哦，有看到河流，啊，看到这些树啊，拢无点家，啊，无人的。哦，就叫做波哦，大江波。啊，这吼过去虽然讲是一片荒郊野外哦。算是北界高雄川的这个支流啦，因为有很多盛产的，比如讲哦，这个叫做鲤鱼啦，鲤鱼，刚才因遐的称呼叫做鱼逮啦，哦，鱼逮，啊，去往改好名叫做鱼逮港啦，哦，鱼逮港就是，讲台语叫做鱼逮港啦，哦，大港的意思啦，就改这个好名叫做大港。大江波吼，地理的范围咧，伫高雄的新营区吼，拄啊好伫高雄市西南边，啊伊嘛是一个这个行政地区，啊北边咧有三民区，西边咧有前进区，东边甲南边有林雅区，算是高雄市上界重要的这个商业中心哦，
1: 哦，
0: 就闹热咧，包括伊的这个商圈啊，还有夜市啊，伊是目前吼高雄市人口的密度上界高的一个这个管区，行政地区。来讲到吼，伊重要的景点，重要的景点有这个捷运呐，叫做美丽岛站，伊看在唔是叫美丽岛，伊看在叫做大江波站，也是这个橘线跟红线捷运的运输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 所以被专车在底家。
0: 对哦，捷运之星的这个美名啊，美丽岛站也是目前全台湾最大圆形车站，的一个地方哦。下面叫做圆形车站，就是你看这个图片哦，上面那个图，我这边上面那个，它是一个艺术装置。阿关丁管那个岛哦，就是
1: 在楼安的桥落去，一个是一个圆的造型，
0: 就是一个圆的造型，啊嘛是全世界哦上界大的这个圆形的圆圈啊的这个车站嘛，位在1号到4号的出口。这个也是日本设计大师吼，去给他设计的。
1: 真的觉得日本人很强。
0: 哎呀，他们设计的都是有条有理，然后又非常的好看。
1: 我冲啊就好势，所以底下就拍迷路哎。
0: 就拍迷路
1: 了。你也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它就是那种井字型的啊，棋盘式的那种，不是横的，就是直的。
0: 对啊，
1: 对啊，在台中我就很容易迷路，因为我每次开下去再绕一圈，还是回来原来的地方，在干嘛？
0: 啊，因为你都一直右转啊。
1: 没有，不一定是右转啊，你要左转，
0: 右转再右转，
1: 就是会谁回来原来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台中的路就是那种像那种扇形的啊，所以你有时候你开出去，你回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
0: 哦，没有。好，我先把这讲完好啊。
1: 你讲美丽岛讲完。
0: 美丽岛吼，其实伊遐有一个装置艺术叫做光之穹顶啊，哦，伊这个念叫做穹啊，哦，穹顶，这是意大利艺术家吼来去给他打造的，也曾经被美国吼在2012年评比为世界最美丽15座的这个地铁站。第二名，
1: 哇！
0: 第二名，啊，高雄新义区吼，伊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婚纱一条街吼，可能伫30-40年之前啊，佮有淡薄仔印象。
1: 渐渐已经拿来照镜了，
0: 嘿，
1: 伊就侪拢收起来。
0: 哎，曾经它是这个婚纱一条街呢，
1: 没错啊，佮有咧卖饼的呀，
0: 嘿，喜饼的啦，金马店
1: 嘛，整条都在那里啊，
0: 嘿，嫁妆的啦，全部拢伫遮，咱今是30-40间安尼咧开啦，
1: 足竞争诶，大大细细，大间细间拢伫遐啦。
0: 啊，受着这个前几年的这个疫情吼，改变着足侪这个租户诶，即马关起来剩差不多应该2-3间尔啦，
1: 所剩无几啦。
0: 对，现在能够支撑的真的不是婚纱而已啦，主要分布在捷运美丽岛站周边哦，啊，伊的交通嘛是就便利的
1: 哦，
0: 嘛有这个捷运啊，也有这个迄条做轻轨嘛吼，
1: 有，
0: 轻轨，中公园吼，啊，佮有六合夜市哦，就伫边啊尔，所以吼，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我先来讲到这吼，啊，明仔载我再佮继续讲， 高雄新营区哦，有足济这个趣味，啊，佮有
1: 闹热的所在，会当坐的所在。
0: 来，继续来安排两首歌吼，两首歌。北屯的云娇妈妈吼，云娇妈妈要来听国语的老歌《苍白的记忆》。
1: 我记得咱的琼珠姐往事只能回味。
0: 好，来两首歌去听歌。

谢谢红双的陈国大哥，台北的绵绵姐，还有雅琪姐、墨子大哥大嫂、北屯的陈大姐、北屯的富美妈妈、富竹妈妈、花店的秀珍姐、

桃园的丽梅姐，屏镇的王妈妈，谢谢简爱阿妈、陈大姐、世玉大姐、岳女姐、静君姐，感谢大家。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啊，拢有收到，拢有收到，只是有当时咱念会较慢，吼，念会较慢，也无甲恁念到，吼，啊，刷落来要来点歌吼，今仔日算是拜二啦吼，拜二甲拜四，咱会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也是吼，你较罕咧敲电话上线来点歌的，爸爸妈妈吼，欢迎恁即马敲电话，
1: 来吧。
0: 哎，看控诉2338，
1: 控三，
0: 哎，还有2337，
1: 9559。
0: 嘿，啊，你若恰恰你点到的，也是讲哦，点，
1: 也是你的歌还未唱到的，
0: 还未甲你唱到的，咱就先留好，嘿，先留好，这个吉他还未

0: 点着歌的人吼，来点播吼。今仔日就是专门开放吼，即比较较韩文卡电话，然后甲韩文卡电话就差不多一个月卡一届，哦啊卡一届，
1: 佮无一定卡会起来，
0: 没有，
1: 看我这学校，
0: 卡一届讲，吼、哦、你电话拢无爱甲阮食，你卡一届尔，你加卡几块，
1: 我想
0: 卡
1: 一届
0: 佫减
1: 卡袂起，安尼真正有较学校淡薄，
0: 所以你卡接你卡吼，其实拢一定拢会接到啦吼。但就这婚的秀宽姐啊，还在上山吼。
2: 谢你好，
0: 秀宽姐。
3: 嘿，我要点歌。
0: 嘿，要听什么歌？
3: 要点那个亲情爆花。
0: 亲情爆花。
3: 嘿嘿嘿。
0: 亲情海花吗？
3: 无爆花。
0: 爆花吼。
1: 亲情。
3: 余秀奇唱的。
0: 啊，够有。余秀奇哦。
3: 嘿嘿嘿。
0: 哦，余秀奇唱的。好，我来找看卖哈。
3: 好，
0: 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0: 亲情薄荷写国语啊，写注音啊。献亲是大哥吗？也是大姐。大哥啊、喔。哎、欸，你好，你好，你要点歌对不？
4: 嗯。
0: 好，啊，你要爱听什么歌？
4: 君无愁。
0: 君无愁哈、喔。
4: 嗯。
0: 哦，君无愁，这国语的老歌呢。
4: 嗯，
0: 哦，好，没问题，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哈。
4: 好，
0: 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今天都不知看过人呢。立方，沙丁堡的立方。立方姐你好。
5: 你好。我来点歌。
0: 喊你上山呢。
5: 啊？
0: 我讲你喊你上山来点歌呢。
5: 对啊，今天想到你。
0: 啊，今天想到吼。好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扑倒
0: 也准，扑倒也准，没问题。哦，啊，这首好听的歌曲，给你安排哦。后礼拜拜你，哦，拜你，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5: 谢谢哦，
0: 不客气，
5: 谢
0: 谢，拜拜，有音客进来，
5: 拜拜，
0: 拜拜。弟弟兄，春火大哥，
1: 大哥，
0: 春火大哥吧。会吧，
4: 哦，会，
0: 春火大哥哟，
4: 我来点歌。
0: 好啊，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点忙，
0: 忙哦，
4: 人，
1: 人，你要什么款的人？要黄义林的人，还是要江辉的人？
4: 两块的人，
1: 当你啦，要啥？啊，黄义林，黄义林。
0: 哦，人是哪辈子啊？两辈子真简单。
1: 安尼，安尼，黄义林呢？
0: 哦，好，阿妹拜你哈。
1: 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啊，千惠妈妈啊，千惠妈妈在过顶卡，这是实际的秀秀妈妈哈。
1: 秀秀啊，在你好。
0: 秀秀妈妈。
6: 喂。
0: 你好。
6: 啊，我要点一下那个粤语抒情。
0: 雅物抒情啦。
6: 哎。
0: 好，没问题，下个礼拜二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好好，啊，实际遐讲，这嘛。
6: 点到。
0: 实际遐讲，今麦敢有落雨？
6: 啊？
0: 现在台北、新北那边有没有下雨？
6: 有。
0: 也下雨了吼。
6: 对。
0: 哦，今仔日开始可能有一挂这里封面吼，会有雨势。
1: 三五个所在都在
0: 落。对呀，对呀。啊你，出门爱说你哈。
1: 注意安全嘞。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西屯区的草彩，草彩阿姐哦，
6: 彩草，
1: 彩草，
0: 彩草，彩草。
6: 你赶紧点歌。
1: 好啊，来哦，你要听什么歌曲？
6: 爱你，爱我你敢不敢？
1: 爱我你敢不敢？
0: 爱我你敢不敢？
1: 我足敢，我足勇敢的。
6: 林秀奇的，
0: 林秀奇的哦，好啊，阿姐，你有去上歌手班哦？无
6: 啦，
0: 无啊！
6: 我以前是歌手班没有。
0: 啊，你哪会？啊，你哪会知影这首歌？
6: 常常去听嘞。
0: 哦，常常你。
1: 啊，好好好。
0: 哦，不怪不怪，伊即摆足唱的呢，林秀奇啊。
6: 我头一摆给你点的。
1: 对啊对啊，你头一摆来呢，我拢唔捌接过你的电话。
0: 对啊。啊！你较接，你啊较接来啦。
6: 哎呦，
1: 啊你有较接来啦，安尼较会使讲，阮较会使甲你讲一下话啦。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好，好，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等大家爱听什么歌就卡起来啊。对啊，你较接来的吼，其实。
1: 较熟悉啊。
0: 对啊，互相来联络一下感情的，你看这种头挂做的啊，
1: 拢唔捌
0: 卡电话起来，拢唔捌卡电话起来，这是桃园的雪琴吼。
7: 两位好，
0: 雪琴姐你好。
7: 我们讲了一首《红灯酒馆》。

0: 馆，红顶酒馆，
1: 红顶酒馆，吼、
0: 哦。哎，
1: 好啊，好啊，后礼拜拜二给你安排哦。
0: 好好，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1: 好，拜拜。好好好，啊，这是住伫罗定，罗定的秋菊大姐吗？
2: 秋菊姐你好。
1: 哎，秋菊姐你好。
3: 哎
1: 哎，别掉。
3: 我要听心《心心相连》
1: 哦，你也知影这首歌哦？
3: 知啦，因合唱就好听呢。
1: 因合唱就好听的吼、
3: 哦。
1: 哎、欸、呀、啊，你有去上歌手班无？
3: 无啦。
1: 无哦，你嘛无上歌手班。啊，你为倒有听来这首歌的？
3: 电视看的啊。
1: 电视看的哦。
3: 哦，
1: 电视有咧拍广告，有咧看吼。
3: 系啊，啊，因有咧唱啊。
1: 哦，因有咧唱哦。啊，阮后礼拜来唱，两个人唱互你听，好不好？
3: 好。
1: 哦，啊，你嘛爱对咧唱哦。
3: 好。
1: 系啊，啊，阮会甲你偷看哦，偷听哦。
3: 好。
2: 好。谢
3: 谢
2: 您哦。
3: 好。
1: 好，拜拜。
3: 谢谢。
1: 好，拜拜。根本不知道
2: 是我们两个在跟你说话，所以不要紧，他人工又卡在我们跟他说了，好吧？
1: 好好好，我们不要
2: 让他知道，
1: 不要让他破灭这个幻想。
2: 请
1: 请高雄公山
2: 美阿姐，
1: 这个是叫做虚吗？虚美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来听小歌好不好？
2: 好啊，要听什么歌曲？
4: 风雨老歌，风凄凄意绵绵。
2: 哦，
1: 风凄凄意绵绵哈。
4: 风凄凄意绵绵。
2: 哦，
1: 没问题，没问题。我后礼拜拜二给你安排。
4: 好，谢谢。
1: 哦，好，好，好，拜拜。
4: 然后什么点面呢？
1: 十点到十二点，我这两点钟给你安排。
4: 好，谢谢，
2: 谢谢，
1: 好，好，
4: 谢谢，
1: 好，拜拜，
4: 谢谢，
1: 拜拜。哦，哇哇哇，今天都很少很少上线的好朋友呢，这是家己的千惠，千惠妈妈吼，
2: 千惠姐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两位好，
1: 哦，给你拔几啊届，拔几啊届啊嘞，
5: 哈哈哈，不要紧啦，啊，你都人气好啊，
1: 无影无影，这是大家爱听歌，爱来甲咱点歌啦，哎呀，啊，千惠妈妈要听什么歌？
5: 蒙蒙细雨忆当年。
1: 哦，好哦。
2: 好歌呢。
1: 今天很多国语的吼、欸。
2: 对啊。
5: 嗯。
1: 哦，好好好，妈妈谢谢你哈，后礼拜来听歌。
5: OK， 拜拜。
1: 好，拜拜。好，以上点满了哦。
2: 嗯。
1: 哇，今天国语老歌很多呢。
2: 啊、
1: 君无愁，风凄凄意绵绵。哦。哇，这个下礼拜，后礼拜来听这国语老歌的演唱会哈。
2: 礼拜。
1: 嗯，有合唱的无？
2: 有啦，心心相连啦。
1: 哦，
2: 有啦，
1: 心心相连。
2: 心心相连。
1: 阿姐，后礼拜，原主唱帮你唱。
2: 哎对。
1: 哎呀，免甲你加收钱。
2: 我那已经叫我变原主唱啊。
1: 你是啊。
2: 唱歌已经变外国啊。
1: 你是啊。
2: 我上无唱要2-3百有啊。
1: 敢有遐济？
2: 去年唱到今年呢，你要帮帮忙。
1: 去年唱到今年。
2: 阿妹。
1: 这卡啦，卡啦是差不多过完年才有的呢。
2: 无吧，过完年是迄落吧，是迄落是思念心伤吧。
1: 迄是。
2: 啊，咱有偷笑，我你袂使安尼讲啊。
1: 哦，心心相连有偷笑。
2: 你到底？
1: 迄不是叫偷笑
2: 啊，
1: 还是
2: 多好？
1: 有迄落卡啦。
2: 啊，像这摆也无偷笑。
1: 这届
2: 袂使偷笑。
1: 不是不是，足麻烦呢。
2: 足麻烦。
1: 因为公司爱有一寡。公司爱有一寡审核，
2: 不是啊，恁的公司同款啊，
1: 同款啊，但是对导播老师是麻烦啊，伊的字幕爱对你走啊。
2: 哦，伊无啊多黑了，
1: 对，我觉得，
2: 啊、
1: 咱就吼正规正矩的等卡出来。
2: 你是讲伊底下走对，我想讲伊若要底下走，底下免走，伊瓜熟安尼几摆，我都家己样对。
1: 其实我很不喜欢麻烦别人，
2: 哎
1: 呀、啊，就是大家安尼方便就好。
2: 那么，恁公司
1: 啊，阿妈拢取会到啊，对不
2: ？OK 啦，
1: 好来。

0: 新鲜月薪阿贼，惠美阿贼，属猪姐父亲节，天才大哥耀爷，谢谢哦，文学大哥秦娘娘。
1: 来继续李林的林腔大哥，林腔大哥坚强的男人，好听的歌曲，张燕青大师所写的歌曲。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3: 哎，
1: 三桌啦！是啊，要甲三桌是啊。
3: 啊，就大家来甲食啊。
1: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3: 好食啦。
1: 真正好食吼。
4: 今年做孙啊。
1: 做孙的啊。
4: 哎。
1: 你有食呢？
4: 有啊，我大公司怎么样啊？
1: 好啉哦。
4: 有啊，好啉。
1: 好啉哦。啊，嚼完，大
4: 公。大公等于
1: 大公白边的准无？
4: 做孙
1: 的吼。就手软只啊，你好。
5: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1: 真正会顺畅哦。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无定来咧介绍，这一年拢才介绍2遍至3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爱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吼，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即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规圆，吼较袂结规圆，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即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吼，你若饭你着袂食啊济，你着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若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了吼，吼，逐工都放较顺啦，逐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一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若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屎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互你记忆提升，互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如果咱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 可以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再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和你的小腹会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这么多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在啉咖啡啊！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即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若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哦，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

0: 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即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也像个国外呐，像即个做夏威夷的可纳，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即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即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即个芳味。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诶较研究，家己买豆仔倒来饮，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诶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诶咖啡无济，哇有啦，古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诶即个咖啡诶需求是无够诶，所以台湾诶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爱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遮，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都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是卖咖啡的人，没人跟你说那么多，没人跟你说他咖啡是怎么做，我们再加跟你说就是怎么，因为我们要你吃就是最好的、啊、而且重点来了，重点在这四字，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都用什么？以前都用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也是有那个效果，但是呢，印加果油又比椰子油成本啊，还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美名，它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69 也很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最好的来源，平衡不、欸、这个不会失去平衡，让你的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都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独家的技术，所以我们特别又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不只跟你说这个咖啡喝完了你肚子会消去，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的油啦、肉啦、这个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吼、哦，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够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这个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够会当让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它里面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个不用怕胃的旧筋，不用怕胃的丢丢，你如果胃肚肚吃东西吃那边就肚掉了吃不下去，你做你喝我们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再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在分解我们的吃到一些比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食，食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也能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哦、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啦、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甲安怎吃吼。因为这吼姑姑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 互恁买着知影讲哦，即个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边，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坐六十组尔啊，六十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千二千二，两千四，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两千多哦。即二十包炸倒去两千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互恁失望哈、啊。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互你一摆，互你炸四盒倒转去来，四盒。安尼拄好四十包，零八零零零零九，四盒两千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哈。这两盒，搁加二十包，互你试食。食二十包过了后，若无到排便顺，若无到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扎一堆都等于啊，拢共六十包，拢共六十包。但是我讲六十个尔哈，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等下开始接啊哈，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哦，嘉明你哦，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两张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哦。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嗯、有逐工做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有
1: 啊，
0: 吃好哦。来来，六十串六十线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六十二串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
1: 哎，
0: 一组来，六十三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1: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六十三六十四来，你好来春蕊你好。
1: 我搁一组。
0: 好，六十五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小娟你好小娟。
1: 我是
0: 谁？好，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
1: 哎，
0: 一组。啊，八十六串一组阿顺啊，你好阿顺啊。一组。
1: 哎。
0: 好，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玉香你好玉香。一组。
1: 哎。
0: 啊，七十八串你好宝钗你好宝钗。一组，来七十七串，七十七串，来玉玲，你要不要一组？好，七十六串一组来，你要来金祥大哥，一组嘉宾哦。
2: 哎，
0: 来七十一串一组来，你要来美叔，你要美叔。
1: 哎，
0: 一组嘉宾哦。
1: 哎，
0: 好，七十五串一组来，你要位置，你要不要嘉宾哦？
1: 王
0: 位置，王位置，要嘉宾哦。
1: 然后
0: 要
1: 一组
0: 来，七十九串一组来，你要慧梅姐，你要慧梅姐。再见喽。要嘉宾哦，来变成二串，变成二串来，你要杏子姐，你要不要嘉宾哦？
3: 哎，对。
0: 来变成二，变成三，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2: 对对。
0: 好，来八十五线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嘉宾哦。来八十七线来，你要来肖妈妈。
3: 哎。
0: 要嘉宾哦。
3: 哎，我一组。
0: 好，来六十五串，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哎，静玲，你要静玲。
1: 我要几张？
0: 好，来来，嘉宾七十三串，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2: 哎，
0: 要嘉宾哦。
2: 哎，对。
0: 来七十二串，甲接片张小姐，要嘉宾哦。
3: 嘿嘿。
0: 来七十四串，甲接片来，你要来做阿弟话，你要。
4: 哎，我要几张？
0: 好，来九十串一张，来佩姐，你要佩姐。佩姐嘉宾哦。
3: 哎，是。
0: 阿伯啊，九串嘉宾来，恁了，你要要嘉宾哦。
4: 嘿，要。
0: 好，八串来，你要邱大哥，要嘉宾哦。阿伯啊，三串甲接片来，你要苏月姐，你要要嘉宾哦。
4: 好，
0: 八十串一张来，你要来来抢麦，你要抢麦。
3: 哎，
0: 来五十一串，我来，较紧嘞，得要抢完啦哦。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串，卡手较紧嘞，苏梅姐你好。要嘉宾哦，
1: 我要一包
0: 啊。五十串，一组就六十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
1: 嘿，嘉宾哦。嘿，
0: 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未顺，你就一天吃一包，就逐天就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嘉宾哦。
1: 我一组。
0: 好来，来嘉宾来，五十六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林太太。嘉宾哦。好来，七十串来，又。要喂，再个订卡姐，东京大哥，东京大哥，隔壁的连着再个订卡哈，喂，你好，来小兰姐，你好，小兰姐，来来有叫哈，来国良大哥，你好，要隔壁哦，
2: 我要做，
0: 好来国正二线，要隔壁来，你好，平龙大哥，你好，要隔壁哦，
2: 你好，
0: 来邓华姐，国正国线来，阿叔啊，阿叔，阿叔，好来邓华姐，我七线，我阿叔啦哈，来阿兴雄大哥，你好，要一组哈。
1: 哎，
0: 我们高爽，我家己阿叔嘛，卡条来呗。明珠，你好，明珠。来，
1: 一组
0: 嘉宾哦，来六十线，来六十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嘉宾哦。来八十六线的嘉宾来，你好，政务大哥，来嘉宾哦。好，来七十转一组来，你好，杏林姐，你好，要嘉宾哦。来六十九线，来你好，罗大哥，你好。来嘉宾哦。来六十八线，来接姐，来你好，苏月姐，你好，苏月姐。嘉宾哦。嘉宾对吧？好，来来，老师，我来讲哦，恁啊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来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羹仔开的啦，逐工伫遐底甲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嘉宾啦， 食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袂让你困袂去，袂让你心肝老皮无菜，让你排便顺顺顺。你外口找袂到应家鬼，又够有咖啡啦，真正有够好个。来，你我介，你要咖啡哦。
4: 哎，一桌。
0: 我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直接，你要咖啡哦。来，我三串，来接一个小香，等下要靠通哦，小香。
5: 哎，你
0: 咖啡哦。来，我四串，来接一个小婷，你要小婷。
5: 哎，
0: 咖啡哦。
5: 哎，咖啡。
0: 五十二串，五十六小婷，来接一个来，陈小姐，你要咖啡哦。要。来，你要十一岁，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咖啡哦。好，六十六十二线，你抓来，你要秀丽姐，你要不要咖啡哦？
4: 对。
0: 好，六十三线，给接起来，桂梅姐，你要不要咖啡哦？来，两个顶卡来。哎，婉珍，你要不要咖啡哦？
6: 哎，一组。
0: 好，六十五线的真的很好用，能二十包给你吃，假不好面子来。我你要改个二十包，你吃假不好面子的。吃完啊，无靠好放面子。吃完巴肚汤啊，无消面子哈。即我甲你讲讲白哈，这是目前台湾市面上你看袂到的有功能的咖啡，内底有印加果油的咖啡，啊，知唔知哈？来，生昌大哥你好，买咖啡哦。
4: 哎，
0: 来啦，七爽咖啡来，你好，十字大姐你好，哎，长青大哥买咖啡哦。来，六十八爽六十八线来，哎，十字大姐你好。
6: 好啊，好过。
0: 哎，拍拍先，已经足认真吃嘛，你等我一下，等你吃好。你来看我已经，我敢有停过，我都无停过，我一直吃，一直吃，即马。刷顶还阁做一样，你啊等，等我一下，我叫伊改时间来，外四线来，外四线来，秋华，你好嘉宾哦。
4: 哎，
0: 六十五线的嘉宾来，你好来，哎，这秋龙，你好嘉宾哦。
4: 嗯。
0: 来，咱你啊，六十六线来，于大哥。
7: 哎。
0: 要嘉宾哦。好啊，六十五线嘉宾一组来，你好嘉俊，你好嘉俊。要嘉宾哦。好，等我，谢谢，等我，等我。来，你好耀伟，你好耀伟。耀伟。
7: 哎。
0: 要嘉宾哦。好，来五十七线，甲接一下，外七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青梅姐，
8: 咖啡啦。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免贪食，知无？一天一包就好，一天一包就顺顺顺，大天你放拢顺顺顺，内底加数有够多，印加果有够多，好你啊，你免加开足侪钱。当然，你若有在食印加果的人，配合做一只效果更加好。一天食两粒啊印加果，又搁啉一杯咖啡，我讲三高无你的份啦，肠啊拢通的哈。你好，我嘉莹你好，嘉明你好，
9: 喂，
0: 买一组呢。
9: 我是
0: 好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你再个订卡来，爱吃姐你好。
9: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
9: 嗯。
0: 你有在吃了？
9: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9: 好啊。
0: 好哦。有，大工作好棒的不？
9: 有啊有啊。
0: 有哦，吃有哦，来来，六十串六十。

谢谢郭妈妈、发成大哥、阿段妈妈、秀宇妈妈、金华妈妈、发成大哥、亮马妈妈、石美阿姨、许德斌的钟小楼，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洪阿姨。

0: 谢谢正阳大哥、洪阿姨，谢谢坤辉同学、竹香妈妈、雅慈妈妈、丽香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秀月小宝。
1: 人手就是高德明琴。
0: 哎，大家早安哦，
1: 老早，
0: 老早，大家好，今天大家好哦，哈，哎，今天是这个礼拜二，拜日是刚是礼拜一啦，啊，算是这个第一天上班日，啊，今天算是第二天啊，哈，第二天，啊，不过给大家哈，爱播。把握一下今天你这个好天气哦，因为明天开始可能会开始落雨啊。
1: 明天就没办法像我们背景的这么的风和日丽哈，蓝天白云的这个再也看不到了。
0: 明天开始又有一波的这个落雨，落雨的风面要来啊，所以大家吼把握今天你好天气啊，明天可能就开始要来落雨啊，明天可能就开始下雨，有看台中吼。大概要下个一个礼拜多
1: 哦，安尼哦，
0: 一礼拜外吼，所以吼，大家吼，恁这个这波方面的加顶盖黑差不多啦，哦，差不多哦，就是这个算是春雨，
1: 春雨吗？
0: 春雨，夏天了没吼？对，
1: 夏至啊，
0: 特别夏天啊，
1: 夏至是6月21号，对，
0: 现在算是春雨的末敖冰啊啦，哦，今麦过会落雨，还是会下雨。所以大家呀，那是这个摆要安排要出去吼，大家要注意哈，要出门要小心一点哦。啊，这几天就是，会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哦。
1: 是哦。
0: 比如讲午后雷阵雨啦，哦，还是讲透早嘛是有可能会落雨哦。所以大家哈，这个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好天气。
1: 哎呦，好日子，真正是好日子，无都大家在过年
0: 哦。对，可能台北，可能今日就开始有感觉。就会有感觉。
1: 哎呀，会不会有的人天生就喜欢下雨天？
0: 也有可能哦。马修科林维扬盖伊勒吼，
1: 真的吗？我干嘛讲？我好像好像没有问过别人，好像会特别喜欢下雨的这种人，干那较少。
0: 较少呢，
1: 好奇怪吼。
0: 对，我看心情啦，我喜欢盖伊勒吼，我喜欢不盖伊。
1: 因为你看这么慷慨，如果你今天是做这个建筑业，我相信他们也是不乐见这个下雨天。
0: 当然，
1: 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0: 那
1: 如果是。还是属于这种农夫，搞不好会不会喜欢呢？如果是适度的下雨，对他们来说，他是不是不用去浇水了？
0: 对，没错，
1: 是不是就卡先干枯？
0: 哎，对，我们给啊注意啊，
1: 可能是啊那一块。
0: 现在那个米啦，现在那个农作物就吃那个。

0: 那个有水较方便。
1: 靠天，
0: 哎呀，啊无
1: 那个老天，
0: 对啊，老天下雨嘛，好像咱这个农夫就是靠天吃饭的呀，哦，靠天吃饭，你讲这
1: 残
0: 哎，这残的啦，哦，就是靠天吃饭。
1: 哦，迄实在是足配合的呢，
0: 做
1: 残话哦，哎，规工拢踮迄个伊的这个稻田那边里面扛亏哦，这种生活我们等下。家己有法度死的，
0: 哎，我弟弟就安尼，
1: 他真正哦，
0: 你真惨，
1: 恁倒会惨吗？
0: 不是，我弟弟伊的伊某那边哎，然后他就回去帮忙，然后他们就看季节嘛吼，比如说这哎，上一季是在种那个小番茄哦，
1: 啊，看不到
0: 那个圣女小番茄那种，然后就种很多这个健康颈椎，然后就看季节那个来种啊，有时候他们会种番茄，有时候会种辣椒。有时候会种玉米，
1: 辣椒，
0: 不一定看嘛，看天气安怎，伊就诶，伊就种了不。
1: 啊，迄番茄唔知影一年当收成几摆啊？
0: 诶，我嘛唔知影咧。
1: 就是安怎？
0: 我嘛无甲详细问
1: 过。可能是嘛嘛算是番茄蛮盛产的时
0: 节。哎呀，我好像也没有特别问过，可以收几次？无问过。
1: 所以讲，恁弟弟做细汉就是，
0: 无，伊是那个结那个
1: 结婚了后，
0: 结婚了后，
1: 开始这个农作，
0: 对，
1: 那嘛是真无简单。啊，那他因为安尼，敢会皮肤会较
0: 乌？哦，当然嘛是会哦，
1: 会较乌
0: 吼，会较会哦，皮肤较乌一寡。
1: 可能嘛去未去擦防晒啥物
0: 货？哎呀，我朋友看到，我两个就讲，伊是哥哥吧，我是弟弟吧，刚我想赶快呢，吼。哎，就是看起来就会有差、
1: 啊。你像构型应该嘛是，因为哥哥的构型比较开迄喽，比较那种，
0: 比较独立一点。我是较袂啦，我是比较不会啦。
1: 去买包烟、
0: 哦。我是不会这样子啦，我是袂安这安尼对待弟弟安尼。
1: 哎呀，细汉的时候可能安尼啦。
0: 哎，细汉
1: 可能哥哥就会叫弟弟去拿东西。
0: 细汉拢是叫弟弟欺负
1: 我。那今天
0: 可以啊，今天啊。哦，因为我算是个性比较文静一点的，
1: 文静的哦，
0: 较安静的，
1: 那个书生型的，
0: 比较不会去跟人冲啥货。啊，我弟弟就无共啊，弟弟就是跟迄个
1: 三到九，
0: 较自我，唔是啊，就是迄个比较开放，就是比较
1: 哪方面的开放？
0: 我是讲迄个交友
1: 别方面的
0: 交友
1: 交友开放，
0: 跟人做朋友，
1: 就是啊，就是开阔的心胸 ，open mind 那种。就是人人好的那种啊，哎，你朋友，哎，坐回来，
0: 感觉就是比较开朗，
1: 要来拍一支婚来熟悉一下，
0: 来，那个熟悉一下，那种的，像我弟弟是这种的啦，
1: 对，
0: 啊，像我是较点的啦，
1: 其实这种人讲的就是很海派那种感觉，很海派，然后哦，有那车人客嘛，就大方的，哎，这顿我请，哎，而且那个什么呢，哎，这顿我请，哎 ，OK， 后摆叫你接线哦，那种就是，好像很会。跟这个社会
0: 宾馆的
1: 就这样打交道啊，
0: 因为朋友的时间呢就是请来请去嘛，啊，这等我请，后这等你请安尼吼，哎，就是这样。
1: 可能你弟弟嘛，
0: 请来请去，哎，我是比较少啦，较少啦，可能我的朋友嘛较少安尼，所以我是较少。
1: 你那朋友呢？算少，干嘛呢？你朋友应该算多吧？
0: 我是讲那个付钱的方式，哎，对，那通常都是个人付个人的，
1: 哦，那蛮好
0: 啦。啊，我喜欢朋友请，啊，我喜欢我请，嘛是有啊，也是有啦，就是互相嘛，因为朋友之间就是互相，就是请来请去安尼啊。
1: 请
0: 来
1: 请去，
0: 一顿了我请啊，哦，啊后一顿就你个你。
1: 哦，后顿较贵的，再来你来请。
0: 哦，顿你怎样？你个怎样？
1: 一顿饮料我来请，后顿你食较粗饱你来请。
0: 身为你的好朋友，未甲你讲好哎。哦，一顿伊要请呢，安尼我另，然后我找好食，安尼袂啦，是较袂啦。你个讲有拄到这种，还可能不是好朋友，可能不是很好的朋友。
1: 要让你请就让你请，
0: 啊，有个人要好啊，没有，我刚要请哦，请食饭哦，伊讲啊，唔系啦，歹势啦吼，我然后私底下回去搁给你汇钱给你安尼，嘛是有啊，也是有这种朋友。
1: 你嘛好啦，
0: 大家会觉得说啊，做歹势。
1: 因为这种金钱敏感，我当时啊，
0: 对，
1: 比较这么的，哎，这样子不要混在一块，有时候会比较长久，友情会走得比较长久。
0: 对，看在朋友啦，看靠朋友啦，
1: 你
0: 朋
1: 友个性的关系
0: 吼，个性的喜爱那就随着他嘛。
1: 哎呀，看个性啊。
0: 哎呀哎呀，好，按照大概那到底这个处得好就好哦，处得不好那就算了，你就算了
1: 啊，不。
0: 交一个朋友去死都免要创啥，啊，当然嘛是爱交
1: 四海皆朋友啦，
0: 当然嘛是爱交迄个辛苦朋友是好朋友的这种的呀，吼，
1: 对，
0: 那你讲好朋友

0: 才会点你的，比如讲，跟你讲什么你的缺点什么的哦，不是，不是个，不是要跟你批评哦，哦，他是为你好啦，伊是为你好，哎，讲哦，你感觉你安怎，这代志安怎安怎吼，你一定要安怎安怎哦，他其实是有意见要跟你讲，哦，要跟你讲，哦，他只是发自他的意见，啊，你当参考。你嘛唔免讲一定爱听，吼、嗯，哎、哦，讲人家参考看，因为今天咧我确实是安怎安怎吼，哎、欸，稍微检讨一下自己，哦，有时候朋友、
1: 这就难的呢，哎呀，
0: 真的
1: 蛮难的，

0: 啊，通常可能
1: 砍头，
0: 但见得无名，
1: 但见得再见了。
0: 所以这个忠言逆耳，我当下你会听得比较刺耳一点，
1: 对对。
0: 或者说就是这个臣子，有时候你就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或者是用这个哈，就是用一个典故、一个故事，皇上，我跟你说，然后大家给我娓娓道来，就是要讲的卡波秀啊，你哎，皇上听了。哎，觉得哦，你说的有道理，哎，可能就是你就会得到这个提拔呢。
1: 哎呀，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好朋友哦，就是互相提点呐、啊，互相来提点，然后哎，就是互相的这个哎，这个提点人家的这个，不是说一定要批评啊，是安怎，一定该讲不好，然后讲安怎你安怎，哦，不是这样子，他只是为你好，哦，是为你好。
0: 不够的啦，冇提点啊，
1: 他都讲有忠言逆耳嘛，哦，忠那个。忠实的话听起来就是很长听、哎，但是为嘛是为你好啦，哦，都是也是为你好啦，哦、嗯，阿、哎、妹、啊、改变唔改变是看你个人啦、
0: 啊，因为自己心中也是有一把尺啊，
1: 对、
0: 哦、呀，自己会觉得说、啊、哦，他会衡量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蛮不可能讲，哎，这个朋友叫我安尼，叫伊这个朋友哎，个去叫我安尼，啊，我到底
1: 我
0: 就四不像了嘛，哦、我就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感
1: 觉，对，我到底要配合谁？没有，就做你自己就好了，
0: 哦、就是邯郸学步。就是到时候连怎么走路都不知道。
1: 嘿，这里该滴的，
0: 那马波上丢，
1: 这该滴的丢了。好、嗯，按、啊、这个不要做，比如说不要去英雄的把狼那种后啊。
0: 对
1: 了、
0: 哦，
1: 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哦、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嗯。
1: 对呀、啊，对呀、啊。人家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有时候可以参考参考。
0: 哦，参考。
1: 嗯，
0: 不然你可以去问一下 ChatGPT，、嗯、也可以，就把 AI 就画答呗。你问一下 AI 说、哦，我这个朋友说我怎样怎样怎样，哎、哦，你觉得意下如何？
1: 嘿，对，嗯，
0: 他就会跟你衡量一下说，然后他就说，哎，你记得朋友。哎，可能说的有点道理，或者说、哦、啊，你这个朋友可能，哎呀妈，
1: 真的是，他说，可能你朋友真的是为你好哦，嗯、还跟你讲缺点什么的，嗯、还要给你意见呐、
0: 啊，哎呀，
1: 意见，哦，啊，那讲，哎，这个。找无朋友，找诶，别样用诶喂，哦，不要，那就去问朋友嘛，朋友就是你的 GPT，
0: 啊，
1: 其实朋友就是你的 AI
0: 啊，就是你的 GPT， 哎、
1: 哦，那个问一下别人的意见啊，吼，哎，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出来。我们赶快来答案出来，然后、哦、来，那这个早上哈，哎，小可开讲几咧哈，今天来讲解经，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哦，提醒大家，因为大家哈。当然一定是那个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便宜优先嘛，
0: 哦，
1: 再来是
0: 货比三家，
1: 再来是这个材质优先嘛，哈，
0: 材质是什么？
1: 对对，材质啦，
0: 材质，材质，材质优先，
1: 对对，材质啦，价钱都很重要，所以人工精雕要担心，不要为了一定很便宜，然后就忘记了材质这回事
0: 哦，因为这句话啊，小米无后悔，这句话有当时啊，真正是
1: 对对对，因为最近就讲吼有这个爆发说黑心的不锈钢的这个餐具。哦，参菇啊，哦，那你就讲，哎、欸，你客是迄个不锈钢的底、嗯，结果伊是假，它是假的，哦，哎、欸，有标榜这个食品级的不锈钢的这个三控属位，哈、哦，哎、欸，经网友测试之后，哎、欸，发现这个锰哦严重的超标，有含这个重金属哦，哎、欸、甚至还被爆出说这个是用这个工业废铁去做成的，长期使用的话，哎、欸，则是那呢这个重金属的中毒。哦、所以你讲揢着几箱滴，你边装来，边装来判别、嗯哦。它其实有那个测试的仪，那个有一种液体啦，测试液啦。一般人是较歹去
0: 揢着几箱的物件，
1: 但是咱买物件，买这物件，最近我们都要睁大眼睛看一下。嗯哦、因为、哦、最近有这个有爆发出、哦、中国进了很多这个不锈钢的汤匙。还有不锈钢的碗筷、哎、然后竟然在台湾，因为那个便宜，因为这样做小的几箱滴无偌侪钱，无几块啊、哦，就买得到、哦啊、然后当然、哦、这些都是这个工业垃圾哦。那的这个林志群，哎，这个哎，这位算是这个林志群，应该是营养师吧，还是哎这个某方面的专家？
0: 律师啊，
1: 哦，律师啊，哈、嗯，哎，提醒大家哦，餐具尽量不要使用你来去夜市啊买的那种的。还是讲吼淘宝买啦，中国大陆买啦，吼这些这个餐具每天使用，其实对咱的身体的影响是真大、哎，是非常的大、嗯、不要省这个钱，还有讲哎，贵那个去亚旗亚看吼，啊买只低的吼，哎去那个十元商品买，
0: 真正有有哎，亚旗亚就
1: 几百的啦吼，才五十块尔，哦几百十几哦，哦十箱哦，还是几箱哦，才五十块，哦嘿你敢敢用吼，那个真的太便宜了，
0: 根本个机器嘛看袂啥出来呢，
1: 那个真的很便宜。哦，啊，你若肯去后边看吼，我想写中国进口的吼，那个就有可能是工业废铁做的，哦，伊的青菜改利用迄个铁啊， 青菜给你用用、嗯、然后就帮你做好一双筷子让你做使用。

0: 哦，阿里阿公长期使用吼，那一直吃一直吃吼，他会那个身体会中毒呢。吼，其实大家拢真欢乐这个代志。吼，因为我们那个那公测试而为，我们要用专业的这个重金属测试仪才会测得出来。哦，有一个那个类似眼药水那种的呀。哦，滴剂啦，哦，你个滴咧迄个碗内底，啊，看有变色无？呀，有变色的话，就是代表这个体无法度，没办法做使用。哦，它就不是真正的不锈钢。哦，所以公华兰这个律师呢，也有这个在他的脸书上有说，哦，这请大家不要贪小便宜。虽然公，省钱是好事，但是这个太省了，真的是，这个贪小便宜买这种餐具吼，在加米加柜顶当中，可能就会让这个重金属来溶出来，哦，都会溢出来。好，譬如说，还是讲吼，你可以带烧的物件拿去加热或什么吼，那个废铁吼，经过这个加热之后，这个重金属就会溶出来。其实你加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在累积这些这个重金属。
1: 嘿啊，家己买的时候都撇买，他们讲有当时啊外食的话，如果你去那种，
0: 嘿啊，你讲去小吃店，
1: 那我可能
0: 咱也一挂小吃，这个加米啊、米搭啊，然后有时候他会准备那个免洗筷子或什么，其实你嘛唔知呀。哦，其实你也不知道哦。那我们就尽量，如果我能自己带就自己带啦。哦，该你炸都该你炸。取我包里面也有
1: 空
0: 一双筷子跟汤匙，有备不时之需。
1: 那你蛮好啦，
0: 黑呀黑呀哈。按这些那个取会那个五位吼，夹完掉哦，干嘛喏？干嘛？卡也开始疼。哦，就取有这个小朋友吼，吃到说吼这个。脚会开始痛，看了三十几个医生吼，查了一年才发现说是餐具的这个重金属超标。
1: 这个我会念哎呀，
0: 伊用克林妈妈吼，改买黑雅奇亚迄种玩具的迄种碗呐，迄碗我靠，迄种玩具的迄种迄卡通的迄种的，还是讲吼去那个淘宝买吼做多哈，是讲吼虾皮嘛是有啊，吼虾皮嘛种有的也是很多是中国进来的哦，所以讲第二行吼，咱得爱。把这个那金属餐具呢，稍微用磁铁测试一下，上简单的啦，用磁铁测试，用迄 keep
1: 住，
0: 哦 keep 住，你讲304的，还是讲316的这种的吼，绝对是 keep 不起来，绝对是没有磁性，或者是弱磁性。哦，按来讲吼，工业用的这个钢制诶，这个吼一定会有很强的磁性。哦，你讲只 keep 的在keep 起来这种吼，那个就是一定是假的，哦，一定是假的吼。所以讲吼，咱市民上嘛有一挂测试仪啦吼，大家来当去研究一下吼，研究一下。哦，按来讲第三行吼，咱这个吃饭的餐具是每天都在使用，早中晚可能就会使用到。你讲挑错的话，那就是影响身体非常的大吼，千万唔通省这种钱哦。千万不要去省这个钱，
1: 对，
0: 你讲吉祥地贵有贵有它贵的这个道理啊，它一定可能是真材实料，哦，一定是真材实料，是用这个316或者是304的食品级的去做，哦，所以讲咱袂当去贪小便宜吼，买一百滴安尼五十块还是几块银的迄种吼，迄只恐怖的，哦，用起来也是不安心呐，没安心吼，所以大家要认清楚咱这个制造的这个地方。哦，那稍微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筷子，
1: 哦，啊，
0: 过几挂那个不锈钢的碗筷，哦，是不是磁铁可以吸起来？哦，如果可以吸起来，那就是不要使用，哦，卖这书用啊，哈，哦，来英雄来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哦，卖去用的，咱家无好的物件，
1: 要安全，
0: 对，哈，哦，来英雄来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来继续安排 Gallery 课，再来再查这个文章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五月十二号，旧历是三月二十六号，来冲凉。二十七岁、八十七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在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妇人、开市、技师、技服、立冠、修桌、补拉、补桌、求医、解毒、手霜、拿菜。做作交易，今日无适合的是破土、开窗、起灶、起灶。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哇，这个健康操也跳了很久了。
1: 对啊，
0: 哇，跳了筋骨
1: 哈，一年有了。
0: 我大概那个下礼拜就要开始要来换新的舞。
1: 可以可以。
0: 百倍哇，新的健康操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学新的。
1: 大家期待吗？
0: 新的健康操哈，就是下礼拜我们来这个好好的来学一下哈。
1: 我们会分成几堂课做个学习。
0: 哎呀，可能可能把它切一下哈，可能两三刚啊就把它学起来。
1: 啊，两三天就要学起来，
0: 嘿，两差不多两三天了，因为那可能是重复动作，你得对走啊，你得后啊，哈，但就可以赶快来这个把它练起来，就可以赶快来一起来跳舞了，
1: 哈，没问题，
0: 来这个跳完健康操，再来练这个健康的水，好，来练一下哦，好，早上喝白开水，哈，来。那另外最料那边陈点名啊，点名时间看的来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

0: 店名哈，看大家去听阿贝哦哈。那呢这个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很乐舞的邱兰姐，
1: 邱兰姐，
0: 还有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丽姐妈妈、
1: 丽姐妈妈、
0: 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桃园的慧珠妈妈、
1: 慧珠妈妈，
0: 还有新庄的秀梅姐、
1: 秀丽阿姐，
0: 前今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哦，
0: 玉梅姐，早安，
1: 阿姐，
0: 哎，老赞哈，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招月大姐、
1: 招月大姐，
0: 红阿姨早安哦，
1: 红阿姨，
0: 邱娥姐、
1: 邱娥姐，
0: 还有新玉的玉兰姐、
1: 玉兰阿姐，
0: 还有二三二好朋友、
1: 第三的好朋友、
0: 春娟大姐、
1: 春娟阿姐，
0: 阿哥齐雀妈妈、
1: 齐雀妈妈，
0: 红双的苏青妈妈、
1: 秀琴妈妈，
0: 综合的明渊大哥大嫂、
1: 明文大哥大嫂，
0: 坤辉同学早安，
1: 坤辉同学，
0: 哎，还有正阳大哥、
1: 正阳大哥，
0: 大寮玉清姐、
1: 玉清阿姐，
0: 哎，还有人物的慈智妈妈、
1: 苏迪妈妈，
0: 老赞好，梅珍大姐早安，
1: 梅珍阿姐，
0: 阿哥大肚的姑姑，
1: 阿哥老赞，
0: 阿哥老赞哦，大家早安哦，哎，老赞老赞，好，后来咱这个。诶，点完名了，咱们来唱歌吼，三首歌曲哦。
1: 哦，
0: 松山的慧娟姐给你安排这首《多情玫瑰》。
1: 过来是三面的秋霞妈妈，心肝调插头。
0: 好，过来是五谷的春梅妈妈，男性的好秀吼，来三首歌来感动一下哦，谢谢。

秋桃妈妈、秀芝妈妈、慧珠妈妈、雪美啊、依依正阳大哥，谢谢玉清姐、天才大哥廖妈妈。

0: 天大哥大嫂、贤美阿姨，感谢大家掌声，谢谢。来，接下来安排三名的秋小妈妈给你安排这首心肝的插头。
1: 谢谢秋兰姐、慧珠妈妈、正阳大哥、桂顺爸爸、秋桃妈妈、美娇姐、阿顺的姑姑、空位同学、慈智妈妈、亮马妈妈、贤美阿姨、天才大哥、阿段妈妈、朱砂妈妈、凤舍妈妈。

秋金妈妈、秋桃妈妈、明媛大哥、宝月妈妈，谢谢太平 A 徐小姐、凯伦妈妈、阿段妈妈、竹虾妈妈、金鱼大哥。

0: 正阳大哥、阿段妈妈、彩鸾妈妈、慧珠妈妈、王妈妈、妙飞姐，谢谢朱虾妈妈、秋金妈妈，谢谢贤美阿姨，
1: 来
0: 廖妈妈妈，
1: 继续安排男性的

水就淋心，要紧的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地的时阵，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放生，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象。你看嘞，每一天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堕杀、伤杀、自杀的故事。实在，迄款的人是真戆啦。啊，有影，我是来漳州

0: 酒，所来讲一款无趣味的代志。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我听到真趣味呢，哎，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和女性安尼来放散吗？
0: 是啊，三年前我和一位女性来搞我放散，受到惊喜的打击，应该是去掉头去了。但是呢，我则改变我的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个真好的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店来饮酒，甲你来熟识啦。
1: 哦，三年前你去荷兰办事去啊？啊，有影，你这位人客，你唔知是虾米大名吼？
0: 哇，小姐姓林，林清华就是我的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
0: 是的。
1: 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呢。阮阴暗会当来这边杯酒，大家来熟悉，阮实在是真光荣啦。

0: 锦绣，你的名号做锦绣，实在好了真好的名。锦绣，我应该有载着一笔相片，这是三年前事业给人放下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嘴唇，嘛无挂目镜，因为身体治病，命脉消散，甲即阵完全是无共款咯。呾，这张相片，你真足个看卖呢，真足个看卖呢。
1: 哎，这张相片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锦绣，不是阿桃，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我是专工要来找你报仇的啦！锦绣，不是阿桃啊，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才好。你讲
1: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明华，明华，
0: 什么？你爱不爱钱是不是？来，这卡皮箱，这卡皮箱拢摕摕去啦。
1: 明华，稍等呢，明华，明华，
0: 再见啦，再见。

0: 谢谢，让新年好笑，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这算是口白歌吗？
1: 林华，
0: 口白歌呢？口白歌曲。
1: 哎呀，哦，就这部分都是用念的哦。
0: 对对对，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是用念的。
1: 对呀，哦，要念出一首好歌这样子。
0: 对呀，对哈，不简单。
1: 说的一首好歌，功料没
0: 坏。来，三首歌，感谢大家掌声哈，谢谢大家哈。来给小妹安排咱的这个世界真奇妙哦。今天要介绍什么名
1: 嘞？连耍三礼拜拢在讲这个马来西亚，今天哩终于要来一点这个 special， 看不讲哎。
0: 今天是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1: 这个东西啊，其实我昨天就有埋下一个伏笔啊。
0: 昨天
1: 特别来攻击的这里，我们说到的这个昆虫
0: 小强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小强啦，人家说这个打不死的小强，大家有的人看到就惊哎。所以说大家啊，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几个这个我们别呆玩哦，比较居家型的哦，我们比较常见的几只蟑螂，看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叫做什么？因为你看，
0: 还有分什么名字？
1: 好多种类，因为平常我们看到觉得，怎么这个是怎么长得跟我上礼拜看的怎么长得不一样？你怎么看起来比较和蔼可？不是和蔼可亲，我们看起来比较
0: 有看
1: 起来，你怎么这一只感觉比较不活跃？怎么这一只看起来非常的活泼啊？好，所以说今天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嘎抓这两个厉害嘎抓。听说是这个地球顶端

0: 非常古老的这个非常古老的昆虫之一哦，因为祖先啊，大约在这个三亿多年前呢，这个石炭纪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甚至是比这个恐龙更加早来诞生哦，因此被称为这个活化石昆虫。早期的这个家族的祖先啊，伊的外表啊，甲今麦现代有小看无同，啊，不过拢具备有这个扁平的身体啊，快速奔跑，还有这个适应力非常强的这个特征哦，而这个漫长的演化当中啊，这个家族啊，先攻。熬过了很多次这个地球很多这个大灭绝的事件哦，包括这个恐龙灭绝的白垩纪哦，最后成为现代最成功的昆虫族群之一。其实从大部分的这个家族啊，原本都生活在这个森林里面哦，或者是个一些这个落叶啊，还有这个洞穴之中。然后真正开始跟这个人类哦共生，是在人类建立城市哦，有一些下水道之后。部分的种类像是德国蟑螂跟这个美洲大蠊才逐渐进化成大家今天所熟悉的哦，专门住在这个人类建筑物里的一些这个都市型的蟑螂，都市型蟑螂。今天这个蟑螂啊，我特别用心啊，我从这个小到大，让大家这个慢慢来欣赏，还不会说一下看到很可怕，等一下这个早餐吃不下去。如果大家会害怕的。尽量这个等一下可以这个稍微这个
1: 先做一下，别先装袋啊，装袋别先装袋。
0: 对啊，
1: 这个是健康教学。
0: 对啊，
1: 自然教学。
0: 对啊，我是觉得说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知识性分享。
1: 对的，
0: 我你平常你看到蟑螂，你嘛唔知啊，伊叫什么名啊？你见到它就打它啊，你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哎呀，对。
0: 今天我们用一点用一点短短十分钟来认识一下。好，第一个要带来的这个蟑螂呢，叫做这个棕带蟑螂。
1: 棕带蟑螂。
0: 这个棕啊，叫做棕色的棕。棕带蟑螂是属于这个小型的蟑螂，也大小差不多是1到1.5公分，一身躯啊，顶管有两条淡色的横带，看起来不起眼。老师，请上菜，不是上菜，
1: 这个看起来是还可以的，
0: 看起来还可以，还可以接受，
1: 还可以接受，
0: 还看起来还算可爱，两个字来形容。其实它这个算成虫，其实它比较比较较细汉的时阵，你更可以感觉到它的背上有两个狠狠的淡黄色的纹路啊，呢，
1: 这今麦大只较看无。
0: 这个是在大只，但是它就是比较瘦的一种感觉，它的特征哦，它的特征是什么？它很常在这个衣橱啊，还有这个床头柜哦，或者说这个电视后面哦，可能都会藏着它的这个卵
1: 哦。
0: 所以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这个角落发现，怎么又看到你了？这个棕带蟑螂，它属于这种，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它会跳。
1: 跳，
0: 有时候你要去戳它，你要去动。
1: 你是走的哦，好像跳的。
0: 它好像它会侧向跳哦，有时候它不是直线逃跑，有时候它会，你会发现说，我怎么打一下，它怎么突然间瞬间移动挪到旁边去，
1: 跳去旁边。
0: 这个是属于那种比较卡细节，它成虫就是长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棕带蟑螂，
1: 棕带蟑螂
0: 带给大家。好，来。第二是要来登场的是叫做我们来自德国的朋友
1: 德国的
0: 我怎么感觉长得好像有点像蟋蟀
1: 对
0: 德国的蟑螂这个德国蟑螂也是偏向这个比较小1.5公分它是体型算是很小的但是它算是这个大家公认非常可怕的终极魔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的身躯很小而且行动力很快可以钻进任何缝隙繁殖的速度这个是重点它的繁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驚人通常一间这个普通的那个灶咖只要是这个条件适合短时间来对对对时间来对它就会变成整个这个德国蟑螂的王国真正恐怖的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当你看到一只的时候通常暗处早就藏着一整个他们的这个家族一整个军团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德
1: 国蟑螂繁殖力很强
0: 它的特征就是繁殖力很强
1: 对
0: 所以你看到你们家中如果有看到一只像这样子的德国蟑螂你可能就是要小心
1: 可能家里面可能100只
0: 对可能就已经可能大的窝在四处都
1: 可能颈椎像这个德国蟑螂的金高团
0: 对
1: 会生
0: 然后下一个未来登场的是家屋斑螂
1: 家屋斑螂这个也有看过
0: 家屋斑螂它这个看起来这个恐怖程度比较低为什么它的大小是2到3公分形容一下它是属于这个中型偏扁它的体型其实比较扁 没有像有些蟑螂看起来比较立体，有无？哦，它看起来更加扁啊呢，哎，外观像起来很像这个住在老房子来待很久的这个原住民
1: 哦。你看它图上那个背上有图腾
0: 哦，对对，像它干嘛就好看，像那种瓢虫啊。

0: 昆虫类哈，瓢虫啊，有点
1: 像原住民上面那个图腾，
0: 很对称啊，很对称、哦。
1: 对对对、哦，
0: 它比较不会突然间暴冲、嗯，也不太会飞、嗯、哦。通常就是一个人安静躲在木头的缝隙来对一些旧家具哈、哦，或者是阴暗的角落哦。因此很虽然有人看过它，它的存在感其实没有很高、嗯、哦。比起惊吓，更像这个背景生物，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装饰品，不是不是
1: 装饰品，
0: 就是好也白彩。叠一下，它也不会去惹你哈，它安安静静的待在那边，
1: 对，哦，
0: 你就跟你就这样子
1: 和平共处，
0: 就是、对啦，就是我们的家屋啦，啊，
1: 对 对, 对，
0: 家屋斑
1: 家屋斑蠊，
0: 家屋斑蠊，
1: 对不起，这也算嘎抓，但是它的名字叫斑蠊哦。
0: 叫斑蠊、嗯、有一些蟑螂他们都习惯用这个蠊字啊，一个虫，一个虫字，一个虫、嗯、的毁。那个叫毁的部首、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右边一个廉价的廉、啊、
1: 对对对，
0: 嗯，好，接下来会越来越大只哦，要注意、哎、
1: 越恐怖哦。哎，
0: 下一只要登场的是这个棕色加廉哦，吼，这个加廉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美国蟑螂其实也有点
1: 像，
0: 有点神似、哎、
1: 有点，
0: 但是它的体型应该稍微小一点，它的大小是 2.5 到 3.5 公分、哦、它也是算是台湾的居家常见的大型嘎抓鸡，嗯，他们说也得写，就是它，你会发现它这个蟑螂也记得瓦表，它的翅膀还有它的形窟没有那么亮、哦、它是有点淡褐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哦、有点暗沉、哦、没有那么清晰、嗯，但是它的速度也很快哦，它也是属于这个极速型的酸趣、oh. 哦，它可以以这个每秒25倍体长的速度奔跑哦。如果以这个棕色加廉以杀公分来计算的话、嗯，它的时速可以达到这个 2.7 公里
1: 哦，你还招了真紧的呢，
0: 时速 2.7 公里，
1: 跑得蛮快的哦。
0: 对，所以说它这个如果 它速度也算快。哦、其实因为这样这个小昆虫它能跑到时速 2.7 其实算很大，你把它放大到如果是人类这样的大小早就已经是短跑选手那么快了，
1: 对、啊、哦，对 对, 对, 哦对，这个蟑螂界的短跑选手就是这个棕色加，
0: 但是等一下还有更快的哦，它不是第一名，它绝对不是第一名、哦、好，下一个要登场的是我觉得也不算可怕，但是它是又更大只一点点、哦、它是来自我们的 Japanese， 你不能平平又来
1: 刚刚蟋蟀，今天是蟋蟀、
0: 哦、对，暗暗的真的好像蟋蟀，
1: 很像蟋蟀，
0: 所以说他，你干嘛真的会误会说啊？我家有养蟋蟀、欸哦、我都没有去处理它，
1: 欸、是而且
0: 是蟑螂。它是属于这个大型的嘎抓、啊欸，体长3到4公分，哎、欸，它的心窟就是非常的黑，非常的厚重、嗯哦、外观很像披着装甲的这个日本的黑武士，赶快、嗯！它的特色来了，重点是它很耐寒、哦、它很承受得住，很受得住这个寒冷的冬当天、啊嗯嗯嗯、一般这个嘎抓、啊、在十度哦，摄氏十度以下，基本上。对，没办法都动弹啊！不过日本的大蠊，它可以在这个给温的这个环境当中，还可以保持这个敏捷、嗯、哦，而且它还有不错的这个飞行能力哦、嗯、哦，只是说它飞起来不像一般的嘎抓会横冲直撞，比较像是这个低空的巡航的这种感觉。哦，所以说，哎，它当它突然间从这个阴影里面爬出来，会有一种大型甲壳怪物的这个压迫感。哦，哦后来最后要带来两个蟑螂。哦，大家比较可怕哦，来哦，
1: 是家里
0: 来自澳洲的蟑螂，
1: 我最讨厌的这个、就是、
0: 哦，这个澳洲的蟑螂，
1: 来，先拖搞 K 出来，先拖 K 出来，
0: 它的特色就是以灰熊爱杯哦，通熊在这个夏天的晚上啊，有时候会被这个灯光吸引过去，哎、就会冲到你的这个室内，
1: 这真的非常讨厌、
0: 啊啊，很多人会恐惧，不是来自它有多大，而是它像失控般的这个直升机啊，朝你的脸这样
1: 就会飞过去，
0: 啊，它速度也很快哦，哦，它的大小是3到3.5公分。然后速度是来到一秒可以移动1.3公尺，哦，这么快。嗯、哦，所以说他的这个长相啊，跟下一位他的老大哥要来登场的，其实外观有点类似。
1: 有点类似。
0: 最后一个应该就是大家最可怕也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
0: 哦、要最后来登场的是来自 Big Boy 美洲大蠊
1: 啊，这个杀虫剂高可以算。杀虫剂
0: 很经典啊，这个大家我相信，哎，就算不怕蟑螂，但是看到这种的，就是会，
1: 对对，哇，心里会，这个就是大家常看，
0: 好像要准备要我要来战斗了哦，看到这个要战斗了。它的体长啊，可达4到5公分，听说是地表。上跑得最快的昆虫之一哦，他们速度非常的惊人，一秒钟来到1.5公尺。哎，如果是放大它的体型哦， 如果用放大灯，然后放大到人类这样大小，它的速度就可以像这个高铁的速度，哦，因为它的时速是 5.4 公里，
1: 那算紧呢，
0: 哎呀，时速是 5.4 公里，每秒移动 1.5 公尺，你看到它有时候在动动，哒哒哒，
1: 它那就是小型的高铁的地方，
0: 哎呀，小型的高铁，
1: 天
0: 哦，听说它的反应速度听说是 0.0082 秒，哦，是88.82毫秒，因为我们很快的感觉，
1: 欢迎做进来。
0: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巨大？哦，这个是非常的恶心又恐怖啊！
1: 对对对。哦，
0: 但是他听说啊，他可以，而且他也可以做出很快速的神经传导，在快速的奔跑当中，他可以很快的做急转弯。哦，这个，所以他的那个速度也很快啊，
1: 对对，
0: 很灵活，
1: 九十度甚至180度急转弯。
0: 对对对，然后跑下来可以赶快转向，
1: 一堆，一堆。
0: 对，这是我们最经典，也是大家应该是最觉得最害怕的，而且最大只，而且又会飞。
1: 你想看蝶幼的，就准备把黑杀虫剂给出来，可是这种喷呢？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来自这个美洲大蠊，
1: 对，这个就是美洲大蠊。
0: 我看看它给
1: 美洲大蠊，
0: 来自哦，你看有好多国家，有澳洲的啦，也有美洲的，
1: 有
0: 日本的啦，德国的啦，德国。蟑螂，还有这个居家的，
1: 对，我相信蟑螂它其实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没有像现在那么讨厌，我觉得它一开始因心哇，可能它单纯，比较没有那些脏污，所以它可能算是一般的昆虫，但是因为咱今嘛那个人类生活嘛，有下水道，有这些食物的残渣，所以才会造成它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病菌缠在身上，才会让人家讨厌，所以说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仅努力生活的一个生物啊。
0: 好，这边至少
1: 周身三亿年前的呢，吼，对不对？
0: 对啊，你看这个是非常励志的，我们人类才200万年的历史，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精神，叫打不死蟑螂的这种精神，学习它的精神，但是看到可能还是会照常打它。好啦，英雄盖小，这6到7只不同种类的蟑螂，
1: 这个就是
0: 分享给大家。
1: 世界上吼，这个常见的这些蟑螂昆虫，
0: 对
1: 对对，
0: 以后大家看到蟑螂。就知道哦，这个美洲大蠊来了，
1: 美洲美
0: 德国来了，你就知道哦，我家可能一大堆了
1: 啊，这里不能了哦，这样子就会分了哈。后来英雄的其他这个世界真奇妙哦，把旧一档擦灰啊。后来英雄的先介绍好了这个蟑螂的这个介绍，好介绍大概十三集嘞，然后来大概看到哈，这个还是会很惊吓，
0: 对啊，
1: 因为有的很真的会很怕。哦，现在特别是女生啊，有的男生也会怕。
0: 对呀。
1: 我取物啊，一头在那逛，取物个干嘛卡卡干嘛做上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头靠我面个咧白，
0: 惊啊，
1: 就很讨厌啊。所以说我们要那个清理环境，然后家出来对环境爱做好。
0: 我今天没有带过实体的蟑螂给他，不然更有临场。
1: 塞我了，塞我了。我带欧北照过去边做，我都会我惊。
0: 好了，谢谢。
1: 以上我们的现在世界真奇妙，介绍大家介绍给大家，后来继续安排咱的三首歌，三首歌。
0: 方圆的素心妈妈，梦游
1: 仙公庙，来新庄的秀美妈妈，吼，水水水。
0: 后来桃园的振东大哥，阿公的话。
1: 后来合唱的歌曲哦，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0: 来，素心妈妈，你的歌曲《梦游仙公庙》哦。谢谢雅茹姐。

谢谢郭妈妈、锦石妈妈、三家大哥、玉慈妈妈、依琳妈妈、美惠阿姨、秀笑妈妈、玉超妈妈、曾妈妈，谢谢糖糖姐、雅茹姐、王妈妈、秋桃妈妈。

大段妈妈、花城大哥、正阳大哥、燕莲姐，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网友成功了，来继续安排新增的秀美妈妈，水水水，燕琴姐、苏彩姐、邓妈妈、明媛大哥，谢谢秋兰姐、锦诗妈妈。

谢谢我妈妈桂春妈妈糖糖姐桂如妈妈花城大哥玉华姐曾妈妈甜美阿姨秋草妈妈大寮玉华姐廖妈妈妈雅茹姐还有桃园的丽梅姐花城大哥龙鱼大姐

0: 谢谢苏欣妈妈、曾妈妈、玉华姐、雅茹姐，谢谢苏萍姐，还有正阳大哥、炳林大哥、嘉宏大哥，来继续来安排郑龙大哥来说点播歌曲《阿公的话》。
1: 阿公阿公，你看那只道棍啊，无脚哪会走路？
2: 哎，什么呀、啊？你讲道棍啊，无脚会走路，戆孙呢？敢唔知影道棍讲的是寸一个、久一个，按袂按怎行？
1: 哦，阿公阿公，啊是要哪寸，要哪久？
2: 哎呦，你哪问甲这尼啊清楚嘞？唔知讲哦，哎后壁久转来，头前安尼寸出去。安尼叫转来，寸一个，啊叫一个，寸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1: 哦哦，是安尼哦。
2: 对啦。

来看，落雨天搁跳出窗口啊，好一好一个开，好一个开，伊乌稀稀疏疏，哦哦，伊才会叫歌，够歹你啊！

0: 哎，谢谢阿公的话，感谢大家的祝福，谢谢。
1: 哦，那就拍手咧，
2: 谢谢。
1: 阿公的话就拍手的咧，
2: 春节的纠结，
1: 对对对，哈，这个我觉得这很难唱嘞，哈，那算是那个，我觉得那个这个叫做那个，叫做叫那个有一个话叫做什么？就是他不是用唱的，他是用两啊，要用两瓜
2: 哦，两两瓜，
1: 他是用念的，然后念出那个感觉。
2: 这个很适合纳入这个闽南语教材里面
1: 的哈。哎，对对对。
2: 刚刚在抖音上太看了，而且在春节的纠结，春节纠结。
1: 对对对，好来，来一首三首歌，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大家哈，啊，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来继续来点歌哈，点歌时间看在那里，空数里3038，
2: 空三空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三分钟哈，来点歌哈，来准备来点歌了哦哈。咱这位是咱的秀美妈妈，
3: 秀美妈妈，
1: 秀美妈妈哦，你有伫咧无？哎呦，早安哦！
3: 嘿，妈妈早安。
4: 安罗。
3: 啊，什么？
4: 我讲听我讲好听。
1: 哎呦，谢谢啦，无气球。哈哈哈！哎啦，还要听什么歌哈？
4: 我要今仔要听《萌萌气》。

0: 哦，蒙蒙细雨忆当年哦。
1: 没啦。
0: 好、哦、，OK， 好、
1: 哦、啊。他金山唱的啦。
0: 哦，好，安尼拜你给你唱哦，哈、哦。
1: 好。
0: 好，谢谢妈妈、哦，好，再见哦。
1: 好，谢谢、
0: 哦。拜拜拜拜，好，拜拜好。那呢，这个是5251的新朋友吗？
2: 喂，
0: 喂，你好。
2: 哎，新朋友。
3: 喂，
0: 喂，你好。
3: 喂喂喂。
0: 怎么称呼你？喂。
3: 有，我听到，我听到。
0: 哎，怎么称呼你？
3: 点歌，
0: 哎、啊、要点哪一首歌？
3: 浪子回头。
0: 哦，浪子回头啊，这安那赶紧请吼，你要怎么称呼你？
3: 草屯小安。
0: 哦，草屯的小安哟。
3: 对对。
0: 好 ，OK OK， 呵，礼拜二帮你唱哦哈。好，谢谢你， okay, 再见， okay, 拜拜拜拜，好拜拜哦哈。人呢，郭妈妈早安哦。
4: 小宝。
0: 哎呦，
4: 你你好。
0: 郭妈妈，老炸，郭妈妈。
4: 我来就点一条迄个林杰米啦。
0: 哦，林杰米哦，哦 ，OK OK， 好，好，好，拜你给你请完哈。
4: 好，
0: 嗯，好，谢谢你啊，哈，再见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好，那呢，李伦呢，警方大姐，
5: 警方姐，
0: 警方姐你好，
5: 会哈。
4: 哎，我要点。
0: 哦，你第一个去来去来点歌哦，哈。
4: 嘿，流浪人生。
0: 哦，流浪人生呀。
4: 嗯。
0: 安尼拜你给你请哈，礼拜二哦，哈。
4: 好，谢谢。
0: 谢谢警方大姐哦，哈，再见，拜拜，拜拜，好，爱等下来哟，哈，来来，郑东大哥，
5: 郑东大哥，
6: 要把自己，
0: 大哥，你阿公的话做歹唱的，
6: 那真是臭逼的啦，
0: 哈哈哈，拍下唱不好，多多包涵呐，谢谢谢谢，啊，大哥要讲什么歌？
6: 安尼想，
0: 啊，什么？
5: 安尼想，
0: 安尼想，安尼想哟，
6: 理想，
0: 哦，啊，这是啥个歌哈？
6: 七龙的歌
0: 哦，七龙的歌哦，好好，我来找一个哦哈。
6: 也是，我给听到歌啦。
0: 哦，也嘛是给听歌哦，好 ，OK OK， 好。好，谢大哥，大哥谢谢你，好，再见哦。好，谢谢。
6: 帮我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拜拜哈。那最后几位啊，哈，那呢，台南的秀瑜妈妈。
7: 两位早。
0: 哎，妈妈老大早安。
7: 我点歌哦。
0: 哎。
7: 江水向东流。
0: 江水向东流，我为你跳。好、哦，五个字好 ，OK， 他礼拜二帮你唱哦，
7: 好好，
0: 好，谢谢，好，感谢大家哦，哈，谢谢，谢谢，
5: 拜拜，
0: 拜拜，拜拜
5: 哦，呜呜哦呵，来，以上点歌哈，先到这里，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哦，哈，啊，咱准备来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哈，他到秋怪时阵有抽到，这行这个这个物件，哦，对咱身体其实是非常的好哈，咱来看龙哥来介绍，来听单元，谢谢。
8: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甲你欠到6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龙威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

0: 超级日本影集美，和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影集美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
2: 啊
1: 咧。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

0: 哦、
1: 我真真袂敢听，我嘛咧嘛咧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直接说说，听是要会听，啊用说用有样好较好。
2: 这了本来酒会吧，你要袂吧？
3: 酒你有在吃无？
2: 哦，我吃三包去啊。
3: 你吃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2: 哦，我吃了，后后边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即摆拢袂听。
3: 拢袂听，对不对？
2: 对嘿。
3: 够厉害对无？
2: 对对对对。
3: 哦，你等我一下。
2: 谢谢你啊。
0: 这个银子面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二甲二啊六，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啊搁有吼，你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两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当较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酶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脂酶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 有人甲你讲个清肺咯，唔是清肺咯，爱甲油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个血管壁这蜡。

0: 垃圾爱甲扬掉，因为吼正常火更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火更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仔囡仔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踢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踢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踢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踢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踢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有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脚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滚滚硬食的酸痛，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一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塌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即条这树本慎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条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甲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搁较俗，搁要比人搁较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吃，一天吃一粒、吃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做先做哎。

0: 我一个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庄小庄，
1: 喂，
0: 要大庄小庄，
1: 小庄，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内底，古弟哦，
2: 大庄
0: 哦，大庄哦，大庄哦，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 报个小庄，
0: 好，小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诶，
1: 小
0: 庄，小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3: 好啊，
0: 叫酒吧有效无？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叫酒吧效果最好来。古大哥你好，
1: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要大哥谢总。
1: 谢总。
0: 好来，五十三串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五四串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了我跟青岛大姐。大哥谢总。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喂，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庄小庄。好来，我来八线甲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庄甲夏姐，三千个甲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小庄。
4: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你好，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1: 大庄，
0: 我来讲，小庄一盒存430块，大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己，你好，阿咪啊。
4: 你讲当时要
0: 阿些？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大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庄小庄。
5: 尹志梅大庄。
0: 好，来四线尹志梅大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买无对，后摆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哎，大庄小庄，好来啦，七庄大庄小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7: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8: 哎。
0: 要大庄小庄。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9: 你也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0: 我大庄。
0: 大庄我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在不在吼？今仔日了吼，来，你好，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1: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2: 啊，大周的，
0: 大周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2: 我吃过两年嘞，
0: 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3: 哎，至少一年吼。
0: 哎，你买偌济？
13: 大庄
0: 来，我七串今个下一关，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2: 是。
0: 哎，青青大哥。
12: 大庄
0: 的吼，不是大阿伯啊，拢总白大阿，但是大庄的就是135000，一阿存385块。你若买大庄的，一阿存385块啊，这新有够济，新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油，辉珍姐你好。大庄先走。辉珍。哎，要大庄先走。好，来六十一线线中个下者来，你好，星级大哥。
1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尹姬妹吼，来今麦吼有分大小组吼，小组的是7K 啊，吼7盒3000块，吼啊大组的吼是13K 啊，吼5000块，吼13盒5000块，吼而且吼咱若收到话有开放1K 啊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这1K 啊内底有30粒无，吼你讲一天来食几粒做保养，吼这个1盒还可以吃一个月，吼安尼贵州小组买咱食7个月，吼可以吃7个月，7个月才花3000块，吼非常的便宜，吼偏偏着吼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哦，按这保存期限，咱放个3冬吼，可以放3年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要吼买这个顶缸注文呢吼，吼按咱这个拄好要食完呢吼，来买咱加油支持的吼。而且咱这个今麦满千送百嘛是非常的划算哦。今麦吼3000够上300点吼，定位吼你买三这小组的单啊2700块尔吼，只要2700块吼，非常便宜。啊，够大组的吼，大组本来5000块吼，按来讲今麦满千送百的话吼，有500点的点数吼，定位即安尼大组的吼，加4500块尔吼，都多给你打9折吼，怕高折。哦，所以讲吼，你若是讲拄好吼，哎，买做保养的吼，心血管的吼，啊，要来保养的吼，一定要来做保养。因为咱这个阿公阿嬷吼，爸爸妈妈吼，大家吼，因为咱这个年纪有了吼，哎，麦哥以为说吼，咱这个。欸、心肌梗塞只有夏天有不是哦吼，那这个是哦全年都会有的这个问题。啊，够我今嘛心肌梗塞已经在这个年轻化了吼，今嘛我看的新闻拢讲哦，我这个青壮年吼，我就少年的艺人吼，就因为这个 心肌梗塞而走的嘛是有，所以说近年来吼，咱这个中壮年增加了五成，吼，35岁至45岁心肌梗塞吼，这个增加了五成，吼，欢迎到吼，咱今嘛少年人

0: 对咱的血脂啦、胆固醇的这个观念吼，拢无够吼，都要提高警觉。吼，啊个吼，咱这个颈动脉狭窄啦，吼，啊个吼，哎，恐怕吼会让。会让我们这个脑中风、哦、晕眩，或者是那视力模糊的这些问题哦。哈、哦，那这个
1: 是新慧姐哈、哦。哎，新慧姐，你好，被顶眼睛美吗？
2: 哎，大腿的。
1: 好，你等我一下哈、哦，帮你
0: 留资料哈、哦，来58线哈、哦，来跟咱服务机的哈。哦，所以讲吼，咱平常时啊，得爱做保养啊。吼、哦，你看咱今嘛吼，三餐都吃，哇靠，吼、哦、都吃的很油，哇靠，米缸都以为，吼、哦，咱正常会更是安尼。吼、哦，那公脂肪开始堆积的话，我们血管就会越来越塞。哦，越来越碳啊，碳高到最后的时阵，哦，那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孔，那个血管中的血液只能输送到那个咱的心脏。哦，啊，那讲哦，这些这个斑块如果崩塌的时候啊，块被卡在窦位，卡在脑内，我们就变脑中风。哦，卡到心脏就会变心肌梗塞，哦，心绞痛。哦，卡的卡哦，还是讲卡把手臂，哦，咱这些问题开始造出来。哦，所以讲，那这些小血栓是非常大的麻烦。吼，来讲吼，哎，他的多位，吼，咱多位都出问题啊，吼，咱的卡的肺，吼，就可能会有这个胸痛，吼，猝死，咱这些问题，吼，所以说很大的问题，吼，咱的注意，咱的这个生活中的警讯，吼，阿哥，吼，咱中风后的六大后遗症，吼，比如讲，咱的昏迷不醒呐，吼，半身不遂，啊，是讲吼，讲话开始大舌头、老嘴烂，吼，或者是咱大小便失禁呐，吼，哎，嘴歪啦，目睭嘛歪啦，吼，阿哥吼，智力开始忘东忘西的啦，吼，咱这些问题就开始造出来，哦，所以讲吼，咱在平常时啊，咱得爱顾好咱家己的身体，哦，千万唔通吼，哎，这个造成咱的身体的中风，哦，咱内底吼，咱这个有五大升级配方，吼，咱的精氨酸。哦，还有我们的蚯蚓吼，那个地牛吼，阿个吼啊，红菊、纳豆，还有咱的 Q10 吼，咱这个成分吼拢是天然的吼，咱这绝对无掺咱的西药吼，绝对无掺西药。你讲吼去病医食，医生配迄就爱食死人啊吼，啊，咱这吼拢是纯中药的吼，但是要定讲主文的吼，来空吧，空空空，就一句谢谢。

0: 来，感谢大家订阅支持咯，来刷卡要继续找找小宝做好不会来看咱的主询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明奇来唱歌吼，佩斯姐来做点播的，天顶来盘声继续来吹落去哦。
1: 来，佩斯姐你的歌曲《天顶》，来新人的歌曲《什么好事》，请大家多多包涵。秋桃妈妈、锦云妈妈、玉珠妈妈、温正爸爸、林慧杰、美女妈妈、天才大哥、丽琴姐、荣誉姐、丽儿姐、廖婉妈妈、秀香妈妈、阿段妈妈。

集秋莲妈妈。谢谢美娇姐、依琳妈妈、碧霜妈妈、佩慈姐，收到你的掌声了。

谢八岛的蔡小姐、春君妈妈、春君姐、美女妈妈、依琳妈妈、玉慧妈妈、丽儿姐、正阳大哥、空位同学、嘉玲姐、秀芝妈妈、新美阿姨、亮马妈妈、新八姐、陈爸爸。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曼吉大哥、美云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富足妈妈、碧霜妈妈。石志妈妈、丽玲姐，来给出蓝白。石志妈妈，伊阿是考鬼。

0: 谢谢鸭子烤腿，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丽姐妈妈、依琳妈妈、韩笑妈妈、阿菊妈妈、雨生姐，谢谢秀兰妈妈、海怡大姐、玉慧姐、海儿妈妈，谢谢嘉玲姐，谢谢秀丽妈妈、丹琪大哥还有妈妈、雅慈妈妈、素媛妹妹，感谢大家中间来给选安排。内湖的糖糖姐给你安排这首《好久不见》。
1: 来，糖糖姐，你的歌曲《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谢谢糖糖姐，收到您的掌声了，谢谢。谢谢玉超妈妈、简荣杰、依琳妈妈、阿菊妈妈。

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谢谢钟仪大哥、丹琪大哥、碧华妈妈、正阳大哥、于真杰、荣誉杰、空威同学、新美阿姨、碧霜妈妈、丽玲姐、玉慧妈妈、新美阿姨、亮妈妈、美女妈妈、珍珠妈妈、湘君姐、嘉玲姐。

谢玉梅大姐、玉清姐、雪月中夏哦，谢谢嘉玲姐、郭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美女妈妈、正阳大哥。

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唱完，我们赶快抽奖哦，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

0: 哦，这位是我们的这个龙龙哥，是不是？哦，那呢，那个孝母俊大哥，刚是哦，回编是100401耶哦，100401耶。
1: 是诶，龙龙哥，
0: 哦，龙龙哥吼，诶，那孝母俊大哥你得奖啊！哈，来，今天看到咱的电话，哦，控诉，哦，马上速速打电话上来。
1: 我们今天的节奏，来，
0: 龙龙哥，恭喜你哦，
1: 龙哥，
0: 恭喜你，
1: 如何？
0: 啊，帮你转下去哦，哈，看你会中什么奖啊！哈，还恭喜大哥哈，是恭喜恭喜哦！
2: 谢谢大哥，诶，我们今天时间用卡少，
0: 诶，对对对，好，来看一下我们会中什么奖品呢？哦。看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三位男神的这个 USB 的合集，被上好那个大哥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哦，感谢你，拜拜拜拜，恭喜哦哈，谢谢爱片，这个时间剩下十秒时间哈，无得不等，不要今天看到咱的服务专线，买单早找到我两位哦哈，感谢大家能量今天陪伴，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4: 杜秀兰拄着诈骗集团，我阿伟凶手竟然是伊。
5: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像给你骗，不是？
6: 是谁？
5: 给你怪了。哦，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7: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4: 哦。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播了给李明亮唱去。
7: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6: 啥鬼哦？
7: 对，
6: 老师你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7: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6: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那有写，
4: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天王，
4: 一定爱看哦。
9: 谁人讲阮无妈妈？
10: 难为是妈祖的囡仔。

0: 来，大家好，大家交叉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我介绍袂记你做伴，我想讲来无声咧。
0: 大家搞笑
1: 哦！哎呦，谢谢守春节、秋兰节、显堂大哥、立群节、丽儿姐、雕爷、惠美姐、建成大哥、廖妈妈妈、秋兰姐、美桃姐、阿段妈妈、天才大哥大嫂、碧霜姐、钟哥、惠美姐、雪英姐、素贞姐。

0: 谢谢。
1: 惠美姐、正阳大哥、阿田姐、青玉姐、定邦大哥、金珠姐、秀儿姐、美秀姐、素芳姐、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黄水妈妈、美云姐、昌达大哥，谢谢大家，钟哥、玉慧姐、慈云姐，我出。